0: 送限行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我们做好的十月份的限行日历啊。好了，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有很多，所以刚才咱们一说到这个油耗的话题，很多人也开始晒油耗了，大家可以继续把图片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但是开车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麻烦事儿啊，比如说有一点，你的车放在那儿很长时间没开，你可能出差了，或者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事情啊，导致你再去开车的时候发现这个车开不成了啊，这个电瓶亏电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到底有没有那种不花冤枉钱的又有人过来给你搭电的这个情况呢？咱们有位车友就是因为这个自己不会搭电，叫拖车吧又怕太贵，就找到了我们的坐席。咱们的车险坐席就告诉他呀，说你买的这个车险里面本来就带有道路救援服务，打电话叫免费搭电就可以了。后来呢，救援师傅上门几分钟就搞定，车辆也恢复了正常。你说这个是不是一分钱没花，一点没耽误事儿？这个就是找咱们办车险的好处，不光是一份保单，你的车打不着火了，轮胎没气了，就这些烦心事儿，专属坐席会告诉您怎么解决。它不是个 AI 语音菜单啊，给你转一转二请按三，咱这就是正儿八经的人跟人说话，简单直接还有效。现在就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发车险，弹出的是个链接，点击链接留下你的电话就行了，咱们交广车友的专属坐席会主动给您打电话，根据您爱车的使用情况来给您量身推荐适合您的车险。记得啊，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稍后继续为各位送上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又是美好的一天呢，上班工作日，然而车辆也不是很多，所以大家今天呢上班没有那么紧张啊，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啊，放轻松开车。今天是个周六啊，但是正常因为国庆节调休啊，今天正常工作日，限行尾号三和八的车辆啊，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省会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啊，限行尾号三和八的车辆。
2: 嗯，
1: 再次提醒大家啊，今天放心，也会一直提醒，一直提醒，一直提醒，
2: 不停的说。
1: 刚才上个时段呢，我们跟大家这个晒了晒油耗啊，有很多朋友就是在发送自己车的油耗，有低的，最低就不说了吧，0.3那个排除，最低的现在是百公里3.9个油，3.9，然后高的呢是11.9，然后现在又来了一位叫林间树的平行世界，
2: 破防了、啊、这朋友，
1: 他说我这个太高，我这个太高了。啊，应该怎么加呀？
2: 你刚才听到11点多的时候，就那些11点多的朋友就已经有点 hold 不住了。
1: 啊、
2: 他这个是多少？16点多是吧？
1: 16.9。
2: 哦，17了。
1: 16.9。他说我这个怎么加？先发888，然后呢，下次在你加油之前，就这箱油快跑完了之后啊，加油之前，这个带着万能通，你或者你就可以直接放车上也省事儿。去加油站的时候呢，该加油的时候。你就先把万能通加进到灌到你的油箱里，再加油，这样的话它这个万能通和油它能充分的混合，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它的表现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2: 就发888就行了，
1: 很简单啊，就是加油之前灌一瓶，别一次加完，因为我们现在主推的两款产品一套都是3瓶，
2: 对
1: 啊，是分开来用的，而且这两款产品呢加的方式就是怎么说呢，每加一瓶中间的间隔是不一样的，大家呢记得到手之后一定要看里面的使用说明，
2: 对，
1: 有些呢是隔3000公里加一次，比如说金装礼盒，有些呢是隔一箱油加一次，三兄弟。李明说到了，我的车油耗一般不超过4，
2: 哦，
1: 我的天哪啊，就是前

0: 前面那位油耗 0.3 的应该是个这个电车，对，新能源，说可能是下坡路啊，长时间长了之后车子可以反向充电，所以油耗特别低。
1: 嗯，
0: 对对对，那个应该是特殊情况啊。还有没有，我看看啊，和平啊，和平这是多少？280的帕萨特啊，他直接打出来这个字儿，280的帕萨特跑高架的油耗百公里4.3、
1: 哦、
0: 啊，对，这个大众系列的车油耗普遍都是比较低的，
1: 嗯
0: 啊，跑尤其是跑高架，市区高架不堵车的情况下，四五个油挺常见的。
1: 就你知道，在我的概念里，虽然我不怎么开车，但在我概念里面，我觉得这个油车啊，你的油耗在那个6.7，这就已经说明就是用的很省了，
0: 很低了。
1: 怎么今天在咱们这儿全都是4.多、5.多，还3.多的呢？
0: 第一说明什么呢？咱们车这个朋友们的驾驶习惯好
1: 啊、
0: 哦、啊。第二呢，就说明可能您经常走这个路，不怎么堵车。
1: 嗯，
0: 但凡是市区堵堵车、等等红灯，应该都不是这个油耗了。
1: 嗯，
0: 还有没有？
1: 哦，今天晒图的朋友好多呀。
0: 嗯，孟辉，孟总来了，说比油耗是吧、
1: 哦？
0: 来来来来来，看我的帕萨特，又是一个帕萨特。
1: 它是多少？
0: 4.1。你看看，我就说四五个油耗的帕萨特跑高速，跑那个高架、
1: 嗯，
0: 高速可能会再高一点点，跑高架大概就是80公里，60到80公里这个速度啊，每小时的话特别省。
1: 嗯，4.1，天哪！还有一些朋友也在说那个我这个车的情况能用那个万能通吗？你意思是你的油耗比较高还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点什么，咱们的万能通它不是说你一加进去我油耗擦我就从十几个油变成了几个油，它没有这么夸张啊。
0: 对，这是太夸张了啊！
1: 嗯、
0: 咱是实话实说，要不然那是虚假宣传了。
1: 对，
0: 它会略微降低你的油耗。
1: 嗯，而且它根据车型不同，它不一样，有的车就是油耗降的明显，有的车呢是那个动力提升感更加明显。
0: 嗯，是的。 Get 说到了，这是多少个油啊？
1: 嗯，
0: 百公里99.9，这是刚启动的时候吧，或者是怠速在这个等或者原地怠速时间长了之后，要么就是刚刚启动，刚加满一箱油之后，启动完之后百公里99.9，他还没读出来呢，可能是刚从加油站开出来，说开的是三系正常水平吧。
1: 你确定没看错吧？
0: 厂家一会儿坐不住了，厂家说你别黑我呀你。还有没有嗯比油耗的啊，我再看看啊。差不多，那我再刷新一下，应该这会儿还会有。还有很多朋友问登山节怎么参与，发送登山两个字就行了啊，发登山两个字，下周六啊、
1: 嗯、
0: 下周六我们相约仙门山。
1: 哎，这边大家说着油耗的事儿，那边呢我也给朋友们推荐一下，换季咱们也该买新衣服了是吧，给自己再置办置办。就在郑州这个地方啊，你就会发现那种风衣什么的，就它很不实穿。为啥呢？你现在这个天儿，你早上穿上它，你觉得这个有点冷，就那个风一吹，尤其是要是骑个车啊、送个孩子什么的，风一吹有点凉。你要到中午了吧，又觉得它好像很碍事，又很热，怎么办呢？其实冲锋外套，我觉得在咱们这些城市是比较合适的。就早上的时候穿上它防风啊，它隔那个外面的冷空气啊。到了中午，你直接方便穿脱掉就行了。嗯，来，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就带来了冲锋外套，品质有保障，这个价格呢还有惊喜，你们发秒杀先去看看。首先说它的外套的那个面料啊，采用的是梭织功能的面料，柔韧耐磨，挺阔有型。就这个冲锋外套，我给我儿子也买了一个，然后买了一个蓝色的，就是我觉得方便上学的时候穿，你也不害怕它两天就给磨得很脏啊，或者是怎么样磨破了，不会。面料好之外呢，它的细节也很到位，领口加高设计刚好护住咱脖子，不怕那个呼呼往里灌风。搭配的是连帽抽绳和袖口魔术贴，根据你的需求调节就行了，防风保暖，哎，这都是杠杠的。春秋单穿的时候舒服，冬天你说单穿一件有点凉怎么办？你的任何一个内搭，什么摇粒绒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那个薄羽绒啊都可以搭进去穿，这一件衣服让你穿三个季节妥妥的，性价比很高。而且呢它的尺码很全啊，从 S 码一直穿到 3XL 码，从80斤穿到210斤。所以我说孩子基本上就是五六年级或者是上了初中，然后跟家里面人都可以直接配一套那种亲子装来穿，颜色也很多，男女同款的，有玫红色、浅绿色、枫叶黄、黑色等等，一共7种呢。发秒杀可以去选选你喜欢的颜色啊，搭配起来牛仔裤啊、休闲裤啊、裙子啊都没问题。日常一件这样的价格起码得上百块吧，咱们原价139的现在下单只要69.9， 这个价格真的划算的，我都买两件。

0: 优惠，两件再减20，算起来平均一件59.9。
1: 五十九块九一件，
0: 你说
1: 冲锋衣外壳，
0: 冲锋衣外壳，这59.9能买点啥？吃顿饭俩人都不太够。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去选选颜色和尺码。
1: 哎呀，
0: 哎，除此之外呢，商城里面还有像这个德训鞋呀、啊、还有这个纯棉长袖啊，好太太洗衣液啊，等等等等吧。发秒杀可以去逛逛。
1: 嗯，发秒杀两个字。来，再看看还有这个卡罗拉油混啊、这位朋友叫玉强，3.7个油，哇、嗯，这也是够低了呀，
0: 厉害。
1: 宋改玲说，大众朗逸、新锐，这个全程高速的话，3.8到4.1。
0: 嗯，
1: 都这么猛啊！
0: 哎，还有厉害的，那个闲的没事说他1.6，
1: 高尔夫七1.6，
0: 1.6
1: 不可能吧？
0: 对呀、啊，那1.6，
1: 这不是显示的吗？平均油耗10个油吗？
0: 对呀、
1: 啊，他发的照片里面显示的是10.0啊。
0: 对，你那1.6是哪来的？
1: 哦。1.6排量
0: 哦，吓我一跳！我说这1.6个油，
1: 高尔夫七1.6排量，100公里10个油
0: 哦。
1: 对，咱别看有时候车小啊，或者是感觉小车就省油，不一定，
0: 嗯，
1: 真不一定，
0: 嗯。
1: 有一些呢朋友会说，你看以前的 BBA 那个好车是不是都费油啊？也不一定，那奔驰、宝马、奥迪那个大排量的，它不一定就费油，小车也不一定省，
0: 也跟谁开。有些关系，就是驾驶习惯方面也有影响。
1: 对，还有人说日系车普遍省油，也不见得。
0: 嗯，
1: 有些日系车也费油，有些德系车呢、美系车呢，它也不费。
0: 嗯嗯。
1: 阿黎的小碎碎念就说到了，今天不堵车呀，所以油耗也降低了。
0: 哦。
1: 你看他的车是多少？看不清，照片有点，哦呦，平均3.9啊。
0: 哎呦呦呦呦呦。哎，你知道这个小这个阿黎的这个照片啊，让我突然就感受到了外面的天气，是吧？它那个正好有一些阳光洒在它的那个仪表盘上，
1: 嗯，
0: 呀，就感觉今天是一个晴朗的日子。
1: 还有 get 说到了，说哥，你看右边的数字呗。
0: 啊，我就说啥99啊，我就
1: 啊99.9，这是可能显示的这边，这是左边的，
0: 哦，
1: 右边是9个油，
0: 哦，
1: 平均是9个油，
0: 吓一跳，
1: 嗯。这就正常了，厂家现在已经回去了，有厂家刚出门这会儿回去了，一听朝仔说到了，不是你们这些车都是开下坡路的吗？
0: 怎么都这么省啊？
1: 咋都这么厉害啊？都啊，呵呵，还真不一定。你看刘应晨，他是 Q5L 8.6，
0: 嗯，
1: 8.6个油，
0: 嗯
1: 嗯，
0: 就我
1: 这都属于
0: 正
1: 常了，
0: 常
1: 都对正常已经算比较省的了，
0: 是是是是，
1: 啊，3-4个、4-5个油的真的是厉害。
0: 嗯，好了，大家还可以继续来晒油耗啊，我们呢也带大家关注一下最近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预计今后3天河南整体是晴多雨少，只有中西部和西北部会有降水出现，其中呢11号的雨势会比较强，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会有大雨。
1: 今后4天的河南白天的暖意还要冲一冲啊，其中10号和13号就是会达到巅峰，焦作会冲上32度，济源呢也有31到32度。
0: 不过各位千万不要被午后的阳光给骗到了，清晨的凉意只会越来越重，特别是13号夜里起，受到新一轮冷空气的影响，全省的气温呢都会集体跳水，多地的最低气温可能要跌到15度以下了，西部北部地区也只有10度出头。
1: 今天呢，我省的西部多云转阴天，今天晚上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需晴天的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温度14到30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1: 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
0: 河南省首批无偿献血奉献卡开始发放，
1: 河南省发展规划条例公布实行。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农业农村部的消息，今年10月到明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
0: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来，多地推进景区结婚登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启旅行加领证的新模式。
1: 近日，河南省发展规划条例经审议通过。

0: 并公布实行，通过立法形式规范全省发展规划的制定，保障发展规划的实施。
1: 人社部网站发布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其中河南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350元，第一档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3元。
0: 10月9号，河南首批无偿献血奉献卡制作完成后，针对无偿献血奉献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获奖爱心人士启动发放工作。
1: 经评审，郑州经开区养老服务项目等9个城市更新项目符合入库条件，总投资达近40亿元。
0: 郑州市2026年10月面向社会人员普通话水平测试报名启动，本次测试免费，测试名额500人，报满为止。
1: 自10月25号开始，安阳红旗渠机场将新开通乌鲁木齐经安阳到厦门的客运航线。
0: 近日，郑州交警增派警力，在陇海高架3环及4环快速路，针对摩托车、电动车、货车等禁行车辆开展集中整治，严防各类安全隐患，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建行建议贷，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4: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阿远说到了，开的油耗越低啊，说明在路上越磨叽
1: 啊。
0: 哦，开的油耗越低越磨叽
1: 啊。
0: 哎，我并不这么觉得呀。
1: 啊，
0: 我觉得有时就是跑高架，它确实会省。你以一个高速的匀速去行驶，
1: 嗯
0: 啊，高速的匀速去行驶的话，其实最省油的。
1: 嗯，
0: 而且我记得原先。我也跟大家讲过，就是你看看你的车的说明书
1: 啊、
0: 哦，你车说明书里面会详细的记录，第一是说明你这个车该加什么样的油，它都会有介绍，
1: 嗯、
0: 哦，一般的在油箱盖里面也有，还有一个说明书上也会说大概你这个车在什么时速下是最省油的，
1: 嗯嗯嗯，
0: 有的车是90，跑90的时候最省，有的是80，有的可能要到100左右，不一样，根据咱们的使用说明，就是。油耗低，这个阿远说的路上开的慢油耗低也有一定道理，但是想真正油耗像刚才那说的4个油、
1: 哦、
0: 3个油、4个油、5个油都这样的，我个人觉得啊，一定是跑高速的时候是匀速跑的，
1: 嗯
0: 啊，高速匀速跑的时候是最省的，
1: 嗯，
0: 然后阿远最后说到了马路三大妈赫赫有名，谁赞成谁反对啊？你早说后边这几个字嘛，是不是？我都不反对了，我反对，啪！
1: 啥语气这都是？哎，反正就是你在市区开车也好，在哪开车也好，你一脚油门一脚刹车，对于油车来讲是确实特别容易产生积碳啊、这咱们一直在讲油耗，后来也跟大家讲讲万能通，万能通这个东西它就是除你的积碳的，
0: 对，
1: 你就这么想它的原理，它不是说别让大家产生误区，说这个万能通一加我油耗擦就得下来，
0: 啊、
1: 它不是，它的原理就是清了你的积碳。
0: 还有就来了一些新能源车，来一些新能源车都终于来新能源朋友了，刚才都是旧能源啊。
1: 是什么？
0: M 号说他是开的理想。全程高速我看看啊，全程高速7个油，
1: 嗯，
0: 可以了，也可以了、嗯、增程式的车辆其实身边也有朋友很多人在开这款车嘛，市区开的话有开8个的、9个的、10个的、10几个的都有，
1: 嗯，
0: 都有，高速的话7个油属于正常。
1: 哎，但这个车我觉得它车型很大，就是应该坐着比较舒服吧。
0: 对，那是相当舒服了、
1: 哦、
0: 相当舒服，这现在国产新势力、国产新能源这里边配置拉满了都已经，
1: 而且它特别的就是智能化，就里面的各种设施啊，是吧？各种就是适配的东西啊，会让你觉得，哎呀，坐在这个车里就像回了家一样，
0: 对、啊、
1: 有这种感受。
0: 好多这个之前

0: 怎么说呢，无法接受新能源的旧能源车主啊，开了新能源之后呢就回不去了，回不去了。还有一位这个陈思聪，
1: 嗯，
0: 啊，陈思聪说他是应该是特斯拉，我看看啊，那你给我比什么油耗呢？你给点，我还给点认真看了半天，
1: 你找啥呢？
0: 他是电耗啊，
1: 嗯，
0: 当前驾驶的那个电耗是103.7千瓦，
1: 嗯嗯嗯，
0: 啊，千瓦时每公里啊，103.7，103.7，
1: 没概念，
0: 也属于正常行驶啊，正常行驶。你要是碰上下坡路段，我还开过就是负的
1: 啊，
0: 就是开到零，接近于零
1: 哦，
0: 啊，就是几乎因为它不费电嘛，一直下坡，
1: 嗯，
0: 不光不费电，还往里充电，
1: 嗯，
0: 所以开着开着，你那个里程数在不断往上增加，
1: 嗯，
0: 就是剩余里程数啊，在不断的往上加。因为如果是遇到那种下坡的盘山路啊，或者是整个地势从西到低，这个从高到低往下走的时候，
1: 嗯。
0: 中间真的会往里充电。
1: 哎，我就觉得大家在互动这事儿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感觉到生活科技在发展，咱们的这个驾驶体验也在不停的增强啊。就像咱们自己家的房子也一样，就是你住的时间久了，我就说现在你会发现它的水啊、电啊、各种设计啊，跟不上越来越多的这种新出的智能家电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就也很难受，怎么享受现代的科技生活？房子翻新翻新就行了，住的久了也该翻新一下。那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看一看我们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为啥说没负担啊？担心品质，咱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你说那我担心工期，咱们延期一天赔200，担心前面价格说的很低，后来签完约了说这也得增项，哥那也得那个加钱，姐这也得增加，不会，咱们这儿是闭口合同，也就是1000，说上多少钱了，那后面它不会再有增项。还有就是售后方面，10年质保，终身维修，是不是就很踏实了？您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扫码能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监督，发送家装节来享受靠谱的装修。
0: 发送家装节。Lovely 说，现在新能源推广太多了，导致大家都不咋关注这几年油车，
1: 嗯，
0: 这几年的油车只要满足国六或者国六 B 的，那油耗低到令人发指。
1: 哦，
0: 之前算过一笔账，在冬天跑高速，现在的新油车比电车都省钱。
1: 哦，你这么都算过了，
0: 冬天跑高速，
1: 嗯，
0: 意思就是冬天不开空调，啊，冬天不开空调能再省一点油，然后呢，新车又特别省。比电车都省钱，那个跑高速的话确实是这样的，因为电车跑高速啊，新能源跑高速比跑市区要费，要费电，
1: 嗯，
0: 啊，它和油车的这个原理还不太一样，油车跑高速它越跑越省，越跑越省，就是刚刚我说的，它持续在一个高速的稳定的这个速度里面，
1: 嗯，
0: 匀速去跑很省油，你就想象这个它发动机，它有一个惯性，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啊，但是在高速上跑它一直有一个惯性，所以它会很省。电车呢，它一直要靠那个电机去带动那个轮子去跑。
1: 你的意思是开的越久它就越费，
0: 速度越快它越费电，
1: 嗯，
0: 而且呢风阻很大。为什么你看电车它强调这个风阻，
1: 嗯，
0: 要降风阻，门把手都是嵌在里面的，车轱辘上也要给你有时候套上一个什么东西，就是降低风阻，
1: 嗯，
0: 它在想尽各种办法去让你在跑高速的时候把风阻给降下来，
1: 哎，
0: 同时来去以达到省电的目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是一个现实情况啊。跑高速，他都说了嘛，这个前提条件是冬天跑高速，
1: 嗯，
0: 啊，冬天不开空调了。第二，高速电车确实费，
1: 再加上这个电车到了冬天，它那个电量是不是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0: 会打折
1: 是吧？
0: 比夏天之后要再打打折。
1: 对对对。然后李先生听完大家在那晒油耗，有点受不了，坐不住啊，说：“哎，你们这些油耗，我想问问你们平时是不是都推着车走啊？”
0: 受不了了，这是
1: 受不了了，
0: 受不了了。
1: 嗯，
0: 看着主要是看着自己车的油耗，气儿不打一处来。
1: 对，怎么我都十来个，你们都是个位数。
0: 嗯。梧桐树也说到了，你看他就比较正常，说他这是昂科旗，高速最低5.5个油，市区通勤是日常通勤的话11到12个、
1: 哦，我觉得10个左右都算正常吧，
0: 差别比较大嘛。还有小兰州，它是12款的甲壳虫，
1: 嗯，
0: 1.2T 的车型，满载100公里4.8个油。
1: 哦。

0: 啊，这也是相当省了呀。
1: 嗯
0: 嗯，船长也是说，船长也说了，说这些车都是不是都是高速上的龟速车呀？不然油耗不会这么低。
1: 就感受到大家那个心理的状态了啊！怎么凭什么你们一个个都那么低啊？
0: 哎呦，来看一看，我们刚刚说完一个消息啊，在刚才资讯当中提到的。最近的郑州交警会增派警力，在陇海高架三环及四环快速路，针对摩托车、电动车、货车等禁行车辆开展集中整治。这东坡哥就在路上看到一辆穿梭的摩托车。
1: 哦，
0: 看他说了，肆意穿梭。
1: 你看看他发来的，
0: 看着就危险。
1: 嗯，
0: 他发这张照片的时候，就是刚好他在两个车中间，正准备往那儿穿呢。
1: 嗯，
0: 啊，
1: 你想想，一个不注意是吧？我记得过去咱们老说那个，老话说那个摩托车叫什么？就是肉包铁。
0: 肉包铁。
1: 就一旦出了事儿，其实挺吓人的。
0: 是，往前看看，东坡哥还又推荐歌呢。东坡哥的这个、
1: 哦、涉猎范围很广，
0: 听歌的这个、对听歌的成分特别的复杂。他说现在迈克尔波顿昨天晚上又偶尔听到他的成名曲之一，勾起了回忆。迈克尔波顿我也很喜欢他。
1: 嗯，
0: 他声音特别，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那种大烟嗓。
1: 哦，
0: 声音特别的沙哑，
1: 嗯，
0: 但是又很高亢又很嘹亮，
1: 就感觉里面故事感很强是吧？
0: 对，我给大家放一段吧。
1: 行，
0: 找一段迈克尔波顿。
1: 行，你这边。
0: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1: 要不你听人家唱。要命！你喝口水，你喝口水。
0: 刚才这个播放器是不是出现点什么问题？这播放器啊？
1: 我感觉我的耳机都要炸了，这会儿。
0: 啊！
1: 找找原版好不好？找找
0: 啊！
1: 嗯，
0: 迈克尔·波顿，嗯，
1: 行。
0: 你先说一条广的，我找找。
1: 行啊行啊，你找吧，我说我的，你找你的。
0: 找着了。这个原来有一届，我记得《中国好声音》其中有一个，
1: 好像是
0: 有一个人还唱就这种歌。
1: 好像是，因为我听着都比较熟悉，因为我平时很少听这个外文歌曲，但是刚才你一唱，我就觉得哎挺熟的。
0: 这跟我刚才唱的有什么区别啊？
1: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句话，我就等着你再说。
0: 啊，不是真的吗？有区别吗？
1: 你别说话，你让我们听两句。
0: 这谁把我在洗澡时候的声音录下来了？
1: 哎，只要这个人很奇怪啊，只要你一戴上耳机或者你在洗澡的时候一开嗓，你就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天籁之音。
0: 我就是歌神。
1: 啊，这首歌非常熟悉啊。
0: 对，很经典很经典。 Michael Bolton。
1: 嗯，
0: 我很喜欢他声音。你知道我听他的歌是什么时候吗？
1: 嗯嗯嗯，
0: 我上初中的时候买了一盘他的磁带。
1: 哎，这是哪一年的歌啊？
0: 这个歌
1: 嗯，
0: 应该是80年代的。
1: 哦哦，80年代，
0: 八九十年代的歌。
1: 嗯，
0: 具体
1: 你看看他有没有写名。
0: 这个不是，这是后来的了。
1: 嗯，
0: 这个不对，这个写的不对。
1: 是哪个年代的歌？因为就是刚才在播放的过程当中，你说你是初中的时候听过这个歌曲哈。我记得
0: 听过他的，买了一盘他的磁带。
1: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选修课。
0: 95年的歌，这是。
1: 哦，95年。
0: 九五年的歌
1: 啊，因为我上大学时候有个选修课，就是那种就是经典的一些外国的歌曲嘛，其中好像就有这一首。
0: 对，
1: 旋律很熟悉。
0: 那盘磁带就是我记得它和别的磁带长得都不太一样，
1: 哦，
0: 特别的精致。
1: 哦，
0: 就它那个磁带里面是带两个金片。
1: 哦。
0: 哎，
1: 你说你现在在讲磁带的时候，会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听了就觉得，啥磁带？你啥时候的人？
0: 什么是磁带？
1: 你是啥时候的人？哎，我
0: 你的想法真的怪嘟嘟的。
1: 什么呀？
0: 真的，当时这盘磁带我珍藏了好久。
1: 嗯，
0: 我还甚至有一段时间怕把它，因为反复听反复听反复听，
1: 怕磨坏了，
0: 怕把它再给听坏了。
1: 对对，
0: 我有时候还不舍得听呢，就放在那儿，就是特别想听的时候拿出来听一下，
1: 心痒难耐的时候才播放一下。
0: 对，听完之后赶紧又放回去。这是那盘磁带我记得很清，是一盘它的经典的就是翻唱专辑。
1: 哦，
0: 翻唱专辑都是一些翻唱的歌。
1: 哎，你说磁带，我就想起来当年学校周边，我们上初中也是上初中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好多那个学生啊，到放了学就跑去那种叫什么小音像店，那个叫滚石什么的那种小音像店。
0: 大胆，放肆，

0: 那是什么小音像店吗？那是
1: 怎么就是小音像店？
0: 我的天，那是大名鼎鼎的音像店，好吗？当时我们都能去一趟那儿，就跟
1: 过年一样
0: 啊，就跟现在你去逛一个新开的什么。这个
1: 盲盒
0: 大商场一样，你知道吧？
1: 然后关键是那个里面人挨人，人挤人，全是穿着校服的学生，但是购物的人寥寥无几，因为大家要攒很长时间才去舍得买一盘磁带。
0: 是的，不容易啊。
1: 哎，怎么勾起了这么多回忆啊？
0: 就是，哎啊，我还真的找到了，刚才在说的时候，我买的是这盘磁带。
1: 哦，封面是吧？
0: 对，封面就是这个，我记得很清，叫 Timeless。Timeless， 然后你看这不写了吗 ？Classical
1: 就是没时间了。
0: Classics 就是经典的一些翻唱的这个音乐，
1: 嗯，
0: 非常好听。
1: 哎呀，真不错。有时候就觉得回忆回忆也是一个挺美好的事情。
0: 挺好，挺好的啊。好，来回来回来啊、嗯、！Ricky 提醒了说，这不是中国好声音那个金润吉吗？对对对，就是他。
1: 哦，他唱了一下
0: 啊，金润吉唱这首歌非常的好听。
1: 嗯，好声音系列确实是把很多有一些是我们不熟知的歌，有一些是比较经典的歌，又重新带到了我们耳边哈。
0: 嗯，好，我们在听了歌的同时呢，还有好多朋友在不断的晒自己的油耗。这个有一位叫风雨兼程说，那我这个就偏高了
1: 啊。你多少？
0: 1.4的排量。
1: 嗯，
0: 看
1: 不清楚。
0: 哎呦，7.2，
1: 7.2。啊，看到了，
0: 7.2，1.4的排量，7.2，
1: 7.2也还行吧。
0: 所以就是我说的，不一定小车或小排量的车它就是一定省油，
1: 嗯，
0: 也并不一定大排量的车它就费油，
1: 嗯，
0: 有的时候它会出现小马拉大车，
1: 嗯，
0: 是吧？小排量的小发动机，这个车本身可能比较重，
1: 嗯，
0: 再加上你可能放一些东西，
1: 它就也油耗会上去
0: 啊，跟驾驶习惯、行驶的路段，然后风阻都有关系。
1: 嗯，哎，你说这事儿我也想起来，我说你像我们这个女生护肤什么的也是这种情况，
0: 那也很讲究啊。
1: 就是有的人是一层一层的上东西，但是你发现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反而你给皮肤增加了负担。有一些人就是精简护肤，但人家那个肤质什么看着就是很好，所以要说这个保护皮肤这件事儿，它也是很有讲究的。今天我们这个爆款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护肤产品，是赫莲娜家的小露珠精粹水儿，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把那个护肤的步骤啊再精简精简。它是96:4的这种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油里面都这个就是每一滴里面它都裹着那个小油珠呢，水呢负责补水，那油呢就负责留在那个外面锁水，拍到脸上是水感，吸收之后是润润的感觉，它不是单纯的浮一层油膜。赫莲娜这个品牌这就不用多说了吧，硬核科技实力，而且呢它这个15年来都是深耕干预式护肤，小露珠里面的雪绒花活性物呢就是滋养修护的，补油锁水加上修护，三合一充盈你的皮肤，简化你的护肤流程啊，也减少皮肤的负担。说的这么好，价格怎么样？专柜200毫升正装上1000块了。今天的爆款商城带来的价格啊，哎，反正就是优惠是肯定优惠，但是单数不多，就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冲销量，就这一波。
0: 说个价格让我听听。
1: 单瓶直降1000元，只需要，只需要229。囤2瓶再减50，只要399。
0: 2瓶399。
1: 2瓶400毫升用到开春了啊，这个省钱又实惠，赶紧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发大牌，商城会员再减5块，老朋友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无理由退换货，发送大牌。
0: 我的天，太夸张了啊！2瓶399，回复大牌，您去看一看，送给 my girl。
1: 呀呀。
0: 哎，这就是刚才我就是听的初中听那盘磁带当中一首歌，
1: 也是你比较喜欢的啊，这个节奏风格。
0: 我喜欢的是这一首。就是很经典，也是被翻唱了无数个版本的 Like a Rolling Stone。
1: 哎，听。
0: 我喜欢这种，
1: 哎，
0: 最喜欢。
1: 我发现你这个，你还是喜欢快节奏的歌偏多。
0: 偏快，偏快一点。哎呀，来看看万岁的歌，也看看其他朋友们这个亚萍，
1: 亚萍的回忆也来了。刚才咱俩说什么磁带店、音像店什么的。
0: 对，他说说到磁带和 CD 了，我就想起来上学的时候，每周五放学蹬着自行车去音像店租 CD，
1: 那你这都属于生活水平相当之好的了。
0: 租 CD 啊，说同学几个回家看偶像剧
1: 啊，
0: 那不是

0: CD 啊，朋友，那是 DVD 吧？CD 还能看呢，CD 是听的。
1: 说的是那个那种光盘式的能播放的那个。
0: 他回家看偶像剧，租那个碟去看偶像剧。
1: 对呀，对呀、啊啊，就有那种就是能播放的。
0: 最早 VCD， 然后是 DVD，、
1: 嗯、
0: CD 是就是音乐。
1: 对对，就是随身带的那种是吧？
0: 对，
1: 嗯，
0: 说周五到晚上必须要看通宵，
1: 嚯、哦！
0: 然后周六赶紧送回去。因为这样呢只算一天的钱
1: 呀，
0: 哎呦，精打细算的，上学的时候都这样说。我记得很清楚，租一天呢是2.5块，
1: 嗯，
0: 因为每次这个2.5块周五那天都是在学校不吃饭省下来的，
1: 就省2.5块就为了看那个偶像剧，
0: 偶像剧看一夜、
1: 哦哎、
0: 想想也很开心呢
1: 啊。这个回忆到现在你看都很清晰。
0: 她应该是个女生吧，亚萍，
1: 像
0: 女生吧，
1: 像女生，
0: 几个姐妹一块儿就是看偶像剧、
1: 哦、
0: 哎，吃点小零食。
1: 对，她说偶像剧的时候你应该就知道她是女生、
0: 啊、
1: 因为男生要是一起看个偶像剧挺奇怪
0: 那会让人呕吐的，是吧？
1: 挺奇怪
0: 啊、哦、我们几个兄弟们，哎，兄弟们
1: 啊、
0: 哦，周五了夜，
1: 嗯、
0: 哦，你们都没什么事情吗？
1: 那我们
0: 啊，看我带啤酒，
1: 嗯，
0: 啊，走啊，我们去干点男子汉的事情。
1: 哦，那就是，
0: 我们去看偶像剧吧。好。
1: 学生小孩不能喝酒啊，注意点。
0: 哎呀，还有，嗯，他说一晃都这么多年了。当年一起看偶像剧的小伙伴们也都各奔东西了，
1: 嗯，
0: 都希望他们过得越来越好。
1: 哎，亚萍，咱们可以其实这样再组一个那种姐妹局，当年一起看的朋友们联系联系，再约一约，找一天再去这么看一天，就是现在不用去租什么东西了，自己去放一天，坐在一起找找感觉、
0: 哎。你觉得现在再看当年的偶像剧，你能绷得住吗？
1: 哎，你是另外一种心境吗？你主要是找找那种感觉，当年几个小姐妹。
2: 喂，你们不要再打了，你们再这样打这就会要人命的。
1: 然后那边在跳舞，
0: 在跳舞，哎呦，真的会不害怕会绷不住的。
1: 嗯，
0: 哎呀，还有人这个小温暖说到了，说磁带嘛，一说到磁带，说我所知道的磁带，因为他还
1: 年
0: 龄偏小一点，
1: 年龄轻。
0: 他说我知道磁带是初中时期老师播放着英语单词的那个听力的磁带。
1: 哦，就因为到他这个时候，他现在也就20来岁嘛，他们小时候已经不是我们那个80、90后的那个感觉了。
0: 嗯。哎，今天这个话题比较杂一些啊，有晒油耗的，有这个回忆的，
1: 嗯
0: 啊。还有东坡也来说，以前剑门那边有一个音像店叫九色鹿
1: 啊，有吗？
0: 剑门那边说还有一个在文化路黄河路口那儿叫啥？文化路黄河路口那个我还大概知道
1: 啊。
0: 然后，但是我活动小时候活动范围是在西边
1: 啊，
0: 西边。
1: 对
0: 对，新动力、滚石，还有二七广场那边的那个啊，就这几个滚石。
1: 那时候是不是各个城市都有一个叫滚石的音像店？我们新乡也有，哎，就在我们那个
0: 你听了这首歌就叫滚石啊，像滚石一样
1: 啊
0: ，like a Rolling Stone。
1: 嗯，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我是在那个附中上学，河师大附中附近嘛，就河师大附近嘛，那边就有好几个音像店。同学们一到那个放假的时候，或者是放学的时候，就会去那儿排队。有时候你不是买东西，你就是纯在那儿看一看，然后哇，又出什么新的啦，又有新歌啦。
0: 就是以前虽然看起来很不方便，但是呢，却很有仪式感。
1: 嗯，
0: 对，你知道你喜欢的歌手出了新专辑，
1: 嗯、
0: 你会翘首企盼着。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听说后天这谁谁谁要发新专辑了，
1: 嗯，
0: 然后就会惦记着这个事儿，
1: 对，
0: 发了之后呢，赶紧第一时间到音像店去看，
1: 嗯，
0: 哪怕可能当时买不起，拿着那个磁带看一看，也很满足。
1: 是啊，就当时谁要是有一盘新出的磁带，你马上就成为全班的那叫什么大红人儿，
0: 嗯，
1: 大家都喜欢去找你。
0: 来吧，各位可以继续的回忆着，我们进一段路况信息，稍后回来接着聊。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4: 嗯，
5: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3: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6: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

0: 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刷新路况，我们继续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3: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郑州市区南三环的西向东方向，在正兴公路附近，还有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北三环隧道的由西向东方向进隧道口处，都出现了大概有一到两公里的排队，各位请谨慎通行。省内高速方面，目前呢受到施工影响，徐广高速的桐柏段170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主线实施管制，预计呢会在12月31号恢复。绕行路线，徐广高速桐柏段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可以分流至桐柏东站下站。那省西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谢涵。
0: 嗯，好的，谢谢李雷。好多人装修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就是放在颜值上啊，但其实呢咱们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还是每天你都要用到的细节，别让它一天到晚的给咱找麻烦。那怎么样能够享受轻松生活呢？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就给大家带来了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你担心品质，咱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担心工期，延期一天赔200，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就是说多少钱咱没有增项。售后方面，10年质保，终身维修。担心这一切都只是我们说说而已，那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会全程为您监督，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享受靠谱装修。
1: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4: 开始导航，
1: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5: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我是李先。
0: 早上好，是谢涵。
5: 哎呀，来，勾起了一波回忆。玉树说到了，说宪哥，你问问他们，说磁带还能洗掉重新录，前提是录音机有这个功能。CD 机在我年少时期都是奢侈品啊。
0: 哦，
5: 对对对，磁带是还可以的，
0: 是是能洗掉重新录的。
5: 这个其实。应该都知道，
0: 对对对，就用过磁带的人，
5: 听咱节目的应该都没有那么小啊，没有那么小，那么小的现在都已经进学校了，他们不知道磁带应该是正常的。比如说你问我儿子啥是磁带
0: 啊，不知道，
5: 不知道，
0: 是确实不知道，
5: 没用过也没见过。
0: 而且当年我们家里面比较就是当时觉得特别宝贵的几个家电嘛，其中之一就是一台超大的收音机，那个收音机里面它是带有什么。据说也跟后来咱们说什么环绕立体声，就大概是这么宣传的。然后里面还有很多按键，除了你能听广播之外，还可以去听磁带，然后磁带还可以去洗掉它，再去录音什么的。就超大的一个，那东西都平时都得盖着布，你知道吧？就是这轻易都不能用的。
5: 对啊，盖着那蕾丝的那种布是吧？
0: 老宝贵了那。
5: 嗯，电视上也得盖着。
0: 对对对对对。
5: 还有看前边这位朋友，这是晒了晒油耗啊，他说。它是60升的油箱，60升油开600公里左右。车险不准。这你看60升开600公里，那100公里不就10个油嘛，是吧？然后它的车险呢是7.3，那确实不准。
0: 你别急啊，让我想想啊。60升油，100公里
5: 就10升油啊。
0: 我的小学数学老师在召唤
5: 你，在
0: 我有点倒不过来啊，我这个数字有点倒不过来，怎么回事？
5: 你又质疑我是吧？又觉得我算错了？
0: 不是，是我自己倒不过来，我不知道你算的对不对。
5: 60升油箱跑600公里，那100公里不就是6个油吗？不是，100公里就是10个油吗？
0: 你等会儿我想想啊，我想想再回答你。
5: 600公里按100公里来算，是不是除以6就行了？
0: 不，你别跟我讲，一会儿让我自己想一想。你这样跟我讲，我倒不过来的。我们先说点别的事儿啊，等我想一想再说。怎么突然卡住了？
5: 明白明白啊，行。还有莫文就说到，说初中英语啊配的。

0: 都是磁带。我说我们那版的英语书书皮是红色的，他还记得很清楚。
1: 这个完全忘掉了。
0: 小丽就更有意思了，刚才不是有一位朋友回忆吗？亚平，是吧？亚平，回忆自己小时候和同学省吃俭用，每周五省下来2.5块去租一天的这个光碟，和闺蜜啊，和朋友一块去看偶像剧。
1: 对，
0: 小丽说，我表姨家那个时候就是开音像店的。
1: 哦，
0: 啊。我表姨家是开音像店的
1: 、就是、
0: 我经常去他们家里面找 VCD 片子拿回家看、看完再去拿新的。
1: 你当时你学生时代肯定朋友特别多就是我说那种谁要是有个新磁带，哇，你在班里太受欢迎了。
0: 这 无限看啊、无限续租。这个还有没有啊，有人刚才问刚才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啊？夏岭，夏岭，我一会儿私信发给你吧。Like a Rolling Stone。
1: 哦，就是翻译过来是
0: 像滚石一样。
1: 哦，这是为了说明啥？说明一个人的品质吗？说明他就是坚韧不拔吗？
0: 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是 Bob Dylan 的，就是号称这个摇滚诗人、音乐诗人 Bob Dylan。这首歌被翻唱的版本起码得有一两百个版本。
1: 你怎么突然串音了？
0: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然后还有春暖花又开说到了，有点乱，让我捋一捋。
1: 对，
0: 是吧？
1: 就有点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乱了。
0: 我觉得我应该没算错，
1: 我到现在都没捋清楚。我在想，
0: 就是，
1: 我说哎，等等，我刚才在想什么？我说我得列一个那个方程式，就是算一算才能知道。
0: 来，我占用，朋友们啊，我占用一分钟的资源，我占用一分钟的时间资源，给向涵把这道题给他理理。
1: 哎，我已经知道了。就刚才你在说话期间的时候，我刚想了半天，没看我还列的 X， 我终于想明白了。
0: 列什么 X？ 就是600公里，你要想取得百公里，就是不是除以6就行了？
1: 我感觉我好像是你家孩子，你在辅导我功课。
0: 600除以6是不是就是100公里？也就算着每百公里。同样等式换到这边，60除以6不就是10吗？
1: 对，所以我就是列了个方程式嘛，就明白了。
0: 您辛苦了。
1: 就是，所以我有时候辅导孩子作业也是特别理解，就他不一定是哪一课，他就卡在那儿。
0: 对，人家说的是专门找了整数，方便咱们算。
1: 啊，
0: 他要说一个，我的车是40升油箱。这个每就我40升油我能跑375公里，
1: 更懵了。
0: 你算吧，你去算吧，这确实不好算。你得先算出每一这个一公里费多少油，然后再乘以100。
1: 其实算法都一样，就是
0: 都一样，
1: 就是看你怎么理解吧。啊，所以我就说借这个点，真的就是跟各位家长说一说，有时候孩子你怎么说他都听不懂的时候，千万别着急，让他捋一捋，给他点时间。
0: 对，自己想想啊。然后再来看看这个，
1: 哎，平台上有一朋友发了关键词发的不对啊，我刚才一直说要跟他说一声呢。
0: 谁？
1: 他想买那个冲锋衣，然后发错了，你直接发秒杀就行啊，别的就不用考虑，直接发秒杀就可以。这个就是咱 UP 商城所有产品都是发一个关键词。今天推荐的这个男女同款的户外冲锋外套呢，首先是用的梭织功能面料，就是柔韧耐磨。他一上架我就给我儿子买了一件，确实日常好打理。那小孩天天上学什么弄得挺脏的，你溅上点水一擦就可以了。面料好之外呢，细节也到位，领口加高设计，刚好护住咱的脖子，不怕往里灌冷风。然后搭配着连帽的那个抽绳和袖口魔术贴，根据自己需求你调节。现在早上天冷啊，可以调得紧一点嘛，不钻风。冬天呢，你里面再叠个你自己的什么轻羽绒啊，叠个自己的什么摇粒绒啊当内搭都没问题。等于这一件外套能穿3季，性价比相当之高。从 S 码一口气到 3XL 码，就是80斤到210斤全能穿，干净利落的男女同款，从玫红色到浅绿色、枫叶黄，还有纯黑色。7种颜色可以选，调配的也很到位，全家人买个亲子装都没问题。今天的价格啊，原来139就不贵，咱们今天69.9块，买两件再减20，算起来一件59.9块。你能买两件的就别买一件了啊，两件更划算，给父母买，给咱孩子买，咱自己买，是吧？颜色也好看，现在买现在就能穿，发秒杀赶紧下单。同时咱们商城里面还有一些洗衣液呀、长袖衫啊、德训鞋呀，都可以去看看，发秒杀。
0: 刘喜喜问的问题，咋看油耗呢？你们都在说这仪表盘上有油耗显示吗？有，但是需要调一调，有些可能它不直接会显示出来，有一些选项摁几下之后它会蹦出来这个有平均油耗和瞬时油耗啊，都有，可以去找找。

0: 最后呢，也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到了金九银十，咱们的这十月份也是装修的一个旺季。
1: 嗯，
0: 想装修的朋友，尤其是一些装修小白，没有经验，怕被坑，咋办呢？您可以先听听我们的免费的1041家装课堂这档节目，里面呢会介绍一些装修方面的知识和一些避坑指南。然后呢，同时如果您还想这个找靠谱的公司去装修，同时再省点钱的话呢，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就行了，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上面，添加我们家装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之后啊，剩下的事交给他们就行了。
1: 是的，好了，那看看时间已经是8:53了，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要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记得再次重复一下，今天是星期六，但是是省会郑州正常限号的，因为咱们补了一个周三的班，今天学生们也是按周三的课表，咱们大人也是按周三上班，所以我们省会郑州从今天早上7点开始限行的尾号呢就是3和8，再次提示一下。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3: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4: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0: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路况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变化。联系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7: 你好，李鹏。目前呢，在郑州市区龙海高架的由东向西方向刚过了东三环，左边车道发生异常占道情况，后方有短距离的拥堵，各位请注意避让行驶。省内高速目前呢受到施工影响，徐广高速的桐柏段170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主线实施管制，预计呢会在12月31号恢复。绕行路线，徐广高速的桐柏段由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分流至桐柏东站下站。受到施工影响，阎罗高速的许昌南站、徐广高速的平顶山站、兰南高速的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10月17号恢复。车友呢，请注意提前规划其他路线行驶。省内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李鹏，
6: 感谢李雷的提示。如果说您想了解实时的全省高速路况，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也会在后台给大家做实时的更新。那关注完路况呢，我们在出行的路上还要提前看看自己的车险是不是在有效期内。那购买靠谱的保险，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车险，发送车险两个字。那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专属客服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之前呢，在咱们就有车友问到啊，他的这个车啊抛锚了该怎么办？那咱们专属坐席呢，通过查询发现啊，在去年交通广播投保的时候，赠送的有咱们的道路救援服务，那直接联系了道路救援，帮助咱们车主解决了问题。所以说，在交通广播购买车险，您不仅购买的是一份车保险啊，而且是咱们专业的服务顾问会在随时啊解答您的疑问，帮助您给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办法。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那优惠的价格还有这个品质的保障，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真人坐席也会主动联系您，您发送车险就可以了。

0: 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南方河南交通广播，可以抽到同步的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上个月呢，我们接到了南阳赵先生的求助电话，他在申请驾驶证增驾时遇到了麻烦。
3: 2016年有个交通事故，然后处理过了，但是现在一直我在那个驾证上哈、挂着那个违法未处理，但是驾驶证一切是显示正常的。就9月份我去增驾，然后人家说这个档案建不上，这个我找了好多部门，都一直在说这个事情比较麻烦。
4: 您的驾驶证核发地是哪里的？
3: 南阳的，增驾在那个邓州市吧。
4: 现在正常的情况是违法未处理还是事故未处理？
3: 违法未处理情况就是2016年那个时候，就是刚拿到驾证嘛，然后实习期嘛，在内乡机动车跟那个非机动车吧。
4: 您是什么责任？
3: 他给我画的是肇事逃逸嘛。
4: 2018年在什么地方处理的？
3: 还是在那个内乡那个事故大队。
4: 大概您现在看到的是处罚未处理还是说这个事故未处理？
3: 肇事逃逸，然后就是财产损失嘛，一直就是挂未处理嘛，在我的违法嘛。
4: 所以实际上还是显示事故未处理是吧？
3: 对对。
4: 那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来跟南阳联系一下，查一下您的驾驶证档案详细信息，看看具体怎么解决。因为事故未处理跟违法未处理解决的方式可能还不太一样。
2: 那高绍先生告诉记者啊，他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先后联系了当地的车管所、事故和法制多个部门呢，可问题呢一直没有解决。那究竟是违法未处理，还是肇事逃逸案件影响了驾驶证增驾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南阳市车管所。
5: 2016年出令驾驶证，当时是个 C 一证。5月份他拿到了驾驶证，然后11月份的他有一起事故，肇事逃逸。他这个事故嘞，当时已经处理完成了，但是他好像一直没有接受处罚，所以他的驾驶证状态一直是违法未处理，系统上肯定过不去，无法增驾。
2: 南阳市车管所查询发现呢，赵先生名下有一条2016年11月12日的肇事逃逸案件未处理，导致无法增驾。但是具体情况呢，还要跟事故部门进一步确认。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又致电了南阳市交管支队事故大队。
6: 当时确确实实是个肇事逃逸，因为这个时间比较久远了，这让内乡正在都是核查的，把住案卷，看是啥情况，然后呢，他们决定是给他裁决，还是给他往下报删除。
2: 南阳市交管支队的回复也确印证了赵先生的说法，那确实在2016年的这起在内乡的事故影响了当事人的增驾，他们已经按照要求呢，要求辖区中队呢尽快调取案卷啊，并对问题进行调查上报。那第二天下午啊，赵先生接到了南阳交警的回复电话，
3: 他给我联系了，我这边不是那个所有东西罚款都交过了吗？他说这个2016年的事情，然后一直在网上，当时那个经办人员可能留了一个小尾巴，没及时处理，一直在挂着。他说这个事情还要找县城那个事故大队，这个事情他们也认。
2: 那查阅事故卷宗之后呢，南阳市交管支队确认2016年的这起肇事逃逸案件呢已经处理完毕，那因为工作人员的疏忽呢，导致信息呢没有及时更新。那内乡县交管大队也承诺呢会尽快为当事人解决此事。一周之后呢，赵先生联系了记者。
3: 肇事逃逸那个交通事故嘛，那个已经处理了，都正常啊，交管上那上面那个驾驶证状态正常，谢谢你们啊。
2: 麻烦解决了，赵先生可以放心报名驾驶证增驾了。此刻如果说您在出行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也欢迎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170 6588-9494。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

0: 在你身边。
1: 车辆呢是行驶了8万公里，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刚好半个月时间。在使用这个万能通之前啊，车辆有这个冷车启动抖动的这个情况。当时因为这个我还去过 4S 店，4S 店的师傅跟我说，冷车启动是德系车只要超过8万公里以后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也没有特别好的处理方法。目前为止呢，用完这半个月之后啊，车辆冷启动抖动这个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了。还有一个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提速也有明显的改善，我觉得万能通值得推荐。
2: 万能通不带小护剂，目前为止使用了1周多的时间，用之前车大概行驶了116,000公里，怠速的时候原先呢频繁有一些异常的抖动，现在是完全消失不见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持续加速的时候感觉更线性更平稳，和我之前使用过一些市面上的燃油宝之类的产品相比是有本质区别的。万能通值得推荐。
3: 那最近天气也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啊，早上出门您是不是也发现车子冷启动不如以前那么顺畅啊，怠速也开始抖动了，油耗也变高了，您可以关注一下是不是咱们的这个车辆使用太长没有清理积碳，那积碳严重之后呢会出现以上的问题，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可以看一下咱们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系列产品。那给您推荐首先是咱们的金装礼盒，一套是239，专门是一套三瓶，专门是针对行驶公里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啊量身打造。那针对咱们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一些痛点呢，深度研发。您这个一次用一瓶啊，这个跑3000公里再用第二瓶，再跑3000公里用第三瓶，10,000公里这个周期下来，基本上咱们的积碳也清理的七七八八。当然了，公里数比较小的话，给您推荐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针对8万公里以下的车型也是三瓶，您需要按照顺序啊，一瓶清理积碳，一瓶提升动力，还有一瓶清理您的三元催化，让您审车无忧。那这个大概咱们就也就是两箱油用一瓶啊，基本上隔两箱油用一瓶。那这样的话也能这个非常完美的解决咱们的车辆积碳问题。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您通过发送关键词之后呢，也能看到我们给大家拍摄的评测视频。那通过视频内窥镜的镜头，能清晰的看到啊，这个发动机内部经过积碳的清理的，清理前和清理后，发动机内部的积碳会有明显的变化。您直接发送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下单了。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6: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7: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6: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4: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10: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11: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东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我们看到知足常乐的留言，他说是今天。

0: 限号部，那今天是工作日啊，调休后的工作日啊，所以说，今天限行的尾号是3和8啊，提醒各位注意啊，今天郑州市区限行的尾号是3和8，限行的区域呢是3环以内，不含3环。我们也提醒大家注意了，因为刚刚有车友问到这个问题，我们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千万不要走错了，被处罚了。那热线一接通啊，我们来接听目前线上的是刘先生，您好。哎，刘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通，请讲。哎，刘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通，请讲。啊，我们在。
1: 哎，您好。
0: 嗯，您说。
1: 我这边有一个违章，这边我都想咨询一下。
0: 嗯，怎么回事呢？
1: 这边就是我申请的有个通行证，那个就是我这个轻型厢式货车嘛，就是从那个大四角那一块儿，然后是北向南，在走到那个大四角红绿灯那，然后交警把我给拦下了，说我这边是闯禁行，但是我申请的有通行证。他那个图片开的，他那个违章开的是南阳路港渡街与金水路这一段，但是这块我有通行证。
0: 您有通行证？
1: 开了一个闯禁行。
0: 您什么时间在哪儿的申请的通行证呀？
1: 我看一下我这个日期，我是9月23号11:14这个通行证开始生效。到2026年9月28号11:13截止。
0: 嗯，您的违法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被处罚的时间。
1: 他给我开的处罚的违时间是，时间我看一下，这个时间是几点？9月23号12:31。
0: 您看您的。
1: 在河南省，就是这个郑州市南阳路港渡街至金水路路段，违反禁令标示，
0: 也就闯货车闯禁行了嘛。
1: 对，
0: 您是等于说走金水路了吗？
1: 因为我是从南阳路往我北向南嘛，肯定得穿过金水路呀。
0: 嗯，我知道。那您是是穿过金水路，在金水路上被处罚了是吗？
1: 对，对了，红绿灯呢？在等红绿灯，然后交警没给拦下了。
0: 那您看这个闯禁行的这个公告没有？或者说您看您的这个通行证的这个备注没有？
1: 我看了，他这个是，但是没有南阳路这一段呢，禁行路段。
0: 没有南阳路是吗？
1: 对，没有南阳路，他这是指那个大石桥到金水路这一块是禁。或者禁止行走的。
0: 也就是说您意思是您没走金水路，但是在金水路但是在被处罚了，是这个意思是吧？
1: 是的。
0: 您这样，我们节目之后落实一下吧，好吧？因为我看到您发来的通行证的备注里边金水路是不允许走，那您这个穿行这个情况可能还要跟交管部门进一步确认。
1: 因为他这个开的这个处罚单，你看一下，这是南阳路港渡街至金水路段嘛。
0: 对呀、那这是违法地址嘛，他肯定是要标、在这个肯定是要标注嘛，你肯定是在金水路上被查处了，金水路跟南阳路交叉口被查处了，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看到您发来的通行证，金水路是不允许走的，所以说你说这个穿一个路口算不算？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有待商榷。
1: 好的，
0: 好吧。
1: 想
0: 啊，因为我看到您的这个通行线路上，确实金水路上是不允许走，也不是不允许走啊，就是您办通行证的情况下，应该是允许晚上22点到次日凌晨的6点可以走，对吧？
1: 是的，当时交警就跟我说晚上10点以后可以走。
0: 啊，对呀、那您知道可以走，那已经告知您了呀，您等于说还是觉得穿行一下不算走，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是的。
0: 那您这个，我们跟交管部门再具体核实一下吧，好不好？
1: 好的，
0: 核实之后我们跟您联系。您稍后把您的罚单的具体图片，包括通行证的，因为我看您截图只看到了备注，包括前期的具体的通行时间和线路啊，您都具体留一下，我们跟交管部门核实一下，看这种情况啊究竟应该怎么认定，是不是有误差。如果说没有的话，那我们也会给您有一个明确的回复。南方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8-9494。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 南方。

0: 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那入秋之后呢，真正盘活您的多款外套的不是一件新大衣，而是一件能贴身打底单穿也能体面的内搭啊。同一件风衣，还不管说是同一件风衣啊，西服或者说羽绒服，换一件打底呢，整体的质感也会不一样。那今天报馆商城2026新款的雨诺暖机的打底衫啊，国内的知名品牌代工厂，很多熟知的国内内衣品牌都是他家代工的，所以说生产工艺、舒适度啊、版型都经得起检验。您可以直接发送团购啊，发送团购了解一下。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款，首先是三厘米的黄金半高领，还有咱们的方领，有两款啊，而且多种颜色可以选择。那半高领呢，只需要69元，而且您此刻下单是买一送一，也就是69元到手两件啊，非常的划算啊！您直接发送团购就可以下单，那价格划算，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团购就可以下单啊！不管说是配西装，还是配小香风，以及配咱们的羊毛大衣，30多块钱一件啊，确实价格还有品质都是有保障的。那此刻下单，商城会员呢能再减5元，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您直接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3: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9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2: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3: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2: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3: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财经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你也可以说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当自动回复。那这会儿看到16年的留言，他说是在安阳市在路上违停，不是交警贴罚单，而是当地的城市执法局贴罚单，合规吗？那据我们了解，在部分地市，他对于这个违停的执法权确实有移交。比如说我知道了像安阳、像新乡啊，确实是当地的执法局对于违停车辆进行处罚，而不是交警，这个并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说您确实是违停了，那这个由执法局进行贴罚单，这个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此刻热线已经继续接通，那线上的是张先生。您好。
6: 你好。
5: 请讲。
6: 那个在9月18号在博爱有一个违反禁令标志，那个右边车道上停有车，我从中间车道上过去了，拍了一个违章。
5: 您走中间车道是因为当地是有这个货车靠右行驶的规定吗？
6: 啊，对，有。
5: 另外您的这个违法地点是在博爱哪儿呀？
6: 235省道200米处，就是百山派出所的门前那条路。
5: 当时您说是路边有这个车辆，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还有印象吗？因为我刚听您说是什么时间。
6: 摄像头下面这样4个4辆车，3个大车，一个小车，一个小黄车，好像是铁路上面那个黄色那个皮卡，站在路边的没走。那个我从好多车都是从中间车道上过去的。

0: 当时是在路口吗？还是说是在这个就是在省道的边上？
1: 就在那省道边上。
0: 嗯，然后不是路口，不是在等待信号灯。
1: 啊，不是不是。
0: 那这个情况您收到违法信息之后，您看图片了吗？
1: 看了看了。
0: 图片上这个右侧的车辆明显吗？
1: 明显，三四辆车都站在那里。
0: 前方是有拥堵吗？
1: 啊？
0: 前方是有拥堵吗？或者说前方是有什么？
1: 不是拥堵，就在摄像机下面有一个小黄车，他们站在那下面，人站在下面的。
0: 啊，就是车辆停到了国道的旁边，您走了这个中间车道，但是呢，在这里它是货车有靠右行驶的这个规定，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对这个规定您是了解？
1: 啊，对。
0: 违法图片也看过了。
1: 啊。
0: 因为我看到我们导播编辑把您的违法图片发过来了，我看到这个是违反禁令标志指示，就是等于说是有这个货车没有在右侧道路行驶。有跟当地联系吗？
1: 联系了，他们让我调那个公司那个行车记录仪，我们公司行车记录仪只保存两三件，那个发过来的时候通知的时候已经过去一星期了。
0: 嗯，也就是没有这个行车记录仪了，是吧？
1: 啊，对对对。
0: 然后您当时路过的时候，前方也不是事故，是吧？
1: 啊，没有。
0: 啊，就是有几台车辆在那儿停靠。
1: 啊，就是好像他们在那说什么的，也不是装卸车的。怎么回事？
0: 那您稍后这样吧，节目之后您把您的这个车牌信息留一下，我们安排记者跟您联系，帮您联系一下，当地啊，您说是叫做博爱对吧？
1: 啊，对对对。
0: 我们当地联系一下，因为从违法图片上看到，在右侧的车道确实至少能看到三台车辆在这里停靠。那如果说确实因为对方车辆，比如说违停啊，导致您违法了，我觉得这个违法应当撤销。而且，我们先联系当地交管部门看一下吧，因为您提到自己这边确实没有行车记录仪视频了，或者说后台的监控，但是违法图片上其实能看到这些车，但是车究竟是在比如说排队，还是说是长时间的违停，那这个可能要进一步确认。确认之后呢，我们会给您有一个明确的回复，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啊，您注意保持电话畅通。那节目之后我们也会安排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到大家。同时的话，我们也提醒大家，对于咱们不管说是像这种营运车辆，还是最好是有行车记录仪，比如说遇到什么情况，咱们及时的要留存。像这种比如说你知道啊，这个货车要靠右行驶，但是呢有车辆占道，或者说有前方有事故，那我们走了中间车道，那把这段视频进行保留一下，后期的话如果说遇到问题，那及时的拿出来，那对我们自己也会更有利一些。包括我们在市区行驶呀，不管说私家车营运车辆，那前方有临时的施工呀或者事故，我们必须变道了，那有这种证据的留存，可能后期复议的时候或者复核的时候能够更快的解决。当然了，这个张先生这个图片上确实能够说明一部分问题，那节目之后我们也会进一步跟交管部门进行确认，如果说确认是车辆在这里违停，那我觉得这起违法应当予以撤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9494。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那受到施工的影响呢，徐广高速的桐柏段170公里的东半幅，这个主线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到12月31日恢复正常通行。那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绕行线路。那徐广高速的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可以分流至桐柏东站进行下站。那因为施工呢，阎罗高速的许昌南站，还有徐广高速的平顶山站，以及兰南高速的这个叶驿站啊，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到10月17日恢复正常通行。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南方谈交通一直在您身边。那两路节目热线继续开通当中，0371-65888870和65889494。我们看到梁的留言，他说是一名货车司机，9月20号晚上呢，在陇海西路八大街被拍了这个接塔手持电话的违法，图片中是没有手机的，复议了也没有通过，能撤销吗？那如果说您确认啊没有接听手持电话，或者说没有在那儿看导航，那这种我们可以通过违法图片进一步确认啊，就比如说后台的图片一定是高清的。如果说确认的话是可以撤销，但是呢如果说比如说您在手机在看导航，那这个情况也可能是会也是要被处罚的。所以说具体您可以把车牌号留一下，那我们跟咱们交管部门进一步确认之后会给您有一个明确的回复。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 65889494。那这会儿线上的是周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啊，我就是在长江路这个社旗县长江路与建设路交叉口，有东向西过这个交叉口的时候走右车车道，他说不按那个导向行驶，因为是夜里也看不太清，然后我白天后来经过的时候发现那个右车就是一个直行加右转车道。
1: 您说具体的位置是在什么时间呢？
2: 社旗县。
1: 南阳社旗。
2: 啊，对，南阳社区。
1: 那
2: 我看一下具体时间。
1: 就是您看一下具体的时间，还有这个，比如说方向，包括这个具体的路口。
2: 25年12月16号。
1: 啊，去
2: 长江路与建设路交叉口。
1: 啊，去年的违法。
2: 对。
1: 然后，25年12月16日，然后是在长江路建设路
2: 与建设路交叉口。
1: 啊，什么方向呢？
2: 是东向西方向。
1: 您当时是在路口怎么走了？
2: 我就是直行了，左右侧直行了，
1: 在最右侧车道直行了。
2: 对。
1: 您后续就是您是当地的车主是吗？
2: 啊，对。
1: 您按照您的说法，您后来又去了这个路口去现场去拍了照片是吗？
2: 对，我拍了一个视频发在咱公众号上了。
1: 那您既然是已经去拍了照片和视频，有跟当地交管部门反映吗？
2: 复议了，然后没有通过。
1: 没有通过的理由是什么呢？另外就是您是通过什么渠道反映了？当时提供了什么证据呢？
2: 就在12123上。
1: 您把路口的情况，然后这个上传了吗？照片？
2: 拍了有照片。
1: 我知道呀，我的意思是您
2: 啊，
1: 就是路口的照片，当时您不是又去路口，然后去看了吗？
2: 啊，那个没有。
1: 没有是吧？
2: 对，
1: 因为正常情况下，如果说您说指出路口有问题，因为我看到就是您发来的这个图片了，就是车牌很清楚，您的车也还相对清楚，但是这个地面标线确实不知道是光线的原因，反正是确实看得不太清楚。然后，后续有去线下吗？线下交警队吗？
2: 线下没有。
1: 就只是说在123提交，然后被这个驳回了。您是什么时间提交的这个违法复核申请？
2: 应该是，那已经很长时间，应该是发生后不久。
1: 那您什么时间去拍的这个路口的视频呢？
2: 就是我后来就是前后吧，我2月份好像大三年我走到那地方拍的，2、3月份吧。
1: 因为这个时间相隔有点久啊，因为我们不清楚这个路口是不是比如说有了重新规划，但是我们先调取一下后台图片嘛，先看一看吧，行不行？因为按照您的说法，那既然是在直行加右转的车道，那你直行了被拍了不按导航车道行驶，那个这个肯定不太合适。另外我确认一下，就是这个长江路建设路东向西对吧？
2: 啊，

0: 是吧，朱先生？
1: 啊，是东向，是东向西。
0: 嗯，然后您是在，那个就是路口有几个车道？
1: 啊，两个车道。
0: 两个车道是吧？
1: 对。
0: 您是在右侧车道行驶？
1: 对，右侧车道行驶。
0: 嗯，节目之后我们确认一下吧，跟这个南阳设计交警大队，好吧？
1: 啊，对他那个县城那个车道哈，好，右侧车道基本上都是直行，加右转。
0: 嗯。我大概明白，因为比如说路口都相对窄一点，那你如果说不设置直行加右转，可能通行效率或者通行的这个就是没有那么方便，这个也是能理解的。所以说我们确认一下吧，以事实为依据，如果说确认地面标线是直行加右转，那这个违法确实应该予以撤销。另外我想问一下，路口有这个空中指示牌吗？
1: 空中好像没有。
0: 没有空中指示牌是吧？
1: 对对，没有，它那个就是一个中间有一个灯，就一个灯。
0: 那我们这个，我们看一下您的视频，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违法图片吧。我们会把两件就是违法图片以及视频都发给啊，都提供给咱们社旗县交管大队，好吧？由对方进行确认之后，到时候我们跟您有一个明确的回复，行不行？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另外，就像您遇到类似的情况，及时反映啊，因为您这都去年十二月份的事了，稍微时间还是有点长了，好吧？
1: 啊，对，就审车了，发现想起来这个事儿了。
0: 就咱既然当时都未驳回来，也要及时反应，因为你及时反应的话，那可能相对的，比如说后台的证据啊，包括那比如说这个路口是不是做了重新规划，都会好说一点，行不行？这有问题咱及时反应，行不行？
1: 好的。
0: 我们这会儿也看到了周先生发来的违法图片，从图片上只能看到车辆确实执行了，然后这个也能基本上能看到这个路边的这个标线，但是地面标线一是天比较黑，另外就是车可能也刚好就是压在了这个标线上，这个也正常啊，但是具体我们稍后再确认一下这个视频相关的证据，到时候给这个咱们周先生一个明确的回复。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开始报名了，那10月17日，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那领略飞瀑流泉，还有奇山怪石以及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临海的飞船，包括咱们的玻璃吊桥等项目，达到一种集自然美景还有趣味游玩于一体的登山活动。那活动当天咱们主持人也会现身打卡点，等待大家来偶遇。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登山啊，回复登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同时的话，我们看到仍然有很多车友在问到关于这个限号的问题呢。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是因为调休的关系，今天是工作日啊。限行的尾号是3和8，限行的区域是郑州市三环以内啊。今天限行的尾号是3和8，区域是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也提醒各位车友注意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来接大家的直播热线。这会儿线上的是苏先生，你好。
2: 李老师您好。
1: 嗯，有什么能帮到您？
2: 我9月12号在莲花街被拍到没系安全带。没系安全带，但是是当时是确定是系着安全带的，拍照片是顶着阳光拍的，这没拍清楚。如果照片我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安全带。复议没成功。
1: 仔细看能看到安全带。您说复议没有成功，您是在网上复议了，还是现场？
2: 交管1123复议没成功，驳回了。
1: 那您现场您复议的时候提供了什么资料呢？
2: 就是我资料，就是我的衣服和安全带的照片，颜色照片，提供了这个资料。
1: 您穿的什么衣服啊？安全带是什么颜色呀？
2: 我把照片发到咱们平台上了。
1: 嗯，
2: 发平台上了。
1: 您没回答我的问题啊？
2: 都是灰色的。
1: 都是灰色的是吧？稍后我们让大家看看吧。一是我们让大家看一看，另外我们联系一下咱们郑州市交管支队，看看能不能调取一下后台的高清图片，再确认一下，好吧？
2: 对，那。
1: 您去这个，因为我看到这个图片，让大家看完之后，让大家，发表一下评论吧，好不好？如果说确认是寄了，那肯定是帮您撤销啊。如果说确认没寄，那我们也会给您有一个明确的回复，好吧？
2: 行，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那个左上角那得清楚，下边有点不清楚，反正是肯定是寄了。
1: 您稍后把安全带的这个照片也发一下吧。好吧，
2: 行，好，
1: 安全带的照片也放一下，我们也看一下，对比一下，行不行？
2: 行。
1: 然后稍后我们的关键词设置好之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因为苏先生，因为上次我们也有遇到过类似的一个这个安全带的问题，但是那个我觉得从照片上看的还是挺清楚的，确实没有系。但是苏先生说呢，他非常印象就是，记得很清楚，一是记了，另外就是当时这个可能因为拍摄条件各方面的问题吧，这个被录入了。但是呢，他觉得这个有疑义。那稍后我们说找关键词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就是看完之后呢，我们也欢迎您发表观点。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

0: 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那换季之后呢，温差变化比较大，那穿厚了中午比较闷热啊，穿薄了之后呢，冷空气往脖子里钻。那这时候一件时尚好看啊，穿脱方便的外套是刚需。阿布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换季必备的男女同款的户外冲锋外套，那品质有保障，价格有惊喜。您现在可以直接回复秒发啊，直接回复秒杀可以抢一波啊。那这款冲锋外套采用了咱们梭织功能的面料啊，柔韧耐磨，而且日常穿着也比较好打理啊，见水一擦即可。面料也是除了面料好之外呢，细节也十分到位，比如说领口的加高设计啊，包括搭配了咱们连帽抽绳以及袖口的魔术贴啊，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调节，防风保暖也是刚刚的啊。您直接发送秒杀可以了解一下，那尺码从 S 到 3XL， 那80到210斤都能穿。男女同款有比如说玫红呀、浅绿呀，包括枫叶黄等七款颜色可以选择。那今天 UP 商城冲分咱们的宠粉福利价啊，这个原价是139，现在到手只需要69.9元，而且买两件更划算，买两件再减20元，那平均一件下来只需要59.9元。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啊，发送秒杀可以抢一件。那商城内呢，还有阿迪达斯的德训鞋三代，还有比如说超多配色可以选择，这个单双到手只需要299元，还有凡客衣舍的纯棉长袖88元可以到手三件，您都可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详细的查看。包括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打算，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联合华博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那担心品质，我们有100%保金，咱们说赔就赔啊，担心工期呢，咱们一拖再拖无法交付，我们是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啊，这个增项套路，我们是有闭口合同一口价的啊。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扫码先添加记者微信，全媒体也是我们媒体记者也是全程跟进，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那刚刚我们也是接到了咱们苏先生的求助电话啊，他说自己是被拍了未系安全带的违法，但是他去的很清楚啊，自己这个系了安全带。那此刻您可以直接发送今天的关键词，也是今天的日期1010，发送1010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您可以查看违法图片。那看完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留言。
0: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换季降温别慌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啊，如果说您想看咱们刚刚苏先生的关于未系安全带的违法图片，发送今天的关键词，也是今天的日期1010，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车友在发送关键词啊，然后我们看到就是有大家的已经有留言啊，我们挑几条看一看啊。另外我们也提示大家，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是因为调休呢，今天是工作日，所以说目前啊，郑州市区今天限行的尾号是3和8，限行的区是郑州市的3环以内，我们也提醒各位车友一定要注意啊，提前了解。还有我们看到留言啊，你说的1、2、3，他说是像是带了，但是又觉得是在后面没带啊。这个我们看到大家已经在留言啊。如果说大家想看啊，发送关键词1010啊，可以具体的这个看一下。还有淘气的多多，他说是感觉是没系安全带。还有这个同星源，他说是肩膀处依稀可见安全带有点反光。

还有我们看到之前已经有好几位车友已经发来的这个留言，我们再刷新一下，因为这会儿这个大家的这个热情比较踊跃，所以说后台的这个图片有点后边的这关键词有点多啊。我们看到久旱逢甘霖啊，他说是好像记了，真的不太清楚。罗流2006他说是让他发一下安全带的图片到底是啥颜色，另外说是可能是需要去交警队看看高清的图片。我们还看到也有车友还在留言啊，大家想看的话直接发送这个1010啊，发送1010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不再多说啊，但是这个大家想看图片啊，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1010，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还有这个目前呢仍然有很多车友在这个发送在进行查看，那具体情况我们乐妈就留言，他如果说是灰色的安全带看着像是记着。还有方丈说是后面的空间跟他的衣服颜色不一样，如果有安全带啊，这个衣服和空间域肯定不一样，能看出来大家都已经化身成了福尔摩斯啊。那这个具体情况我们一是会上郑州交警了解，第二是我们会让咱们这个苏先生把他的安全带的照片也发一下，我们后期确认之后也会给一个明确的回复。还有甲他说像是系了安全带，右上边是像的，那具体情况我们核实之后也会在节目中给大家进行分享。那这也是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发动热线两个字，那点击回复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0:00。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我们看到徐广高速桐柏段的170公里的东半幅主线目前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在12月31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我们提供的绕行路线是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咱们可以在桐柏东站下站分流。另外，因为施工的原因，目前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驿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10月17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可以记得哈，是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也回复大家，我看吴烟也在咨询说，这个今天的限行和限号是几号？今天是限行车辆尾号3和8，所以如果说您身边有尾号是3和8的朋友哈，一定要及时提醒一下。那如果说尾号3和8的朋友已经行驶在路上，听到我们的提示，一定要就近停车哈。咱们这个限行时间呢是7:00到晚上9:00，郑州三环不含三环以内的道路，需要了解限行限号规则的，直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限行"或"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朋友们在车辆的选择上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随时发送对应的内容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来看一下哈，锦绣问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先来做一个回复。想买增程的新能源，问到我们两款车，一个是这个，我看一下哈，大众的 IDERA8X， 另外一个就是小鹏的 G9L， 想问我们选择增程哪一个好？来。针对您问的这两款车型，我们分别给一个说明哈。首先呢，这两个车其实就是任何车，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它没有绝对的好和坏。而我们认为的这个好和坏呢，其实比较核心的是取决于我们的这个用车的场景，包括咱的这个真实的需求。首先，他们俩的定位呢都是增程的大五座，都是可油可电的。那么真正拉开差距的，其实你要看一下它的这个产品取向的差异在哪儿。那首先我们概括一下来说哈，小鹏的这个 G9L 增程版呢，在智能座舱体验或者说这个支架芯片上可能更占优势一些，因为比如说像它的这个图灵的 AI 芯片，对吧，还有这个线控的后轮转向，科技看点可能更足更亮眼一些。那么上汽大众的 IDER8X 呢，在驾控在品质或者是这个就是匹配到日常生活的这种通勤的场景上，它也比较占优势，毕竟是德系的一个底盘的质量，还有比较严苛的一个品控，户外就是越野的话，用车的成本相对比较低。现在不管大家是买这个就是新能源的插混的还是增程的，有一个绕不开的就是我们一定会关注它的一个续航的表现。首先来说一下啊，就是 8X 的续航，CLTC 是451，那么 G9L 的话呢应该是要在430左右，比那个 8X 要更长一些，所以说就是纯电方面的表现可能小鹏的这个 G9L 会更好。那日常用电跑的话会更省心，用油的话也比较少，用车成本比较低。那么综合续航来讲的话， 8X 和 G9L 他们两个应该是旗鼓相当的，就基本上站在同样的一个水平线上，就是跑长途的话谁也不比谁焦虑。那么另外就是底盘的方面，我们刚刚有讲带了一句哈，就是 8X 呢它是闭式双腔的一个空气悬架和 DCC， 包括有150毫米的一个调节。那么 G9L 的增程版呢，它一样的也是一个双腔的空气悬架，那么两者的底盘硬件都比较强，只是说呢就是 8X 它多了一个涉水的模式，可以达到635毫米。那么在智驾方面哈， 8X 因为它用的是这个 Momenta 的一个 R7， 它是属于一个视线模型的，那么192线的一个激光雷达，G9L 它用的是这个图灵的 AI 芯片，它的智驾算力可以说也是在第一团队当中的，所以哈就是基本上我们都是用当下选的车型大家比较在意的续航、纯电续航、综合续航、底盘的表现和它这个智能驾驶，把两个车给您做了一个这个分析，看看我们讲的这些哈就是有没有能够在您选择的过程当中给您提供一些帮助。另外大家如果是车辆有一些选择的需求犹豫和纠结拿不准的，也可以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哈，发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群就可以了。阔达松哥和我们的 DE 都问到了关于车险的问题，我们先来回复大家哈。首先车险的相关问题需要咨询，想要获得我们的人工坐席的在线帮助，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哈，就发送完车险之后没结束，一定记得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这样的话可以得到我们的帮助。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的车停在那儿挺长时间你没开，等你再去开的时候呢，你发现拧钥匙它没反应，而且这个仪表盘也不亮了，打火也没声了，电瓶亏电了，对吧？那有车友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反映过，就是自己不会打电，然后你要交那个拖车吧又觉得挺贵的，就联系了我们的这个就是车险的人工坐席，我们坐席给到了这个解答，就是如果你买的车险里面它带这个道路救援服务，直接打电话叫免费的搭电就可以，那其实师傅上门之后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了，你的车辆就可以恢复正常，一分钱没花也一点没耽误事儿。这个哈就是我们讲的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提供的这种车 险怎么选怎么用的一个就是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光是说咱们买一份保单就行了。你会发现哈，在你买了这个保险之后，其实后续在用车的过程里，车打不着火了，轮胎没气了，这些看似很小但又很烦心的事儿哈，我们的专属坐席会告诉大家怎么来解决。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就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有你问到了说今天的尾号限行是几啊，今天尾号限行是3和8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慧伟也在问，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的永恒也在问，还有我们的这个申这位朋友哈，想了解限行和限号规则，大家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给大家就是做提醒哈，就是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您是发对应的关键词发高速对吧，如果是查询限行和限号的通行规则，咱们是统一来发限行或限号。再次提醒，今天尾号限行是3和8。那如果是想要了解我们刚刚分享到的车险的一系列信息，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去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点击我们的链接，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就可以得到我们人工坐席的在线报。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

0: 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继续来回复我们微信上朋友们的这个咨询哈，再次来强调一下，今天尾号限行是3和8，如果说您身边有尾号是3和8的朋友，及时提醒一下。另外您也可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做的有10月份的这个限行日历哈。其实整个10月来讲的话呢，也就是今天它比较特殊，因为有工作日的调休，需要大家格外去注意。那日常的情况下哈，大家还是按照就是每个工作日限行2个尾号正常来执行就行了，和平常是一样的。如果说还是想要下载我们的这个10月份的限行日历，您就发送限行或限号的关键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夏日微风的888，我们来回复一下哈。所有发送888的朋友，咱们首先来了解888，您可以了解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产品，叫做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它是针对于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就只要碰我们的车子，咱们是烧汽油的哈，咱们都需要去关注一下，就是这个发动机的这个积碳的问题。那么车辆有积碳之后怎么来处理哈？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它是加注在你的这个车辆的油箱里头的。当你的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呢，你先去加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然后再加油，这个油箱会给他们两个一个充分融合的一个过程。加完这箱油之后，就平时哈，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加200、加300，以现金的方式去加油比较合适。那当我们需要清除积碳的时候呢，我们会建议大家尽量的把这箱油给它加满，有条件的话，咱们再找合适路况，保证在车速等这个基本上就等速80公里吧，跑上个10几20公里的效果会比较好。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建议大家，当你有这个出远门的这个计划，或者是你有通行高速公路计划之前，都是咱们车辆清除积碳一个比较好的时间节点，您可以就是把这个节点利用起来。那么怎么来使用哈？就是如果说你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比较大了，就到8万公里靠上了，按照您发送完888之后，我们给您的回复点击第一个链接，选择这个精装礼盒就行了。3到8万公里的朋友哈，统一去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就可以。人生的信息我们也回复一下，说车子不跑高速需要用万能通吗？它是这样的哈，它是按照我们车辆的一个行驶里程，尤其是我们不怎么拉高速的这个车辆，特别要关注这个积碳的问题。比如说几类哈，一个是我们通行都是在早晚高峰，就是相对拥堵的路段，你需要尤其去注意。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车辆你都是从出发到目的地都是短途的，5公里8公里，你经常这样用车的朋友哈，一定要记得去及时的清除积碳。积碳多了，一个是最直观的表现，油耗在增加，另外呢就是车辆会抖动，尤其是往秋冬季走哈，我们会特别建议大家重点去关注您车辆的这个积碳的问题，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完888之后呢，我们有视频，也有就是这个朋友们的使用的反馈，还有就是他怎么使用的一个教材的一个图片，同样都会推送到您的手机上，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哈，是发送这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小白的车，大众车型，油耗15，您是大众哪个车呀？油耗跑到15，能不能够用万能通？可以哈，就是这个油耗太高了。我建议你可以告诉我车型，我们了解一下是什么车型油耗这么高哈。主要是按照咱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咱们来决定。也欢迎您进群哈，进群的方式直接去发送这个2个字，就神采飞扬的飞扬，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金宝发的能用万能通吗？您是什么车，什么情况，把这个您的车辆的情况讲清楚，我再给您回复，看看您能不能用万能通哈。通常情况下来讲，我们的万能通它适用的车型是纯油的、插混的或者是增程的，使用起来都是没有

有任何问题的。刚在找啊，有一位朋友在发这个，就是那个是哪个好太太，您是想买洗衣液，洗衣液的话对应的关键词是秒杀啊，发秒杀到我们微信平台。那说到这个秒杀，其实我们今天秒杀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福利品呢，有一个冲锋的一个外套，它有一个就是清仓价格只要69.9元，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冲锋衣哈。就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温差变化比较大，如果是穿厚了中午确实感觉到比较闷热的话，穿薄了你又觉得这个冷风往脖子里面钻，在这个就是换季，特别是就是入秋之后往冬季走的这个阶段，是比较适合大家来使用这个户外的冲锋衣。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男女同款的户外的冲锋外套给大家做分享，它的价格特惠清仓的价格是69.9元。首先呢，就是冲锋衣哈，我们建议大家去选择它有那个梭织功能面料的，因为它会比较柔韧，比较耐磨，而且是挺阔有型的，你日常穿起来它也比较好打理。如果说肩上去水了，你擦一下就行。面料好之外哈，就是细节大家也要去挑，最好呢去选择那种领口有加高设计的，刚好可以护住咱们的这个颈部，你不怕那个嗖嗖的冷风往里面灌，搭配就是连帽衫或者是抽绳的一些衣服穿起来都比较合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一个调节，防风保暖性做得比较好。那么春秋单穿防风哈，它是保暖对吧，有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冬天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叠穿当内搭也没问题，它是属于一衣三穿，就一衣穿三季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就是尺码是从小码到三个加，也就是基本上80斤到210斤吧都是可以穿的，男女同款，颜色也比较多，您可以选择日常通勤或者是户外运动都可以，配牛仔裤，配休闲裤，配裙子没有任何的问题。记好今天的价格哈，是69.9元，买两件的话更优惠，两件会再减20，等于算下来平均一件的价格到59.9元了，原价是139一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去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另外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UP 商城首页去看一下，还有这个阿迪达斯的这个德训鞋，到手单双的价格是299，也有凡客伊舍的一个纯棉长袖，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卖爆的一个单品哈，88块钱到手3件，现在又有一个补仓，大家去看一下。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Mr. C 说12年的奥迪 Q5 跑了将近17万公里了，您发送完888之后哈，点击第一个链接，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全精装礼盒，选择精装礼盒，按照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数，3箱油，每一箱油用一瓶，一套用完之后，首先是动力方面有改善，另外油耗会有下降。另外建议您的这个就是17万公里里程数比较多哈，你先把这套用完之后再给我们反馈，我们看这个情况怎么样，再做后续的推荐，也感谢您的关注。我看看这个夏日微风是发货吗？您咨询的是发货的呀，就是所有选择万能通除碳氧呼吸的各位哈，您只要发送完888，然后点击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选择对应的产品之后，我们是线上直接给大家包邮到家的。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看一下叮当在微信平台留言，问到我们这个格瑞维亚和塞纳应该怎么选，主要考虑家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款车哈，首先它的价位段呢是在30万级别，而且呢它们两个都是属于这种中大型的 MPV， 它比较适合的就是二胎或者是三胎家庭，以及有时候比如说咱们需要父母同时来乘坐，对吧？我们如果是周末的话，再有一个就是200公里上的这种自驾游的周末往返，其实如果大家是这种需求的话，这两个车确实也是当下比较主流的一个选择。那么另外我们要考虑的是一个什么概念哈，它叫做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用车场景。怎么来解释呢？就是一方面我们自己开着要比较过瘾，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搭载家庭成员一起出行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他们整体的一个舒适度。那为什么你看，就是这个先说格瑞维亚哈，因为格瑞维亚是27款的这个新款，它改完之后呢是把这个重心放在了整个座舱的一个升级，它不是去改它的一个动力，因为它本身拥有的那个动力呢，就是 TNGA 家族里面的一个高端的平台，这个已经是第四代混动系统了，所以说这个系统的这套底子是比较稳的。那么能够决定一个家庭我选不选择这台 MPV， 可能跟我们去买轿车买越野车它不太一样，因为 MPV 它本身7座的，那么也就决定了说乘坐，就家庭成员乘坐你这个车是不是舒服，也会影响你到底买哪一个车，就它会影响到你的一个决策。这两个车其实它本身哈都是在这个 TNGA 架构，而且是 TNGAK 这个高端架构平台上诞生的，轴距3米060，而且都是2+2+3的一个布局，同样都是68升的一个油箱。那么它整体来讲哈，你就讲它那个就是整体的输出效率，2.25升的一个自吸的阿特金森呢，其实它的热效率是比较高的，它在和这个电机系统整个匹配在一起之后，能够满足大家的一个什么需求，就是我需要它比较强劲的动力，但是我希望它整体的养护成本，就我付出的不管是油也好还是电也好低一些，对吧？你像如果是咱们选择两驱车型的话，可能100公里大概就是5.7升油，那如果是选择四驱的话，可能100公里的油耗大概在6点出一点点头，满油的

情况下，它的续航是可以破千的。那另外呢，就是咱们再说塞纳哈，塞纳呢，其实它当时也是就是原汁原味吧，就是那种引进过来，它更加偏向于就是纯家庭来使用，或者说就是没有那么强的那种商务的气息哈。那格瑞维亚呢，它是有点就是运动的那种感觉，强调的更明显一些，而且它里面也透着这种就是商务车的一些基因，所以它属于宜家宜商，可能更合适一些。但整体哈，外观造型上来看都是比较偏年轻化的。那两个车就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步它的一个价位的方面，你像如果是27款的格瑞维亚，可能得29.98万起步吧，到差不多不到40。换新权益之后，它可能会有一部分的这个折让，但是它目前比较主流的还有一个28万多的一个车型，这属于家族里面一个尊贵版。它呢给到你的是那种当下哈，就现在当下朋友们很喜欢的那种中式的山水纹的一个打孔设计之后，它用的是那个 Napa 的真皮座椅，而且有第二排的电动调节、通风加热、电动的腿托，包括15.0英寸的一个中控屏是可触摸式的，还有12.3英寸的一个液晶仪表盘等等哈，就这一系列，就你能够想到的，包括那个抬头 HUD 的一个抬头显示，就是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的视野不需要左右去移动，你可以通过正前方的屏幕的 HUD 显示观测到你，比如说你的实时的行车的速度，以及你的车辆的一些基本的参数，你可以把它调取出来。前排也是有这个50瓦的一个无线快充，包括它有这个20英寸的一个轮毂，双层的隔音玻璃，流媒体的后视镜。毕竟哈，你价位给到这儿了，所以说像当下比较主流的那些能够满足你日常高频去使用的，它已经都给了。那么在选择 MPV 的时候，我们重点看什么呢？以前咱们会看第二排，比如说我们刚有提到说这个二排的电动腿托。现在很多你不要说30万的，就是20多万甚至10几万加的这个车型，它同样也会给到你这个部分。那现在哈，就是很多 MPV 车型它开始拼的主力已经来到了第三排，一个是它的后排座椅要有一定的这个角度，你在车里面乘坐比较累了，对吧？你的这个椅背大概能够就是往后躺多少度有一个比拼。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它的第三排除了咱们说的可以进行座椅调节之外，它最好也能够带座椅的通风和加热。所以 MPV 现在大家在选的时候，以前说冰箱彩电大沙发，但现在基本上什么车型什么价位段它都会给到你，所以真正来选择的能够让这台车胜出的是我们要去关注它第三排座椅的这个椅背的角度，以及它是不是有通风和加热。主要也是考虑到哈，就现在为啥那个很多朋友开始在咨询这个 MPV 的车型，本身暑期就是一个旅行的高峰期，对吧？但凡是有假期，朋友们需要去旅行的时候，那全家老小一起来坐这个车，我们需要的是啥哈？一个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二排的这种电动腿托等等通风之类的，你就得有。另外再加上这个腰部的一个按摩，那特别是如果二排、三排坐老人和孩子的话，我们还希望，它可以有一个娱乐屏，对吧？就最起码你有时候安抚孩子的这个情绪，它还是很好使的。再有一点来讲的话，那就是动力方面哈，其实两个车差别不太大，因为本身也有点系出同门的感觉。纯家用二胎三胎为主的，你看中那个四驱入门价，或者是你比较喜欢那种鸿蒙座舱的，可以去更多的看那个塞纳，有一个242.8万的，就这个哈，你看这个，或者是你看那个四驱舒适版本的，这两个都比较主流，因为它满足的就是你后排的这种全家老小一起来乘坐的这个需求，而且这个车本身就是长途占比使用率相对也高一些。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相对高哈，它没有那个就是格瑞维亚的这个需求更明显。像格瑞维亚它本身就是宜商宜家，另外它的第二排的这个 Napa 的真皮，第二排的航空舱的座椅，还有这个 GBL 的16个扬声器，以及30多处的这个隔音，就它整个这样的一个组合是能够给你提供在车里面乘坐的家庭成员的一个体感的舒适度的。所以哈，就是看您的个人需求，就怎么样来选择这两个车，其实差异不是特别大。唯一的这个就大家要考虑是，你可能兼顾一些商务的需求，或者说你对于它的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第三排有更高期待的话哈，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这个格瑞维亚。那朋友们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其他的车型，你也可以编辑好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不光是咱们讲的这个新车在选择的时候您的犹豫和纠结，包括车辆买回来之后我们的这个车辆的养护维修以及二手车的买卖交易哈，都可以随时在线咨询。当然也可以来发对应的关键词发飞扬。

0: 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看一下路况的通行提示。那首先也跟大家说哈，查询高速路况，对应的关键词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徐广高速桐柏段的170公里的东半幅的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在12月31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我们提供给您参考，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咱们可以分流从桐柏东站来下站。另外因为施工，目前我们看到的是阎罗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的叶驿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都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那么另外就是今天大家咨询量比较高的问到了这个限行和限号的通行规则，今天尾号限行是3和8，如果想要了解10月份的限行日历，你可以发送限行或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乘坐的信息我们回应给您，123的信息我们也回应给您，还有这个验招都在咨询哈。另外我看一下，金杰非常好哈，就是朋友们和这个车险相关的问题一定记准了，咱的车险对应的关键词就是车险两个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还有刚刚我看是哪位朋友在问这个衣服的哈，衣服如果您今天想问的是这个冲锋衣的话，它的这个关键词对应的是发秒杀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来。秦心的关键词登山我们看到了，也跟大家来发出一个邀请哈，岁岁重阳咱们讲步步安康，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秋季登山节呢是在10月17号正式启幕，邀请大家一起跟着我们去登这个仙门山，诚邀哈就全省的车友以及登山爱好者，咱们一起来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的美景，还有价值万元的大奖等着各位。您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来领略一下这个峡谷密林的壮美，也品味一下桃香洞天的独特的韵味，打卡一下那个网红的玻璃吊桥，体验一下丛林的飞车和旱冰水滑的刺激快乐。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发送登山，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在10月17号我们都会在现场哈，和大家一起相约仙门山。锁定关注买车找飞扬节目的各位，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咱发送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然后再来回复会员的这个咨询哈。刚刚还有朋友们在问到这个万能通的发货的问题，您就是现在下单之后呢，我们基本上都是每天下午3点左右会给大家准时发货的，您可以在您的这个物流记录里面直接查询。会员的这个888我们看到了，再来提醒一下哈，就大家问的比较多的依然是第一个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只要咱们的车烧汽油都可以来使用，因为积碳是汽油和机油不能够充分燃烧留下的黑色胶状物质。那么另外第二个呢，就是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是3瓶，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全能用户三兄弟，它也是3瓶，适用的是3到8万公里的车型。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之后呢，您可以在就是那个订单的这个界面，在我的就右下角我的点进去之后哈，是可以看到您的这个商品的物流信息的。这个是谁？我看一下啊，刚刚我刷了一下微信平台，我看一下后台。金问到了关于这个团购，来也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就是那个就是咋说呢？如果是朋友们想要选择的是我们这个赫莲娜小露珠精粹水的各位，咱对应的关键词去发这个大牌哈，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到了这个霜降节气呢，天气比较干，很多朋友在护肤的时候呢，像营养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对吧？你会发现有时候你花了不少的时间，也花了不少钱，其实有时候是在给我们提肤增加负担。你每一次卸妆洁面之后呢，脸蛋依然有那种紧绷、干燥或者是泛红起痘的现象，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来试一下这个赫莲娜的小露珠的精粹水，它是96:4的一个黄金水油比例，每一滴里面呢都是裹着油珠的，水呢是负责钻进去补水，那么油呢是负责留在表面去锁水的，拍上脸呢是水感，吸收之后呢是比较润的，不是说单纯的就是浮着一层油膜的那种感受。赫莲娜它 它本身有硬核的这个科研实力，它背靠的是这个欧莱雅的高端研发，15年它都在深耕的是干预式的一个护肤。小露珠里面的这个雪绒花的活性物是滋养修护的，补水锁水加修护，它是一个三合一的一个过程。另外说一下大家关心的价格哈，专柜200毫升的正装肯定要上千了。今天爆款商城，我看到一下啊，我看了一下哈，是给大家有一个那个下半年冲量的一个反馈，等于说单瓶直降完1000元，只要229块钱。如果说大家去囤，就是你囤货囤两瓶的话，会再减50块钱，到手的价格就变成了399，就囤两瓶可能更合适一些。而且两瓶一瓶是200毫升，基本上我们算一下，这个日常的量用到明年开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它不挑肤质哈，也不挑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你的这个使用的手法就比较简单，轻盈像露珠一样。会员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如果是老朋友用我们的这个积分再去抵扣打一个99折。真的关键词哈是发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是给大家顺丰包邮的，一定要记好哈。节目当中分享的每一个生活好物它对应的关键词是不一样的，朋友们按需来选择就可以了。那咋了，又发了一个信息哈，说今天限咋限号，今天限号是3和8啊，大家一定记好了，今天的尾号限行是3和8。在出行的路上有任何疑问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记好了，就是编辑对应的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想要参加我们的这个登山节的各位哈，咱们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登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这时刻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买车找飞扬，我是主持人飞扬。来回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我找一下啊，听众这个是钟杰问到的，准备买一下领跑的拉法五600公里 MAX 版本的那个，请飞扬老师分析一下这个是不是值得出手，另外还有什么推荐。它值不值得出手呢，主要是依据于您的这个用车的需求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您看到的这个拉法5 600公里 MAX 这个版本。首先呢，它是在这个领跑的 3.5 的一个架构，就 B 平台打造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哈，确实是家族里面的一个明星平台。它定位呢是10万级别后驱的一个运动的两厢的纯电车型。这个车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哈，第一个就是605公里的一个长续航，另外它是激光雷达的一个智驾，还有无边框的这个高颜值的车门，那它可以说是兼顾了家用和个性。那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您要是问到了说跟这个车有一定竞争关系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车型推荐，像这个领跑的 B10 包括大众的 ID3 还有就是比亚迪的海豹06 GT 以及长城的欧拉5都可以。这几个车哈，就是也顺着您的这个信息往下说一下。首先呢，我们考虑就是说优先选择您自己看到的那个拉法5，是因为它刚刚我们讲的那些优势以外哈，它还有一个分期的这个门槛比较低。那如果说你要选择这个海豹的06 GT 的话，它可能更加强调的是那种空间的感觉。如果是你想要去选择合资品牌的一个背书，您可以去看一下 ID3。那如果是女生的话呢，就可能会选择这个欧拉5。当然了，在这儿呢，我们其实也关注到哈，它目前给到的一些这个旧车的置换政策，也可以同步来了解一下。如果是你要有这个比如说第一个是本品的一个增换购哈，对于就是您看的这个车型来讲，它是有一个4000块钱的补贴。但如果说不是本品的置换，他品的置换的话，可能给到的这个价格呢是在3000块钱左右。所以说这点您结合您自己目前就是当下开的这个车的一些需求去看。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车辆的操控性上来讲，因为 ID3 它的这个底盘调教的质感。

0: 四座的，价格是从就四万五左右到5万之间吧，但是它补贴过之后应该会有个2000到3000元的补贴，补贴之后呢肯定是价格会摊到45000以内，它有205公里和301公里的两个续航，那也正好是卡在您的5万预算以内。它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四门四座的，所以说上下第二排哈，就后排的乘客会更方便一些。另外它也标配了有双气囊，包括像倒车影像以及快充，就当下人们比较需要的。那么从操纵上来讲的话，本身车子个头就比较小，所以说转弯啊、调头啊或者停车都比较方便。另外一个呢，您也可以去看一下吉利熊猫的 mini， 这个车呢就属于那种萌系的车型，49900，价格稍微要高一些，但现在差不多也有5000-6000块钱的一个优惠补贴，它的续航呢就要稍微再低一点了，它基本上就是200和210公里，但是它带那个直流的快充，补能的时候呢方便一些，还有8英寸的一个大屏，包括 LED 的大灯、倒车影像，就对于很多新手朋友来讲哈，也是非常的就是便捷。再有呢，你也可以去看那个长安的糯玉米，这个车的颜值也很高。它是205公里的，但是它没有这个就是快充，所以在补能方面呢可能会相对弱一些，但它的内饰很简约很好看，同样非常适合女生，而且它的那个横向的空间是比较宽的，就后排坐着不会挤，虽然说也是这个四门四座的车，也是四座的车型啊。再往下看还有一个相对冷门的，但您既然看了这么多了嘛，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有一个奔腾小马，这个车推荐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那个低配车型只要35000左右，比较合适，但是如果是您选择的话，卡着预算去看，它有一个4万出头的4万2左右的哈，但这个车的续航里程比较低，它仅仅就适合只是在市区里面做一个代步使用，它的续航是170，高的话也就是200公里的，但是它同样哈有快充，所以说补能补起来比较方便。那为什么有很多人还是会喜欢这个车呢？是因为它第一个也是打女性群体的一个用户，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车门有化妆镜，有那个储物槽，有倒车影像，所以说对于新手，对于女生来说呢，这一点哈就是比较能够打动人。这是我们给您推荐到的一系列的车型，您可以接着看。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有车型选择方面的疑问和咨询，想要咨询了解的，依然可以编辑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再来回复一下阿当也问到的一个问题哈，说关于这个春季轮胎的养护，师傅说我需要兑换轮胎，大概多久的时候换一次？如果说师傅已经建议您去对调这个轮胎了，您就按照师傅这个叮嘱去做就行。一般情况下啊，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为了让这个轮胎的磨损更加的均匀，会建议的各位是8000到10000公里的时候呢进行一次轮胎的换位。那前驱车型哈，因为它通常用的是这个前后轮交叉换位的方式，那对于车身更重的新能源车型，其实您可以把整体这个轮胎换位的周期呢缩短，差不多也就是6000公里的时候哈，您可以就是进行轮胎的这个位置的对调。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换位之后，就轮胎换位之后需要重新去检查一下，特别是把胎压重新再打一打。那大家在车辆的养护和使用以及选择上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都可以继续编辑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换季降温别慌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今天在说哈，就是很多朋友在问今年的这个限行的情况，那也问到了，就是明天怎么限行，对吧？我们的洛海问哈，给大家统一来回复。其实，在整个十月份，我们尤其要注意的就是今天，因为今天是涉及到这个工作日调休，所以说今天尾号限行的是3和8。那明天呢，还是正常是按照周末来执行，所以说明天是不限行的。以此类推哈，就是从下个周一，就10月12号开始，又会恢复我们日常的，比如说周一限行1和6，周二限行2和7，周三限行3和8，周四4和9，周五是限行5和0。同样了解更加详细的这个限行限号规则哈，对应的关键词，咱们只要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WZY 的888我们也看到了哈，另外。 我看一下。

还是期待的信息，我们也回复一下。如果说您在选择这个万能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就大家犹豫纠结说我可能两瓶加到一个油箱里了怎么办，没关系，你正常去用我们提供的这个最优的这个方法哈，其实就是一箱油用一瓶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加了两瓶也没关系，不需要担心，正常去行驶，你第三瓶用的时候这个使用的周期往后拉长一些就可以了。在产品选择完之后，使用的过程中有任何疑问，依然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在线的客服，或者是您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想要选择冲锋衣哈，再强调一下，对应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车险的相关问题，秋月也问到了，说这个车险，我的车买完车险需要多少钱？第一个，我们得知道您首先是什么车，对吧？另外呢，我们会结合您的用车环境和您的这个实际的车辆的价值来推荐，就是咱现在这个车它适合买哪些险种，买完之后我们会给到一个价格供您来参考。还是那句话哈，车险相关的问题统一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阿兰问到的，关于车辆的这个在买车的过程当中纠结大轮毂和小轮毂，老师能不能说一下。来，大轮毂和小轮毂哈，其实就是大尺寸胎和小尺寸胎嘛，对吧？它在视觉效果或者说咱们讲的那个操控性能、乘坐的舒适度，包括经济成本以及它的适用场景上，其实它都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先说外观来看，那你肯定是大轮毂，你看着那个视觉冲击力更强，它也显得更霸气更运动，它能提升你整个车辆的这个颜值档次。你看现在很多这种就是 MPV 车型的轮胎也是越做越大，对吧？那么操控性上来讲哈，这点比较重要，就是大轮毂它通常会搭配一个就是低扁平率，就是咱们讲的轮胎可能更薄和更宽的这个轮胎，所以说大轮毂哈，一般情况下来讲它的抓地力会更强，过弯的时候更稳当，路面的反馈也会比较清晰一些。另外因为它的大轮毂它的空间也比较大，可以安装比较大的这个刹车盘，所以说刹车的表现也会更优一些。那从乘坐舒适度上来讲，因为大轮毂它的轮胎更薄，对路面的这个颠簸的过滤效果就相对差一些，就是不是绝对啊，也要分就是不同的这个胎它用的这个就是噪音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指的是相对来讲的一个概念。大轮毂可能说它这个乘坐舒适性因为薄可能会略微稍微差一点。另外也欢迎您进群哈，看看就是您具体是在看哪个车，它这个车配的是多大的这个轮毂，我们也可以帮您做更多的这个有针对性的分析。所以要进群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飞扬哈，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呢，就是朋友们在这个装修上哈有一些疑问和纠结的，我们也来一并回复。大家可能会担心说，确实咱们讲术业有专攻嘛，我们即使曾经可能有过这个装修房子的经历，但很多朋友依然会觉得说，哎呀，装下一套房子的时候总是觉得还会有一些遗憾或者是思虑不到的地方。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举办的零负担的一个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咱说赔就可以赔。如果是担心工期这个一延再拖，对吧，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工期一开始就咱们商量好多少钱，就是多少天就多少天，如果有延期的话一天是赔200块钱，而且这个赔偿是不设上限的，他要敢拖上一个月你算一算得赔咱多少钱，对吧？所以你不用去催他，他这个工期呢自然会按照这个约定的时间去执行的。另外就是如果大家担心那个低价签约，然后后续的过程当中有任何增项加价的套路又该怎么办，其实一开始哈，就任何口头的约定都不如我们落实到这个合同上。那我们签一个闭口合同，什么叫闭口合同，咱们一开始说好了是多少钱那么就是多少钱，后续我们只要按一开始咱们双方约定的来执行就可以了，其实没有那么多要打嘴仗的地方。所以再有一点哈，如果您还不担心的话还担心的话，我们还有这个就是质量监督记者，为的就是让您放心。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个是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家装节的一些相关的介绍，另外呢就是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装修过程中有任何疑问联系我们的记者就可以了。那关于家庭装修的更多问题也请您继续锁定稍后的1041家装课堂。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绿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来到了11:0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上的情况。双南高速商水段17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呢，目前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沪陕高速西峡段1257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三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只有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受到施工方面的影响，徐广高速桐柏段170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到今年的年底啊，12月31号才会恢复正常的通行。那么通往这个路段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了。给您一个绕行的路线啊，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车辆分流至桐柏东站去下站。另外，因为施工，沿路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还有兰南高速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目前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到10月17号会恢复正常的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来看都是通行顺畅的。如果大家行驶在路上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路况信息呢，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其实啊，这个开车在路上啊，我们都说路上的情况咱得了解，但是车辆的情况咱们也得了解。这车停久了，如果说你看这7天大家出去玩了没有开车，这回来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车停在那好长时间没有动，等再去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怎么钥匙一拧没反应了，仪表盘也不亮了，打火也没声了，哦，后来一看才发现是电瓶亏电了。那我们有一位车友就是这个样子啊，他自己又不会搭电，是个女生，然后叫拖车吧又怕太贵，他就找到了我们的坐席，然后我们的坐席就跟他说您买的车险里面呢是带道路救援服务的，您直接打电话就可以叫免费搭电了。那后来呢，这个救援师傅很快就上门了，几分钟就给他搞定了，车就恢复了正常。你看，一分钱没有花，一点事儿也没有耽误，这就是我们办车险的一个好处了啊！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不光是买一份保单那么简单，像您的车打不着火了、轮胎没气儿了这些烦心事儿，或者是突发状况，我们的专属坐席都会告诉您应该怎么样去解决。它不是简单的 AI 语音菜单，我们很多的车友啊打这个电话总是这个转那个，那个转这个，转到最后也没有人工出现。我们这个打电话是人跟人说话的，简单直接又有效。所以呢，马上到年底了，如果您的车辆还没有去续险的，或者还有一段时间这车辆就该续险了，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去考虑啊。因为我们说车险的最佳的黄金续保期就是车险到期的前30天，千万不要等到最后剩1周的时间了，大家再着急忙慌的去买这个车险，那这个时候可能您也没有比较 家的心情了，对吧？有些时候这个条目看不清楚，随便一买，最后就有可能会出现到理赔的时候发现这儿不赔那儿不赔，没有办法赔到您想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大家买车险的时候，一方面车险的条款我们要一一看清楚，另外一方面要适合自己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的专属坐席呢，他会问您，咱的车平常都是谁开呀，平常咱们的这个车辆都是停在什么位置的呀，它都是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来私人定制的。这就比我们普通的买一个大家都能用的这种保险啊要管用的多。因为有一些车友反馈说，哎，我买的保险也是全险，花了大几千，结果到理赔的时候呢，发现哎，我的这个出的这个状况竟然保险是不赔的啊，你说多糟心呢。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买车险找河南交广。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续车险的话呢，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关键词，回复车险两个字。朋友们，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您填一个连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夏欣。您正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刚才有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问今天限号吗？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0号，也是周六，但是我们今天呢上的是国庆假期调休的工作日的班，所以今天我们尾号限行是3跟8啊，朋友们，三环以内，北三环、西三环、南三环、东三环，以内的所有的道路啊，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今天不要开尾号3跟8的车。车辆上路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装修了哈。前两天在假期值班的时候，很多朋友说了，说这个1041家装课堂节目的播出时间是什么时候呀？我们是在正常工作日的上午的11点到12点啊，大家都可以多多关注，来了解一下装修方面的知识。其实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说大不大，但是说小它也真的不小。你看，大到水电改造，吊顶龙骨，小到一颗螺丝钉，可能一管这个玻璃胶，哪一样出了岔子，往后住进去这日子啊都可能会不踏实。十月之后呢，北方就陆续进入了供暖的倒计时了，很多业主啊都想赶在入冬之前能不能把家里面的地暖给装好，好让第一场寒潮来的时候家里面能够稍微暖和起来。但是呢，我们记者近日在走访多个装修工地跟地暖施工现场之后，就发现了好几个问题。就是其中有一个问题就特别的突出跟明显啊，也是被绝大多数的业主忽略的一个环节，就是地暖的回填。管子铺好了，打压也合格了，业主觉得，哎，你看这不是大功告成了吗？但是恰恰是回暖这一步，藏着整个地暖系统当中最容易被偷工减料也最难补救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说什么叫做回填。有些朋友可能没装过修的，或者说是他没有亲临装修一线的，他很难知道啊，说这个地暖回填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地暖管道铺设完成之后，我们会在管子上浇筑一层水泥豆石的混凝土，然后把管子给它埋到地里面。哎，这层回填不只是盖住管子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它承担着非常多的一个核心功能。首先第一呢，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地暖管，防止后续比如说你铺砖的时候可能会打钉啊，你可能会戳破管壁。那第二个呢，就是它有蓄热导热这样的一个功能，让地暖的热量能够均匀的分散到整个地面。我们之前曾经有业主就跟我们说，哎，家里面的地暖怎么发现厨房卫生间挺暖和的，但是某一个小卧室里面的边边角角，你脚踩在上面你就是凉的，地板就是凉的，局部的时候呢会有点烫脚，但是局部呢又有点冰凉。你看，这就是受热不均。正是因为它是隐蔽工程当中的一个隐蔽工程，就是比隐蔽工程还要隐蔽，那一旦出了问题，它的维修代价就比较高了，咱们需要把地板整个掀起来。所以呢，回填之前的准备工作咱一定要做到位了啊。那首先第一个隐患是什么呢？今天既然说到隐患，咱们就跟大家来提个醒。第一个隐患就是不带压回填，这也是我们发现的目前工地上比较常见也比较致命的一个问题。地暖管道铺设好之后啊，规范要求是必须要进行打压试验的。那么试验的压力呢，是工作

压力的 1.5 倍，并且不低于 0.6 兆帕，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都跟大家提到过。那么稳压之后的压力呢，它的下降是不能超过 0.05 兆帕的，就是你要观察一下它那个压力表，如果说低于了 0.6 兆帕不行，那么稳压之后，就是你不再加压之后，它很快降幅又超过了 0.05 兆帕，这也不行，只有降幅不超过 0.05 兆帕的我们才算合格，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的观察。那么打压合格之后呢，这个压力它不能卸掉，回填的全过程我们都必须要保证管道必须是待压的状态。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啊，你回填的时候，你看工人他会踩踏吧，他会有一些推车，对吧，他的动作就会比较大，甚至呢还会有一些震导棒去操作，那比如说搅一些水泥啊、砂浆啊等等，都有可能会不小心碰伤或者是刮破我们的管道。那管子如果待压的话，哎，一旦破损，它这个压力表就会立刻的掉压，那当场咱们的工人就能发现漏点，当场去修复了。但如果说这个施工队他图省事儿，他没有去加压，或者说这个管道内的压力不是特别的强，也不是特别的到位的话，一旦管子有破损，那你是根本不知道的。等到回填材料一旦干透了，然后我们的砖都铺完了，是吧，地板都铺上了，你如果说有一天，比如说像现在的这个11假期出门啊，出门回来之后7天回来，你楼下的邻居可能就会找上门说，你看你们家天花板在滴水，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一切都晚了呢？是的啊，不带压回填，真的我觉得就是后续如果发生问题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这是第一点，是我们发现的最大的一个隐患。那么第二个隐患就是材料被偷换了。正规的地暖回填呢，应该使用豆豉混凝土。豆豉是什么？我专门做了一个功课，而且之前在工地上的时候我还专门摸了摸啊，这个豆豉它就有点像那个小圆石头，它的表面它是没有棱角的，基本上大小就是在5到12毫米之间，非常非常的小。它不仅是用来填充的，而且它的圆润的体型呢，不会在压实的过程当中去刮伤这个地暖管，就是你手摸起来它特别像鹅卵石。这个豆豉呢，大多数是石英石的一个材质，热量的传递会更加的均匀，会更加的密实。但是很多施工队他为了节省成本呀，对吧，豆豉它肯定是有价值的，那么有一些施工队小的游击队他就会采用瓜子片去代替这个豆豉。那么瓜子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工地上比较常见的碎石的边角料，棱角就比较分明，你拿在手里面你会觉得有点拉手，它的单价比豆豉要便宜一半。那用瓜子片去回填的时候呢，震动棒一震一碎，这个尖角就有可能顶在我们的管壁上，当时打压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出来，但是管壁局部呢就已经产生了一个应力的集中，比如说点对尖或者尖对面，哎，这样的一个应力的集中点。那么用到2到3年热胀冷缩反复的作用之下，这个再加上管道的老化加速，那么漏水也是迟早的事儿了。所以说大家在用料上面啊，尤其是地暖回填这个方面，千万不要偷工减料。第三个隐患呢，就是低温环境下的材料冻伤了。这要说到现在的气候了，10月之后我们的气温，尤其是北方气温会骤降，那规范要求冬季施工时半盒用水的温度是不能超过60度，还有骨料的温度是不能超过40度，那么保证半盒物的初级温度不能低于10度，入模温度不能低于5度，严禁使用结冰的材料，这都是规范当中明确提及的。那么施工现场的环境温度呢，也是不能够低于5度啊，低于5度我们之前说到了，可能水泥砂浆里面的一些水分就会迅速的结冰，低于0度的时候就必须要采用升温的措施了。那么更关键的是养护环节啊，回填之后的混凝土在强度形成的前7天一定是严禁受冻的，必须要关闭门窗，在室内放置一些取暖的设备，哎，大家可以买一些取暖的设备，保持室温在5度以上至少1周的时间，千万不要为了通风而开窗，就是大开窗肯定是不行的。那如果这个施工队他不管温度，回填完就敞着窗就走人了，那么这一夜冷风嗖嗖的灌进来，第二天你的混凝土的表面就可能会冻酥，那后续就会起沙开裂，也几乎是必然的。所以呢，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啊，发现这么多的问题，那咱业主到底应该咋办呢？回填之前我们要先看压力表，回填之前开始看，要求施工方要出示打压的这样的一个记录，而且最好有这样一个表格能够记录下来每次打压它的压力是多少啊，确认管道内的系统压力不能低于 0.4 兆帕。另外就是材料进场之前我们要抓一抓，就像我一样
你看一看那个豆豉的质量跟品质是不是圆润的，是不是像鹅卵石一样的手感，是不是比较均匀，没有什么锋利的棱角。那再一个就是回填的厚度，大家一定要提前的确定。有朋友说了，哎呀，那我填厚点是不是更好啊？其实这个厚度也是有要求的，管顶之上的回填层的厚度呢，应该控制在2到3公分就完全够了，总厚度一般在3到5公分。

0: 五公分之间就可以了。有的施工都会忽悠你说厚点更结实，来吧填厚点，实际上回填太厚，热量就会闷在混凝土层就上不来了。所以这也是很多家庭打了地暖之后你会发现好像不是那么的暖和啊，就是每到冬天的时候这个温度总是23-24度，这种温吞吞的感觉，好像每个月的燃气费还会多花个200-300。但是反过来如果说你打得太薄了也不行，因为每天我们住的时候人要在上面踩，那踩不实的话后期铺完地板走路可能就会有一些空响声，吱扭吱扭那种声音，甚至可能会踩裂压坏我们的地管的暖道啊。那么回填其实看似是铺设当中最后的一个环节了，大家也会觉得哎，不就是把它填住就行了吗？但是却是频频出现状况的一个环节。有的业主呢花了2-3万多装的地暖，本想的就是冬天我要好好的过冬啊，踩在地上我的脚是暖和和的，但是入住之后不久就会发现哎呀，这儿管道漏水了，那儿不热了，这儿又凉了，等等等等，你维修就需要切开地砖跟地板，反正就各种直接间接的费用加起来也要个几万块钱了。所以地暖它是埋在地下的工程，那么回填呢是给这套系统穿上铠甲的一个过程。这个铠甲有裂缝，那么你再好的管子或者是再大的品牌可能也撑不过几个冬天。所以说十月份之后啊，要装修的业主咱们在地暖这一块一定要特别的关注，特别的注意了，盯住我们的压力表，盯住我们的材料，还有盯住养护环节。如果你把这些问题都做到了，那么就是给未来几年或者是甚至是未来几十年的冬天买了一份最实在的保险了。所以今年有房子要装的朋友们啊，大家一方面可以多听一听1041家装课堂节目，来掌握一些这种装修的小知识。同时呢，如果说大家比较急，说最后就剩两个月了，到年底就剩两个月了，我想赶紧把房子装一装怎么办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记者，我们交通广播呢都可以给大家来保驾护航。有二手房要升级改造的，担心在装修上面踩坑的，我们的质量家装记者都会全程的参与其中，一定不会让大家在装修这件事儿当中去为难。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门新。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液，车的抖动啊和泥潭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出行自在，
6: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寒露已经过了，但是河南的十月却热得像八月一样。那本周末呢，焦作的最高气温预计会达到32度的高温，济源也会达到31度，郑州整多地也会达到30度以上。那么大家都会说啊，这天儿怎么过回夏季了呢？但是不要着急，那近期还是会有一些雨水或者是一些强的对流天气的。那关于降水呢，预计到下周四夜里到周五白天，咱们全省大部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周五夜里，炎黄及其以南地区会有小雨，南部局部会有中雨出现。那除了气温之外呢，空气质量也是需要大家特别关注的。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啊，本周六到下周一，华北的中南部以及黄淮西部等地都会有轻度的霾。那么其中呢，华北中部南部地区还能达到中度霾这样的现象。所以说对于这种早出晚归的朋友，咱们如果是要在高速上行驶的话啊，可能会影响咱们的视线，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了。最值得警惕的是厄尔尼诺真的要来了。国家气候中 中心昨天发布了消息，确认2026年9月正式形成了一次东部型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预计在秋末冬初，也就是在接下来的11、12月份会达到一个峰值啊，并且将成为有系统监测以来最强的一次。那么这片在赤道太平洋的异常暖水，让今冬以及明年的冷暖还有旱涝成为新的一个关注点了。大家都纷纷在问，那到底是更冷啊，还是更热呀？国家气候中心就预测了，今冬我国总体是偏暖的，但是寒潮的频次会略偏多，冷暖起伏会比较大。大家会感觉哇，怎么这一轮寒潮来的会特别的猛烈啊？是这样的。那么明年春夏呢，即使厄尔尼诺衰减结束了，它的影响还是会持续延续的。比如说对我国的影响，既涉及冷暖，也涉及旱涝，北方可能会出现暖冬，那么东北地区呢可能会出现凉夏，部分地区面临干旱的风险。那么长江中下游的这个进入梅雨季的季节可能就会推迟，南方部分地区还需要警惕洪涝等等这样的灾害。那么这也是历史上不少厄尔尼诺事件呈现过的一个影响啊，各地的事件表现都略有不同。那远处的海温其实还在不断的变化，那河南眼下还是要收好这一季的粮食，也要为今冬跟明年的天气变化提前的去做好准备了。一说到这个天气啊，大家都觉得十月份一过，这天儿就跟坐过山车似的。你说早晚出门吧，你穿上这个衣服，你会觉得到中午的时候热了。晚上下班这个凉风一吹，你就发现，哎，我怎么没有穿这个衣服的时候会觉得冻得直哆嗦。你穿薄了吧，你扛不住这个早晚的温差，但是你穿厚了吧，中午一捂又是一身汗。所以穿风衣大家会觉得不挡风啊，是吧？它只是要风度不要温度的一种穿衣的表现。那但穿羽绒服吧又觉得是不是有点太早了，所以我们在衣柜里面翻个遍好像还是不知道到底要穿啥。所以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物啊，当你不知道要穿什么的时候，这个季节最最最实用的衣服来了，它就是冲锋衣。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跟划算，我觉得真的是人手一件都是要有的，大家赶紧发送秒杀去下单啊。也可以看看颜色，据说我们这一次有玫红，有浅绿，有枫叶黄，黑色，七个颜色可以选择，而且是男女同款的，80斤可以穿到210斤，价格特别的合适。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的宠粉大放送，价格原价139元一件的冲锋衣外套，下单到手今天只需要69.9元，而且如果你买两件的话还会更优惠，两件还可以再减20，那算下来的话平均一件衣服才需要59.9元啊，是不是特别的划算？所以想要去购买这样一件，哎，早上骑电动车又很适合穿，然后中午热的时候把它脱掉塞到包里随便就是一窝又不心疼的衣服的话，我觉得这件就特别的合适了。这件冲锋衣它的外壳采用的是梭织的这种功能的面料。什么叫梭织啊？就是纱线横竖交织，所以它的密度就比较高，结构也比较稳，比较耐磨，比较抗造。那普通的外套呢，穿几次可能就会起毛，这件大家就随便造，防风啊，挡一些小雨啊，然后有一些小雨的时候水珠随便一抖它就掉了，像通勤的时候接孩子的时候，或者说是未来比如说我们17号这个登山的时候哈，大家参与我们登山节的时候你都可以穿它，爬山旅游就一件全搞定了。再说一个特别容易忽略的细节，就是平常我们买的冲锋衣好像领子都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我们这一款呢给大家领口加高了啊，你别小看这个设计，这个设计真的是可以让大家冬天的时候那个冷风不往里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了。因为领口低一寸浑身就冷3分，所以这件拉链一下就可以拉到顶，然后就可以把你的下巴呀、脖子啊还有后脖颈啊全部都给你护住，风是进不来的，热气也出不去，整个人都是暖暖的。而且刚才我们说到这件衣服嘛，它是单外套，但是它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做内搭，比如说你在买一件摇粒绒的衣服加在里面，哎，它就是一件非常防风又保暖的一个冲锋衣的整个的组合了。然后男女同款啊，版型非常的不挑人。今天我们不是给大家说了吗，我们的价格只需要60多块钱，而且呢非常的划算，买两件到时候还可以再减20，算下来平均一件只需要59.9元。那建议大家可以给自己带一件啊，媳妇儿啊、孩子啊、上学的孩子也需要有吧，对不对？给父母也可以带一件啊，因为价格真的特别的实惠，现在买现在就能穿了。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清仓库存是有限的，很有可能会随时断码或者是下架，所以 趁着我们今天第一天上，赶紧去下单啊！大家回复秒杀，朋友们回复秒杀就可以去下单了。而且商城之内还有特别多的其他的产品，比如说换季的一些鞋子啊，包括像这个凡客衣舍我们经常推荐的这种纯棉的长袖 T 啊，你在里面当内搭都非常的好。还有我们卖的非常好的好太太的洗衣液，99块钱到手40斤，这个，哎呀，总之好物非常的多。想要去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马上双十一就要到了，对吧？家里面的主妇们要囤货的，赶紧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啦！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生煎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3: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2: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3: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2: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3: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刚才我们不是说到了吗？十月份一过，这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朋友跟我们反馈说，这早上出门开车啊，就发现好像跟夏天的车子不太一样了，打火都要多拧两下才会着，发动机的声音也突然变得比以前大了。怠速的时候，方向盘还一抖一抖的。大家可能会以为这不就是冬天冷的正常现象吗？我跟大家说啊，这不是正常现象，是咱的发动机在给你一个求救信号。为什么天一冷咱车子就不好打火了呢？原因很简单，就是积碳。夏天温度比较高嘛，这个积碳是软的，那么喷油嘴喷出来的油还能够勉强的通过。但是到了10月份以后，现在你看寒露都已经过了，对吧？气温一降，积碳呢就开始变硬变脆，像水垢一样一层一层的就糊在了我们的节气门以及喷油嘴上。那么喷油嘴喷出来的油还没有进气缸呢，就先被积碳吸走了一大半，混合气太稀，打火自然它就比较困难。那我们再来说说油耗，很多人为什么觉得冬天开车好像，加油的这个时间啊，要比夏天的时候要短很多呢？就是因为冬天开暖风，大家觉得好像就是不费油。其实暖风的热量是从发动机进来的，那么发动机的水温上不来，这个 ECU 它就会主动的喷油，让发动机去尽快的热起来。那么积碳越多，燃烧效率就会越低，所以说咱的油耗就会越大。你看这里面它都是其实是有背景的啊。如果夏天一箱油能够跑个500公里，或者说你夏天一箱油你可能能跑个2周多3周的时间，到了冬天可能就是400-500公里就跑不到了，一个月可能你得多花个100多块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大家觉得啊，就是我车辆出的一些小问题，它实际上可能都是隐隐的是积碳在作祟。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做了32年的交通节目了，服务了几百万的车主，那么这款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呢，也是我们数十万车主一起实测出来的一个结果。它不光有专利配方，而且还经过了国内第三方机构的一个检测，跟这种市面上9.9元包邮的燃油宝是完全不是一样的东西。万能通里面的高效 酵的活性成分呢，它能够顺着油路渗透到我们的燃烧室，然后把那些粘在金属上的顽固的积碳一点一点的给你分解掉。那清完之后，大家就会觉得，哎呀，冷启动的时候，我们的喷油顺畅了，一下就能够打着了，而且开起来的时候呢，感觉我们的燃油充分了啊，这个速度就更加的有力了，油门也变轻了，油耗也下来了，开暖风也不觉得费油了，也不省那个钱了，所以大家也不。

0: 心疼了。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十月份到十二月份这两个月是清积碳的一个最佳窗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气温还没有完全下来，对吧？你看这两天的高温还能达到30度，这个积碳还没有硬的像石头一样，那这个时候大家加进去呢，活性成分渗透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它的分解效率也是最高的。你不要等那个积碳嘎嘎硬的时候你再去分解它，那你也费劲儿，对不对？所以真正到了数九寒天的时候，硬邦邦的清理起来就有点事半功倍了。那咱的用法很简单啊，大家现在就可以回复888先去看产品，然后呢我来跟大家说怎么用。先加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完事儿之后您再加满油，然后您正常开车就行了。除碳养护剂是负责软化积碳的，行驶的过程当中发动机的高转速气流会把分解之后的积碳彻底的排出去，那这个流程要比单纯的拉高速的清洁效果要高很多哈。那一辆车子的正常保养的情况下呢，10000多公里加一瓶就可以了。我们建议大家，我们的金装礼盒三瓶装还有全能用户三兄弟都是3000公里用上一瓶，那基本上一套下来就是10000多公里这样的一个公里数。然后呢你把三瓶用完，它就是一个疗程，效果非常的好。比如说您的车现在是80000公里以上啊，大家就可以用上我们的金装礼盒三瓶装，大家回复888就可以看到这款产品了。今天在线上购买都是有优惠价的，三瓶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所以这个季节大家的车辆千万不要动不动就进 4S 店，真的进 4S 店没有个四位数你是下不来的。但是你买上万能通之后解决你的大问题了，咱们才花200多块，对不对？就是会过日子会持家啊，会省钱，咱们把钱省在刀刃上。另外如果说您的车是3到8万公里的不算太老旧的车，但是也有一部分积碳了，那这个时候咱可以去选择全能优户三兄弟，它的效果也是比较全面的，原价299，今天在我们的线上回复888去下单，交广补贴到手价格只有199，就很划算，对吧？用完也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的燃油系统的养护周期了。那么相比较你每次加油你都去加个那几十块钱的燃油宝，比那种速度还有效果性价比都是高很多的。大家回复数字888啊，就可以抓紧时间去下单了。那比如说我们的万能充产品它是礼盒装的，如果说你想送朋友啊送家人啊，我觉得也都是拿得出手的啊。给他的爱车买一个保险，我觉得只花200多块钱那还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大家赶紧回复888去下单选购啦。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
1: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1041家装课堂，我们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时间会跟大家来

普及一些装修方面的知识，同时呢解决大家的一些疑虑。其实装修里头有好几道工序都是看天吃饭的，比如说像瓦工贴砖，还有墙面拼腻子，以及刷乳胶漆，这些活儿对于温度湿度都有硬要求。比如说室内温度低于5度的时候，水泥砂浆就会凝固变慢了，那腻子呢就容易干不透，乳胶漆成膜的效果就会比较差。勉强干出来的活儿可能当时看着没啥大问题，但是住进去没多久，大家可能就会出现开裂呀、起皮呀、空鼓啊等等这样的情况了。尤其是咱们北方，再过一个月的时间就供暖了啊，这个供暖季一到呢，室内外的温差就会变大，是吧？你开窗的时候，这个时候通风你又觉得冷，但是不开窗吧，你说装修完了这甲醛怎么散出去呢？所以每年的10月份左右啊，真的是装修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了。这个时候温度又很适合，湿度又很适中，通风条件又好，不如夏天那么的闷热啊，也没有那么多雨，然后稍微天气有那么点干燥，所以材料的稳定性就会更好，工人干活也细致。因此呢，这个季节咨询装修的朋友，想要装修的朋友都会变得多起来。那既然它是一个黄金季，那我们就要想，在这样的一个黄金季，怎么样装修才能够让自己的家后来住起来更舒服呢？哎，有些朋友想的非常的理想化啊，我找一个装修公司就好了。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会担心，说我万一找的这个装修公司他店大欺客怎么办呢？比如说先低价签约，哎，然后干着干着呢，工期干到一俩月的时候就开始让我各种加钱，对吧？各种增项，这是很多朋友都遇到过的问题。你不加吧，你这个家怎么装下去？哎，人家工人不干活了，但是你加吧，你又担心这一加两加的，对不对？你加个十来次，我原本计划是8万块就能搞定，结果加到最后10几万也打不住，怎么办呢？还有些朋友担心说，装完了万一住进去2-3年，这儿烂了那儿裂了啊，地板砖出现问题了，起拱了，我又该找谁去售后呢？所以针对这些问题啊，大家担心的这些装修当中的问题，我们也是给大家举办了线下的家装节，就是为了解决各位的疑虑。我们其实很多人装修啊，不要把装修的这种大的方面放在好看不好看上，因为我们见到太多太多的业主啊，把大把的时间和大把的精力以及大把的金钱花在能看得见的地方，比如说瓷砖，我得买一个好看的，我得买那高端的，对吧？然后家里面我得用石材呀，我不能用瓷砖，我也不能用这种人造的，我得买大理石啊，那价格一下就窜上去了。还有些朋友说了，我这个墙面我得用特别好的漆，家里面有孩子啊，等等等等吧。总之呢，我们建议大家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其实是隐蔽工程，比如说像今天我们提到的地暖，然后以及水电啊，这些地方呢都是你看不见的细节，但是你住进去之后10年8年，你不需要去用力维护，你依然可以生活得很幸福。所以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一方面解决大家的疑虑，因为您可以线下参加我们的家装节活动，实地去看一看家装材料，或者是实地去考察一下咱们的公司啊，一方面呢还能跟我们的记者多接触接触，包括跟设计师多接触一下，聊一聊方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把大家担心的问题全部都摆在明面上给您解决了。比如说大家担心品质的，我们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说赔就赔了，对吧？不用担心说中间扯皮的一些问题。如果说大家担心工期的，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家里面孩子要上学了，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我不想租房了，因为房东说了一租就得半年1年起租，对吧？我不想多花这一年的租金怎么办呢？担心工期一再拖延的，我们给您签的合同就是延期1天赔付200块钱，统筹非常的得当，不让大家吃亏。那如果说大家担心低价的，中间在费用一涨再涨的，那我们给大家签好闭口合同，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增项啊。另外就是担心售后的就更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相当于是大家的一个非常铁的一个保障，我们有10年质保写进合同当中，10年质保终身维护，不是随便说说的。所以这些担心我们都可以帮您去化繁为零。所以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完家装节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了哈。比如说您想要提前的去验房，或者说您想要让他给您进行阶段性的验收，哎，我们的记者都会全程的服务，全程的跟进，保护大家的合法权益。所以呢，我们现在11假期也过去了，接下来这一个月应该是一个装修的旺季了，基本上每一周的周末或者每2周的周末，我们都会举办线下家装节的活动。所以想要装修的朋友啊，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3个字，记好啊，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能报名了。发送家装节3个字之后呢，大家可以添加高明记者的微信，然后提前的跟他约时间，因为到了装修旺季，我们的记者基本上班都排得挺满的，最近2天我们都有好几家要提前验。

0: 收的这个毛坯房，然后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啊，以免耽误您的装修进度。想要参加家装节的朋友呢，线下有时间去参与的，您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啊。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地暖的问题。其实天气转凉之后呢，装修也进入了一年当中的赶工期了。比如说关于家里面的地暖跟暖气片到底选哪个，刚才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我，往往也成为了家装大家讨论里面持续时间特别长的一个话题。那装地暖呢，大家有的可能会嫌暖气片熏墙，对吧，有点占地方。装暖气片的呢，又嫌地暖它升温太慢，坏了不好修，两边听起来好像都有道理，但是真正关键的问题，它不是争出谁更好谁更坏，而是看看咱们自己家的房子更适合哪种方式。比如说咱家选了暖气片，那你又该把它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呢？位置如果说定错了，那你后面每个冬天可能都要为取暖的效果呀以及燃气费用啊去买单了。那地暖其实要说在咱们现在河南蛮普遍的，尤其是郑州啊，包括河南新建的楼盘当中，它的铺设率其实逐年是在走高的。那很多开发商交付的时候，地暖盘已经都铺好了，已经铺到位了，但是暖气片并没有退出市场。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很多大家都在用地暖，是不是暖气片就不吃香了，不流行了。在大量的已经装修完毕的老旧小区，包括二手房以及层高比较受限的白天没有人的家庭当中，暖气片的采暖依然是更加实际的一个选择。明装暖气片它不需要砸墙啊，它不用刨地，对吧，一两天它就能完成。所以说问题不是说还有没有人用暖气片，而是你家的情况适不适合用暖气片。前两天我的一个同事，他就是买了一个二手房，然后这个二手房呢，它有点像是这种 loft 的形式，然后它也是没有电梯的啊，算是比较老旧的一个二手房吧。他们这个房子里面呢，他就没有铺设地暖，而且他也不想大动干戈。他买了这个房子，他其实就是为了要住的。后来他就买了很多的像壁挂式的这个暖气，两天就完工了啊。然后去年用了一年，也蛮好的。所以你看，有些家庭他是有他不同的需求的。因此，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哪些家庭适合用暖气片。比方说已经装完的、不想大动干戈的老房或者二手房，就跟我们的那个同事是一样的，你就可以选择壁挂的暖气片了。因为地暖它需要刨墙刨地，暖气片它就走明管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有层高限制的房子，地暖的回填加保温层可能会吃掉你8到10公分的净高。那暖气片它是不占层高的，所以说你觉得哎，我们家这个挑高本来就比较低了，我不想再占用了啊，我会觉得就是有点压抑了，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选择暖气片。第三个呢，就像刚才提到的，白天家里没有人的上班一族，刚结婚又没有孩子，老人又不跟着住啊，白天家里面两口子都不在，晚上回来睡个觉，这种家庭是比较适合用暖气片的。因为暖气片它升温比较快，下班回家你把它打开半小时它就暖了，但是地暖呢你就要长时间开了，需要长时间的低温运行，一方面是有点费，对吧，有点费电，有点费燃气，再一方面呢就是有点浪费资源，对于白天不用的人来说，这个房子里面的这个热气啊好像都有点流散到别人家去了。第四呢，就是小区集中供暖水质偏硬的，含氧含量比较高的这种地区，比方说像鹤壁、洛阳这部分区域啊，钢制的暖气片它比较容易腐锈，那么铜铝复合的它就更加耐腐蚀了。但是地暖管呢同样面临水质的考验，暖气片它的维修更换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那如果说大家选择暖气片的话呢，又怎么定位呢？刚才咱也提到了，定位不对努力白费，是不是？所以像20-30年前的房子比较单薄的这种玻璃漏风的情况，那么暖气片呢装在窗户下面确实是能够第一时间去加热冷空气。但是以现在来看啊，咱们河南的新建住宅普遍用的都是双层的中空甚至是3层玻璃的这种low-E玻璃的系统窗了，密封已经不是问题了。所以大家呢可以把这个窗下装暖气片的这种模式给它改一改。硬塞暖气片可能会积灰，比较难擦，对吧，有些朋友可能会把它坐在柜子里呀，打在飘窗里呀等等，这些情况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了。当然老房子如果说你没有换窗户，还是这种单层的玻璃的，那么窗下依然是一个首选，要看咱们家里面的现在窗户的一个情况来做选择。那第二点呢，就是客厅，客厅我们优先考虑的还是落地或者是飘窗窗台的下

啊，或者是离床半米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很多朋友在选择暖气片的时候啊，有些会说我们家里面装的暖气片不是特别暖和，很多情况下都是选择的位置不得当导致的。再一个就是卫生间呢，大家有些时候洗澡的时候怕冷啊，家里面又不想装浴霸，或者老房子我没有装浴霸的这种条件怎么办呢？咱们在卫生间的时候装暖气片一定要远离淋浴区。其实我见到过很多朋友在家里面选择暖气片，就是因为他在冬天的时候，比如说装在洗手台旁边干区的空墙上，我们又能挂个毛巾，又能晾个袜子啊，就是你把袜子往上一放，可能两三个小时它就干了，就特别的方便，然后呢又不会被水淋，用个十几年都没有问题。这个区域的选择应该是大部分人选择暖气片使用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优势了，大家就觉得就是挂点东西特别的方便啊，挂个毛巾什么的也都能干了。另外厨房大家一定要切记有一个位置是不能装的，挨着暖气灶的位置是不可以的，燃气灶是不可以挨着暖气片的，那高温烘烤之下燃气管跟塑料配件它是不安全的，装在洗菜池的旁边的空墙上离灶又比较远，同时呢都不影响它的做饭。所以说家里面如果有暖气片安装的朋友可以参考我刚才说到的这些位置。定位之前必须要确认几件事啊，第一个就是改造水电之前就要敲定暖气片的最终位置，不要等工人走好了管线我们再想改家里面的布局，到时候就比较麻烦了，因为毕竟暖气片它是要占据家里面的一些墙面的位置的，重新走管道加钱可能还会破坏地面的墙砖跟地砖。第二个就是要结合家具摆放的位置，你要先过一遍，比如说家里面哪个位置比较空，哪个位置比较常用，哪里通风效果比较好，咱们就把它放在哪儿。工人有些时候他图省事儿，他可能就随便找位置了，这个东西大家必须得自己上心啊，万一他放的位置不是咱们喜欢的，或者说他放的位置不是我们想要的啊，到时候再让他改那就不好改了，对吧？前两天我们有一个同事家里装修也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同事就要求说台面千万不要有口，一定要从墙面出来，这个口就是所有的口都要从墙面出，台面一定要保证完全的平整，一个孔都不能有。结果呢就是因为师傅跟师傅之间的传达没有到位啊，另外一个师傅来了，他就按照他的想象当中就是传统的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呀，咔咔就在人家的台面上打了两个孔，就是为了让水管出来啊。后来就是没有办法，我们同时只能把那个台面整体又换掉了一个，你看这就是沟通不畅导致的后期可能需要加钱更换了啊。那好，说回暖气片，刚才我们提到了第一个就是水电改造之前要定位，再一个就是结合家具的摆放要过一遍位置，第三个咱们装完之后必须要室温开阀半小时之后，我们要去房间的各个角落去摸一摸，如果啊咱离暖气片比较远了，比如说离个两三米温度明显掉得厉害了，那就说明这个位置是不对的，循环不起来，咱们就趁早改，千万不要等供暖季来了再动手，到时候家里面不暖和你暖气费也会白交的。咱们河南省多个地市是明确规定啊，同一小区换热站按暖气片参数来设计，不允许私自改地暖，也不允许地暖和暖气片混装。哎，有些朋友说了，我家里面装地暖，我厨房卫生间装暖气片行不行呢？要看你小区的规定。地暖跟暖气片它在流量、温度、压力等设计运行参数上差异是比较大的，混装之后呢就容易产生水力的失衡，导致同一栋楼有的热有的不热。如果小区是暖气片系统，那么你就安心把位置选好就行了，不要改这个动地暖的心思。这不光是效果问题，还要涉及一个合规的问题啊。我们之前有朋友咨询老房子的时候，我们也是跟他就是咨询过这个问题的。小区里面大部分人都是用暖气片，他如果改地暖的话，他要考虑到这个暖气地暖的使用效果的一个问题。所以在实际当中呢，我们也见过有些业主为了好看就把暖气片藏在沙发背后啊，或者是定制柜里面呢，这个一定要提前的建议大家啊，藏进定制柜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你看板材它有高温对吧，怕高温，甲醛的释放量它就会成倍的增加，那你像冬天的时候家里面基本上都比较密闭了，柜门开胶还有背板变形，这个都是迟早的事儿。所以说呢，如果你真的是觉得难看但是又没有办法，你想要局部的遮挡，那么前后一定要留个10公分，上方要留足20公分，因为暖气片上方的空气它还是需要散热的，一定要留出进口和出风口，进风口和出风口，千万不要做全封闭。暖气片装在墙上是给人看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给人用的。咱们河南的冬天啊，从11月到次年的3月，室温能不能够到20度以上，直接决定了一家人在客厅愿不愿意多待。比如说我家的温度，如果说不能超过24度，我可能就要在客厅的时候
看电视的时候我就要盖一个被子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冷啊。所以暖气片的位置真的是决定大家每年冬天花多少燃气费挨多少冻的一个起点。因此

0: 取暖这件事儿千万不能马虎。
1: 换季降温别慌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FM104.1。各位好呀，我是夏欣，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1041家装课堂，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来帮助大家在家庭装修上面去给您答疑解惑了。这最近这段时间，很多朋友家里面都在忙装修，不是说了吗？金九银十，装修旺季呀，怎么能错过这个时间呢？有的贴砖的贴砖，刷墙的刷墙，选材料的选材料，反正忙的是不亦乐乎。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装修忙了半个月一个月的，哎呀，这个先不说体力有多费啊，反正这脸是先扛不住了，工地上的灰尘又大，然后再加上这段时间呢，白天的温度又比较高又比较晒啊，咱们还得注意防晒，然后早晚温差又比较大，然后结果这个秋季呢风一吹脸又容易干，哎呀，再混上这个腻子粉啊、水泥啊、石膏粉等等，总觉得落在脸上脸都洗不干净，回家一照呢觉得又干又糙，摸上去跟砂纸似的。而且十月份以后本来天就干了，那工地上的粉尘加上秋风一吹，咱们的皮肤屏障就会严重的受损。所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就是我们一边要好好的跑工地啊，要为咱们的家要出点力，另外一方面咱要保护好咱自己的脸。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无限次回购的东西，就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水了。大家一听到赫莲娜就会觉得哇，一上来就这么贵的吗？都觉得赫莲娜比较贵。但是今天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拿到了非常非常合适的机制，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大牌先去了解一下了啊！这个价格只需要3位数，我们就可以拿走了。这瓶水先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核心机制，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发送大牌先去看一看。这瓶水的核心机制是96:4的水油配比，什么意思？其实之前我也不太了解，之前我在小的时候啊，我也觉得就是冬天的时候你脸干你就补水就好了，你为什么要补油呢？但是随着年龄越长越大啊，我就会觉得哇，水油平衡是多么的重要。市面上大多数的精华水，水就是水，你补完水当时哎，你觉得脸挺润的，但是过一会儿又干了又不行了，你不能一直的去补，对吧？因为没有东西能帮你挂住，能帮你锁住。那么这个小露珠呢，它就是把油相当于拆成了一颗颗微小的露珠悬浮在水里，然后你用的时候你把它摇匀，摇匀之后倒出来，水跟油就同时上脸了。哎，水油相互补充，油是负责锁水的，水是负责补水的，所以一瓶就把水油双补这件事情给做完了。你拍到脸上之后呢，你的皮肤，你相信我，用完之后你不会觉得紧绷了。另外成分上它就更有讲究，它里面有阿尔卑斯雪绒花的一个愈伤组织的提取物，这个东西是抗氧化的一把好手啊，它能够帮助我们提亮肤色，改善暗沉。有品牌做过仪器测试，就是联合使用4次之后，你的皮肤紧致饱满度就是明显的会提升一个档次。而且它还有向日葵籽跟赤汁提取物，一个是负责润养的，一个是负责养护的，反正就是搭起来就是4个字：稳、润、亮、弹。而且用法非常非常的简单，来给大家说价格吧啊！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去发大牌了，专柜价格200毫升，正价要上千块了。那今天跟着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爆款商城，我们可以享受到专属的价格福利，而且赫莲娜太抢手了，我们只有100单的福利价，朋友们，我们下半年销量冲一把啊！就这一波单品我们直降的是仅需要229。 229。如果说你囤双瓶了，双十一快到了，你想整个秋季都能有这一瓶来保驾护航的话，你买两瓶只需要399，也就是说400毫升你能用到开春，是不是？能用到开春，然后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水油精华来用，它就不光是水了，咱就可以把那个水放到明年夏天再用，咱秋冬季节咱换一个更营养的，咱就用这个就行。399买两瓶是不是非常划算？所以大家现在就回复大牌去下单就可以了啊，就是既像水又像精华的一

款产品，咱们的赫莲娜小露珠的精华水，抓紧时间去下单。如果说你是会员商城的话，你还可以再减5块，就相当于我们的积分还能再打个99折。然后咱是一物一码可溯源的，如果说你收到手之后不影响二次销售，你觉得不太好了，你不想要了，没关系，7天无理由退货都是可以的，顺丰包邮啊，售后无忧啊，朋友们。所以现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去抓紧时间下单了。那另外刚才有朋友问到了啊，我们的冲锋衣怎么买，冲锋衣大家发送秒杀就可以了。另外我们想要这个有朋友想要了解我们家装知识的，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都可以关注家装课堂节目。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在这个正常工作日的一个周六的时间，很多朋友关注到限行的问题啊。今天到底是调休到周几啊？发送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了解这个绕城免费的路段啊。也有朋友可能是希望这个把免费的路段啊重新下站再上站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省点钱，没问题，生活就像这样过。您发送免费俩字儿就行了啊，这些问题呢通通只用两个字儿的关键词即可解决，更多的一些刁钻的啊特殊的一些问题啊，咱就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通过您绘声绘色的描述和评论啊，让我们的主持人看到，咱们文字图片语音都行，我们尽我们所能来解答您的问题。如果真的有我们做不到的，没关系，对不对？这个咱做不到不代表就是只是我做不到啊，不代表没有别人能做到。交通广播是一个很大的媒体平台啊，你就比如说车险服务，我们就有专属的坐席团队给您一对一的交流和沟通。这个通关口令呢，您别说也是俩字儿啊，发送车险就能解决啊。当然这个第一步呢是需要您发送车险，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咱们的专属的坐席顾问就会跟您取得联系。之后呢我们的服务也不会间断，不是说第一步啊，我们经常会说您说一说您的车况啊，您的这个上高速的一些频率啊，您自身的这个上年买车险的一些都买了什么项目是吧，由此来判断您更适合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咱不多买也不少买是吧，这是我们的准则。不是说这第一步结束了就没了，而是说往后呢继续进行有任何的事情呢，我们也是全年除了春节都是无休的。这就是咱们专业的坐席团队时刻为您服务，发送车险即可。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啊，同时呢如果您没听清楚也可以发送高速来直接得到汇总信息。首先在沪陕高速西峡段的1257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第三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受到施工影响，徐广高速桐柏段170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到12月底年底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推荐各位行驶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分流至桐柏东站下站。因为施工，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到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畅通的。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高速，或者是反馈路况，直接把您看到的信息跟我们讲一讲、说一说就可以了。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大家好，我是张弛。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因为我不是那种人，就是哪种人呢，就是不太喜欢把自己生活里边遇到的挫折频繁的分享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高风亮节的主持人啊，就是但是我不是频繁的分享，不代表我不说，对不对？那有问题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并且呢能够有一些同情，这样心里觉得哎呦还是有人关爱我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吗？是吧？啊，很多朋友不太清楚啊，我跟大家汇报一下。

就是前段时间呢，应该已经很久了，啊，我脚趾头断了，就是。其实这个问题特别的困扰我，为什么困扰我呢？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啊，如果你是我，就是断过腿的朋友都知道，就是你的小腿、你的骨节，你崴着了，哪儿断了，其实非常跟大家容易解释，就是别人一看，哎，哥们儿，你怎么打着石膏拄着拐呀、啊？你腿怎么了？我断了，是吧？跟人说的特别骄傲跟自豪，我断了。声音特别大，但是你到我这儿，我跟人说，我就是特别喊我脚断了。这肯定很多人细问呀，哎，怎么断的？我说其实呀，就是断了根脚趾头。哦，断了根脚趾头，你脚趾头怎么断的？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有一天不小心我绊着了一脚就踢着了柜子了。一般我跟你说，我就说到这儿啊，最好的结论就是那个人会露出一个感同身受的表情，就是，哎呀，疼不疼啊？就到这儿结束了，我们就礼貌的哈拉一下，我说好的，再见啊，然后我就走了啊，对不对？但是这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有一些特别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这些同事也好，朋友也罢，就问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得踢得多大劲儿啊！哎，我说到这儿，咱扪心自问啊，听到这段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问的冲动？当然，不排除有人会说：“你谁呀？我关注你这事儿干嘛？”但是又好奇了，对呀、啊，你踢的到底有多重才能把脚踢断呢？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还有一些人喜欢跟我调侃一下，说你那天是不是喝多了？我说我没喝酒。我纯纯的就是绊倒了，我不喝酒不能绊倒吗？人清醒的时候又一点事儿不会出吗？就特别费劲，真的，我时常会后悔，为什么我只断了一根脚趾头？就既然断了，能不能再狠点？我跟人懒得解释了，直接说断了。有的时候确实很想跟他们说，就我断了啊，但是。我是一个从小接受的教育，素质教育是你要诚实的人，所以我会啰里吧嗦说一大，我其实是脚趾头断了。你说我自己也欠我，非常浪费时间成本。我生活中还是一个非常社恐的人，你知道吗？尤其是这种特殊的这个状态，你去买个东西吃个饭干嘛的，陌生人会问你，这是最难受的，你知道吗？本来就社恐，还要跟陌生人聊半天啊！我说因为是我腿断了啊，你腿怎么断？我其实是脚趾都断了。哎，你脚趾都断，你怎么断呢？我这踢到柜子了，又疼不疼啊？你是不是喝酒？我没喝。每天就是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循环，就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是不用拄拐了啊，已经正常直立行走了一段时间了，进化成人了啊，然后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看着自己的脚，我忽然涌现了一个感慨。因为其实还是那句话啊，骨折过的朋友都知道，如果你的腿长时间打石膏，你的脚踝会非常瘦啊，你的小腿会瘦到一定的程度，那种枯瘦的感觉让你觉得，哎呦，原来我的腿可以这么细啊，是吧？但是我没有，因为我没有打石膏，打的是现在特别简易的那种，就是夹板，很方便啊，还是因为脚还是可以稍微着一下地。所以说腿没有特别的瘦，但是我今天早上起床看着自己的脚，发现我脚趾头瘦了。你知道脚趾在发力的时候啊，我就舍不得让自己，我是小拇指断了嘛，然后不舍不得让小拇指发力，我就让大拇指发力。时间长了，这个大拇指经常会有一种脱力的感觉。如果我的大拇指会说话，一定会骂我，我相信他。就每次我们平时走路本来是五个兄弟，是不是五根指头一起发力扒着地板往前走，我还喜欢快步走，你知道吗？就是靠脚趾扒地板那一下发力啊，或者尴尬的时候抠脚趾的时候也需要大拇指发力，是吧？所以大拇指挺忙的啊。但是自从小拇指受伤之后呢，哎，你还真别说，我的无名指、中指还有食指啊，应该可以这么形容吧，就是脚趾头啊，全都不敢用力了，害怕牵连，你知道不知道？因为脚趾是很不灵活的，你很容易离它近的几个脚趾一发力就影响到它，所以重担呢

点在大拇指身上了。我今天就是非常恐怖的发现，我的脚趾都瘦了，多新鲜！我都没听说过，原来指头也能瘦。哎呀，我就寻思，我说不行，我吃点什么补补。朋友们，像脚趾头瘦这种情况，经常脚趾头容易抽抽啊。一个脚受伤了需要养，另外一个脚趾头，他就需要承担起全家的重担。这种情况你们经历过吗？就像今天一样，你看我的搭档不在这儿，那就要累坏另外一个搭档啊、哦，好像啊，是不是？生活总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啊，平时你说也不是第一次啊，来回拄着拐上下班，但是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现同样的情况，十年前遇上跟十年后遇上还真不一样。就像今天的一个热搜啊，说近日呢，在甘肃兰州一家牛肉面馆里边啊，一个调汤师一次最多能记住60-70位顾客对面型以及口味的要求啊，我毛细的，我要9样宽啊，我要这个2细的，特别引发关注。这个面馆的负责人马先生，对不对？哎呦，这甘肃牛肉面一般的老马面馆最出名嘛啊。调汤师是面馆后厨负责调汤出面的岗位，同时承担记忆和分配顾客面型的工作。由于店内小票只显示牛肉面的数量，并不标注具体面型，调汤师需要记住每位顾客所点的面型以及特殊要求啊，再把信息准确地传达给拉面师傅。马先生就说，调汤师连续工作一个多小时之后呢，通常会休息10多分钟，目前这个岗位基本上是由至少2人轮换完成，说大脑也需要休息。如果出现出餐错误，面店不会直接处罚调汤师，而是由工作人员跟顾客协调处理，多数顾客能接受，个别要求去坚持原要求的就重新做一碗。马先生说了啊，马老板，马总，调汤师一般由门店自行培养，从小工中挑选愿意学习且具备一定能力的人，从捞面等基础工作开始训练。门店客流量越大，调汤师接受的训练就越充分，一般经过2年多的训练，训练2年半你就能出师了。现在客流较少的这个时间独立上岗，经过3-4年之后呢才出师，你看这要求多严呢，就要求呢必须从最初的能记住2-3位顾客的要求提升到记住60-70位，这很厉害的啊。调汤师这个岗位呢对年龄跟记忆力有一定要求，所以一般35岁以后记忆力会逐渐下降，40多岁通常难以继续承担这个岗位，之后转到其他工作。朋友们，我看完这个热搜我就想到自己，没问题吧，招相呼应啊。同时今天咱们也开启本节目的第一档话题，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啊，一个跟工作息息相关的话题，问问各位啊，你不要吓到啊，不要吓到，不要吓坏，你答应我啊，就问问大家啊，目前你觉得年龄的增长对现在工作的影响是什么？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真实的问题。说实话啊，这个确实年龄的增长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别说人了啊，机器就可见一斑。就像我们每个朋友开的那个车一样，是吧？时间长了，您别说，就别说什么刹车片、保险盖这种外伤，对不对？像我一样腿断了啊，咱别说这个外伤啊，咱就说内伤。它第一是不好自查，你觉得哎呦，好像跟平时不太一样了啊！你粗略的认定一下，那可能是我岁数大了吧？啊，这车也是一样，可能是这个车它岁数大了吧？一句简简单单的岁数大，可能会隐瞒，就是影响你对很多问题的一个精确精准的判断。所以呢，你不如你这样，你看真想这就是胡搅蛮缠的试一试。你就试试万能通，30%甚至以上的问题，你的车有一定年限了，跑的什么怠速抖动了啊，油耗过高了啊，动力不足了，大概率啊，30%以上，这个其实不低了啊，已经不低了，30%以上，甚至更高，都是因为积碳多了，该清了，尤其是入冬之前。

咱给爱车清一次积碳很有必要。还是按照惯例，加油前倒一瓶，边开边清积碳，积碳少了，冷启动顺畅了，怠速稳了，油耗自然就跟着降，让我们省油又省钱。推荐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清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怠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第三瓶洗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咱年检就能一把过。针对的是咱5万公里左右的车型，如果您跑的这个公里数多了，8万公里以上了，万能通金装礼盒，即到病除，一套239，针对后积碳、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啊。这个三效合一，长效保护，每3000公里咱们只管用。三瓶下来，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丝滑顺畅。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给您的爱车来一次深度的除碳养护吧。

0: 很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

0: 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呢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4: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今天呢，是我们一块儿聊一聊关于工作上特别真实的一个问题，就是问大家年龄对于工作有到底有没有影响，是吧？刚刚提到了这个关于一个热搜词吧，算是啊，说是这个人家现在拉面店都对年龄有要求了啊。本来说那35岁。说不让那个什么，就是招收工作一般要求35岁，这不是很多这个，你像什么公务员岗位啊等等啊，怎么现在拉面店这样啊？你看人拉面店是需要这个超强的记忆力，对不对？你起码是正常人的思维能力，是吧？也不能说正常人吧，这个用词可能不妥当。那小年轻的这种高强度记忆力，你现在我们这都不行，你看我都没记住。我要不是我面前有个稿子，我都忘了刚刚我讲的这事儿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天啊，你现在想一想，确实挺可怕的啊！你说10年前上节目，这提纲节目提纲稍微瞄一眼，今天节目就上这个吧，没问题。现在你要不把面前放一个稿件，时刻提醒你张弛，你今天的节目内容是以下啊，你都不知道。上一遍都有点忘了啊，我今天要聊什么话题？记忆力下降了啊，确实很可怕。以前这个你看啊，我们经常这个这记朋友的生日啊，第一时间会送出祝福。这几年感觉跟失忆了一样，我天，老是记不住朋友的生日。后来我苦思冥想，想了大半夜才发现，哦，原来我已经没有朋友了，是吧？放心啊，年轻的时候朋友过生日不用你记，他会告诉你的啊。现在谁还有空出来玩啊？这陪你闹了是吧？都忙呢。当然，忙归忙啊，你这个在家里边待的时间呢，肯定也会非常的长啊。你再忙，你总不可能天天就忙工作吧？我天呀，这还在事业腾飞期呢，朋友。什么情况啊？在家待的时间会长一些啊，所以说在家舒服比什么都重要，比让我舒服强，是吧？很多人呢会把装修的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我觉得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套用今天节目里边的一句话，你还太年轻啊。这个时候说你还太年轻，就不是那种稍微带点自卑了啊，还是你年轻，是你还太年轻。你压根儿没想清楚到底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健康，我们要的是环保，我们要的是能够更加轻松的愉悦的享受生活。所以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那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里边啊增项的费用一涨再涨，我们闭口合同，我们签完我们说多少钱的就是多少钱啊，你放心，不可能存在加价。如果真的有加价行为，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一个微信，咱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有问题跟我们的记者高明老师谈啊。咱们还是回到前面那句话，说赔就赔。品质装修就找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我不知道有多少男士啊，真的会有那么一瞬间心里边涌现出一种想法，青春不在啊。说实话，我20年前就开始涌现这个想法了。20年前是自嘲，是玩梗，现在是真真正正的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一个严重性。好在咱的爆款商城总是懂我需要什么。咱们吃饭呢讲求不时不食，什么意思呢？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食物，不是这个季节咱不吃，顺应天时就能让身体更加的好一些。那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节气，外在的一些保养和补充是不是也很重要呢？到了霜降，天气干燥，很多人护肤需要一大堆东西，护肤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但是呢可能效果依旧是微微小小啊，
推荐您试一试赫莲娜独家黑科技小露珠精粹水，96:4的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都裹着油珠，水呢负责钻进去补水，油呢负责留在表面锁水，拍在脸上是水感，吸收之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啊给脸上晒了一层油膜。那这种情况我建议你除除积碳，是吧？不是单纯的你脸上出油了啊。这是赫莲娜的硬核黑科技，哎，背靠的是欧莱雅高端研发15年深耕的干预式护肤啊。就是什么是干预式护肤？就是皮肤不咋地是吧，我给你干预一下，把你调整调整，焕发你的自我生机，是吧？一瓶实现多重护肤需求，简化护肤流程，减少肌肤负担。重点说大家关心的价格，对不对？赫莲娜高奢品牌，一说这仨字儿，心里都一拘咧，我该不会买不起吧？确实，反正我买不起。200毫升正装上千元，今天跟着爆款商城享受到专属的价格优惠。但是赫莲娜太抢手，这个价格真的太抢手。为啥？单瓶直降千元呀，229，所以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两瓶我们再减50，只要399，更划算。400毫升用到开春没问题，你就可劲儿用，长开了用，你别省，因为已经给你省过钱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下单”，不挑肤质，不挑肤质，再次强调，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发送“大牌下单”。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大家好，我是张弛啊。今天聊了一个非常尖锐的话题，问问各位，在职场中哪一瞬间觉得自己的年龄制约了工作？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聊的话题，因为有的时候啊，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炖的过程中你也不知道，哦，原来我刚工作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人呢，其实养成一个自查的一个状态，还是挺好的，对不对啊？就像这个之前我看到的一篇文章，刚好也聊到了这个话题，说在职场中呢，其实有一些现象，让自己步入到一个微微老的过程啊。其实我看到这个新词儿，我就特别的好奇，什么叫微微老？雨薇很老吗？雨薇，你叫那么亲切是吧？啊，说年轻的时候呢。论证靠逻辑靠数据，微微老之后无法正视微微老这个词儿了啊，开始不由自主的论证靠资历，说什么啊，我吃过的盐比你吃的饭多，这句话一旦从你的嘴里边自然流出，就脑子都不再想了，你放心，说明这个现象呢已经出现了啊。不是，对吧？因为你默认自己的经验高于对方这个事实，这就是老的信号。当然，这个东西说的还真不是关于岁数上的，不是关于岁数上的问题。真正关于岁数上的问题呢，就是说，曾经的你可能通宵赶项目，第二天还能打球，还能跑步。现在呢，滑膜炎是吧？有这样的情况没有？上下楼梯膝盖咔咔响，体检报告比周报看的还认真，你会发现关注点挑悄悄的从这个月的业绩挪到了这个月的睡眠。当你年轻的时候可能还在看，这个月估计多赚了很多啊，可能过了很多年之后你会看，这个月哎呦没睡好，是这不是矫情啊，这一般是肉体先警示你，你才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一个反馈。那玩意儿有句话说，你越是固守已经会的，越容易会被新的东西，会新东西的人替代掉。微微老不是不会，是懒得会，而这恰恰是最危险的啊。就刚工作那会儿呢，会议室里边有机会就想抢着说，现在呢更愿意坐着听啊。其实不只是在会议当中，你这个脱离职场到生活里边可能也差不多啊，从了愿意倾诉到愿意去听啊，三十出头就提前进入到了退休的心态，新东西不碰，年轻人不带啊，挑活啊就找轻的来干，那不叫成熟，那叫早衰。所以说微微老呢，它不是一个好词儿，可能是心态的过于提早的衰老，应该把这个精气神给鼓一鼓。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 ID 叫我的天哪，他说呀，这个我进入职场的第十个年头，我的年龄超出了晋升条件，对工作内容已经达到了专家级别，由一个老人变成了专家，我觉得那一刻我老了。哥们儿，你挺自豪啊，我们这个话题的开端不是说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吗？怎么就成了你倚老卖老的资本了呢？就是说同时呢，他补充了一下，他说当年在上班的第三个年头啊，刚结婚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开始把精力注入到家庭，每个月的工资啊，要这个考虑柴米油盐，每天的工作内容始终没有变化，越来越熟练啊，随着每年的新人加入啊，就变成了一个纯纯的老人，你还是在倚老卖老。看大家都不太愿意接受这个尖锐的这个点啊。跟汤说，每当我和一个二十出头的这个职场新人在物理空间近距离接触的那一瞬间，就觉得自己心态上有点老了，甚至有点年龄焦虑啊，都不用对方开口，无论是男是女都有这个感觉。花间一壶酒说，班味儿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了，最近照镜子感觉自己憔悴老了很多，同事迎面而来问我，你怎么班味儿这么重，我就知道他想说你怎么老了。
啥也别说了，咱可以输了精气神，咱不能输了这个面子活。刚刚刚推荐了护肤品，您自己回复关键词来看吧。你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块儿来。注意啊，这是个尖锐的话题啊，别给我嘻嘻哈哈的，是吧？聊一聊，在工作过程中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受到了年龄的制约。你要说有还真有，因为最近我们交广呢举办了一个登山节，在10月17号，叫爬山。我跟你说，我前两年咱登山节的时候我还特别期待，我说哎呦终于能放风了，今年完全不期待，可能因为我脚受伤了的缘故啊，你就觉得我想能不能有同事就特别献爱心，我走到半路就脑海中出现这个剧情，走到半路忽然觉得哎呀我脚疼，然后同事们说张弛我背你吧啊，这只能想想，我没有这样的同事，我同事比我还脆弱，我还是要靠自己啊！但是我知道，当我克服万难登上山顶一览众山小的那一刻，我的心情会在无比的升华中得到强烈的愉悦。10月17号，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登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山怪石、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磁流滑，还有玻璃吊桥等等各种各样的丰富项目，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跟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活动当天呢，主持人还会现场现身打卡啊，等大家来偶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登山来了解详情吧。当然呢，我们非常欢迎自驾，不过这个自驾呢可能

0: 这就是交广的特色服务，不是 AI 语音菜单转半天，人跟人说话简单直接又有效。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一个联系方式，咱们的车友的专属坐席顾问会主动跟您打电话，发送车险两个字来享受交广特有的服务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中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好的，朋友们，先来关注一个路况啊。蓝东坡蓝哥说了，池子兄弟啊，南绕城高速东向西，距离轩辕故里下站口大约是300米左右，右侧车道有一个像包袱一样的东西，看看能不能让路政清一下啊。有包袱你还不笑？干嘛要清啊？是吗？哎，有时候路上的这东西真是特别吓人。有的时候可能并不影响你行驶，但是那下那一下呢，可能会诱发很多意外的情况。我这次高速上开车，就是因为我其实上路非常少，所以我每次可能会讲述我高速上的一些故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你这个新兵蛋子是吧？纯白博，没见过世面，我承认，确实是这样。我跟你说，每次这些东西呢，都对我来说特别新鲜。我实在是不爱开车，你强行驾着我上车之后，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一片新鲜的世界，全新的大陆。我就看见一个被人撞坏的一个路障啊，在路边稍微越线一点躺在那儿，啊，就其实碰着也没事儿，但给我吓的呀。还有一次路上洒了一滩水，因为天色太晚了，我总觉得路上有个黑漆麻糊的什么障碍物，给我吓坏了，我都觉得车是不是撞坏了。心理素质太差了，所以真的不适合开车。我这种人，你知道不知道？我真觉得考驾照的时候应该给我做一个心理评估，然后考官说：“张，你这个同志啊，你不适合开车。”好在我虽然怂，但是我不瞎开，其实我开的还挺稳的，真的。如果我有同事说什么我开车太可怕，那些全都是瞎说。交广第一稳当啊，就是我。那驾照。门门满分，那不是跟你瞎闹的，这是学术派学院派啊。但是即便如此，像我这种学院派，我该买的车险还是要买的，是吧？还是需要丰富这些东西的啊。我始终记着一句话，对不对？常在河边走，他哪有不湿鞋。安全一直在我心里边，所以这次呢，在我们的交广登山节的过程呢，我也准备做好万全的准备工作。这次呢，我准备带着装备去啊，欢迎大家在现场看看我的装备。发送登山啊，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开启，邀您免费登山啊！众多的登山爱好者跟我们的全省车友朋友们，我们诚挚邀请你们登高祈福。重阳当天啊，登高就是好节气呀、啊！我们一览秋日美景，一览众山小，同时还有机会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登山，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同时也欢迎各位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发送游戏，加上啊，发送游戏可以进群，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联络方式，可以参加到我们的闯关答题当中。

0: 今天虽然是周六，一般周六是没有闯关挑战了啊，但是呢毕竟是工作日，所以提醒你出门的朋友记得发送限行，提前看一看今天限几号，别走错了啊。就像可以参加我们闯关答题一样，今天是工作日哦。
1: 换季降温别慌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三个小时的疯狂张真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双人版。
1: 也不用强调，可能有人刚打开收音机，
0: 万一你不说话的话，你不就是变成又打
1: 人？我不说话，我不说话。
0: 对，
1: 那我说的还少吗？我不说话，我都快哑了。
0: 哎呦，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了自己一个人上节目的不易，失去了一个优秀的搭档，多么的痛苦。
1: 我这一句话没说，你发散出来这么多。
0: 主要是让大家知道知道啊，上个小时张老师确实不容易，一个人陪大家又说又唠的。
1: 当然，了解到这些情况的朋友，我也不希望你去多问，问就是本台机密。
0: 没有啥，
1: 概不外泄。
0: 也就是我刚才坐在旁边，没有吭声，然后在指导工作，就那么回事。
1: 是我们首次推出了手语直播。上了一半，我说：“珍妮老师，我们是广播。”他说：“行，说会话吧，说会话。”
0: 好，这个继续欢迎大家在这个群里面跟我们来一起建言献策。对于我们这档节目啊，您觉得有什么啊，就是需要改进的、需要突破的啊，您都可以在这个群里面跟我们说。
1: 对，至于这些什么错误的建议，说建议开设一个手语窗口这种啊，就我们就不接受了。
0: 我们先尝试一下嘛，对不对？
1: 反正你们尝试完之后发现啊，还不如不尝试呢。今天其实这个前半趴呢，就是聊一聊，就是在工作过程中呢，可能觉得年龄给工作带来的最直观的一个反馈啊，就是因为上了岁数，跟工作中间产生了什么样的冲突，是吧？聊了这些问题，大家也多多少少反馈了一些有的没的一些东西啊。其实这块呢，珍妮老师确实非常有发言权。
0: 怎么说？
1: 第一是这个
0: 年纪小。但是资历深，是这个意思吗？很有冲突性。
1: 对，他是童星出道。
0: 从小就上舞台，
1: 童星出道。
0: 对对对，
1: 但是
0: 童子功，
1: 这个确实是年龄对工作的影响，它并不是说您老了，确实是这样。
0: 你说是年龄的影响呢，还是这个阅历的影响，或者是
1: 年龄
0: 经验值的？
1: 只说岁数嘛，就是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话题总是会偏向到这个关于经验的问题。谁问你这个了？我想知道这个吗？
0: 那你想知道的是？
1: 我想知道的是年龄，对吧？童星出道也有童星出道的烦恼，是吧？释小龙，哪怕他中间也有很长一段的时间的沉寂期，但是他沉寂期才多大呀？可能20左右，但是正好是他沉寂期。你说是因为他老了吗？不是，但是确实是年龄对他的工作产生了影响，因为他的工作高峰期确实他那时候就是奶奶的，
0: 对，
1: 反差萌，
0: 没错，
1: 那个状态啊，所以说，岁数对于你最开始选择的工作会不会有影响？一定会有，能不能转型成功也很重要，包括这个，你像早期啊，相声演员张云雷是吧？他也是经历了一段时间脱离他们那个社团，不去说相声，选择去转行，为什么？因为倒嗓。他最开始是童子功，唱戏出身，嗓子漂亮，后来都知道。男生嘛，这个随着岁数的增长，声音会越来越变得浑厚。我小时候是喜羊羊，长大就是熊二。
0: 其实我跟你说啊，
1: 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你在这个方面比张云雷有远见的是什么呢？你是选择了咱们这个行业，而并不是去
1: 不是我14岁就这个声音了。
0: 不是我的意思是，如果张云雷他。从始至终选择的都是咱们这个，比如说广播节目呀，或者说是这个主持人的行业，他就没有这个头痛，
1: 没这个烦恼，
0: 没有，
1: 因为这个你干这个其实跟倒不倒嗓无所谓。
0: 对，你还变声期呢，我的天哪，我这两天咳成什么了，都没人认出来是谁了。今天哪位这哪大哥来上节目呢？
1: 哎，不至于，行。不用标榜啊，不用，我们感受到
0: 真的是，你看
1: 描绘的太丰富了，
0: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要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新鲜，有新鲜感。你再倒点嗓，跟你说你那节目才火呢，天天都是。

0: 不同的主持人来上节目，
1: 就不断的变化。
0: 对，然后还用的是共同的名字，还好记。
1: 时间长了，哪怕真有一天真不是我本人来上班了，别人替我把这个班上了，
0: 那可能是池妹子啊。其实池妹子跟大头池他们俩就是倒嗓倒的
1: 啊。他倒失败了是吧？
0: 不是，他是倒嗓前、啊、你是倒嗓后。来看一下这个，
1: 不至于这样呢。
0: 新风优配说的呀，张弛老师确实不容易，赶紧让他下去吧。想让你歇一歇，看不惯了、嗯、欺负老人是吧？所以我这个病人就上来了嘛，对吧？啊，咱们这一个节目组老弱病残的，这都
1: 话说的多恶心啊！
0: 没有，但是给大家送来欢乐。除了欢乐之外、嗯，我们还有非常安稳靠谱的一些活动。
1: 是啊、哎，欢迎各位都来了解了解，关注关注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只要关注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欢迎您跟我们随时产生互联互通。
0: 真是的，光通过这个语音。文字就够了吗？不得面对面 face to face 1v1。 刚才 face to to
1: 这个跟生病没关系啊？
0: 怎么没有？怎么没有？倒不过来了，对吧？你不得 1v1 去哪儿呢、嗯、去我们的秋季登山节。金秋时节，现在不登山更待何时呢？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赶快来报名，就在10月17号，没错，就是下周，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昨天说的珠峰咱们只是一个美好的畅想，不太现实啊，距离咱们的现实最近的仙门山好不好、嗯、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不让大家走那种就是走一步往后然后摔一个大跟头那种、
1: 哎
0: 那种徒步，不是啊，我们是专业登山步道、嗯、另外呢领略一些非常壮美的绝美的风光，比如说飞瀑流泉呀，奇石怪树啊，还有远山云雾啊、嗯、除此之外呢，你在这里还可以看到一些啊这个娱乐项目，比如说玻璃吊桥、呲溜滑，还有临海飞船等等，反正在这里趣味游戏咱也有了，经济互动咱也有了，自然美景更是不可或缺。那么大家在当天还可以刚才说的face to face 的啊，来找到我们主持人，因为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打卡点等待着各位。没错，在越往上的主持人，他们先你们一步爬上去了。哎，我记得
1: 越往上的主持人身体越好。
0: 对、嗯、我记得上次咱们两个好像是在第三棒吗？还是在哪儿？就是第三个关卡还是在哪儿？
1: 没有，我第一个。
0: 你哪是第一个呀、啊？
1: 我真第一，我特别低。
0: 你第一个吗？
1: 对，我非常低。
0: 那是我记差了吗？咱们俩不是在一个，
1: 另外一个张弛在山顶。
0: 对，我记得他在山顶、嗯、然后包括佳音啊谁啊都在山顶、嗯、好像是我们是在不到半山腰的地方，反正比较靠下的地方。
1: 对，很低啊。
0: 对。所以这次
1: 我们什么老弱病残呀、啊、也可见一斑。
0: 佐证了我们老弱病残，
1: 本质身体不好
0: 啊！回复"登山"两个字啊，想要见到我俩的话比较方便，
1: 很简单。
0: 对对对对对，
1: 登
0: 到半山腰就能见到我俩了。想要见到这个岛上七前的张弛，你就可以去山顶了。好吧，回复"登山"
1: 是欢迎各位一起来肆意挥洒自己的热情。
0: 嗯，
1: 我都不说挥洒青春了，差点说出来挥洒青春。
0: 挥洒青春，你别挥洒了。
1: 挥洒挥洒热情，
0: 是的，
1: 热情比什么都重要，热情抵过千言万语，
0: 那叫热爱。都行行行，
1: 都可热，
0: 都挺热，都挺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河南交通广播 FM 104.1，这会儿的疯狂张真人，我们继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接下来给大家隆重的推荐我们的一位同事，他的名字叫高明。
1: 这还用推荐吗？都知道，
0: 就是高
1: 天天说，天天提。
0: 高记者的这个知名度好像比咱俩还要火。
1: 说的次数多了，可能很多朋友都忘记了，他其实他的工作

0: 工作业务和范畴呢，也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花里胡哨啊，可能被我们的这个渲染程度过高，导致大家觉得它无所不能。没有，很简单，就是一件事儿，确保大家的权益。如果您报名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金秋咱们的家装节，非常欢迎大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添加他的微信，哪怕您现在只是有一个小小的念头，也可以提前的跟他沟通，来了解这些的状况。那当您确定要选择华普装饰来装修的话，那么中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提前跟他谈，毕竟是吧，咱也算是监督的这一方，有任何的问题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钱从哪儿出？从他那儿出。
1: 在他手里把。
0: 所以只要有问题就找他啊！有正向的需求，咱继续跟华普唠。反正重要的关键点不是让咱在里边挑刺儿，而是正儿八经的把自己家装好，比啥都好。发送什么"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报名了。
1: 是的，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非常的关注明天啊，今天明天的这两天的这个限行的措施，您回复限行也好，回复限号也好，您都可以得到咱们十月的这个限行日历。在今天虽然是个周六，但是我们是调休嘛，所以说今天限行的尾号是3和8，明天周日正常的放假，所以是不限行的，大家做好准备啦。
0: 是今天是周三，你这样想啊，今天是周三，明天放假，
1: 嗯，
0: 你感觉有点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快乐。
1: 不是昨天新背的这个，这句诗吗？
0: 这不得跟您这个高文化素质水平的人靠拢吗？这不得多看看语文书什么的。
1: 哎，那确实是，年纪大了，有的时候确实是要，还是活到老学到老，是真的。
0: 活到老学到老，主要不是说你岁数大的时候还被人小看，说是没文化什么的，有点丢人，主要是。
1: 不会的，就是一直跟着这个时代的步伐。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给大家来呈现节目内容的时候，我们也是自己学习的一个方式。比如说你如果没有今天这期节目，你能不能知道你在骑车的时候有可能有百根的细刺去刺到你的眼睛里？说的不是武侠小说啊。
0: 嗯，
1: 就是现
0: 不是有人暗算我，
1: 不是没有，很正常，而且
0: 也不是今天上节目，你在节目里边威胁我，
1: 有案例以及你有可能、也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
0: 我的个天，
1: 是不是让人特别的背后发凉？上海的一位李先生呢，前些日子在路上啊去骑行，都说现在呢这个风和日丽的啊，包括这个温度也非常的合适，所以说大家骑行的这个装备都拿出来了。他说他回忆啊，说当天风很大，忽然间觉得自己的左眼进了异物，他就下意识的嘛揉了一下眼睛，刺痛感就很强啊，非但没有缓解，反而眼睛一直在流眼泪。回到家之后他就开始用这个清水嘛反复的去冲洗，依然很难受，想着说要不然睡一觉吧，睡一觉就对眼睛好，可能有好转。到了半夜直接眼睛疼醒了，实在扛不住了，凌晨1点急急忙忙去到眼科急诊就诊。值班的医生检查之后发现啊，他的这个左眼的眼睑结膜还有这个球结膜以及角膜缘等等的多处地方都有密密麻麻嵌满了黑色的毛刺儿的这种异物。
0: 哎呦，
1: 不少的这个细刺啊已经扎进他的这个眼内的组织深处了，而且眼球明显是有充血的。哎，这个角膜上面这个上皮就脱落了一大块，因为异物的数量实在太多了，门诊没有办法一次性清理干净，怎么办？紧急安排了手术。这场手术一共为他取出了将近100根的细小的刺儿状的这个异物，用放大镜放大完了之后一看，说这些细刺的这个头部很尖锐，而且它的这个杆的身上是长满了一排排倒钩，就跟那个鱼钩很像。这个医生就解释啊，说这种带着倒刺的结构一旦进入眼睛越扎越深啊，受伤之后你要揉眼或者说自行去冲，就会把原来它只是浮在上面的这一层它给它
0: 推进去了，
1: 冲到更深的这个眼部组织了。所以根据它的这个形态判断啊，这一些个细刺大概率是秋季随风传播的一些植物的果刺或者说是种子的纤毛。
0: 哎呦，
1: 医生就说了啊，每年上海这个入秋大风天眼科急诊经常碰到这种病例，然后专家也建议大家大风天 骑车通勤。

0: 没问题，但是最好戴上护目镜或者是防风眼镜。像这个户外园艺啊、秋收作业啊，同样也要做好眼部的这个防护。你把这个异物取出来之后，一定要遵医嘱，反复的去复查，防止这些细小的刺儿它有断了、有残留在里面了、引发了一些慢性炎症。
1: 你看，所以我们包括很多平时可能会骑电动车的朋友们，咱们坚持一盔一戴的理由又多了一个。
0: 没错。
1: 当然它不只是戴上头盔，记得把这个眼镜也给它，
0: 眼罩嘛，对吧，头盔前面也会有那个防风的面罩、眼罩，
1: 也有一些是不戴的，买的那种简易的嘛，方便一些。
0: 对对，
1: 那你记得多配一个防风眼镜，也给戴上，
0: 而且我
1: 还好看还帅，是吧？
0: 对，我提醒大家，尤其是到了这个比较冷的时候，千万别觉着啊，这冷的时候咱们骑了个电动车或者骑个什么自行车，你只需要把什么脸给捂好了、有的时候你把眼睛你给它罩上，一个是比如说下雨下雪它打不到眼睛，
1: 我相信真的到那个时候大家应该也会防护一下、
0: 不不不不，我在路上看到好多人基本上比如说他会就是你说戴个头盔这没问题、但是他没有这个眼罩，然后尤其是下雨下雪飘一些小什么冰粒啊，这下雪的时候他一直往眼睛里钻呀、确实也是挺危险的。
1: 那这么明显的这种对眼睛直观的伤害他都不防备，那这哥们儿是确实头有点铁。
0: 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清楚，有什么护目镜啊、防风镜啊这些东西可以选择。其实听听节目，如果你们家人有这样的话，可以给人家下个单。但是提醒一下，下单就要下这个质量好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确实有因为觉得比较造型比较帅，然后去买过，结果戴上去了之后，我跟你说走不成路，就是他会
1: 怎么讲？
0: 就是。可能就是质量差的问题吧，因为十来块钱啊，就咱也不知道，看着挺帅的，然后戴上去之后，你会觉得它这个整个世界是扭曲的，还是咋回事？
1: 就是这个镜片的设计，
0: 它有点对，有点问题，还是要去
1: 影响判断，并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眼睛这么直观的这些东西，你这个用的材质不好，因为很多护目镜它其实是塑料嘛。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它如果这个
0: 它的透光率啊，或者是清晰程度
1: 是有伤害的话，直接对眼睛，那其实。还不如不戴，
0: 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还有可能你不戴它还好一点，你戴了它还有可能就是造成一些麻烦事，
1: 过敏什么的。
0: 甚至有的时候我戴那个眼镜啊，我戴着它说，我说走路那么奇怪，我每走一步，我都跟在像下楼梯一样的那种感觉，我再试探一下，就觉得前面走不成路那种。
1: 那就别戴了吧，
0: 对，只能
1: 赶紧摘了吧，这太刺激了，
0: 对，只能拍拍照了，就
1: 喝多了似的。
0: 是吧，你看路上的这些危险呀，潜在的这些危险真的是无时无刻，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啊，刚才说的是骑车的朋友们要戴好护目镜也好啊，或者说是啊做好其他防护，开车的朋友们啊，大差不差吧，听我们的1041都这么多年了，应该会有最基本的一些安全的，对吧，这个保护。当然除此之外，咱们的车险你也别忘了啊，因为这个每一年它都要更新嘛，每一年你都要续险嘛，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哎呀我好像刚续险没多久，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时光飞逝，岁月如梭，时间过得很快，一不留神说哎怎么一年又过去了，又该续险了，
1: 是、
0: 提醒一下您。
1: 所以什么时候买车险呢，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能记得很清，但是呢你可能会忽略车险到期前30天这个黄金续保期，这个也特别的重要，千万别一拖再拖，觉得还差几天应该没事儿，到了点上可能有些人比你还着急，这一排队也许车险最好的时机呢就错过了。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留下一个您的联系方式啊，咱们的真人坐席团队呢就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没有 AI 绕圈，真人坐席一对一，不是语音菜单，不是机器人，发送车险就有人工客服直接一对一沟通，这也是河南交通广播的特有的服务。咱们凭借这个车险顾问对您的一个车况的分析，为您推荐适合您的车险，就能把时间更好的留下来，省下来去干您需要干的事情啊。除了春节都是在线的纯人工，不只是开头，中间的任何需要的时候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您的身旁，就像一个隐形的铠甲守护着您。欢迎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具体详情。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 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3: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

0: 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 85% 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1: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0: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神探之痕迹》。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张译扮演的崔寻潜心多年，坚守一线，与玛丽扮演的法医黄仁德、陈浩明扮演的刑警王卫国等人联手破获重案要案，创造多项世界先例。一双看穿迷雾的眼，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一段又一段艰难坎坷的路，不断寻找着真相与正义的痕迹。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痕迹从不说谎，
1: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9: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1: 我想找个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8: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刚才的那一首特别深情的翻唱歌曲叫《第一次》啊，这个原唱呢是光良。那么话说回来，咱们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第一次的这个接触，让很多朋友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比如说
1: 第一次牵手啊，第一次邂逅，
0: 比如说你第一次和今年的冷空气相遇，有没有那种感觉啊？就是中午或者说是白天的时候还觉得挺闷的啊，就是想让自己凉快一点，结果等到太阳一下山啊，一下班，然后你会发现哇，穿薄了那个往疯子里面疯子往脖子里面装钻的那个冷风，我天哪！所以这个时候你特别需要一件时尚又好看，包括穿脱又方便的外套啊。那么阿布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到的这个确实是换季必备的男女同款户外冲锋外套。
2: 太有必要了。我昨天我就在看到了一个路人啊，一位小姐姐、穿了一个薄鸭绒，
0: 是吧，
2: 然后一件应该是一个线衣内衬，纯纯的，就是然后我看着自己的短袖短裤，我开始陷入了怀疑，我穿越了开始出现了这个大街上一年四季就各穿各的这个
0: 状态，就是乱穿衣的这种状态。
2: 但是我真得说说他，他既然就明显是有点怕冷嘛，这个可以接受和理解。那我觉得与其穿那么厚的那么臃肿的这个几件套，是吧，穿一件一件的，不如把这个最基础的守住，就不让风钻进去，钻到你的疯子里，是吧顺着疯子钻进去啊，是吧，你这就挺好的，把基础给整好了，你外边想穿怎么简洁的好看的都行，因为这个季节其实非常适合这种穿搭的造型，不是吗？
0: 这种季节特别适合洋葱式穿法，就是你里面你要你说我脱了
2: 薄薄就行，
0: 我也有薄的，然后冷了的话咱也能罩上啊。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这个冲锋衣，大家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下啊。它的外套呢采用到的是梭织功能的面料，而且呢是属于那种柔韧又有这个耐磨，而且穿上去挺阔又有型，
2: 就是质量好还好看。
0: 对，关键是你这溅到水了或者怎么着的啊，一擦就可以了，就是日常穿着还是比较好打理的。
2: 好打理，
0: 哎，面料好之外呢，细节也是十分到位的。比如说它的领口是加高的设计，刚好就护住咱们的颈部。
2: 不是风部 啊，
0: 然后呢就不怕那个往里面灌那个冷冷的冰雨，不是那个冷风了啊，就不会了啊。包括它是搭配的这个连帽抽绳，还有袖口的魔术贴，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节，防风保暖的这个性能是杠杠的啊。
2: 没问题，没问题，冲锋衣的性能我相信不用多介绍。其实好不好看，其实质量好不好，用的什么材料，大家发送秒杀一眼便知。重要的什么呢？重要的是您能不能穿上啊？尺码从 S 到 3XL， 80到210斤都能穿，男女同款，有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都可以选择，喜欢哪个咱们就挑哪个。日常买一件同品质的户外服饰呢，基本上上百块得有，但是今天您发送秒杀过来 UP 商城清仓宠粉大放价，原价139的冲锋衣，这个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而且买一件咋够呢？你无论是自己换着穿，还是想直接情侣装，还是说爸妈一人一件，那咱们买两件再减20%。
0: 对呀、而且咱们是有7种颜色的，朋友们，这尤其是女孩子们，怎么可能只挑选一种颜色？
2: 尤其是家里有葫芦娃的，需要买7件的，欢迎您多买。
0: 是这么个葫芦娃？
2: 对啊，你买7件，这个你会说，那2件便宜，我买7件，还有1件买给你自己吗？买8件啊。便宜越买越多，咱们反正2两都能便宜啊，就找这个偶数。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链接进入商城，商城内还有阿迪达斯、德训鞋3代，超多配色可以选择。这个一双到手只要299，包括凡客衣舍的纯棉长袖也可以作为很好的内搭。88到手3件，让你疯狂换着穿。好太太洗衣液，买的多也要洗得白。99元到手40斤，发送秒杀来逛一逛。
0: 我买的这个枫叶黄，你让我洗那么白干哈？
2: 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说明你的思念呀、你都白思念了。
0: 回复秒杀两个字，咱们进商城来逛一逛，好不好？刚下来说进城逛逛。来看一下。

0: 这个 See Nothing 说的是珍妮，珍小妮是你吗？真的吗？
1: 怎么了？
0: 怎么了？
1: 这是
0: 怎么有人冒充我吗？之前
1: 那可能是我冒充了吧？咱俩声音像。
0: 是的吗？
2: 可不是吗？
3: 来看一下小马。
1: 他说想看珍妮的照片，不然登山看到不认识。
0: 不是你认识不认识，我到时候会自报家门。
1: 说你好小马，这是我家门。
0: 是这样的，你可以就是到每一个打卡点的时候，你都会看到我们的主持人，你就可以问，你说你是哪一位？
1: 你是珍妮吗？说我是阿木。
0: 哎，你学他真的太像了，你怎么那么像？
1: 我是阿木，你怎么觉得我是珍妮呢？
0: 你可以到每一个打卡点，你都可以问，
1: 见人就问。人家这位 say nothing， 他说没有人冒充你，我心香的。
0: 你是
1: 啊，就知道了。
0: 知道了，我老东家的。
1: 十几年前的
0: 什么？
1: 铁杆听众了，这
0: 是的，因为我
1: 老朋友，
0: 我一看他的这个头像十几年没换过了。
1: 真的吗？
0: 看头像就知道了。
1: 我的天，您还是这么一个长情的人。
0: 真是，要不然他能找到我吗？现在这个就是花花世界迷人眼的那么多，对吧？优秀的好看的主播，
1: 对，五颜六色的花枝招展的，你还能在广播里边寻找到当年的故人，真是让人唏嘘感慨啊，是吧？
0: 当年的故人，
1: 但是呢，当年的故人让你感慨，当年的老房子可是要装修的。
0: 等一下，先容我插一句话，
1: 您请插。
0: See Nothing 也好，还有小马也好，都可以回复珍妮或者说是疯狂两个字，扫码进群。进群了之后呢，你就不需要到处去问人了，比如说你看到了珍妮没有，你这有珍妮没有，你都不需要去问了。
1: 我是阿木，
0: 直接群里找我不就行了吧？
1: 是，
0: 我们都在群里啊，
1: 进群就行了。
0: 好的，你继续。
1: 我可以继续了。
0: 老房子的事
1: 说哪了？老人他就确实是这个，就这样吧啊。老房子还是要装的，对不对？这多年的故人，十几年这老房子，你要说，哎，我这买个新房，您要愿意，那依旧可以发送家装节，新房也要装嘛。你要说这老房子一直得过且过，其实老房子你除了审美疲劳以外呢，可能还有一些安全环保的隐患需要你去注意去考量一下，是吧？
0: 一定会有的。
1: 所以说重新的翻修格外的重要，这个事儿呢也值得大家去重视。它不只是为了让您啊一顿乱砸，一顿乱装，让你觉得哎我心情好了，看着舒服的，不止如此，更增加的是实用性和你的环保舒适性。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十年质保终身维护也都会写入到合同当中。成熟的一整套的家装的这个流程下来，也会让你更长时间不用去再操心啊我的房子会不会 out 了，落伍了，
0: 有时候
1: 又出现新的隐患了。
0: 对，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得要追寻潮流，但是一定要把隐患都排除，
1: 追求长久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有问题找记者谈，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老师的微信，有事儿咱随时帮你解决。
0: 真是，你有事你找他呀。啊，
1: 你这个语气特别像推卸责任。
0: 你找他呀，
1: 同样的一句话，这样说出来感觉好像怎么什么？
0: 你找我，我也可以帮你找他呀。因为我们专人干专事儿，这是真的啊。
1: 是，
0: 对吧？就是
1: 我们能帮忙，我们有这份心。
0: 对，你把我们俩瞪过去，瞪到你们家那儿，然后这指着你说这办怎么办嘛？我们俩没有办法帮你解决，但是高明是可以的。
1: 把高明瞪过去，这怎么了？那也不合适啊，哪有这样的？有事儿说事儿嘛，是吧？需要去翻修、装修、维护的，咱直接就也就我们在这儿看着，大家也放心，是吧？也知道不会吃亏，
0: 对。
1: 因为很多事儿呢，其实就是对于未知的一个陌生啊、一个担忧，所以会担心，哎呦，这事儿他会不会骗我呀？
0: 能不能不整这死动静？你倒过身了，好不好？
1: 我是阿木，
0: 天天不是模仿池妹子，就模仿阿木。这就算了，你还模仿我，还有人信、啊？
1: 我是珍妮。
0: 现在都整点。

0: 这个事件的主体呢，是咱们河南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已经全国各地甚至是全世界各地都蛮有名的，叫做胖东来。最近有网友说啊，外地的网友，假期嘛，十一假期，然后跟家人一起去来，一起来咱们河南旅游，然后在新乡啊，这个胖东来门店去购买了鲜鱼、鲜虾，然后进行加工，没有什么问题。
1: 是
0: 结账了之后啊，就是高高兴兴都走了。大家也知道十一时候人特别多，直接走了。结果呢，突然发现什么呢？这个工作人员重复的扫了27.79块。可能有一个扫从了、
1: 啊、多扫了一次，
0: 然后呢他就联系了客服，想就是退款，对吧，
1: 钱多扫了多给了
0: 啊，联系了客服人员在第二天次日的时候给他进行到了全额的退款，退还了多收的款项之外，额外的补偿了他200元的消费卡。
1: 哎呦，这份诚意出来之后没问题啊。
0: 对，出了问题、啊、人家没有推卸责任。
1: 这还让人说什么呢？
0: 包括负责人就说了啊，这个是属于我们自身员工的工作失误，只要是多收了的话，按照公司的制度，钱肯定是要退还给顾客的，再额外补偿给顾客200元的他们叫做家园卡。他还表示呢，对于涉事的员工应该会有相应的扣分处置啊。之前补偿的礼品呀、这个什么的，那是可能再早之前了、现在呢如果出现这种问题，都是直接补现金的这个家园卡，
1: 更直观更有诚意。
0: 对，无论是收多少的这个多收了多少的金额，最终都会补偿这200块钱。然后被网友说为顶级售后呢，咱们河南的
1: 花布装饰延期一天赔200，这个早就有了啊，
0: 也是早就有了，只不过可能没有这个，比如说热心的外地的网友，外地网友来郑州租这个装房子，
1: 因为这个是
0: 突然间发现了，
1: 只是在郑州嘛，这听讲，200真是一个很流行的数字，但是也足见诚意，就是刚刚好嘛，这是一个挺好的。我一般同事结婚随红包也是200上下。就是200是一个让人觉得，刚刚好，足够又不少又不多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数字，让人觉得心情很好。
0: 就是太多了的话，你会有对方会有负担，对吧？太少的话，又会觉得你没什么诚意。
1: 这要是敢给300，这人一看300块，我外地来了怎么办？我怎么花完？
0: 哎呀，不是，哎，
1: 我心想买个房吧，住两天把它花完的，
0: 不至于啊。来看一下辛纳森，他就说了 他说，这个
1: 就不止这一个新闻，意思是
0: 他先说的是上一次呢、听到你的节目呢是1年前的晚上，
1: 那时候他还在新乡是吧，
0: 他说从丰丘回新乡走到延津的位置，然后听到了说啊，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
1: 1年前的晚上你回新乡上班了，
0: 不是
1: 你还干两个工作啊，你就被人揭穿了吧。
0: 然后他说这个是因为咱们刚才说的胖东来的事件嘛，他就说呢，国庆节期间有人买了这个湿巾，都返回，都已经上高速走了，然后发现忘拿了，然后呢给胖东来打电话，2分钟之内那一箱湿巾的钱直接给他退回到他的这个账户上。这个就说朋友们，你们在网络上就是听了很多，包括当地的这些民众，我是真心的有感受过，
1: 售后的这个执行效率，执行的高，其实会让大家很舒服。有的时候，如果购买成了一种负担，真的会觉得很头痛、很心烦。不过呢，我觉得这个能做到这块的，我们的爆款商城一样的，
0: 也是没跑。我跟你说，爆款商城的客服，他的售后真的是要给他竖个大拇哥。
1: 所以才有那么多朋友发送团购之后呢，添加咱们客服微信成为会员，因为无论是什么产品，成为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并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经常购买的话，时间长也会记住您的积分，老顾客用积分呢还能再打99折，比如说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入秋之后非常适合的一个新大衣，这款大衣呢我们还能在便宜之后再去打一个折扣，我相信应该会非常值得选择。它是一款云诺暖机的打底衫啊，这是全新的啊，这个也是国内知名的品牌代工厂，很多熟知的国民品牌内衣呢都是出自于他们家之手啊，就所以它的生产工艺呢，舒适度啊，它的版型啊，都是更加值得检验。首先呢，说它的这个料子采用的是进口的 动力晴纶纤维细化技术，柔软蓬松。

0: 就跟云朵似的啊，穿在身上微微弹，贴身亲肤，抗起球，抗静电，80多斤到160多斤都能穿，并且呢是这个远红外深层锁温，保暖不是靠厚的，它也是靠黑科技的，暖也不闷，贴身打底更安心。今天带来的是两个经典款，第一款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搓脖子啊，轻松穿出温柔的天鹅颈，微修身剪裁，黑白咖灰粉五种颜色可以选择。第二种是方领，知性优雅款，穿上更加的显精致，高级黑灰粉白四种颜色可以选择，专柜半高领109，但是今天呢两个颜色咱换着穿，这个我们能够更加的便宜一些，半高领69是吧，前100名下单还有这个初秋早鸟价买一赠一，那69两件就能换着穿了啊，不用200多，只要69，一件最低只要34.5块，同时刚刚也说了，发送团购成为会员的话也别忘了享受更多的福利优惠，欢迎各位发送团购下单。
1: 换季降温别慌，阿布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块，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交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此时此刻呢，您走到省会郑州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黄河路段多一些耐心，速度缓慢。另外一段呢是京广快速路北向南中原路地下隧道，车流量密集。除此之外呢，省会郑州其他道路行驶起来一路畅通。我们重点关注高速方面，受到施工影响，徐广高速桐柏段的170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12月31号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是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车辆分流至桐柏东站下站，因为施工沿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午后路上开车注意不要犯困，如果感觉精神不佳，找一个就近的服务区，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出发，保证有充沛的精力路上开车更安全。还有一些朋友自己车辆的保险可能要续保了，在续保之前呢，也建议您多了解一下车险方面的相关的知识。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有一份车险服务建议大家呢可以了解一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之后呢，会有专属坐席给您打电话。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呢，其实我们就是觉得这一份服务是很暖心的。我们

会监督车险公司呢，在查看定损理赔阶段呢，给大家比较好的服务。另外就是在理赔阶段啊，我们也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呢，应赔尽赔，在法定的原则内，不能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填写您的信息。在下个周六呢，我们交通广播也会迎来新一届的登山节活动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你赶路，我守路，走进郑州东站，倾听守护者的故事。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呢，有一些朋友收拾行囊出发远行，还有一些朋友是拖着行李回家。郑州东站哈，这个全国高铁网的心脏，假期里每天吞吐着几十万旅客。人潮当中，您有没有注意过这样一群人哈？就是你匆匆赶路。路的时候呢，他们在你的身后，你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呢，他们走到你的面前，你丢了东西，走散了家人，他们比你还着急。他们的假期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今天呢，对话郑州东站的工作人员和郑州东站派出所的民警，听听守护者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也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郑州铁路公安处郑州东站派出所副所长孟海东，孟所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孟所长哈，还有一位呢是孟所长的同事哈，郑州铁路公安处郑州东站派出所民警吕哥，吕警官，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两位啊。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呢哈，您要是在郑州东站的候车大厅里面您可能会看到这样的景象哈。包括我今年呢也是在这个郑州东站乘坐高铁的时候啊，就发现你看这个候车大厅里面呢有拖着大箱子小包一路小跑的乘客，还有一些乘客是抱着孩子搀着老人还要去抬头找检票口，还有一些乘客呢还会在电梯口哈一遍遍的去喊要注意脚下，当然这是这个东站的客运员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在东站我们还会看到有巡逻随时准备搭把手的民警，每一趟列车安全发出的背后呢都有他们的身影。当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哈，首先要放一段录音，这是我们采访郑州东站客运车间铁路客运员徐明晚的声音啊。下面呢我们请他介绍一下哈，这个假期郑州东站的客流到底有多高？面对这么多的旅客，车站是怎么做到忙而不乱的？还有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准备，他们都做了哪些呢？来听一下。
5: 2026年中秋国庆运输期限为9月23日至10月8日，共计16天。旅游、探亲、休闲流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探亲客流叠加国庆长途旅游客流，假期出行周期拉长，客流不再集中单日爆发，错峰客流明显，呈现双峰出行特征。郑州东站累计发送旅客352.5万人次，日均22万人，较2025年同期增加55万人，增长18.5%。郑州东站10月1日开行列车967列，为双节列车开行最高趟数，加开临客112列。郑州东站针对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带来的客流高峰，科学统筹运力资源和服务保障，全力保障假日运输，让旅客出行更顺畅更便捷。在运力保障方面，车站结合车票预售大数据，逐日分析研判客流走势，精准落实一日一图，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加密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热门方向班次，增开售票安检通道，加强候车区域引导，动态维护站场秩序，提供便民服务，强化高峰时段站台、检票口等重点部位值守疏导，提升旅客进出站和换乘效率。在应急保障方面，该站充分发挥客流预警、党员响应、岗位突击闭环机制，明确岗位分工，大客流来临时，党团员突击队能按时集结，有效应对。此外，该站还加强与铁路公安、地方交通部门的及时信息互通， 欲有列车运行秩序调整，第一时间联动发布指引，保障高峰时段站内秩序平稳可控。
2: 嗯，谢谢郑州东站客运车间的铁路客运员徐明婉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段的采访录音。嗯，刚刚呢他一开始就说了几个数字就是这个中秋假期加上国庆长假16天的客运时间里面呢，郑州东站共发送旅客呢达到300多万，日均20多万。所以你想想每一天大概有几十万的这些旅客都在郑州东站乘车转乘这背后呢都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保障团队。而且他还说到就是和我们的这个铁路公安民警还有一些联动我们共同的保障出行旅客的平稳有序。刚刚他的录音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是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感受到车站那份看不见的忙碌。客流数据的背后是精确到每一分钟的安排，旅客平安到站的背后呢也是无数个岗位的默契配合。我们稍后呢就继续对话两位直播间的嘉宾，也听听他们在这个假期巡逻的时候都遇到了哪些事儿呢。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2: 在微信好友微信平台上好友让爱自由，他说想购买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说用完之后呢车特别有劲儿，是这样吗？那是因为您车辆的积碳太严重了，如果积碳特别严重的话，您是有必要用这样的一些清洗产品的。为什么它对车辆油路的积碳有帮助？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核心成分叫聚醚胺，它这种化学成分呢只有它针对积碳才有清除的作用，就是积碳的克星。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如果您的车呢是行驶公里数8万公里以下，您购买199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里面是3瓶一瓶呢是清理我们的积碳，一瓶提升动力，还有一瓶呢是清洗三元催化器。如果您的车呢是行驶公里数8万公里以上，您购买239元的金装版，这个金装版它的浓度更高，所以它针对那种顽固的积碳是很有作用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车辆购买车险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您车险里面有没有那些增值服务，比如道路救援服务，直接打电话就可以免费的搭电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呢，您通过我们的平台选择的这一份车险服务它就有一些这样的保障它是这种增值服务在您需要的时候呢您可以给车险公司打一个电话免费的道路救援呀，还有免费的搭电。比如你的车呢在高速公路上坏掉有故障，你这个时候呢是要先拨打高速救援电话，但是你拖到那个下站口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你万一是在后半夜大半夜的，你说你去哪儿找拖车呢？你这车险里面要是有这样的一份道路救援服务能够让您放心安心。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选择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刚刚讲到的这个秋季登山节您在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登山两个字，我们去到的地方呢是仙门山10月17号一起相约仙门山。我们和全省的车友和登山爱好者呢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一起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还可以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汉华水华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又刺激又快乐。河南交通广播

0: 微信平台您回复登山两个字，我们和万千车友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登山盛宴。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建行建议贷，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9: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你赶路我守路，走进郑州东站，倾听守护者的故事。节目请到的两位嘉宾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哈，一位呢是郑州铁路公安处郑州东站派出所副所长孟海东，还有一位是他的同事，郑州铁路公安处郑州东站派出所民警吕哥。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哈，郑州东站迎来了出行客流高峰。而郑州东站它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啊，海量的旅客往来穿梭，旅途当中呢既有阖家团圆的期盼，也会有一些少年呢赌气出走，还会遇到一些遗失贵重物品的旅客，还有一些旅客呢会在这个站里面呢突发身体不适，甚至是亲人意外走散等等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呢在这儿都会上演。那我们的铁路公安民警呢，既要筑牢治安防线，守护站区的安全，也要温情处置各类民生求助，化解群众的急难愁盼。我们接下来呢问一下孟所长哈，国庆假期能够想象到你们肯定是比平时要繁忙很多倍啊。刚刚我们通过东站的工作人员介绍哈，就是16天的一个运行的时段里面呢旅客的发送量共计300多万啊。那我们交通广播也了解到，在10月1号的时候呢，有一名返乡男子哈，他可能在路上一直赶路，长时间没有吃饭，然后呢他在咱们的候车大厅就突发低血糖摔倒擦伤。在10月6号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在脑梗恢复期的老人呢，他在车站上了厕所之后呢就出来和家属走散了。我们知道这个老人他的行动力还有他的这个反应能力呢是比年轻人要弱一点的，这个时候家属特别的着急哈，但是咱们的民警啊特别给力，半小时之内就在这个站区成功找到老人了，化解咱们群众的出行危机哈。我们对这两个故事这背后发生的一些情况呢哈，就是很好奇，就是这故事是什么样的，能给大家再呈现一下吗？
1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1: 今年国庆假期呢客流达到了峰值，站内旅客密集，出行节奏快，各类突发民生求助警情也大幅增加。
0: 嗯，
11: 这两件事都是我们假期处置的典型暖心救助案例。
0: 嗯，
11: 像10月1日这起呢，是今年双节期间 旅客流量最大的。

0: 天。
1: 嗯，
0: 下午17时许，派出所候车室网格民警在巡逻时啊，发现一名男性的旅客突然警直地摔倒在扶梯上，
1: 嗯，
0: 起身困难，脸部呢手掌都有擦伤，民警立刻上前处置，
1: 嗯，
0: 将该旅客救起，并第一时间给他买来了面包补充体力。
1: 嗯，
0: 询问得知这名男子呢是由于赶路心切，一时一路奔波且长时间没有进食，体力透支，引发了严重的低血糖。
1: 哦，
0: 最终在我们民警的陪护下，待其低血糖症状逐渐缓解后，将这名旅客送上了返程的列车。
1: 嗯，其实我们觉得咱们的这个民警哈，他在处置这些突发事件的时候，他也是很有经验的。他知道赶紧去给他买面包，知道他可能是因为低血糖引发的身体不适啊。那这是一起呢，非常暖心。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您说到的这个老人走失的这么一个事情哈，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0: 好的，10月6号呢，这个老人走失事件也让我印象深刻。
1: 嗯，
0: 这名老人呢是名脑梗恢复期的患者。
1: 哦，
0: 行动和记忆力都比较弱，和家人呢一同乘车出行，中途独自去了一趟卫生间，出来后就分不清了方向。
1: 对，
0: 和家人走散，家属发现以后呢也万分焦急，向我们出站层的网格执勤民警报警。
1: 哦，
0: 担心老人身体不适，独自滞留车站发生意外。
1: 对，
0: 接警后呢，我们立即出警，一边安抚家属情绪，详细核实老人特征，一边组织警力呢对卫生间、进出站通道、候车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的排查。仅仅用了半个小时，我们就在站内偏僻的通道找到了独自徘徊、神情慌张的老人。
1: 嗯，
0: 确认老人身体无恙后，第一时间将他带到家属身边，成功化解了这场出行危机。
1: 对，你想他还是在脑梗恢复期，就家人特别担心万一老人他一紧张哈，对他的恢复又不利，再加上东站的面积又特别的大，他又分不清南北东西，万一他真的是走到出站层了，出去了再没有手机联系哈，这个寻找起来就更困难。幸亏咱们民警在这个时候哈出手帮助家人呢，很快的就找到老人，半个小时。其实时间越长呢，对于老人走失的这种案件来讲呢，家属心里就会万分着急。那孟所长，就是节日的大客流之下呢，这车站既有旅客身体突发疾病的摔倒，还有这个患病的老人走失。那平时哈，就是咱们针对老人还有身体不适的旅客这些重点的群体，我们在安保巡防上有哪些重点的保障呢？
0: 好的，节假日大客流期间呢，我们针对老人、病患、孕妇、残疾人等重点旅客群体，升级了站内巡防和便民保障措施，核心就是前置警力、巡查防控、精准守护。
1: 嗯，
0: 首先是优化我们的巡防勤务，实行动态巡逻加重点卡位相结合的方式。
1: 嗯，
0: 在车站的候车厅、卫生间、电梯的扶梯口和进出站通道等重点区域加密我们的巡逻频次。
1: 嗯，
0: 其次呢，我们依托网格化布警，加强对重点区域的视频巡查，发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通知就近网格民警，迅速到场处置。
1: 嗯，
0: 同时我们还联动车站客运、驻站医护人员，在站内设置临时救助点位，常备急救箱、轮椅和担架等物资设备，突发情况实现秒响应、快处置。
1: 嗯，
0: 最后就是强化重点时段的值守，夜间客流拥堵时段我们增派警力值守，严防老人、儿童走失、旅客突发疾病无人发现的情况，全方位守护重点旅客的出行安全。
1: 是啊，你看前置警力哈，就比如说咱民警在一些电梯口啊，或者是人流比较密集的这些区域哈，我们的警力就在这儿部署着，有一些异样呢，咱们民警还会上前问询，还会搭把手哈。其实你看我们刚分析的这个案例呢，我说句实话，你说谁家没有老人呢？老人要是单独出行，或者是和我们这个年轻人一块儿出行的时候呢，我们最担心他们的这个安全，因为他们的这个行动能力，你看在郑州东站哈，这么高客流的一种态势下，他们要是上下这个电梯呀，或者是拉着行李呀，他的步伐肯定是跟不上老年人，跟不上我们年轻人的。你像这个案例当中，这位老人他是脑梗恢复期，他在车站不慎和家人走散了，那么家属在报警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要做的

0: 是什么，我们如何去提供哪些精准的信息能够帮助咱们民警快速的定位寻人呢？
1: 很多家属呢情急之下容易慌乱，表述呢信息杂乱，耽误寻人时间。其实报警时只要精准提供四类关键信息，就能极大缩短我们的查找时间。第一个呢就是老人的精准的体貌特征，包括他的年龄啊、身高啊、穿着打扮等标志性特点，最好呢能提供一些近期的照片，方便我们监控比对和现场排查。第二呢就是走失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帮助我们呢锁定监控排查范围。第三就是老人特殊的身体状况，比如像咱们案例中的是否有脑梗啊、老年痴呆、记忆力衰退等问题，是否存在听不懂普通话、不认路、不愿与人沟通等情况，让我们针对性的制定查找方案。第四呢就是乘车的相关信息，包括购票的车次、候车的区域、检票口信息，方便我们联动列车检票岗位协同查找。
0: 对，我们交通广播呢也经常会发布一些寻人启事哈，其中我们就发现这个老年人走失的这种启事呢信息是比较多的，我们特别能够理解家属那一刻焦灼的心情啊。我们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呢去发布寻人启事，还会通过新媒体平台呢发布。当老人被找到那一刻哈，家属是万分感谢啊，就是内心突然一块大石头就落地了。其实从接到报警到找到人中间最紧张的是哪一段时间？那么这么多年呢，我想哈，您在工作岗位上肯定是经历过很多的寻人寻物的案件，有没有哪一个故事现在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呢？
1: 对我们民警来说呢，寻人最关键最紧张的就是接警后的前10分钟。这个时间段呢是黄金查找期，旅客走失范围相对固定，人流轨迹相对清晰，一旦错过，随旅客随着人群移动，站内客流持续变动，排查范围会成倍的扩大，风险也会大幅增加。尤其是老人小孩走失，每多耽误一分钟啊，未知风险就会多一分，
0: 是
1: 家属的焦虑情绪也会不断升级。所以我们每次接警都是争分夺秒，全员联动。工作多年呢，很多救助案例都让我印象深刻。有一年春运，我在日常巡逻时发现一名80多岁的老人独自在站内来回踱步，神情紧张。上前了解得知，在其进站时和家人走散，老人呢年纪大，听力差，无法配合我们找到家属。我们一边耐心陪伴安抚，一边多方核实老人信息，并通过广播寻人，最终联系上了家属。那一刻我深刻感受到，我们多一分坚守，多一分细致，群众的出行就多一分平安。这么多年，无论节假日还是日常值守，每一次寻人寻物，我们拼的是速度，守的是民心。
0: 对，多一分坚守，多一分细致哈，咱们群众出行就多一分平安。你看80多岁的老人啊，他那个时候他肯定是眼神是很慌乱的，就在想啊，刚刚他的家人在哪儿，他心里面肯定是就觉得会不会走丢啊，甚至他的家属那个时候也是非常着急，因为东站的面积特别大。而这个时候咱们的民警哈，他能主动的上前去询问，他因为有很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能够发掘出来哈，这个老人呢这会儿呢是有异样的，才帮助老人很快的就找到了家属啊。这个车站人员密集，一旦是旅客突发疾病晕倒，民警和车站各岗位之间，你看刚刚那个铁路科研员就说了，和咱们铁路公安处之间有一些联动，就是这个联动是怎么联动的，怎么样去分工协作开展应急救助呢？
1: 我们建立了公安、客运、医护、安检四位一体的应急联动处置机制，遇到旅客突发疾病晕倒，分工清晰，闭环处置，高效联动。首先是我们民警第一时间到场处置。我们巡逻警力距离现场最近，发现情况后会立即快速抵达现场，第一时间疏散围观旅客，维护现场秩序，预留急救空间。同时初步判断旅客身体状况，拨打急救电话，同步上报情况。其次是呢，车站客运岗位负责协同保障，调取现场监控，封锁周边客流通道，避免呢二次拥挤受伤。然后是安检和值守岗位联动配合，快速携带急救设备、药品。

0: 查现场，协助开展基础急救。
1: 嗯，
0: 最后呢是咱们的专业医护人员到场，我们全程配合开展救治，开辟站内应急救护绿色通道，确保突发疾病旅客能够得到最快最专业的救助，最大程度保障旅客生命安全。
1: 你看它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很科学的一个联动哈，有了意外之后呢，你不用担心现场呢会有公安、客运、医护、安检啊，就是各个部门呢高协同的一种工作机制。大客流之下，一次摔倒，一次走散，它有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家庭的焦急煎熬。也正是民警和各个岗位争分夺秒的联动处置啊，才把很多的风险化解在萌芽。其实我们在旅途当中平平安安是离不开警力的前置守护，同样也是离不开我们旅客对自身啊，对家里人，对病患家人的细心看护。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你赶路我守路，走进郑州东站，倾听守护者的故事。节目当中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郑州铁路公安处郑州东站派出所副所长孟海东，还有一位是民警吕哥。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家装呢也是一件大事儿哈，有些朋友在家装的时候呢，他很会懂得选择一些好的家装公司。那么这些家装公司，如果你在选择的时候呢，你选对了，你这房子以后就没有那么多的后顾之忧。毕竟你要是担心自己找的家装公司啊，后期不给你维护了，不给你质保了，哎呀，你还得自己掏钱，你还得受气。那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我们联动华普装是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华普装饰呢在我们河南本地也是一家大型的家装公司，深耕本地市场多年，就是它的根基是比较厚的。另外就是它为顾客服务的那个服务是有温度的，你比如它每一个月还会举办一个华普装饰的业主吐槽大会，让业主到现场呢和董事长呢沟通啊，对你们的服务不满意也可以说啊，对他们的意见呢有的话提出来，只要是有利于华普装饰改进更好的服务下一个业主的，现场还奖给提意见的吐槽的业主2000块钱的大红包，真金白银啊！这就是他敢于去直面自己的一些不足，同时他也愿意去学习更多的一些理念啊，更好的去服务咱们的业主。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之后呢，您得到的一些硬性的权益，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在交通广播账户上，10年质保终身维护，合同是闭口合同，后期1分钱都不加了。交通广播记者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交通广播的秒杀的好物呢，很多朋友都在发秒杀两个字啊，它非常适合您去买啊，我也给孩子买了，是一件冲锋衣的外套，现在清仓特惠价69.9元啊，这个冲锋衣每一次一年当中好像只卖啊这一两次团购，一两次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它用的是那种梭织功能的面料，柔韧耐磨。你知道好的冲锋衣吗？它好在哪儿？它可以防雨，小雨，有的是可以防小雨的，有的可以防中雨，还有的可以防大雨。而这款冲锋衣呢，它就是能够做到日常的这个防雨、防溅水都没有问题，中雨都没有问题的啊。柔韧耐磨，领口加高设计，刚好护住咱们的颈部。比如这样的天气，你要是骑个电动车啊，早上有点冷，或者你去登山的时候呢，早晚温差比较大，那它是那种洋葱式的穿法啊，一件一件的可以脱下来。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穿上之后它的线条感特别的美，还很显瘦，尺码是从 S 到 3XL， 80到210斤都可以穿，男女同款，好多种颜色，7个颜色可以选择哈，看你喜欢哪一个你就买哪一个。日常呢，你配一件牛仔裤，再配一个 T 恤就可以了。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它原价139啊，今天的价位呢是69.9元。就我们有一个男同事，他一下子是买了4件，说父母 各一件，然后他跟他老婆各一件啊。如果你要是买两件，再减20块钱啊，才划到1件59.9元。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不用担心产品质量问题，因为我也经常会在各大直播间抢一些东西，几十块钱的东西，它只要是品。

0: 牌的都没有问题啊。这个商城内还有阿迪达斯德训鞋三代，有很多种颜色，到手单双299，还有凡客伊舍的纯棉长袖88，到手三件，好太太的洗衣液99，到手40斤，都是需要您发秒杀两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逛一逛。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喜迎国庆，大象园奥盛 XR 沉浸乐园双店齐开，洛阳中州万达店、商丘睢阳万达店同步启幕。孔子金銮奇境、环球大冒险、故宫大怪兽、美丽星球、遇见伏羲多部 XR 特色影片等你来打卡，打破平面观影局限，穿越古今，环游世界，带来颠覆式全感官沉浸体验。国庆假期，解锁不一样的光影乐趣。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1: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14:34，您此时此刻在省会郑州京广快速路北向南黄河路段正在排队的话呢，多一些耐心哈。这个地方呢，最南边的堵点呢是在金水路的位置哈，车流压力相对来讲大一点。另外一段呢是在这个松山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在这个大学路中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速度缓慢。高速方面呢，受到施工影响，徐广高速桐柏段的170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12月31号恢复正常通行。您是可以从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分流到桐柏东站来下站的。因为施工，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驿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这会儿呢，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发秒杀买那个刚刚讲到的冲锋衣，星光灿烂就问我说，小佩，这个冲锋衣你买的是哪一款颜色？我给孩子买的是那个大红色，我觉得冬天的时候穿上挺亮的，它适合秋冬季节的时候穿哈。您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一些朋友在买这个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水。说到赫莲娜这个牌子呢，您进一些商场啊，包括机场啊，你会发现他们那个 C 位的那个广告位哈，经常会有 HR 那个大牌子哈，这个就是赫莲娜。赫莲娜的护肤品呢的确是不便宜，但是你要是赶到好时候啊，通过渠道买的话能给您省不少钱。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不挑肤质，它轻如露珠，润如精华，帮助我们的肌肤紧致饱满。它是一款小露珠的精粹水，尤其是到了天冷的时候皮肤容易干哈，一定要用这种精粹水，因为它是96:4的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面都是裹着油珠的，水是负责钻进去补水，油是负责留在表面锁水。哎，你看现在很多大牌的护肤品哈，就是那个精粹水里面是水油一个比例，有水又有油，平时你不去晃它的话，那个它都会分层的哈，拍到脸上的时候是水感，吸润之后呢它又特别的润啊。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它平时售价200毫升要卖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赫莲娜100单的福利价，您快一点在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它一瓶是二百

0: 29元，如果你买两瓶是399元，一共400毫升，我觉得能够让您用一年半的时间了，非常好用。很多女士她选择的精粹水就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水，但是它是限量的。在上节目之前呢，已经有一些同事也在抢哈，说这个小露珠的精粹水有多好用，福利价只有3天，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寂寞好了，他说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如果购买的话，大概几天可以收到货？收到货是3天左右啊。万能通是针对咱们车辆积碳严重研发的高浓度的 PEA 原液，用完之后你的车的油耗是会降的。你像我的车呢，用完之后我就发现啊，动力更强劲啊，路上开起来的车很轻，尤其是你踩油门到那个80-90速度的时候，哎，觉得这个车原来这么澎湃的动力，以前怎么就没有感受得到呢？因为积碳太严重了，轻一轻上线检测一次就可以通过。而且呢，我们的这个3元催化器哈，一旦是坏掉的话，换一个是挺贵的，一定要保证它的一个3元催化器内部的通畅，别让它有那么多的积碳，对车的排气不好，对发动机也不好。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888就可以下单购买。
1: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2: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3: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2: 他们为成长护航。
4: 同学们，上课。
2: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两位嘉宾也是在护航我们旅客的幸福生活哈，还有他和他们的同事们呢，在这个假期呢一直在我们的背后呢守护着大家的旅途。节目当中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郑州铁路公安处郑州东站派出所副所长孟海东，还有民警吕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你赶路我守路，走进郑州东站，倾听守护者的故事哈。刚刚呢，孟所长跟大家讲到，就是出行途中呢，有一些旅客呢可能是身体不适，还有一些旅客呢，尤其是家里有老人乘坐高铁呢，容易在这个车站走失。除了人身安全呢，随身财物安全同样也是牵动人心。你看节日期间哈，咱们那个大包小包的行李，我们在高铁东站呢匆忙的上下网约车呀，坐地铁呀，换乘哈，稍不留神很容易遗失贵重物品。与此同时呢，这个合家团聚的假期呢，家庭的摩擦呀，你看人只要聚到一起的时候也容易拌个嘴什么的，它也容易诱发一些家庭成员比如青少年冲动离家出走。在刚刚过去的双节呢，郑州东站就接到了多起遗失物品的求助，有一些旅客把价值数万元的名表啊忘在网约车上了，还有一些旅客下车的时候把他那个什么名贵的摇杆摄像机也忘到车上了。这个时候呢，咱们民警啊就是连夜的调监控，多方的协调，3个小时就把这摄像机给找回了，失主呢还专门送来锦旗表示感谢啊。我们接下来呢问一下吕哥警官哈，这个节假日期间呢客流暴增，旅客遗失贵重物品的警情高发，您能给大家还原一下刚刚我说的这个两个案例的细节吗？
5: 好的。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两起案例呢，确实是我们国庆假期期间比较典型的这种贵重物品遗失的警情，同时呢，也是节假日旅客出行容易高频发生的问题。大多都是由于旅客匆忙赶车或者是换乘仓促，行李比较多引起的。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起旅客遗失的名贵手表这个警情，这名旅客呢，他是全程乘坐了网约车到达的郑州东站，下车之后他先是通过了安检，然后发现手表不见了，于是立刻就报警给我们求助。我们也询问了他一些相关的，比如说下车地点，还能不能记起网约车的车牌号或者是网约车的特征，然后根据他提供的信息，我们调取了监控，精准地锁定了这辆网约车。随后呢，我们又帮助这名旅客 找到咱们的交管部门和网约车的平台，找到了这个网约车司机，顺利的将名贵的手表找回。
0: 对呀，名贵手表很贵的，你说他赶个车哈，路上匆匆忙忙的把这个表丢了之后的，这心里面肯定是特别失落。好在咱们民警的这个时候哈，多方协调哈，用最快的时间把这个名表给他找回了。这还有一些旅客呢，可能出去玩哈，我还要带着是手机啊

0: 摄像机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拍摄的器材。像这个旅客呢，他把他的摇杆摄像机给丢了啊，这个案例您给大家复原一下。
1: 这名旅客的这个摇杆摄像机，它是丢失在了站台上的座位上。像站台是我们在站区里客流相对来说比较密集，流动性比较强的地方。这名旅客丢失后呢，他就坐车离开我们郑州东站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设备丢失了，于是立刻报警。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啊，立刻采取了这个同步调取监控、实地排查，以及联系我们站台上的工作人员以及保洁等等工作，通过差不多不用3个小时吧，我们就帮这名旅客将这个设备找了回来。这名旅客也是非常感谢，因为里面有很多他比较珍贵的拍摄资料，后续还给我们送了一面锦旗，向我们的民警表达感谢。
0: 哎，我就觉得哈，在郑州东站乘坐高铁的时候，真的是自己遇到了一些难处啊，我们随时可以求助身边的民警。民警在这个时候他们好强大哈，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帮助我们的群众化解困难。那咱们派出所面对这些求助啊，我们是怎么样去建立一个联动机制？你看刚刚你说还联系了这个交警大队啊，还联系了这个网约车平台等等哈，怎么样去建立一个联动机制，提升寻回物品的一个效率呢？
1: 我们针对节假日遗失物品高发的这些特点，结合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也制定了一系列的行之有效的机制，像多岗联动、闭环处置、快速溯源等，能够很大程度的帮助我们的失物找回。主要一个是明确分工，然后我们接到物品遗失的报警之后呢，我们会有专人接警登记排查，避免工作重复耽误时间。第二呢，就是与车站的客运人员、安检等一线岗位建立联系，多岗协同排查，能够提高我们的效率。第三就是针对网约车、出租车上遗失的物品，我们会协助旅客与这个交管部门、网约车平台沟通，迅速的找到这个车辆，进而联系到这个司机。同时针对站内的物品遗失，我们会主动联系监控中心，精准的锁定物品遗失的轨迹。最后呢，针对我们找到的遗失的物品，我们有专人保管，并且对接我们遗失物品的失主进行信息核验之后，将物品归还。
0: 这您刚刚讲到我们有这么一个联动机制哈，我们有一个失主他丢的一个某品牌的摇杆的摄像机，咱是3个小时帮他火速的找回了，因为他当时是丢到了这个站台的座椅上哈。那当时我们去帮他去寻回这个东西，哎，我们听上去这个过程好像特别的顺利啊，最终把这个物品交付给咱们的失主了。但实际上哈，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些难点的，难点主要是哪些方面呢？
1: 是的，看似短短几个小时，有的时候我们帮助旅客寻找遗失物品，可能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找到，这其中确实存在着很多难点。首先第一个就是客流密集，画面排查的难度比较大。假期内呢，人山人海，即使我们调取了监控画面上人员非常的密集，
0: 对，
1: 遮挡也非常的严重。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我们工作人员去逐帧的去排查，然后精准的锁定失主，锁定遗失物品，然后以及这个遗失物品的活动轨迹。第二个就是物品遗失它的轨迹不固定，旅客遗失物品的位置啊，它是不是固定的，有的时候是在站台上，有的时候是安检口，甚至是卫生间。而且旅客遗失物品之后可能会继续赶路，他在向我们报警的时候没有办法精准的回忆到具体的位置和点，我们排查的范围也会变大。
0: 对，
1: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遗失的物品流转性很大，这就要求我们找回的时效性要提高。尤其是贵重物品啊，它遗失后有可能会被其他旅客错拿，甚至是或者是捡拾，一旦流出站区啊，我们后续的寻找就会成几倍的增加。最后一个就是信息碎片化，很多旅客在慌乱之下，他没有办法提供精准的信息，比如他在哪个进站口进站的，他坐在哪一个区域内的座位上，我们就需要凭借经验综合旅客的这个乘车流程、行走路线，一点一点的去梳理。这也是非常考验我们排查过程当中的耐心和专业性。
0: 对，你说咱们

0: 物品遗失了，遗失之后报警求助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就是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1: 确实在结合我们日常的处置经验，旅客遗失物品后啊，大多都会陷入慌乱，经常存在两个误区，一个就是您刚才所说的盲目多次折返寻找，然后反而浪费了最佳的寻找时间，另一个呢是主观通过主观判断可能认为东西是被别人拿走了，在报警沟通的时候会有一些着急的情绪，进而影响表达他这个报警的主要内容。所以在此呢，我也向广大的旅客群众做一个小科普小提示。第一呢，就是要冷静回忆，快速的梳理乘车安检候车以及出站整个出行轨迹，然后并且针对自己印象当中最有可能发生的物品遗失的点进行简单的寻找。如果找不到之后呢，就进行第二步，也就是迅速在就近的寻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报警，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表述清楚我们自己的活动轨迹以及我们遗失物品的这个特征，有助于我们尽快的帮他找回。最后一个就是要耐心配合，提供完详细的行程信息之后，可以将他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工作人员，我们找到物品之后会及时的联系这个物品遗失的旅客将他归还。
0: 哎呀，你看，帮旅客啊找回了名贵的手表，又找回了他的摇杆摄像机，这摄像机里面最珍贵的啊不是摄像机本身，而是他的记忆。所以你看，帮助咱们旅客的这些小事儿上，就说明了咱们在旅客出行途中全心全意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护航着我们旅客的平安出行。我到高铁东站我觉得我有一个动作是我一定要把小孩的手给拉好，就是我东西丢了，我觉得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就这小孩我得一直拉好他。咱们作为这个成年人咱是监护人，在那把孩子的安全给看管好了，咱是第一责任人。但是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不听话啊，他自己就挣脱大人的双手自己离家出走这样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我们听听郑州铁路公安处郑州东站派出所副所长孟海东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除了帮我们旅客找东西之外，他们是怎么样去帮父母找孩子的。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很多朋友问今天的限行措施今天呢是工作日周六，尾号限行3和8。另外呢，大家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秒杀，你买到的是一件69.9元的冲锋衣，这个冲锋衣质量挺不错的买两件再减20元。如果您发大牌两个字呢，您买到的是一款护肤品，是赫莲娜这个大牌子的精粹水，也是不错的299元，229哈。如果是买两瓶的话399，平时卖到1000多元，发大牌两个字，发888购买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让您的车呢更有劲儿，车更省油。发车险两个字呢，可以购买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车险服务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理赔阶段呢，能够给您提供很多的后盾，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当然，家装方面呢，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报名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个家装节呢，也是由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监督、全程护航。比如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10年质保、终身维修，这些都会写在合同里。您发家装节三个字找到华普装饰，而华普装饰我觉得他不会辜负您对他的期待和希望的，他毕竟服务过那么多的业主目前呢在施工地也有上千家，您可以到那些在施工地里面去考察一下看看人家用的材料如何，人家的服务如何经得起您的检验。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郑州铁路公安处郑州东站派出所副所长孟海东， 还有一位是民警吕哥。那刚刚吕哥警官呢跟大家说哈，就是民警在车站呢帮助咱们的旅客找东西。其实民警除了帮旅客找东西之外，还要帮父母找孩子。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就了解到哈，就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位爸爸报警哈，说他16岁的孩子因为家庭矛盾赌气离家出走，自己乘坐高铁外出了。哎呀，这个是家长最担心的事儿，家人就联系不上他。但是啊，

0: 孩子被咱们的民警给找着了，我都能想象到那一刻爸爸妈妈看到他的时候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那穆所长，您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案例的细节。
1: 好的，
0: 嗯，
1: 9月24日呢，我们接到市民徐先生的紧急报警，称自己16岁的儿子因为家庭琐事发生矛盾，一时赌气离家出走，独自购买了高铁车票外出。
0: 嗯，
1: 家人呢多次电话、微信联系，孩子始终拒不回复，也拒绝沟通，家长万分着急，担心孩子啊独自外出遇到危险。
0: 嗯，
1: 我们接警以后呢，这个高度重视，因为青少年独自离家出走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第一时间启动联动机制，
0: 嗯，
1: 快速核查少年的购票信息、乘车的车次、进站的轨迹，同时呢同步联动列车的乘警、车站的检票岗位，协同排查。在列车运行途中，乘警呢成功找到了这名赌气出走的少年。
0: 哦，
1: 孩子当时呢情绪也十分抵触，心态也比较偏激，
0: 肯定不愿意跟你们沟通，
1: 对，拒绝和任何人沟通，
0: 对，
1: 也不愿更不愿意和家人联系。这样呢，我们为了孩子的安全呢，首先是安抚情绪，我们同时也对接了列车的工作人员，在列车抵达郑州东站以后，将孩子平稳地交给我们现场民警，随后我们全程贴身陪伴，耐心疏导，等候家长赶来，最终呢让少年平安回到了家人身边。
0: 嗯，你看一开始咱找到这个16岁少年的时候呢，他是拒绝沟通的，那这个时候咱民警是长时间的去陪伴，然后这个孩子呢最终回到了父母的身边。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去选择那种简单的说教，而是选择共情的陪伴他呢？
1: 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啊，心里比较敏感，
0: 嗯，
1: 叛逆，硬碰硬的说教呢，指责式劝导只会加剧他的一些抵触情绪，让孩子更加的封闭自我，拒绝沟通，甚至会引发呢逆反心理，
0: 对，
1: 产生极端行为，达不到咱们的劝导效果。所以我们摒弃了生硬的警务说教，化身呢执行大哥、执行大姐，
0: 嗯，
1: 全程平等和孩子沟通，耐心倾听他的想法，理解他的情绪，慢慢疏导他的负面心态。我们始终认为，处置青少年离家出走这类情形呢，要秉持着安全为先、疏导为主、教育为辅，既要守住安全的底线，更要用心化解心结，真正挽救一个孩子，温暖一个家庭。
0: 对，家长怕呀，就是怕孩子他一个人在外面啊，就那个时候会有一些风险，甚至孩子会有一些极端的行为。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他的情绪是很偏激的，他自己乘车哈，他会潜在哪些非常现实的安全风险呢？就是大客流期间，比如这个节假日，这种警情他会不会比平时增多呢？
1: 每到节假日啊，周末，这类青少年离家出走的警情确实会明显增多，也是我们假期重点防控的警情类型。
0: 嗯，
1: 因为青春期的孩子社会阅历浅，防范意识比较弱，情绪呢容易冲动，独自乘车出行潜藏着诸多的安全风险。
0: 嗯，
1: 首先是人身的安全风险，孩子独自在外容易被不法分子盯上，
0: 嗯，
1: 遭遇诱骗、欺凌等问题。
0: 对，
1: 其次呢是他们的出行安全风险，因为大客流车站人流复杂，通道密集，孩子容易走失、拥挤受伤、误乘、漏乘列车。最后呢是心理和行为风险，孩子情绪偏激，极易做出冲动举动，独自滞留车站，盲目出走，甚至出现极端行为。
0: 对，其实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些帮助乘客去寻物、帮助父母去找孩子这些事情之外呢，还有很多小事呢在车站呢也可能会发生。我知道咱们郑州东站派出所呢有一个枢纽连心调解室，就是这个调解室哈，就是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能啊？为何要持续深耕这种调解这些工作？对于旅客来讲呢，这种细微的温情治理哈，它意味着什么呢？
1: 我们始终认为，重大安保守住的是车站的安全底线，
0: 嗯，
1: 而矛盾调解守护的是旅客旅途的感受。很多矛盾纠纷看似琐碎，一旦呢处置不及时，很容易升级。这也是我们深刻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初心和使命。
0: 嗯，
1: 我们依托我们的枢纽连心调解室，坐实

0: 主动警务和协同警务，坚持呢法理有温度，服务有法理有尺度，服务有温度，靠前疏导，柔性化解，把矛盾呢化解在站内，化解在车下。
1: 嗯，
0: 对旅客而言呢，就是在匆忙的赶路途中多一份理解与包容，让出行之路更舒心更安心。
1: 对，我们出门在外啊，首先是安全，接下来呢就是舒心安心。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哈，郑州铁路公安处郑州东站派出所副所长孟海东和民警吕哥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刚刚落幕的国庆长假呢，郑州东站人潮涌动，步履匆匆，万千旅客奔赴团圆的背后，是公安车站客运等无数岗位工作人员的默默坚守啊。刚刚我们也是听到了老人意外走失之后的争分夺秒的搜寻，也见证旅客突发身体不适时的暖心救助，我们也体会到民警五个小时的温情陪伴，去疏导叛逆少年回归家庭的力量。我们铁警的每一次出警，每一次帮扶，也是化作了守护旅客团圆归途的坚实屏障。再次感谢你们用坚守守护大家的团圆路。
2: 换季降温别慌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的3:02，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受到施工的影响，徐广高速的桐柏段170公里处这个主线啊，就是主路上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要到12月31号恢复正常通行。那么徐广高速这个桐柏段啊，这边要有一个绕行。在桐柏段呢，南向北方向分流至桐柏东站下站。另外受到施工影响啊，阎洛高速的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还有兰南高速的叶宜站的宽度超过了3米2的车没有办法在这儿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的整体通行状况不错，但是呢在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的方向啊，从这个紫荆山路一直到京广快速路这一

0: 林导航志，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看到自动回复给您的一个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当然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或者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01，您可以发短信加微信，消费遇难题，有事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里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丁先生啊，在6月18号在这个鲁山义和比亚迪王朝店啊交付了定金，订购一台元 Plus 3代。期间这个店方啊多次承诺交车的日期，但均未兑现。随后呢又签署了一份补充的协议，称10月1号起啊再不交付车辆的话，那每天会给丁先生50块钱作为补偿。但截止到昨天10月9号，这个4S店依然是没有办法交车，并且呢也给不出具体的交车日期。丁先生是十分着急，因为临近年底了，新车他一直不到，自己的旧车报废置换补贴啊可能随时就没有办法领取了，因为额度用完了之后那你就领不了了。接到投诉之后啊，有事您说话节目组的就联系了比亚迪厂家，节目之后厂家委托鲁山义和店的负责人给丁先生呢回了电话，承诺一周内交付车辆。
3: 真是感谢的，这个电话一拨通了之后有效果，平常我打了7、8次什么都没点用。然后昨天是等于说你们这边上了广播之后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厂家直接给这个 4S 店老板的电话，说是承档一星期给车弄回来。然后说承档一星期，我说我再强行的那一星期，因为我真是害怕这过不能补个15000多。啊，一个礼拜好点，就是说一个星期车回来了，报废报废，然后递交个申请，就是10天以内，你到十一我出，它是不影响的。谢谢啊。
2: 那近几年啊，这个车企不顾这个产能，大量收取定金，甚至啊，在没有正式上市之前呢，就开始收取消费者所谓的盲定定金，导致延迟交车的事情啊时有发生。那这种做法呢，企业看似节省了生产的成本，实际上也消耗了品牌的信誉。由此引发的像退定金啊、过期无法领取国家补贴等纠纷不断，所以我们也提醒消费者要理性消费。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9月27号，王先生的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被拖到了河南瑞爵4S店钣金喷漆去了。这车修好之后呢，王先生发现后保险杠只给进行了局部的喷漆，但是4S店提供的工单上显示啊是整体喷的漆。

0: 那保险公司也是按照整体喷漆进行了赔付。王先生呢还发现部分部位啊这个喷漆不平整，所以就要求4S店说你这个欺诈我啊，要求退一赔三，但是遭到这个拒绝。记者了解到啊，修车款是保险公司直接打给4S店的，如果涉及多收款项应该退还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呢没有办法申请退一赔三。那么在记者的协调之下呢，车主和4S店双方啊就重新维修包括喷漆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节目之后呢，名爵厂家的公共这个公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啊也给记者回了电话。
1: 现在就是昨天收到咱们那个有一个客诉嘛，就是关于那个 MG4 车辆喷漆的问题，王先生的就是在昨天已经在咱们栏目组的协调下已经和客户达成了一致，就是我们以经销商已经同意给那个客户的后叶子板及后杠重新喷漆，并赠送了一次基础保养，这边也跟您同步一下。
0: 那么问题解决，事情啊也就到此为止。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车开的时间长了之后，越开越肉。动力不够啊，您可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一瓶给您搞定啊，直接加油之前加注到燃油箱里，然后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儿交给它自动完成，非常的方便啊，而且价格也不贵。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说到这车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有的朋友呢不经常开车啊，时间长了之后呢再去打火，发现呢仪表盘也不亮了，打火也没声音了啊，原来是这个电瓶亏电了。有位车友啊就是这样子啊，自己呢不会搭电，叫拖车呢又怕太贵啊，他就找到咱们的坐席告诉他呀，啊您买的这个车险里边是带有道路救援服务的，直接打电话叫免费搭电就行了。后来救援师傅上门，几分钟就给搞定了，车辆恢复正常，一分钱不用花，一点事儿也不耽误。这个呀就是找咱们交广办车险的好处啊，不光是买一份保单啊，你车打不着火了呀，轮胎没气了，这些烦心事儿啊，专属的坐席会告诉您该怎么解决，不会是让您拨打这个电话的时候 AI 语音菜单转半天啊，咱们这是真人坐席团队啊，简单直接又有效。你可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然后呢填写个联系方式，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啊会主动给您打电话，记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其他地区呢晴天到多云。明天的时候，我省中西部、西北部阴天，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西部部分县市区呢有中雨，局地还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12号的时候，中西部、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西部局地有中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

0: 子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说到装修啊，很多好朋友呢是既追求品质和细节，又怕装修过程当中踩坑啊！建议大家可以多收听一下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啊，储备一些这个装修的知识。那栏目组啊，还会定期的组织大家进行一些线下的活动啊，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这个104.1家装课堂节目组记者的微信啊。之后啊，这些装修的事儿，就让咱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呀给您保驾护航，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呢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5: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4: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5: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4: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5: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说到咱们的这个车啊，它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安全的措施来保护咱们的行车安全啊，比如说这个安全气囊啊 ，ABS 啊，当然还有像轮胎啊，那其实也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因为它直接接触这个路面啊。还有一个那就是刹车啊，刹车这事儿都不用说了啊，有事儿你刹不住那肯定不行。最近啊，关于刹车这个事情啊，在车圈呢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怎么回事呢？10月8号的时候，这个汽车资讯平台懂车帝啊就发布了一个视频啊，称啊他们测试了3台尊界 V800 啊，就那个尊界的 V800， 在紧急制动的时候均出现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情况啊，就是测试车嘛啊，买了3台新车，然后呢去测试它的刹车性能，结果在紧急刹车的时候啊，0到100公里的这种极速的一个刹车啊，测试它的这个刹车距离时长的时候，发现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而且3台车都断了，而且断的这个地方都在同一个地方。那这个尊界 V800 呀，是华为与江淮联合打造的百万级的超豪华 MPV。 相关测试结果曝光之后啊，这个话题一时间也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和热议。那中国新闻网记者啊，就此也采访了黄河科技学院客座教授张翔。张翔就认为啊，说这个三台车同时出现刹车踏板支架的断裂，排除了故障偶然的可能性。
7: 因为八零零这车它是一款超级豪华车，它的空间很大，车身的长度尺寸也很大，它的重量最重达到了4吨，导致这个车很重，刹车的时候它的惯性就大，需要的制动力就大，这样对制动踏板支架它的强度它的结构都有很高的要求。这个车在普通的司机去踩，在日常的开车过程中去踩刹车应该不会去让它断裂的，这个视频是属于一种极限情况，市场上只有200辆，而且这个车是很贵的车，所以大家司机开得很小心很细心，所以质量缺陷如果不是去做的这次实验可能很难的去找出来。
8: 我觉得存在的缺陷分界它还是在用传统的普通的设计简单的移植到 V80 这款车上，这个车开发周期特别短，三台车同时在时效它排除的偶然故障的可能性，严重的一个安全缺陷。
2: 其实刹车踏板啊，制动踏板踩断这个事情啊，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也不是说没见过。之前我们节目就接到过那么一起案例啊，说这个有一个车主啊，开的是，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纳智捷啊，那有一款轿车，开的时候把这个油门这个刹车踏板给踩断了啊。这个4S店说，你这是开车的时候肯定剁这个刹车踏板。啊，就是你不是正常踩，你是剁了啊！车主说我没剁，我剁它干嘛呀？我开车呢，我只不过来了一脚急刹，啊，就踩断了。但不管怎么样，刹车踏板踩断这件事情啊，啊，对于任何一台车发生类似的情况啊，都应该去，认真的审视一下啊。所以在10月8号当天啊，这个尊界汽车官方微博呢也发布了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情况说明。说明当中就称啊，制动系统直接关乎用户的出行安全，我们高度重视相关视频引发的关切。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流程的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当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用户安全呢，永远是我们第一优先级。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我们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荣誉。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的设计，并为已交付的用户啊提供免费的升级选择。同时呢，我们也将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与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的符合与补强，持续完善我们的安全体系。也感谢广大用户啊对尊界的关注与监督啊。这是关于尊界这款车啊，在一个汽车平台的这个极端这个算是一个测试当中吧啊，测试它刹车性能的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我们也希望相关车企啊尽快的去查明原因啊，因为毕竟这个刹车踏板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部件。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下午的3:27，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呢，这会儿都是通行顺畅的啊。刚才西向东龙海快速路这个拥堵呢，已经恢复正常了。高速方面受到施工的影响啊，这个徐广高速的桐柏段170公里这个地方主路上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了。目前呢，徐广高速桐柏段南向北方向车辆呢，要在这个要分流到桐柏东站去下站。

0: 啊，桐柏东站去下站。另外，受到施工的影响，沿洛高速的许昌南站、许广高速的平顶山站、兰南高速的叶驿站的宽度超过了3米2的车没有办法在这儿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
1: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0: 金秋时节，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开始报名了。10月17号啊，就是下个周六，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去体验它的像各种好玩的项目啊，临海飞船、自溜滑以及这个玻璃吊桥等等一些项目，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与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活动的当天啊，主持人也会在现场的打卡点和大家来偶遇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登山，回复登山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啊。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已经收到了，该怎么用啊？咱们那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里边是三瓶啊，第一瓶呢是除碳养护剂啊，先清理这个发动机油路，让它变得干净啊，恢复动力啊，这是用第一瓶先除积碳。除完积碳之后，咱们接下来再用第二瓶啊，您记好这个顺序，就是调整一下空燃比，让这个燃油充分的燃烧，起到两个目的：第一，节省燃油了；第二呢，你减少了积碳的形成啊。刚清洁完这个发动机啊，咱们这个调整一下空燃比，让这个燃油啊充分燃烧。那第三瓶呢，就是三元催化清洗剂了啊，主要针对一些老车型啊，它有的车那个尾气排放味道比较大，或者说车主担心审车的时候尾气排放不达标怎么办啊，用第三瓶三元催化清洗剂啊，这样一套用下来，整个车的从发动机油路到这个排放啊，整个清理维护一遍啊，让咱们的车重新焕发青春。那这一套贵不贵啊？这一套只要199啊。如果您也想使用的话啊，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下单啊，199块钱这一套一整套的一个护理啊。其实您到外边单独做一个单一的除积碳可能都不止这个钱啊。啊，这位朋友您记住我给您说的这个顺序啊，这三瓶就这么用啊，还想也想给自己的爱车来用一用啊，清理一下的朋友，你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您发关键词之后，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啊，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还有很多朋友问今天这个限号啊，今天礼拜六，当然今天是这个工作日啊。调休的是礼拜三啊，就是星期三，所以呢今天省会郑州三环以内现行这个机动车尾号是3和8啊。啊，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是蔡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喂，你好，海洋老师好。
0: 哎，蔡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
2: 我是买的21款帕萨特，然后27号我开车从老家回郑州的时候，变速箱突然跳出紧急运营模式，就缺失了低速档。然后变速箱，

0: 转速很高，然后熄火停了个2分钟左右，然后重新打火，就这个故障码就消失了。大概行了2-3公里，故障码又出现了。我大概试了2次，都重复出现。就附近，因为我离4S店有100多公里，就找了个维修店，他们帮我把那个故障码消了。他说我不帮你修，你让我去4S店修。然后消码之后，我跑了大概150公里到4S店，然后中间没有出现故障码。然后4S店帮我检查说故障码他们消了，然后看不到，让我离开4S店继续跑。然后28号早上，我又重新跑出来故障码了，然后又去 4S店，他们也查到了，就上报厂家。然后现在厂家的 4S店给我的回复说这个是偶发，让我只给我做基础设定，然后已经设定好让我把车开走。现在都已经出现5次了，而且每次都是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就没有档了，就变成2档，就很危险。
1: 就是不仅是出现故障代码了，就是故障灯亮了，而且会出现真实的故障。
0: 对，就是1357档就没有了，直接跳到2档，然后转速就是顿挫，然后转速很高。
1: 他们现在不跟你修，说偶发性的，让你再跑跑看。
0: 对，他们说又重新说什么电脑恢复出厂设置，然后主板，然后让我重新跑。然后我在车子网查了一下，有很多人投诉都是这个，他们也做了基础设定，就根本没用，最后还是修。
1: 21款的，你这还在质保期是吧？
0: 就是出质保了，但是他们21年出了一个内部文件 TPI 2061721，就是变速箱这个是，
1: 我听明白，
0: 10年包修20万公里就出现故障，他们是给修的，但是现在他们只消码让我继续跑，但是这个危险，很危险，就是突然他就没档了。
1: 行，我听明白了，你是在这个郑州巨龙上汽大众啊，我们联系一下这个巨龙的相关负责啊，这是售后经理焦经理啊，在线上，我们把售后经理给请上来啊，帮这个蔡先生问一下这个事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巨龙的焦经理是吧？
2: 对，你好，是的。
1: 车主蔡先生，这个21款的帕萨特呢，现在就出现变速箱的一个故障代码，关键它不光出现故障灯，它还真实的出现这个故障的现象，就是跑着跑着就没档了，可能只有2档。那如果是在市区吧，还好一点，如果在高速公路上，确实很吓人啊。蔡先生也说了，说这个故障码不是出现1次2次了啊，按照他的记录已经出现5次之多了。可是现在呢，因为找到你们，你们还是让人家再跑跑看啊。车主的心情你得理解啊，谁也不敢开着这车天天来回跑了。你们还有什么办法吗？
2: 你好老师，是这样子啊，就是客户考虑到安全问题的话，我们是非常理解的。就是客户对这个故障信息的话，因为目前在我们店的话，就是28号客户过来的时候读取了1次故障。因为就刚才客户说的5次或者几次的话，就是实际除了他那个高速上那一次以外，然后是第一次是到我们店读取出来这个故障码的话是28号。根据这个故障信息的话，就是不能判定，立马判定说是硬件的损坏，所以我们需要采集一下完整的数据，有利于判断说具体是哪个部件坏了，是不是客户就是在网上查到的一些信息是不是这个问题的。因为现在他目前读取来的数据是没有办法立马判定的。当然客户的安全我们也考虑，这边的话也在给厂家的话反馈这个问题，肯定是因为客户目前的话车辆也超过质保了，我们也想给客户妥善去处理这个事儿。现在的话我们正在对接厂家，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的采集。最好的方案的话就是现在能做一下这种试车呀，然后这些往下去判定一下到底这个故障的问题是啥。现在的话就是这个故障问题还不是十分的明确，没办法确定。
1: 但是你不是说28号它出现问题到你们4S店，你们不是也见到这个故障代码了吗？
2: 对，我们见到这个故障代码，但是引起这个故障代码的原因的话，就是有就刚才说的一些基础设定啊，或者是硬件的问题，就是这个的话，不能说这个故障信息是一个综合的，没有说一次这个数据流，就是它目前显示的数据流是没有办法直接判定就是硬件损坏了，目前是这样一个情况。
1: 但是你看它出现一次你们说检查不出来这个根本原因，那它下一次再出现这个故障代码其实跟

0: 这个没什么区别，他下一次再去了，你们本身还是检查不出来根源性问题吗？
1: 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它是软件问题，就是目前我们不是已经做了基础设定吗？那如果是软件问题的话，就后边就是已经做完软件的升级之后，肯定这个故障不会再现了。如果它再现了，我们肯定是能判定说它是一个硬件上的问题。就是它目前的情况的话，就是介于就是问题搁置到现在这个地方。
0: 但是如果再次出现的话，万一正好跑着高速公路出现危险怎么办呢？
1: 很理解客户的这个考虑，就是看一方面说我们这边的话哈，尽量的话就是对接然后是看能不能出具一个新的维修方案。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客户可以授权给我们的这些专业的技师，然后是我们来给客户做进一步的这个测试，这个需要取得客户的一个授权。
0: 大概你们如果测试的话需要多长时间？比如说放那儿3天5天？还是怎么回事？大概多长时间？
1: 这个的话是当时我们给客户说了，因为这个如果说只是系统问题，可能他开一段时间，他不会就是后边不会出现的问题，所以我们跟客户说建议放这2到3天，然后我们去频繁的试一下这个路况，就客户说的高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来这个试车。如果说试过一段时间确实没有在故障再现，因为中间的话客户也说了嘛，他那个出现的频率还蛮高的。然后如果后边不再现的话，那就判定为系统问题了。如果说再现了，我们就直接对接后台进行这个维修处理，出具维修方案。
0: 你稍等一下，那个车主蔡先生还在吗？
2: 在。
0: 你同意放那儿2-3天吗？
2: 我现在车都已经在那儿放4天了，我27号停了都没走。是这个海洋老师这样的，就是我当时消完码跑了150公里，150多公里都没有出现。他们试了2-3天，如果试不出来，车又给我了。那我后期在开的过程中，我突然就刚才你说的，我突然在高速上或在高架上，我每天上班，那这个车又出现故障了，我怎么办？他突然就直接没有档了。
0: 你上一次就是他们给你维护完那个软件之后出现过故障吗？
2: 他们就没有维护。第一次我是在第三方，因为我是在老家找个维修店，他把故障码只是电脑一读出来，给我点故障码删除，他说。然后我去了，
0: 我说的是28号啊，28号他不是给你升级了一下什么系统吗？
2: 28号他都没有给我升级，28号放在那，他们只给厂家汇报，看厂家的回复，然后是大概30号才给我说做了升级了，然后让我开走。我说你只做了基础设定，我开走很危险。然后他们说4-2天，我说4-2天，你如果我开走了再发现故障了，就是如果发生故障，就是。事故，你们给我出个书面证明，我就把车开走。然后他们不愿意。
0: 焦经理啊，这几天在你们那儿放着，你们没有去试车是吧？
1: 因为客户一直没有取得客户的授权，这个的话我们肯定是没法送客户的车辆的。就如果客户有授权的话，我们可以这个安排技师进行试车的。
0: 蔡先生，我还是再问你一下，你愿不愿意让他们试试你的车？
2: 他们都没有联系我，是昨天，我说要联系你们节目组，他才给我打电话说要试车呢。我28号送的车一直扔在那儿，然后没有，他们都没有主动联系我过。
0: 我明白了啊，就是现在你同不同意让他们花个2-3天时间试试你的车？
2: 可以先试2-3天，但是试两三天，他们试了2-3天就说没有故障。那我
0: 行，我明白这个意思，因为偶发性故障它不一定什么时候会出现，有可能它试的时候一两百公里真的没有出现，有这种可能性的。我知道了，那个焦经理还在吧？
1: 在的。
0: 你这样子啊，现在呢，车主呢也同意你们试个2-3天，对吧？你们一会儿再给车主确认一下，然后抓紧时间试一下。但是呢，这个车主担心的，因为它是个偶发性故障，就像你们说的一样，那它不一定什么时候出，你们有可能就试车了，试了半天也没出来，你交给他了，他立马就出来了，都有这种可能的。所以两条腿走路，你们还得给厂家打报告，就是他在车主的这个驾驶过程当中也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出现了，对吧？所以按照这种情况，你们有理由给厂家去打申请，按照厂家的指导性的这个文件进行维修。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发现某一批车次 有内部缺陷的话，有缺陷的话都是内部发一通知，不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去备案去。你内部发通知，这个麻烦就在这儿，容易出现扯皮，好不好？你们给厂家打报告吧，你就说这个车主已经遇到五次了，而且他不仅是故障灯亮，还会出现这个实际的操作上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档位，只有二档，这个严重影响行车安全，好吧？咱们两条腿走路，你们一方面抓紧试车，一方面抓紧给厂家汇报，看看能不能按照这个厂家指导意见抓紧时间进行维修，这是最妥当的，咱们谁都不愿意出事儿，对吧？你真是交给他了，你到时候你能承担这个责任吗？咱们都承担不了这个责任，那何苦呢？既然厂家发现这个变速箱它有这个类似的故障啊，他这车又多次出现了这个故障，那我们本着相信消费者的一个态度，我觉得也应该给他解决了。他说他出现了五次，咱们说咱们就看到了一次，那么如果你不相信他，那你就是认为这个车主这是骗我的，胡说八道呢，就出现一次过说出现了四五次，对吧？咱们还是本着相信，因为每一个车主他开车啊，他都是为了节省时间的，节省时间成本的，谁都不愿意去修车，哪怕是免费我也不想去修车，因为什么都得不到，还失去了代步工具，浪费了自己的宝贵时间，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一般车主他又不是跟你们要钱去了，他何苦来着呢，对不对？你们考虑到这个跟厂家再打打报告吧，好吧，特殊情况。
1: 行，好的，好。
0: 好，谢谢您啊，焦经理。也双方不要挂电话啊，相关的这个资料咱们互相留一下。这个上汽大众的全国客服也在线上，我们把这个厂家也请上来啊，这事儿厂家还得当，在这件事情上还得做主角。啊，不能隔岸观火，因为这个事情它其实不是人家4S店引起的，是这辆车的本身的一个原因，就是生产环节的一个原因，这还是厂家。我们把上汽大众请上来。喂，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麻烦问一下您的工号。
3: 啊，工号727063。
0: 727063，你好，我们刚才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您应该已经听明白了，对吧？我们本着相信消费者的这个态度啊，消费者说已经出现五次了，每次出现的时候，它除了故障灯会亮之外，它还会出现这个变速箱突然这个档位就错乱了，只有二档。那你平常在市区还好一点，万一在高速公路上，万一在高架桥上，那出点安全事故怎么办呢？但是因为它是偶发性的故障，所以4S店也很为难，那这个时候就麻烦你们厂家站出来，好吧，做到这个压舱石的一个作用啊，发挥主角的这样一个作用啊，看看到底该怎么去妥善处理好车主的关系，好吧。
3: 会电话结束后会去做提交的。
0: 好，非常感谢啊！一会儿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的联系方式，还有投诉人蔡先生的联系方式啊，我们导播都会告诉您，您不要挂电话。
3: 好的。
4: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您发关键词“投诉”之后呢，简单填写信息，留下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0: 在装修方面比较注重细节和品质的朋友，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啊，在这个金秋时节给您带来了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啊。担心品质呢，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啊， 啊，我们承诺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这个低价签约过程当中的增项加费。

0: 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来看微信好友蓝东坡，蓝东坡就说了，说大众这个质量怎么这几年这么拉呢？这百年车企啊，这不应该啊。啊，确实啊，最近我们已经接到了多起关于这个，尤其上汽大众这个发动机和变速箱的一些，它都不是说个别的偶发性的投诉啊，它是一些这个算是比较。咱们说吧，就经常说叫通病啊，就经常有车主啊说啊，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出问题了，然后呢啊，听说他们这个4S店接到了厂家的内部通知啊，针对某一个批次的几几年几月几号啊到几月几号生产的车啊，进行了一个这个内部的所谓延保，如果有车主反映了啊是这样的故障，我们就按照什么什么样的维修方案给人家解决。那如果车主不反应呢？车主一看我的车开了这么多年了，已经过质保期了，他去了外边的汽修厂维修，那这个成本不就转嫁给车主了吗？所以按照我国的汽车召回这个管理办法，这个车企在发现车辆涉及到安全性能的隐患的时候，是需要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备的，报备完了之后按要求要进行公开召回，而不是内部发一通知，对吧？内部发一通知，那有些车主他不知道，对吧？而且会出现这种扯皮，因为他不是强制性的，他说他不符合这个召回这个给你维修的标准，那你就得再跑跑看，对吧？那如果是召回的话，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会要求他把这个涉及到批量次的问题的车的所有车架号都登记到相关的系统当中，只要你的车在这个召回的序列当中，你就得给人家进行维修。哎，所以大众这个车呀，我也不知道，从最开始他开始搞这个双离合变速器，就那个什么大众 DSG 什么那个东西啊，开始出问题啊，当然之前的烧机油这事咱们就不说了啊，就从这个大众 DSG 这个变速箱一直到现在是多少年了，这个变速箱的问题还是时有发生啊。我们希望上汽大众还是重视一下这个问题吧。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入秋之后啊，真正盘活你有多款这个外套啊，不是又买了一件新大衣，而是呢一件能贴身打底单穿也行啊，就是同一件风衣吧啊，同一件这个西装，同一件羽绒服啊啊，换一件打底就行了。咱们这个采用进口动力的这个晴纶纤维的细化技术，然后呢柔软蓬松的像云朵一样的啊，这样一个打底衫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今天爆款商城给您带来的就是2026新款的一个云诺暖机打底衫啊，国内知名的品牌代工厂啊，很多大家熟知的国民品牌的内衣啊，也都出自他家的这样一个代工啊，所以生产工艺、舒适度、版型啊，都经得起检验啊。这个面料十分的柔软舒服啊，而且呢它抗起球抗静电，尤其到这个秋冬季节之后啊，人的身上容易出现那个静电啊，因为摸一下这个车门把手啊等等啊，就会电的啪一下啪一下特别难受啊。远红外深层的一个锁温啊，保暖呢不靠这个厚啊，就是不是说它必须厚了它才保暖，对吧？啊，你得用点一些黑科技啊，抑菌减味儿。咱们这个第一款呢是三厘米的一个黄金半高领的啊，不矮，这个就是它不会让你的脖子很难受啊，穿起来还非常舒服。还有一个方领的啊，优雅知性款的啊，您可以选一下。这个专柜啊，半高领的109块钱。啊，你要是买两个颜色换着穿的200多块钱呢，今天咱们爆款商城啊给您谈一个好价格啊，半高领的69，前100名下单的还有这个

0: 惠价格，就是买一送一，69块钱给您两件，直接省下150啊，一件只要34.5块啊，您买两件换着穿啊，尤其是这两天啊，这个气温刚刚啊刚刚降下来，这个时候正需要这种衣服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啊就可以了啊，外出的时候你就随便搭一个外套就行了啊，搭什么都好看啊，发送团购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说到天气啊，这确实是越来越冷了啊，过两天一下雨这个温度还得往下降啊，尤其换季的时候早晚这个温差还比较大，你穿厚了吧中午确实有点闷热，你穿薄了你早晚的时候有点冷啊。今天呢 UP 商城啊也给大家带来一款换季必备的男女同款户外冲锋外套，冲锋衣这样一个外套啊，品质有保障，价格有惊喜啊。这款冲锋衣外套啊采用这个梭织功能的面料，柔韧耐磨，挺阔有型，日常穿着也好打理啊。相对比较防水，溅水溅到身上之后一擦就可以了。这个面料好之外啊，细节做工也非常的到位，领口是加高设计的啊，刚好护住咱们这个脖子啊，不怕这个嗖嗖的往里边灌冷风啊。搭配上这个帽子啊，您可以这个戴上这个，就是连帽的这样一个抽绳啊，你可以戴上它啊，非常的暖和。春天秋天你单穿啊防风保暖，冬天的话你里边搭一个比较厚的啊也可以穿啊，等于说一件衣服你三季都可以穿，性价比非常高啊。尺码从小号到大号，男女同款，有玫红的、浅绿的、枫叶黄、黑色，7个颜色可以选择。日常通勤啊，咱们逛街啊都是可以穿它的，搭配牛仔裤啊、休闲裤、裙子都没问题。日常买一件同品质的户外的服饰啊，价格要上百块。今天 UP 商城清仓宠粉价，原价139的户外冲锋衣啊，今天下单只要69.9块，而且买两件更优惠，两件再减20，算下来平均一件啊只要59.9啊，59.9，咱们一件这个好看又保暖的冲锋衣。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另外商城里边还有这个阿迪达斯的德训鞋三代啊，超多的配色可以选啊，这个单双到手只要299，凡客衣舍的纯棉长袖88块钱，88块钱三件，好太太的这个洗衣液99块钱到手40斤啊，所有的好物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感受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2: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是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就是
3: 合同改一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4: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4: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5: 好嘞，
4: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3: 加菲好身手啊，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8: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1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2: 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的整体状况。目前龙海快速路紫金山路的东向西方向的整体车流量呢会较大一点，那省会郑州其他方面的其他路段走起来都还不错，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
13: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了。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凉了。早上出门是不是也发现这个车子冷启动啊，不如以往那个夏天的时候顺畅了，怠速也开始抖动了，油耗甚至都开始变高了。如果出现这些情况，您可要注意了，车辆大概率是有积碳了。所以入冬之前呢，尽量给爱车清理一次积碳，特别有必要。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油之前倒一瓶，边开边清积碳，这积碳少了，冷启动就顺畅了，怠速也稳了，油耗也跟着降啊，实实在在的省油又省钱。当然说这个万能通啊，不少好朋友也买过之后啊，给我们发来这个反馈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位好朋友名字叫冰咖，您好。
1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13: 8点多降到6.3，直接降了两个油啊，这省了多少钱呢？还有这个林林，你好。
15: 万能通确实不错，我加过2次，车本来也没跑多少，动力更足了，油耗从9.8变成8.7。
13: 油耗从9.8
15: 再入手3次。
13: 哦，变成9.7，准备再入手3瓶，建议您可以买那个
12: 啊，9.8变8.7，
13: 还是非常立竿见影的。建议您可以要买3瓶的话，就买那个万能通金装礼盒，能更省钱。它一套呢，刚好是3瓶，一共是239，专门为行驶8万公里以上这个车型呢量身打造，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的深度研发。即强力清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刚好就是3瓶嘛，每3000公里用1瓶，3瓶下来啊，您的爱车就可以重新焕发青春，找回新车一样的顺畅和丝滑。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我是阿莫。
1: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莫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1: 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可能跟一些网红有关，但是关系也不是很大。
2: 哦，那啥意思呢？
1: 就是说啊，有一些东西，只要它还在生产，我将会永远是它的回头客。
2: 哦，这就是今天的话题是吧？
1: 对，原因还是这个超长的蛋挞。这个
2: 九月份不是全网刷屏了吗？
1: 对，
2: 八天卖出了70万份这个60厘米的这个超长蛋挞。整个国庆假期好像这个各个景区啊，包括各个大城市啊，迎来这个全规模的下架，这个生命周期好像不足2个多月就从这个顶流变成了这个滞销品了。
1: 我甚至今天中午在某些商圈还听到说什么网红蛋挞超长蛋挞上市了什么的，我当时就特别想说，要不咱把这个直接下了吧，不然的话做出来浪费了，买的人越来越少了。
2: 是，
1: 具体这些蛋挞的体验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就不细说了。比如说只有塔皮蛋液薄如涂层，以及全是皮没蛋液，还有又干又硬这样的评价呢，
2: 这
1: 可以说是层出
2: 不
1: 穷。
2: 不细说了吗？
1: 这不是
2: 刀刀往这个心窝子里戳呀？
1: 简单说两句
2: 啊。你首先呢，这个过长蛋挞，我觉得它太长了嘛，容易掉渣，而且呢，太长也容易断裂，
1: 对，
2: 携带也不方便，还得单独去弄一个盒子，单人呢也难以一口气给它吃完。放凉之后这皮儿啊就变得更硬了，口感更呈现这种断崖式的下滑，而且你凉了之后你会发现热，你要不给它弄断了，空气炸锅都塞不下。
1: 哎，
2: 而且吃这个就不像吃蛋挞的那个感觉，就像啃油条一样。
1: 还有一些朋友呢被劝退，是因为它的热量实在太过于惊人了，
2: 太夸张了，
1: 一根超长蛋挞的热量超过了1000千卡
2: 啊，
1: 相当于6到8个普通的蛋挞。
2: 对，
1: 像你平时你能吃6到8个吗？几乎等于一顿正餐的热量了。
2: 哎呦，
1: 关键是它吃着吃着你就腻了。高糖高脂高油，
2: 对，
1: 像我们这些健康意识比较强的消费者呢，可能就直接放弃了。
2: 哎，刚开始呢是个别商家手工做的发明出来这个开始火爆，但是后来呢很多这个商叫什么食品厂，预制的这种冷冻蛋挞皮的这个工厂啊，几天内就可以完成量产，几乎任何小店都能解冻，然后注入这个蛋液，烘烤之后呢直接上架了，包这个包装。你会发现一夜之间好像都是整齐划一的这个包装都出来了，
1: 可不嘛？
2: 哎，全国的商户啊，短时间内开始集中跟风，这个稀缺性啊，瞬间就消失了。
1: 那一旦它多了之后呢，它就不稀奇了。那我们再说一说售价，刚出现的时候呢，它20-30块钱吧，已经跌到10几块钱了，甚至有个别店卖到了9.9块的价格，
2: 太夸张了。
1: 你像我们去一些比较好吃的这个蛋挞店买一个，差不多也就是这价格，6块到8块吧。
2: 是。
1: 单根的净利润呢被压缩到3到5块钱，上游工厂赚了块钱之后呢就切换品类了，不再生产
2: 了。
1: 那终端的商家呢就是库存大量的进行一个积压。
2: 哎，所以啊今天我们就不跟风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只要不倒闭，我将永远是谁谁谁的什么什么的回头客。
1: 就只要它还生产，我将会一直吃下去，
2: 不断的购买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
2: 我觉得有很多这个东西啊，应该是只要它还在生产，女同胞们往往会不断的去给它购买。
1: 有一些甚至已经卖了上百年了
2: 啊，这么夸张吗？
1: 一点儿都不夸张
2: 哦。
1: 我相信很多女生现在用的护肤品极有可能就是上百年前已经出现了这个品牌，比如说每个人听了价格之后就会闻风丧胆的赫莲娜。
2: 哎呦呦呦，我膨胀了，我敢听赫莲娜了，
1: 是不是？
2: 嗯，
1: 当时就哆嗦了。那到霜降时节，天气非常干燥，你确实需要一些硬货来给我们的皮肤补充营养。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上线赫莲娜，当然肯定不会让你就是真的买的时候肝疼，甚至有一种不买就是亏的感觉。
2: 对，
1: 你可以提前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次上线的是小露珠精粹水。
2: 嗯，
1: 这个精粹水呢，就是它黄金的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
2: 哎呦，
1: 水呢就负责钻进去，钻到皮肤里面给你补水。
2: 是，
1: 油呢在表面进行一个锁水。
2: 哎呦，
1: 其实你现在单用油是单用水是肯定不行的。
2: 嗯，
1: 单用油吧，它皮肤里面没有水，你光锁，你没有水可以锁，那也是没办法
2: 啊。是啊，
1: 所以咱上线硬核娜。赫莲娜、硬核娜确实很硬核
2: 啊。对了，
1: 就他那个科研实力确实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2: 啊。
1: 大家如果说想来购买的话，你看咱们专柜如果买的话是200毫升的，要上千了。
2: 嗯，
1: 今天一人四一爆款商城给到大家，太抢手了，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下半年冲销量就这一波，
2: 是
1: 单瓶只要229。
2: 229一瓶。
1: 嗯，
2: 哇，
1: 是200毫升的哦。
2: 嗯，
1: 你要去商场那些小样的专柜，你可以看一看。
2: 我突然觉得这不是赫莲娜了，
1: 你买个小样都不止200多块钱。
2: 这我隔壁娜姐，
1: 这我家呢。
2: 嗯，
1: 现在如果你囤双瓶的话更便宜
2: 啊，
1: 再减50，只要399。
2: 那肯定要两瓶啊，有这价格。
1: 对，你可以跟你的闺蜜拼单，也可以自己多囤点，或者给老妈分享，都是不错的。
2: 对，
1: 400毫升，用到明年这个时候也没有问题啊。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个秋冬天气确实需要补水，而且需要锁水，咱把这个小露珠给安排上。
2: 嗯，
1: 商城会员还能再减5块钱，老朋友如果有积分的话还能再99折，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福利，只有3天，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5: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我省的西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呢，我省的西部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明天夜里到12号的白天呢，我省的中西部、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 在十二号的夜里，我省的中西部、北部的零星小雨转阴天，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呢是6到17度。明天白天多云，夜里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十二号阴天转多云，13号呢是晴天见多云天气。在这样的天气啊，挺适合这个好好的宅在家里啊，享受惬意生活。但是说到这个家里啊，很多好朋友会把这个家里装。

0: 的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儿啊，是那些每天被自己反复使用的细节，是不是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呢，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的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就签闭口合同，1000说多少钱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呢写到合同里边。如果您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呢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加家装节了，享受靠谱装修。发家装节过来吧。
1: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2: 哇，其实是一种痛觉，
1: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2: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
2: 为什么？为什么？
1: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2: 好吃又好玩。
3: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兰。
0: 哎，阿木啊，
3: 新风问了一个问题
0: 啊。什么问题呢？
3: 经常听你们说去行迷吃夜市，
0: 打行迷嘛。
3: 具体是哪个夜市？地址在哪里啊？
0: 其实去新迷啊，在大概10年前甚至10几年前特别火。
3: 嗯，
0: 当时大家伙都是下了班之后直接上那个征兆路，然后奔新迷去吃夜市。两个地方，第一个最火的呢是桥头夜市，因为它离高速口比较近，所以呢去那儿一般是吃两个品牌，一个是叶小红，一个是郑喜旺，就这俩牌子，那自己就能撑起一个夜市来。
3: 熟悉不熟悉
0: 啊？这是在郑州市也很多嘛。
3: 是的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地儿呢，那个是新密本地人可能会经常去吃的，叫万客隆夜市。它其实是一个大超市，大超市后边呢有一个广场，然后这个广场上有很多这种摊贩，然后去卖很多这个夜市的产品。你无论是这个炒虾尾啊、烧烤啊，包括这个焖子啊、卷煎呐、炒青番茄呀、等等等等啊，各种各样这种夜市产品，在这儿能吃到炒方便面都是比较有特色的。但是需要提醒您的是，好像10月7号以后，很多夜市就陆陆续续不再营业了，因为这个天气凉了之后啊，他本地人去的少了，这个地儿呢又很少有游客知晓，所以陆陆续续就极少有人涉足了。包括原来我们经常去吃的另外一个品质比较高的夜市，叫这个鲁班喜悦龙虾城，他们这个夜市啊，相对来说就是更加干净卫生一些，也是在这个11假期之后啊就不再营业了。每年的5一到11假期，这个期间是营业的。您可以根据这个时间啊，明年再去吧。
3: 对，还有都是郑州，其实蛮多
0: 啊。这些品牌其实在郑州都有。
3: 对，
0: 然后这个是全年营业的。
3: 郑州也并不差，就是说，还有一些郑州的夜市，包括一些新开的各种各样的商业街呀、商业体呀，都还挺好逛的。
0: 是，
3: 如果不是必要的话，这个点儿也去，可能也吃不着啥了。
0: 大可不必了。
3: 对，黄卫华说，互动今天话题就是说，只要他还生产，我将会是他永远的回头客。他说是辣条和薯片。行，
0: 辣条薯片儿，我倒也喜欢吃这东西，但是这东西对我来说，现在这个阶段来说有点太油了，油脂含量太高了。我稍微可能得克制一下自己。
3: 如果是再穿越到20年前的话，我可能还会加一个什么火腿肠、方便面之类的。但是现在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我将会把这四个都删掉。
0: 嘿，戒了。
3: 微不足道里说了一个跟美食无关的，为了避免广告嫌疑，
0: 我们就不提了。
3: 我们就不提了，但是我们国产的某个造
0: 车高端高端手机
3: 和手机的品牌哈。
0: 对，
3: 咱们既然是美食节目，主要还跟大家聊那些吃了。只要他还生产，我将会永远是他的回头客。是你心目当中会是哪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都可以来聊一聊。
0: 哎，我先来抛砖引玉说一个。
3: 哎，你说，
0: 就是一个方便面品牌。它位于我们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南街村。
3: 好，不用说品牌了，我们都知道了。
0: 对，但是它这个名称呢 一北一南，这俩我都喜欢。
3: 嗯
0: 啊，
3: 行，
0: 嗯，
3: 那我再说一个
0: 南北打头的，
3: 虽然我没有说它的牌子，但你一定知道的，就是叫。

0: 做的某个品牌
1: 啊，对，
0: 两个
1: 大大啥啥。
0: 他最近还出，不是最近、这些年吧，出了那个干脆面，我觉得干脆面比原来那个粉红色包装的还好吃。
1: 但是我吃，说实话，刚出来这个干脆面的时候，觉得细细的、酥酥的、脆脆的
0: 啊、
1: 然后特别喜欢。但吃完之后呢，我觉得我的味蕾啊又返璞归真了。然后更喜欢吃它原来那个包装了，
0: 原来那个包装不加调味料，
1: 是，然后吃起来更酥嘛，然后更粗一些，
0: 对，
1: 啊，再一个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吃过他们那个粉色包装还是红色包装，我不知道，粉色，我最近吃的是那个红色的，它本身那个面饼呢也是调过味儿的。相当于把这个调味料已经加到这个面饼里边了
0: 啊、
1: 红色的
0: 很均匀的撒在上面的那种、
1: 啊，
0: 那个就是相对来讲更脆上一点，
1: 更适合干吃，
0: 粉色比较酥，
1: 对，
0: 然后红色的比较脆，
1: 而我喜欢的那两个一南一北的，这俩都是干吃也可以，泡着吃也可以，煮着吃更好吃，属于这种，
0: 还有另外一个蓝色包装的我们就不说了啊，脆酥香
1: 啊，说啥反正在很多这个夜市摊上现在用的他们比较多，
0: 对，就是
1: 卖那个麻辣烫的呀，卖那个串串香的那种店，
0: 你要去夜市，你不炒一个
1: 啊，
0: 你不煮一个，你都觉得好像没去，月亮邮递员问说明天郑州限行吗？
1: 明天郑州不限行，今天是限行的，今天限行的车辆尾号是3和8，明天因为是周日还是休息日嘛，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驰骋了，
0: 对，不要觉得今天咱们就那啥了啊，还有冷先生他说某会的这个火腿肠你们还敢吃吗？
1: 这个
0: 我们等结果，
1: 说实话好久没吃了，
0: 也确实是很久没吃了，因为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品牌、包括一些午餐肉啊什么的，就是平替、甚至有时候你自己在家卤点肉比那好吃多了，
1: 对，当然说起来这个火腿肠啊，我最近疯狂迷恋上的是我之前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买的那个红肠，哇，第一次吃就上瘾了，
0: 我跟你说，那个红肠我吃完之后，他不是在爆款商城买的吗？我就给爆款商城的朱棣发消息，我说你们这个红肠真的是没法吃
1: 啊，
0: 就是你一吃它吧，发现你吃别的都没味儿，
1: 咦，
0: 就可怪。我大家有没有去超市里买那种超市的烤鸡
1: 啊？
0: 就是特别火嘛，就各个超市大的超市都有卖。
1: 对，
0: 然后我那天就。好巧不巧，我就买了一只烤鸡，我就觉得好像再少点啥，然后我就切两根红肠，好家伙，那红肠都吃完了，又去再切两根了，那烤鸡还有整只呢。
1: 您瞅瞅，
0: 就一对比，非常鲜明。
1: 它非常受欢迎，
0: 就是那种预制的，没有肉香，然后你再跟那个红肠，它带点蒜香，那种烟熏的感觉一比，高下立判呀。
1: 对。当然说到这个红肠最受欢迎的时候，你猜是啥时候？在登山节的山上。我不是上次参加登山节，我也在山顶嘛，等候大家。然后呢，我看着眼睁睁看着这个单位呢，给咱们准备的有这个往山顶登顶的朋友准备的有这个火腿肠，有这个面包，也有这个酸奶卤蛋什么的。
0: 对。
1: 但是我把这个火腿肠和面包全都剔出来，然后用剩余不多的这个空间，包括我能背重负重的这个重量，然后把大家伙的这个奖牌背到山顶，然后呢剩下的空间呢全塞满了红肠，哇，这个红肠我跟你说，在山顶我嘎吱一撇开，把同事们呢，包括这个陆陆续续登顶的这个朋友们，那个眼看得直勾勾的，
0: 掰开就丝丝的肉，
1: 哎呀！
0: 但今天不卖红肠
1: 啊，
0: 今天主要说登山节
1: 啊，对对对，登山节啊，说不定看看啊，这次有哪些好朋友跟我一样啊，是带着红肠上山的。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开始报名了，10月17号，也就是下周末啊，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那个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自溜滑以及玻璃吊桥等等各种项目，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与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活动当天呢，主持人将会现身打卡点，说不定就会拿着红肠等各位来偶遇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登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 优，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1: 我是阿木，
0: 王阳，
1: 哼，
0: 这位朋友，
1: 哎呦，
0: 他说，
1: 说啥？
0: 只要方文山不倒，我将会一直喝。
1: 喝啥？莫吉托呀。
0: 我本来看到这条互动的时候，我就想跟他隔空击个掌，后来发现他说的是个就是写词家。
1: 对对对，
0: 好，很好，非常
1: 好。我的爱人来一杯猫黑头。
0: 这两个混到一起，我感觉也应该也很中和
1: 啊。
0: 我微不足道里说，那我再说一个，锅巴和小鹿家
1: 哦，
0: 还有雪王家，主要还在，我将会一如既往做那个回头客。
1: 但是锅巴其实有很多选择啊，你说这个小鹿家和雪王家，它其实是一家。哎，不对，
0: 不是一家
1: 啊！你说的那个鹿和我，
0: 他理解的鹿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小鹿家哈，我以前也是，基本上一个月30天，我能喝31杯。
1: 哦，
0: 有一天喝2杯。
1: 我理解的那个鹿是那个做小麦汁的那个鹿。
0: 啊，我懂你说那个鹿。
1: 嗯。
0: 然后呢，我因为很生气嘛，他们家那个咖啡的量给的越来越少。
1: 哦。
0: 我点的拿铁都是白的，所以我特别生气，我就把我小鹿家那个头像改成。雪王拿个叉，
1: 啊，
0: 叉上有个冰淇淋，
1: 嘿，
0: 然后我再也没有去过他家，就是仇已经结上了，
1: 哎呦，
0: 咱们可以去雪王家，以后咱们约雪王家，好吧？
1: 得嘞，
0: 今天限号吗？限3和8，所以说如果你这个3和8的今天已经进入省会郑州三环内了，就抓紧时间开出去。
1: 当然各位如果是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情况，也可以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就是如果什么什么不停产或者它不倒闭，我将会一直成为它的回头客。
0: 阿凯说羊肉烩面，而且必须得是那种有羊油辣子的。那您请放心了，它会一直生产的。
1: 哎，那可不是咋的。
0: 另外一个也是请放心了，不吃香菜说胡辣汤。
1: 胡辣汤
0: 就是只要有胡辣汤我将会一直喝。
1: 他说特别是家门前那个胡辣汤，楼下的，搬家之后离得老远了，周末还专门开车过去跑一趟啊，然后配上这个水煎包，那是一绝，料足味道稳，但愿别关门。
0: 我在上周末的时候去喝了西边一家30多年的北五度胡辣汤。他那家店是在应该是中原路还是建设路，建设路吧，中原路吧。
1: 到底是哪儿呢？
0: 中原万达那个东西路是啥路
1: 啊？中原万达门前那个，那是中原路。
0: 中原路，然后他在那个中原路那么宽的路哈，他在路南，你说他有多难停车？而且那个店巨小，他隔壁竟是一些卖什么五金件啊，卖一些杂货呀、等等这种店。完了以后，他开了30多年，我去他那儿喝的时候，他就基本上只剩最后3-4碗了。
1: 哎呦
0: 呀，真的，他那个肉好多呀，
1: 多少钱一碗呢？
0: 5块。
1: 哇。比我去北五度喝的都便宜，
0: 好像是5块钱一碗，不超过6块。
1: 当年我记得我去北五度喝的时候啊，你像那个丁国华他们家已经卖10块一碗的，就是那个羊肉精品的，
0: 这么贵
1: 啊！但是肉量巨多，我觉得那一碗的肉啊，够很多拉面馆用一年。
0: 基本上就是你咬起来，你感觉少少见肉
1: 啊，
0: 就是那种感觉。
1: 对，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品牌叫那个是。什么什么闪家，闪国语，闪国语他就在那个桥头嘛，然后巨大一个店，然后他们家卖的便宜，他们家那个羊肉的7块，然后这个牛肉的6块，也都是少少块大块的肉。
0: 哦，那个是5块钱，我想起来了。
1: 哦，
0: 因为当时我续了一碗，续了一碗之后呢，就又给他加了5块钱，我害怕他卖完了嘛，抓紧喝完再续一碗，然后他那个水煎包特别不好吃，
1: 他这个续碗要钱
0: 5毛钱一个，续碗肯定要钱，又加了5块嘛。郑州我没有发现哪一家胡辣汤续碗是不加钱的，哪怕你续半碗了，你也得加钱，加一半以上的钱。
1: 哎呀，
0: 还有老周说牛肉汤，
1: 牛肉汤，
0: 饼丝往汤里一泡，肉给的也大方。
1: 哎呦，
0: 那你说的肯定是
1: 哪家呀？洛阳牛肉汤、欧洲汤，
0: 绝对不是郑州的。
1: 淮南牛肉汤，
0: 淮南牛肉汤主要吃的，我觉得还是里头那些配菜、
1: 粉条什么的。

0: 千张啊什么的。
1: 牛肉量确实给的不多。
0: 其实我喝淮南牛肉汤，我是一直觉得，你哪怕不给我放这些呢，我就喝点汤行吗？
1: 啊，对，它搁了跟没搁是一样的。
0: 啊，不如没搁呢，它还串味儿。
1: 我觉得最好吃的其实是淮南牛肉汤里面他做那个鞋垫饼。
0: 哦，
1: 我不知道那个鞋垫饼有没有预制哈。
0: 嗯，
1: 但是它实在太酥了，它酥到跟那个蛋挞皮一样。
0: 其实这个鞋垫饼啊，我建议你下次可以去那个铁线羊肉汤，
1: 嗯，
0: 你尝尝他那个鞋垫饼。
1: 那不太远了吗？
0: 啊，一块半一个，然后跟超长蛋挞差不多了，但是比超长蛋挞要宽，这么宽，
1: 嗯，
0: 基本上一拃宽，
1: 哦，
0: 然后一丈长的没有一丈长，一拖长。
1: 到底有多长？你再跟我比，他跟我比的可能比筷子稍微长点。
0: 那比筷子长20多厘米吧，
1: 就是油条那么长吧。
0: 啊，然后1.5块一个，然后我基本上去那个铁线羊肉汤啊，去他们家喝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好朋友不是冲着这个羊肉汤去的，是冲着琵琶饼去的，上来都是来给我来50个大包，来给我要40个大包，给我要80个大包。所以，
1: 这么多人还能吃到吗？
0: 啊，羊肉汤不排队，这个饼真的排队。
1: 嗯，
0: 后来呢，就发现这个很多好朋友呢去打汤，打完汤之后啊，专门有一个人在那排队买这个饼。
1: 嗯，
0: 后来呢，他们这个店家就直接开了2个档口，然后雇几个人一块去做这个饼，就是饼呢，你可以排2个队去买。
1: 你说到这儿，很多羊肉汤馆它的那个现打的烧饼确实是又便宜又好吃。
0: 嗯，
1: 包括我们门口不是有个羊肉汤馆吗？
0: 哎，对
1: 啊，他那儿就专门有一家人在那儿租了一个小门面，
0: 嗯，
1: 卖那个现打的烧饼。
0: 哎，他家烧饼开始膨胀了，
1: 膨胀了
0: 啊！原来是2块钱，现在3块钱了。
1: 3块钱我也愿意买，
0: 我觉得值
1: 啊，
0: 因为挺大个的，
1: 而且羊肉汤配那个饼确实是难吃。
0: 嗯，哎，是。
1: 没法吃，
0: 那都不叫饼，
1: 机制的
0: 啊，
1: 死面饼。
0: 哦，哎呀，
1: 吃又没味儿。
0: 是，
1: 它除了顶饱之外，它也没有啥作用。
0: 哎呦，
1: 大家都可以来。
0: 可以防身呢，
1: 防身的那眼儿也太小了吧？
0: 可硬啊！
1: 而且我非常不爽的就是，我不爱吃你这个饼，
0: 嗯，
1: 然后你饼如果不要的话，并不会
0: 给你便宜，能不能给我换成？
1: 5毛钱都不给你便宜。
0: 对，哪怕给我换一牙这个烧饼呢，他也不换。
1: 对。也没办法，
0: 嗯，
1: 我们附近的羊肉汤馆太多了
0: 啊，
1: 大家都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只要这个东西它还生产，
0: 嗯，
1: 我将会永远是它的回头客，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吧。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就是东边这个聚源路从兴荣街一直到商鼎路段的南北双向的车流量呢会大一些，平行的各条道路都还不错啊。其他路段呢可能会有部分，比如说在商圈附近会有少量的排队情况，但是大家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可以完美安稳的通过。
0: 哎，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那个车险啊要提前买齐全。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车停在那儿好长时间没动了，再去开的时候钥匙一拧没反应，仪表盘呢也不亮，打火还没升。这有经验的老司机都知道啊，电瓶亏电了。
1: 嗯，
0: 有位车友呢就是这样，自己也不会搭电，叫拖车呢又怕太贵，他找到我们坐骑啊，坐骑就告诉他，你买的这个车险里啊带这个道路救援服务，直接打电话叫免费搭电就行了。后来这个救援师傅上门了，几分钟就搞定了，车也恢复正常了，一分钱没花，一点也没耽误事儿。这就是找咱交通广播办车险的好处啊，不光卖您一份保单，车辆打不着火了，轮胎没气了，这些烦心事啊，车专属坐骑呢就会告诉您怎么解决，不是 AI 语音菜单转半天，人跟人说话就是既简单又高效啊。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填个联系方式，我们的交通广播车友专属坐骑呢将会主动给您打电话，记得发车险过来吧。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受到施工的影响呢，徐广高速桐柏段170公里主线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在12月31号恢复正常通行。那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呢分流至桐柏东站下站，
0: 因为施工，沿路高速许昌南站，还有这个徐广高速的平顶山站，还有兰南高速的叶驿站啊，宽度超过这个3.2米的车辆呢是无法上站的，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安沙漠。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一起来说一说，只要他还在生产，我将会永远是他的回头客。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心目当中那个就是你将会一直吃下去的美食。大强说炒鸡，
2: 炒鸡好吃，
1: 炒鸡非常好吃。
2: 嗯
1: 啊，和和也说的是，
2: 就这，
1: 那不然呢？炒鸡、大盘鸡、什么鲜炒鸡，种类太多了，不展开说了。
2: 对，
1: 大家如果有这个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咨询，也是 OK 的。海哥说了一个非常古早的食物，叫干锅香辣虾，
2: 它是一个品类。
1: 就是大概在10年前吧，我
2: 甚至20年前
1: 非常非常爱吃，而且有一个河南本土的豫菜。河南菜品牌，他之前也开了一个香辣虾、香辣蟹，做的贼好吃。
2: 哎呦，可惜啊，他现在这个，倒不是倒闭了，他是改成其他这种品类了，因为觉得其他的可能有更大这个广泛受众，不像你。你是在这个成都上大学，能吃惯这个辣口。我觉得更多的本地人啊，还是喜欢咱们豫菜这种五味调和的这种感觉。
1: 可是成都吃法跟咱那儿不一样
2: 哦。
1: 成都吃法香辣虾、香辣蟹是有各种各样的配菜的，就是你不需要加汤的。但是你到了河南之后呢，你把这个虾什么吃完之后，你要往里面加汤，然后开始涮菜，变成火锅。其实跟成都完全不同
2: 啊，等于说成都更偏向于这种冷。叫什么冷锅串串这种吃法，就是或者
1: 没有汤
2: 啊，
1: 就是干锅就是干锅，火锅就是火锅，
2: 就是它全部都给你弄到这个锅里了，所有的这个你点的菜，
1: 对，然后一盘给你用那种火锅料啊什么的炒出来
2: 啊，就是
1: 直接就米饭吃，对，它没有后续这些步骤。
2: 哎，咱河南人可能更加注重这个一餐多食的这种感觉，就是你花一份钱享受两份的待遇。
1: 更重要的是咱们最后少不了那片烩面，如果说你弄干锅的话它下不了。
2: 它倒也能在后厨下好再给你拌，但是吃到最后那个干锅的这个酱啊，它裹不了这么多面，
1: 只剩油了到最后。笑笑说邓州的窝子面得吃干拌的，
2: 对，
1: 辣椒油是灵魂。外边根本吃不到这个味道。
2: 对，
1: 我去南阳的时候看到窝子面我真的很好奇，然后就尝了尝，发现这就是河南版的热干面吗？吃来吃去还是热干面呢。
2: 南阳版的这个热干面
1: 啊，对对，南阳版热干面。
2: 它
1: 到郑州还是郑州版热干
2: 面。对对对，它之所以叫这个窝子面，就是由于那个下面那个筐就像一个鸟窝一样，所以叫窝子面。
1: 对，很多那种鸟窝已经现在变成不锈钢的了
2: 啊，那就不
1: 叫窝。以前的时候真的是窝子
2: 啊，那是金丝窝。
1: 老杨说蒸菜，说太对了，蒸菜我
2: 百吃不厌。
1: 对，我除了我不会做哈，我但凡是我要会做的话，我不管搬到哪儿，我天天都得蒸一下。
2: 而且他吃这个和我吃的这一款啊，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都喜欢吃这款
1: 扫帚
2: 苗，
1: 蒸好浇蒜汁儿。
2: 哎呀，他说夏天就爱吃这一口，看着朴素，越吃越香。求这些蒸菜馆千万别关门。
1: 而且现在很多蒸菜尤其在菜场里头买的真的超级便宜。
2: 上次我们俩去拍的那个蒸菜5块钱买了一大兜。我甚至吃了2顿才吃完。
1: 你有没有仔细研究过就是那些菜市场门口买的特别便宜的蒸菜
2: 啊，
1: 跟我们在一些比如说请客吃饭的那些餐厅里面凉菜里头那个蒸菜它有啥区别？
2: 种类更多更便宜。
1: 我觉得因为我喜欢吃胡萝卜的我觉得最大区别就是那个胡萝卜蒸菜你去菜场门口买那个便宜的胡萝卜蒸菜，它的面糊很厚它跟其他那种蒸法是一样的但如果说你去一些
2: 粤
1: 菜饭店里面吃的话，它那个蒸菜一般情况下都带点那种半透明那种放了大量的油腌完之后的感觉它会更脆生更好吃，更根根分明。
2: 您瞅瞅，
1: 热量更高。
2: 那在这儿等着我呢。那我还是吃便宜的，
1: 而且两口就吃完了。
2: 嘿，
1: 一般量都不太大嘛，因为它就确实是工序更复杂了。
2: 这叫少吃多香，
1: 油也多。对对对， 回回去点那个蒸菜，我都觉得不够吃。但是你想，就是大家一块吃饭，我要是把蒸菜点两份，显得我可没见过世面，
2: 可踏实。
1: 嗯，但是我确实是每次都觉得那胡萝卜的真的不够吃。
2: 嗯，
1: 苏苏说山楂锅包肉有谁吃过？
2: 锅包肉。
1: 锅包肉做山楂的，就是这种酸甜柔和不齁。
2: 嗯
1: 嗯，每次遇到我都会点，带外地朋友去吃，吃过都说很不错。
2: 山楂锅包肉我还真没吃过，锅包肉吃过。
1: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2: 青柠锅包肉也吃过，柠檬锅包肉也吃过。
1: 我吃过榴莲锅包肉
2: 啊。
1: 嗯，
2: 这得多暗黑啊。
1: 对，现在吃不到了，毕竟能够接受它的人数比较少一点的，
2: 不多啊。
1: 对，大家如果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
2: 对，其实像这种猎奇的，我觉得它始终是不长久，更长久的还是这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你就跟装修一样啊，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啊，咱别去考虑猎奇。如果您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的又怕施工质量啊，包括这个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了，别着急，可以多听听河南交通广播10Z家装课堂栏目，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啊，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呢帮您保驾护航，让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省钱过来就可以了。
1: 家装这件事情，它就跟登山是一样的
2: 哦。
1: 你得有身好衣服，
2: 哎，得能装。
1: 而且这个衣服吧，它得防风且防水。
2: 嘿，
1: 它还得穿着舒服。
2: 那是啊，
1: 这天越来越凉了，它还不能是短袖
2: 哦，
1: 不然可冷得慌。
2: 那得上冲锋衣吧。
1: 冲锋衣嘛，大家对它的印象可能就是好一点冲锋衣，价格反正就是三位数到四位数，对，都是有的。
2: 是
1: 啊，我们肯定不会这样干的
2: 啊。我们
1: 肯定买几十块钱的。
2: 哎呦，
1: 我们虽然几十块钱，但它原价也是三位数的。今天 UP 商城给你上线就是男女同款的户外冲锋外套。我很怕那种就是冲锋衣它那种拼接的颜色，就是两个颜色吧拼到一起，不是
2: 调色板一样。
1: 很奇怪，很难搭。
2: 其实我跟你说啊，像衣服，我建议大家尽量还是这个买大色块的
1: 啊，
2: 就是越简单越高端嘛。
1: 经典款
2: 啊，后期也好搭，不容易过时，
1: 是
2: 跟装修一样。
1: 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就是这冲锋外套，它是那种梭织功能的面料，又柔韧，又耐磨。
2: 您瞅瞅，
1: 挺阔还有型，
2: 哎，版型好。
1: 见水之后一擦就可以了。而且它是整体的款式，我个人觉得它还是非常非常高级且经典的。领口有加高的设计，细节很好。
2: 哎呦，
1: 你像你出去
2: 往脖子里灌风了，
1: 对，爬山什么的脖子肯定得保护住啊。不怕嗖嗖的灌。
2: 对，
1: 然后呢还有连帽抽绳，袖口有魔术贴，根据自己需求调节。
2: 是，
1: 其实一个冲锋衣的好坏都在这个细节上面。穿三季肯定没有问题，
2: 那是
1: 性价比非常高。
2: 除了夏天不穿，其他三个季节都可以穿。
1: 夏天太热，
2: 那
1: 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从 S 到 3XL 码都有，80到210斤都能穿，男女同款。如果你想要鲜艳一点，玫红啊、浅绿啊、枫叶黄啊，想要经典的，像黑色啊那些经典色系，全七个颜色都可以选。颜色又好看，那日常户外运动啊什么的都可以穿，搭配牛仔裤、休闲裤、裙子都没有问题，又实用又保暖又高级。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清仓宠粉大放送，原价139，我们给到大家只要69.9元。如果你买两件的话，我们再给你减20。你别看减的少，本来它就便宜，再减就没了。算下来平均一件是59.9元。
2: 哇哦！
1: 本身在打折的基础上买两件又给你减了20元。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了。
2: 发秒杀过来吧，朋友们，
1: 库存非常有限啊。
2: 对，
1: 而且我们一说就很多人发秒杀，
2: 随时可能会断货下架，发秒杀过来。当然商城里边还有这个阿迪达斯的这个德训鞋三代，也是很多配色可以选啊。单双到手价呢只需要299，还有凡客一舍这个纯棉长袖88元到手三件，好太太洗衣液99元到手40斤。哇，发秒杀逛逛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 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什么防晒、防晒也不知道你想要哪家的啊、你可以发秒杀或者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你看一看啊、就是我们的两大商城都是有的。
2: 对，
1: 典藏咖啡问了一个跟早间有关的问题，他说李现是山西人嘛，他说火腿肠掰开说的是撇开。
2: 好像我们老家也这样说。
1: 对，他首先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山西人
2: 哦，
1: 但他说撇开确实是有一些带他个人色彩了啊。豆芽他说登峰的这个炒刀削面，
2: 刀削面
1: 我的最爱。
2: 哎呀，
1: 脚炒刀削是吧？到登峰去也算是一个必吃的。
2: 对，
1: 楠楠说高炉烧饼，高炉烧饼主要就是芝麻得厚，外皮要酥脆，夹着那个卤肉吃，哇塞，无敌了。尤其街边那种老店，你但凡是路过，你高低你都得买一个，饿不饿都得吃一个，
2: 可不是咋地。
1: 尤其菜市场门口那个烧饼店，你就看着他在那里头忙活，有个特别大的那个炉子在往上贴烧饼，你就真的忍不住想买。今儿个说博爱杂拌，不爱杂拌好在哪儿呢？它那个料堆的是满满当当，而且吃起来是很酸辣开胃的。回焦作必食，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杂拌。从小最不爱吃就是杂拌。
2: 但是我看你上次咱一块儿去吃那个羊杂碎，你吃的还挺欢的。
1: 杂拌跟杂碎不是一个东西
2: 啊？
1: 杂碎是肚啊什么的
2: 啊？那杂拌是？
1: 杂拌就是乱炖。
2: 啊，乱炖都炖啥呀？
1: 就是农村那种，红白喜事。熬菜，红白喜事早上给你吃的那顿，就是杂拌。但是它是偏酸口的那种。咋说呢，就是可能我们家做杂拌喜欢用肥肉。
2: 哎呦，
1: 体会不到吃杂拌的快乐。
2: 那香啊。
1: 我喜欢用比如说像焖子呀、黄焖肉啊、那些它就更好吃一点。我们那儿黄焖肉真的很不错。
2: 黄焖肉。
1: 黄焖肉其实就是小酥肉。做成了不是长条的，就各种各样的形状吧。
2: 方块的。
1: 阿林他说油摸头。油摸头外酥里松软，泡到豆腐脑里头绝了。是家门口那种小店啊，希望它可以长久的开下去。
2: 外脆里松软，我相信那是正宗的油馍头，而不是小油条。
1: 对，还得是圆形圆嘟嘟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再灌个鸡蛋，那就更好吃了，更松软了。
2: 当然，建国说的是水煎包
1: 啊，
2: 他说底儿得煎的焦焦的，然后肉馅汁水足，切赶早班的话，算是我的固定早餐了，天天路过都会想来两个。我在郑州吃水煎包，我觉得还真的是方文山他们家的比较好吃一些。
1: 香。
2: 包括这个近段时间啊，也出门去转过其他地儿的一些水煎包，你无论是北五渡的也好啊，逍遥镇的也好啊，还有就是那个商丘薛湖的。商丘薛湖其实号称这个牛肉水煎包的故乡，很多好朋友说这个薛湖是牛肉水煎包的发源地嘛，它是永城的，但其实我吃了之后啊，我觉得没有郑州的好吃。首先就是它便宜是真便宜啊，个儿特别大，1块钱3个，然后呢，基本上1块钱对于我目前这个饭量来说，基本上能吃个半饱了。
1: 半饱啊，香。
2: 但是我说现在的饭量嘛，搁之前的饭量的，
1: 以前就是只吃到底儿，
2: 刚溜个缝，
1: 早着呢。
2: 然后最主要是。那个水煎包里边肉太少，然后粉条太多，而且粉条是那种没煎过的粉条。什么叫煎过的粉条？就是稍微给它泡泡，然后

0: 锅了。
1: 哦。
0: 老式的，到底还是少点啥？我觉得
1: 砂锅烩面，您得是这个漯河临应的吧？
0: 砂锅土豆粉的那种做法的烩面，有时候会有两叉嘛，烩面跟土豆粉两叉。
1: 这还能两叉呢？
0: 两叉。然后那个必须得用老式的，很粗糙的那个砂锅。
1: 哎呦，
0: 最好外面还用钢丝，给它弄了一圈，
1: 箍一下，
0: 对，箍一下，还把它崩。
1: 哎呀，
0: 这种出来的感觉才好吃。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再来两勺芝麻酱，往里头一放，咕嘟着。
1: 那我自己带点吧，
0: 老好吃了，再配点泡菜啊什么的，真的冬天来一碗非常舒服。
1: 你是觉醒了，卫士血脉吗？吃烩面放芝麻酱了，
0: 但是少一点，就是卫士那个用的是普通的瓷碗嘛，这个得用砂锅，砂锅有砂锅独特那个味儿，可能是它，你砂锅不是有很多矿物质吗？
1: 对。
0: 它出来那种带一点铁的那个味道，就让你觉得很舒服。
1: 它是四氧化三铁，属于这个三价铁。
0: 不吸收。
1: 是。
0: 吸不吸收？反正我要那个。
1: 二价铁可以吸收。
0: 就要那个味儿。咱不缺那点铁，人家一直用铁锅。
1: 嘿。
0: 磊子。说牛杂汤配油馍头。牛杂汤配油馍头。
1: 哇，这多两叉啊！
0: 牛杂汤就是你刚说那个不爱的杂碎。杂碎真的，你到焦作去吃那一碗特别特别多，
1: 比杂拌强是吧？
0: 对，而且它里面给的东西也很足。它上面给你放的不是什么葱花香菜，
1: 哎呦，
0: 放的是韭菜。
1: 嚯，
0: 哎，冲到里头，生韭菜冲到里头。
1: 哎呀，这吃完再跟别人打招呼，那一股清新的这个感觉迎面而来。
0: 有一些店会用蒜苗啊，就稍微阔一点，
1: 那都差不了多少。
0: 他用蒜苗，也是那种剩的蒜苗
1: 呀。吃完之后，要是忘了刷牙、忘了漱口的话，满嘴碧绿。哎呀，
0: 你可以嚼点生花，
1: 生机盎然的。
0: 或者是你再吃点蒜，把那个味儿压一压。
1: 这叫压味儿啊！
0: 用魔法打败魔法，
1: 哎呀，
0: 听不吃不出，不是
1: 五毒俱全了，
0: 闻不出来你吃了这个蒜苗了。好，小文说老式花生糕，非常同意。我为啥不爱去开封？
1: 为啥？
0: 因为花生糕太好吃，我但凡去我都得买点。我但凡买了，它在我手里，它就活不过当天。说那一块花生糕整到肚子里，又是糖又是油的，血糖和血压不都上去了？
1: 哎呀，说实话，这个花生糕啊，我最近我真的是越来越觉得老字号的这个好了。原来可能会相信一些这个本地好朋友去推荐。什么胡同里的这种手做的，但是这几次我再去这个开封啊，基本上都会直奔这个百年白记。然后因为咱之前不是也采访过吗？
0: 是。
1: 现在开始用了这个低糖配方，包括用的这个花生呢，也都是每一颗都自己挑出来的，一点没有那个哈喇味儿，也没有那个坏味儿，黄曲霉素根本不可能。而且他们自己收花生的时候啊，就会把那个花生就跟选美一样，个个膘肥体壮的。哇，那个选出来那个花生做成那个花生糕，那是真好吃。
0: 白记，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啊，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它实在太成熟了，就会导致如果你没有买到刚出炉的，刚给你做出来那种热乎的花生糕，你再吃它你会觉得很失望。但是如果说你确实买不到其他的刚出炉的花生糕的话，它是最优解
1: 啊。对
0: 啊，最优的选择
1: 就是老字号，有点老字号的底气。
0: 是 F 他说镇平江水面，
1: 江水面和这个江面条是不是类似啊？
0: 有点区别吧。
1: 江水面好像是我之前听某位朋友给我科普过，更像是这个夏天去吃的这个凉拌面，捞面条的感觉。
0: 但是它是江水做的
1: 啊。我们来看看，
0: 就是很开胃那种感觉。江水面，酸香开胃。
1: 哎呀，
0: 汤底要用老母鸡和羊骨熬汤。面条得筋道。搭配芹菜、小咸菜和辣椒油。现在网上
1: 这倒是和这个江面条比较像。
0: 对，有那种素食版的，但是素食的肯定不如那个好吃。
1: 那可不是咋地。
0: 改天咱去的时候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
1: 啊。
0: 搭配芹菜就很精髓。对，改天嘛，不说改天，有机会
1: 下次
0: 啊，下次哈，
1: 有空了。
0: 秦荣辉说巩义的素包子一绝。我都去巩义了，我还吃素包子？
1: 肯定吃肉盒呀，
0: 真的是
1: 卤肉啊，
0: 肉盒一直叠一直吃。
1: 对
0: D 说了一条路况信息，在京广路北向南方向快到龙海路出口30米左右，最右侧车道呢有两车的追尾，刚刚发生的，交警还没有到，也提醒大家我们可以稍微靠左行驶，就可以这个把这个稍微避让一下，我们可以更快的通行。好的，冷先生， 能人先问车贴怎么领到，目前车贴已经绝版了。如果谁翻那个我们以前的东西能翻到那么一两个的话，到时候我通知你。
1: 然后他还说听饿了拜拜，吃饭去了是吧？
0: 好的，我们也要。

0: 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吃饭去。
0: 张弛跟瘦瘦已经在门口等着，让我们
2: 虎视眈眈了，
0: 赶紧离开了。
2: 啊，端嘞。
0: 嗯，好，那咱们
2: 舍不得大家，
0: 就跟大家依依不舍的说一个再见。我把阿莫留下。
2: 哎，咱一块走。
0: 谁跟你一块？跟谁俩的？
2: 拜
0: 拜了，朋友们。
2: 嗯，再见。
3: 换季降温别慌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关注路况，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州大道和进士离交北向南方向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啊，主要是集中在了商鼎路这路段，后方车友呢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以及这会儿在陇海快速路和黄河南路的交汇处，那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是走走停停，其实还 OK 的啊。整体来说，刚刚5点钟，那陇海快速路的西向东方向您可以放心的行驶了。那我们这会儿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了。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受到施工影响，在徐广高速桐柏段170公里的东半幅主线是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呢是在12月31号恢复正常通行。更多的高速详情，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来看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最近呢，手头有点紧，想要贴补家用，但是呢，又不想费太大的劲儿。你说这个送个外卖呀，或者说开个网约车呀，太折腾，而且呢，投入啊，这个成本啊，时间啊，比较多。我想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捡瓶子。
3: 哦，
2: 是吧？捡点破烂一卖，是吧？稍微贴补点家用，差不多了。但是呢，我就发现啊，身边人已经在捡了。咱有个同事，我就不说叫什么了啊。
3: 行。
2: 然后阿木就告诉我说，那个
3: 谁，
2: 我就因为我跟他坐隔壁嘛。
3: 啊，对对 对, 对。
2: 我就跟他商量，我说你怎么捡瓶子，我就弯不下这个腰。这咱郑州哥们儿好面儿
3: 啊，
2: 知道吧？怎么弄呢？
3: 你问问阿木老师。
2: 阿木老师有什么技巧吗？哎，你怎么知道是阿木老师？
3: 我猜的，
2: 猜真准，这不是我说的啊。阿木老师啊，没回答，默默的从自己的这个抽屉里面啊，掏出一件红马甲给了我，说你把这个穿上。你这个不叫捡瓶子啊，这不叫翻垃圾桶啊，做公益，知道吗？就是地球小卫士。你知道是这个意思。我说还是你看方法总比这个困难多，是不是？你不知道做一件事方法，说明没逼到份上，你知道。
3: 我知道了，还是你手头不够紧。
2: 哎，关键是我可吃亏，你知道吗？
3: 啊，
2: 就是因为他的时段在我前面，现在他已经出发了。而且我这个地方我还得去找一些这个小区垃圾桶啊，或者哪儿啊什么的。阿木老师不用阿木。

0: 哦，是连太电探电到人家这个饭店的后厨啊什么的，直接故意就做了
1: 全流程，
0: 真是有点羡慕人家了啊，甚至有点嫉妒啊。欢迎各位在五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很开心啊，很开心今天在周六的一个晚高峰继续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
1: 下班快乐。
0: 今天一早啊，我就在群里边提醒好多朋友说，这个起来了吗？啊，今天限行尾号3和8，这个可要打起精神来
1: 啊！
0: 对，这个各项事宜呢，一定要这个稳妥一点。啊，不知道帮到了这个多少朋友。现在依旧是要提醒各位啊，郑州市区3环以内，今天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啊，大家如果说早上没反应过来，或者这会儿准备开车的，您一定要留意一下了。
1: 是，明天是不限行不限号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走。
0: 明天放一天假，大家可以休息一下啊。那接下来我们说一点好玩的事儿。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咱说一个安徽宣城的事儿，一辆行驶当中的轿车呀，在车顶上啊竟然趴了一只狗，
1: 怎么回事？
0: 那交警发现以后呢就立马拦停了，为啥呢？这样的这个驾驶行为啊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啊，指出了说这个车顶载狗啊妨碍安全驾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1: 是啊，那个视频我也是看了一下啊，我就发现别人遛狗是用绳子
0: 啊，
1: 你这遛狗是用车，
0: 甚至他这都不算是遛狗啊，狗趴在车上也没动啊。
1: 他确实是在行驶的路段
0: 啊，
1: 然后那个车那个狗子，因为它也不是特别的大啊，
0: 虽然说是速度不快，但确实它是趴在车顶上的。
1: 对对对啊，我在想，难道是想让这个狗子体验一下？这是飞一样的感觉，飞一样的感觉。
0: 而且狗子也不一定愿意趴在车顶，对不对？你这弄得好像什么车顶360影像一样，你就真没考虑过，万一一个急刹，那甩尾漂移可咋漂移可咋弄啊？
1: 就是，
0: 是不是？所以说，不管是人还是这个动物，啊，甚至是我们的手机和矿泉水瓶，都不要放在车顶或者前引擎盖的这个位置，好不好？咱一定注意安全驾驶，尤其那个塑料瓶，是吧？空的，你不要乱放。
1: 对，放张弛兜里。
0: 对，你在哪儿有没用的，你先攒到后排，你说吧，攒够10个以上了，你给我打电话，这咱都回收。来说下个事儿，
1: 下个事儿啊，我们来说一说央视新闻的消息了啊。
0: 啊，
1: 最近在山东济南。大明湖畔有一位吹萨克斯的大爷火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他的短视频、啊、
0: 山东济南大明湖畔怎么会是个大爷呢？不是雨禾吗？这是
1: 换人了啊，
0: 换人了，
1: 换人了啊、哦、大爷呢名叫杨树荣，年近80，
0: 他难道不叫老乾隆？
1: 没有没有，大家也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已经做好这个自动回复了，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啊
0: 回复聊天
1: 看一看啊，咱这位大爷真是不一般、他呢是一级演奏员，
0: 火
1: 原山东歌舞剧院的交响乐团双簧管声部的首席。
0: 哦，厉害了，是吹双簧管的首席演奏员。
1: 然后大爷说了，说以前呢就是吹双簧管、退休之后呢开始吹这个萨克斯
0: 啊，就是基本上他都是这种管乐类的、
1: 然后有时候啊，他现在一晚上能够吹30首的曲子，
0: 厉害了。
1: 然后大爷爷说现在啊，唯一的爱好就是音乐，什么都能少，但是音乐不能少。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到视频的啊。
0: 行，各位回复聊天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其实有的时候特别羡慕大爷的这种状态，就是终于有时间和精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1: 啊。对，
0: 其实这样顺着往前想一想啊，你更羡慕大爷的这一生、因为他一直在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一件事儿。
1: 那是
0: 退休了都没人给他发钱了、他还是在这儿吹萨克斯吹管弦乐，为什么？从心里边喜欢，
1: 就喜欢这个，就喜欢捣鼓这个啊。
0: 对，我相信啊，以后我跟瘦瘦我俩退休了以后，
1: 咱俩去公园，
0: 即使没有人给咱发工资、咱也喜欢串闲话。虽然说咱现在上着班拿着工资干的也大概其就是这个事儿。
1: 别说串闲话了，我还喜欢听八卦。
0: 那是，顺序不能颠倒了，你首先得先听八卦才能有闲话可串嘛。
1: 咱这也有的时候会二创一下、
0: 对对对，哎，你听说了吗？那是，你要不二创，你要实事求是，那能叫闲话 啊那阿木那能真捡瓶子去？ 对不对各位？

0: 朋友，都是艺术，都是来源于生活，是吧？
1: 嗯，
0: 忠实于生活。
2: 我以为要高于生活。
0: 济南大明湖畔，
1: 嗯，
0: 这一夜之间啊，成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啊，
1: 有那味儿了啊，
0: 是不是？据说大爷是因为吹了一首这个《小苹果》，
1: 嗯，
0: 然后在网络上爆火的。
1: 对，而且这个《小苹果》呢，它其实我听了一下，它算是一个音乐的串烧类的、啊，
0: 这有点脍炙人口了啊。
1: 然后就是配着那个萨克斯的这种感觉，我们也来浅浅的听一小段啊，大家也听一听。
0: 现场多欢乐。

0: 回来了。
1: 哎，这怎么回来了？串烧啊，还属于是？
0: 又加工，
1: 这还魔改了这。不离不弃。啊，这一段是属于 solo 部分了。
0: Yes。
1: 有点说不准。
0: 得上高音啊，宝贝儿，是英文好呀。
1: 好，又到低。Rolling in the deep 了。
0: 我的小呀小苹果。
1: 啊，又回来了。

0: 最后打打打。
1: 我宣布，公园界最有腔调的爷爷出现了，
0: 太棒了，
1: 老陆克，优雅，真是优雅，优雅永不过时，这得迷死多少花开富贵呀、啊！
0: 加微信、啊，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小苹果被这样吹出来以后呢，就有一点那种特别就雅致的那种感觉了。
1: 是是
0: 完事儿又柔和了这个 Rolling in the Deep 的这个旋律以后呢，你就觉得它出现了一些魔改和串烧，就用这种动感的曲子跳广场舞，我都觉得这广场舞都显得特别的怎么说呢，高级
1: 时髦。我甚至都想象到这个爷爷啊，就是穿着那个皮鞋，穿着自己的衬衣，然后戴上一个小墨镜然后墨镜一定要这个把这个压到自己的这个鼻梢这
0: 鼻尖这儿，
1: 对，
0: 小圆墨镜的那种，
1: 对，就那种感觉，小腔调拿捏一下，
0: 特别的这个有感觉尤其是在那种大明湖畔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管弦乐器，是吧？我都感觉，要是以前的广场舞要是跳出来跟那个课间操一样，那这边跳出来应该就有点爵士的那种感觉了哎呀，这个果然，法拉利老了依旧还是法拉利啊，
1: 是吧？
0: 老爷子也是表示了，本来退休啊，来公园也就是躲躲清闲，你们这样一整，你给我弄的，你比上班打卡都累。
1: 对，现在这个好多人都去那边逮大爷了。
0: 对，而且就是。偶遇大爷
1: ，
0: 就是你看大爷以前在乐队里边说，哎，这还得听指挥，是吧？还得跟其他乐器呢这个配合上。现在我一个人在这儿 solo， 我随便吹一个什么过桥啊，然后中间呢随便自己的这个 freestyle 一下
1: 有
0: 都是连声称好，是吧？早这样早想着退休了。
1: 还说了说你的那个当年的打分评委现在正在公园吹萨克斯，雅俗共赏。
0: 那是人家这个功力和水平到位，到哪儿都是一颗璀璨的明星，是不是？你像咱是吧，只要是语言能力到位即使抛开话筒去公园哪个角落，咱都是漩涡的中心。
1: 漩涡。那今天我们聊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朋友们？
0: 今天咱就聊一聊才艺吧。很多朋友呢
1: 上才艺了
0: 肯定心里边是心心念念，其实一直都想学一个才艺。要么呢就是困于这个才艺的难度，要么就是困于自己呢这个没有时间或者机会不合适。那今天呢，咱起码拿出来来说一说，而且说不定，在咱藏龙卧虎的这个听众里边就能有人给你指点一二，
1: 支招。
0: 对，你比如说，哎呀，我一直想学这个吉他这个一直都没时间学，说不定有个会吉他的，他就告诉你说，没事儿，你先买一个吉他，搜一个什么，你先跟着练，慢慢的就很快就上手了。因为据我打听

0: 因为我也一直想学吉他。据说这个吉他呀，如果说你想上来先弹一个曲儿，就是迅速的速成一个曲子，是很容易的。
1: 哦，
0: 只不过他想进阶，或者说通过这个乐理，然后慢慢的就是各种的，就是想弹什么弹什么，这个肯定更难一些。
1: 就是他那个拨弦啊什么的，那个手跨的那个，
0: 对，
1: 太难了。
0: 甚至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
1: 啊，
0: 就是钢琴这个乐器啊，
1: 嗯，
0: 号称是乐器之王，其实在学习难度上来讲，它并不是最难的。
1: 哎呦，狂，真狂吗？我们
0: 他只是
1: 这个门外汉
0: 啊，
1: 敢放出这样的话。
0: 但是他举的例子特别的这贴切。
1: 哦，
0: 你像有一些这种管弦乐，
1: 嗯，
0: 尤其是这种就是吹的那些小号，
1: 哦，
0: 啊，法国号、圆号、长号这些东西，
1: 双簧管，
0: 你上来光想吹响，你都得费半天劲，可能都得用几天、十几天的时间。
1: 哇，你说到这儿了，
0: 啊，钢琴一弹就响啊，对，
1: 哎呦。车友朋友们，谁车厢里面有唢呐，来上一下，
0: 对对，
1: 我们乐器之王。
0: 各位，你说钢琴难吗？
1: 嗯，
0: 给你十分钟的时间，你11555665小星星弹出来了。
1: 我还会弹洋娃娃和小熊跳舞，
0: 对不对？你3321177665625，你童话出来了。
1: 啊，合着你练的数字是在背曲儿。
0: 11555665，这听不出来吗？
1: 小星星，
0: 对啊，
1: 嗯，
0: 还有那个53535，
1: 粉刷匠，
0: 65，
1: 行了，你别
0: 三，
1: 你别在那整了，一会儿，
0: 骚米骚米骚拉骚米拉骚，妻子之歌就出来了，
1: 哎，
0: 啊。所以咱今天呢，就抛开难度来说一说你一直以来都想学一门什么才艺。
1: 嗯，
0: 哎，微信公众号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你说的对，这位朋友说啊，今天限行吗？
1: 是的，限行尾号3和8
0: 哟。对，今天郑州三环以内因为是调休，所以限行尾号3和8。留请各位注意一下。
1: 是的，
0: 还有好多朋友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啊，现在是不是那个调了不拍了啥的？不可能
1: 啊，
0: 各位千万不要上路的时候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啊。咱还是以稳妥为主啊。有的时候我在下面跟瘦瘦交流，就是说现在就是咱开车这种行为啊，可能是因为变得太稀松平常了啊，说开就开了，所以呢好多朋友呢就开始轻视这一行为，它其实是伴随着跟你的安全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还是奉劝各位，咱在开车之前绕车一周，做好行前的安全检查，开车的时候还是要集中注意力。我感觉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呢，因为咱是作为交通类的专业媒体，天天啊，咱不管是处理一些这个违章啊交通事故啊，处理拥堵啊，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值得重视的。但是有些朋友说，那我天天开车是吧，我今天压个线啊，我明天呢这个闯个黄灯没啥的。各位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开车这个行为，
1: 对，
0: 本身它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1: 没错没错，尤其是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还是那句话，敬畏生命啊。
0: 哎，对对对，要有一颗敬畏之心啊。咱每次把好方向盘的时候呢，咱要保证车的状态是好的，人的状态是没问题的啊，才开。这个王成刚才听了这个萨克斯双簧管大爷啊，
1: 大爷真能吹啊，一个字儿牛。
0: 连起来就是大爷真能吹牛是吧？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就是一直很想学的一门才艺了
0: 啊。第一句号就说了，
1: 我特别特别想学这个吹萨克斯
0: 哦，
1: 因为上学的时候啊，班上有同学刚好有会的，然后班会时他就一吹，我那个鸡皮疙瘩就起来了，瞬间就对音乐感兴趣了。
0: 就是萨克斯那个声音会让你很陶醉，而且他那个声音啊。我不知道各位怎么理解啊，他很高级啊，是吧，
1: 就是比较优雅，
0: 就是那种西洋乐器还有那种管簧这种乐器它独有的那种音色会特别吸引你。
1: 我就想的是，如果要是大爷要是在公园吹累的话，可以吹一首回家，
0: 有一种感觉，
1: 然后就散场了。
0: 对，噔噔噔噔噔，那回家干什么呀，一个个都去宾馆开房间了。以前各大宾馆的标准的这个背景音乐就是咚咚
1: 咚啊，这不商场的那个闭店的音乐吗？
0: 这个有一些
1: 你去的地方不一样，
0: 有一些宾馆也会用，就是导致因为他想让你有一个宾至如归的感觉，就是让你住酒店的时候也跟回家一样感觉到温馨舒适和放松。
1: 哇，我这是第一次听到有这种说法，因为好多朋友就是形成这种肌肉记忆，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这个地方要关门了，
0: 就是
1: 自带
0: BGM
1: 这个地方要回家
0: 了。等于说你说商场有的时候快打烊之前会放这样一首歌是吧？
1: 是啊，
0: 我就说嘛，中间它不能放啊，越逛越困怎么回事。
1: 对呀，尤其是商场要关门了，还有这个电影院当中就会放这首歌。
0: 反正第一句号说萨克斯的这个音色让他起鸡皮疙瘩这件事儿，我是非常能共情的。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也是吹萨克斯的。他怎么说呢，就是像那种就是西洋乐器，平时呢你比较少听到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哎这个音儿啊挺特别的。它不像那个二胡你经常听见然后拉的不像样的那种的，
1: 也能听见，
0: 就跟拉嗓子一样那种，是吧。再看一下这个斐欧娜说的是，
1: 斐欧娜说我一直想学烘焙插花，之前呢一直想开一个花店，环境安静宜人的那种，听着音乐学学插花，然后再吃一吃小蛋糕，喝喝咖啡，聊聊天，哎呀真的是太惬意了啊。
0: 是，
1: 不过现在也说到了，说感觉这个实体有点难做，
0: 是感觉自己的经济实力啊，这个不足以现在支撑自己的这个爱好。
1: 其实斐欧娜这些一系列的好多女生都梦寐以求想要达到的这种状态，
0: 就是这种插花烘焙包括这个咖啡厅，
1: 对，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慢下来，
0: 而且呢稍微有一点这种小资这种感觉。就是我有一次比较受震撼的是，我为了图便宜当时呢这个纪念日的时候去陈寨花卉市场去买这个99朵玫瑰花，那会儿还年轻，这会儿肯定不买了。
1: 那时候 刚谈恋爱吧，
0: 热恋期。我就想说的是，就是花店跟花店啊，它还是不一样。就是我去到有一个花店的时候呢，当时那个花的那个老板啊，非常认真的在就是剪花，然后插花，做花束啊什么的。我能从他的表情当中，就是能够感受到他非常享受这份工作。甚至就是我去店里边，我看他就是在那做花束，我都要看入神了。而且他有自己的节奏，他不是说像做生意一样啊，一见顾客进门了，立马就说，哎，你要点什么，多少多少钱，什么介绍，没有，他就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这个，
1: 就是打理自己的花花草草，
0: 打理花花草草。那一会儿我就觉得，哎呀，真好啊！他一定是找到了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工作啊。所以我也特别希望大家就是真正找到自己喜欢的事儿，然后沉浸进去，这一刻，人生是最美妙的啊。咱节目没结束呢，
1: 没结束，
0: 咱别升华成这样。
1: 对，我甚至都想，你要不要过两天你再去看看他，看看他现在这个状态怎么样？
0: 什么叫过两天？好几年都没见那个大姐了，应该算。然后再看一下微信后台上群里边大家怎么说。薇薇姐说一直想学钢琴，
1: 哎呦，
0: 然后呢发了一个狗头保命。钢琴讲学。大的方法说呀，对不对？
1: 就是啊，
0: 又没有人敢说你，对不对？
1: 跟孩子一块都练了呗。
0: 而且钢琴是属于叫什么呀，乐器之王。乐器王后是谁？
1: 你说吧。
0: 这不是考你的吗？我说吧。
1: 我不是不能瞎说吗？
0: 乐器王后是小提琴。小提琴是真正的难学啊。反正我还是那个观点，钢琴不难。
1: 来，学钢琴的朋友来锤他。
0: 就是在所有的乐器里边，我觉得这钢琴不算是特别难的啊。
1: 朗朗来了吗？朗朗，这儿就这小子。
0: 想学成朗朗那样的水平，那比登天还难。
1: 盘盘就这小子。
0: 行，各位一直以来啊，特别想学哪一门才艺，今天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当然了，这个才艺之前呢，必须得有一个好身体啊！一说啊，吹的乐器，那你必须是吧，得有一个怎么说呢，好的肺活量。
1: 那是
0: 啊，敲打的乐器，你不能隔三差五的你不舒服，对不对？怎么锻炼身体呢？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您来关注一下。岁岁重阳，步步安康。那我们的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将会开启，邀请您呢免费登山。诚邀全省的车友和登山爱好者啊，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一起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还可以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和汉华水滑的刺激快乐。您在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回复登山就可以了。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3: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2: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3: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 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钟，受到施工影响，徐广高速桐柏段170公里处东半幅这个主线呢，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在12月31号恢复正常通行。绕行的路线呢，您可以走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分流至桐柏东站来下站。
1: 因为施工，在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下一站宽度超过3.2米，车辆是无法上站，预计在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更多的详情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看看文字版本的信息。
0: 是的，不管是市区的道路还是在高速上行驶呢，大家一定要保障自己的行车安全。你像有时候车停久了没电，或者说电瓶亏电打不着火了，着急那不用慌，其实车险里面的道路救援功能呢就能用上了。那如果说您是在交通广播购买的车险，我们交广专属的车险坐席，您随时联系我们都能告诉您怎么办，不花冤枉钱。
1: 是，而且我们这边都是真人坐席顾问，为您提供1对1的解答服务。
0: 是，可能整个这个夏秋季节没有动车，结果再去开的时候呢，钥匙一拧没反应了，仪表盘不亮，打火没声，这个大概率就是电瓶亏电了啊。那有位朋友就是这样说，自己啊不会搭电，叫拖车呢又怕太贵，找到我们的坐席，坐席说了，您买的保险里边自带了道路救援服务啊，直接打电话免费给您搭电就行了啊。大家都知道搭上电以后，哎，你的电瓶一充上电，立马下次打火就更顺畅了啊。后来救援师傅到位几分钟啊就搞定了，车恢复正常，一分钱还不用花，一点都不耽误事儿。这个呢就是找交通广播办车险的一个好处了啊。您不光是买一份保单，车辆打不着火了，轮胎没气儿了等等这些烦心事儿，那我们的专属坐席告诉您怎么解决，不是语音菜单啊，也不是各种的 AI 啊什么机器人啊，咱就是人跟人说话，简单直接又有效。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联系方式，咱们交广车友的专属坐席就会主动跟您联系了，记得发送车险两个字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秦荣辉说，刚才你们说萨克斯回家那首歌啊，你们俩说的真有生活。
1: 我们俩刚刚关上话筒还在那变呢。
0: 我觉得瘦瘦说的更有道理，就是回家这首歌它出现的地点不确定，但是它出现的时间点一般都是得10点11点，
1: 就那个点儿
0: 该回家了，然后他让你放松下来，哒哒哒，
1: 快回家。
0: 后来我想想，
1: 我们这儿要关门啦。
0: 后来想想，你看超市里边肯定这首歌就是委婉的告诉你啊，请离开，我们要打烊了，你得早点回家了。宾馆呢，他其实白天应该也不会放回家，容易让人睡着了。他也是到9点10点11点，
1: 然后甚至张弛还说，我们沁阳那边的宾馆都是放这首歌。
0: 谁给我证明一下，各位？
1: 有吗？
0: 沁阳市市宾馆
1: 有吗？
0: 他从这个宾馆内部，到他在电视上做的广告用的都是这首歌。
1: 我真没在宾馆听过这首歌。
0: 各位沁阳的老乡来帮我证明一下。
1: 还有焦作的朋友啊，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就是各位，就是现在已经不是说哪个宾馆的问题了，哪些朋友在宾馆里面或者说酒店里面经常会听到回家这首歌的，帮我证明一下就行。
1: 行，
0: 好不好啊？只要有，不就是只要不是说我在这个信息茧房里面就行啊。
1: 想要证明一下啊。
0: 秦荣辉也说了，我很想学钢琴。
1: 哎，刚刚我们俩还在那儿说这个钢琴到底好不好学。
0: 其实我了解，就是各个乐器上手的难度，是因为前一阵儿我突然又很想学那个小号。就
1: 想要了解一下
0: 吹小号，所以就是了解了一下各个乐器的上手难度。其实小号是非常难的，但是我呢有基础，就是我在初中的时候学过那个圆号，就是也叫法国号，其实他们吹的那个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小号呢更难，它需要你嘴部的这个绷的这个肌肉更紧，气息量更足一点。
1: 哦，对，主要靠气息了，这个东西
0: 更费劲儿，它会更费劲儿啊。吹一会儿嘴都酸了。
1: 我也就吹过竖笛，吹过口琴，仅此而已了。
0: 是，这些都不算是特别用嘴部的这个肌肉。
1: 小学学的，
0: 小号是非常
1: 记到现在
0: 啊。我们看一下大家啊，兰东坡来了，
1: 也说到这个吹萨克斯了、
0: 昨天正念叨他呢，你说他没来，今天来了，
1: 来了
0: 啊。
1: 推荐你们俩啊，就是一首老歌，ADO 的乐队的，这个名字啊我就不能随便说了
0: 行，大家有空了搜一下就行。
1: 搜一下这个萨克斯确实老带劲儿了啊，
0: 可不嘛。
1: 昨天去吃桌了，让崔啊帮我请个假，他也没请吧，他确实没请，
0: 没有，他完全没说这个事儿。
1: 但是
0: 这我俩这广大听众朋友们都可以证明，
1: 都可以作证啊。但是虽然没有人给你请假，但是我们在电波当中也是念叨你了啊。
0: 而且你只要没出现，我们知道你肯定是因为有正事要忙， 对不对？那吃桌多大的事啊，对不对？那肯定比听广播要要重要一些。
1: 开始阴阳起来，
0: 对不对？广播一天不听能死不？
1: 上毒嘴了是吧？他说其实我一直想要当一个厨子。
0: 哦，想学厨艺、
1: 不知道烹饪算不算一门才艺。
0: 肯定算，
1: 一直想学。以前呢是有钱没时间，现在呢是没钱也没时间。
0: 更远了。
1: 以前呢是只要有时间在家，哎，我都会自己下厨琢磨点吃食，然后去复刻一些经典的美食。
0: 哦，你看，以前是只要有时间在家就会下厨琢磨美食，现在主要是因为家没了嘛，然后
1: 你是真仗着咱东坡兄跟你关系好，嘴上都不带留情的那种了，
0: 就是下厨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工作越来越忙了啊。他一说这个复刻经典美食，我就觉得他在厨艺方面的这个造诣啊，可能是略高于我。
1: 我就等着你什么时候把那个东坡肉啊给他这个烹饪的出神入化。
0: 那你只要是东坡炒的肉，那都叫东坡肉。对不对？复刻那玩意儿干什么？哎，最近有什么成功的案例也可以说一说来，来吸引一下我俩，我俩就没事找你去吃饭是吧？咱就不下馆子了，就下厨房。
1: 我建议就安排到晚上10点半左右，咱一块约一下啊，东坡。
0: 那你可得做好了啊，不然的话来不及。这个小蔡这位朋友
1: 说，千年琵琶万年筝，一把二胡拉一生，所以说二胡才是乐器之王。
0: 好，没问题啊。 这个有人还说唢呐是这个乐器之王呢、
1: 嗯、
0: 啊，这个咱这个都行啊，
1: 就不争了啊，确实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就是能吹拉弹唱，
0: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王，
1: 哎，对，
0: 啊、挺好。玉树没有临风
1: 说，曾经我这个学过吹笛子，
0: 嗯，
1: 上学的时候下晚自习，一个人在这个学校的小巷子里面练习。
0: 哦，
1: 我的这个笛子啊，调子是属于那种沉稳。
0: 哦，就是笛子它可能有不同的音色，
1: 嗯，
0: 它这个笛子呢属于低沉的那种。
1: 然后学的这首歌呢是悲伤的，
0: 嗯，
1: 一个星期以后，宿舍的人实在是受不了我了，让我同桌给我叫回来了，
0: 别吹了。
1: 后来练习的少了，
0: 吹的我都落泪了。
1: 对对对，更是忘完了。还学过那个二胡。
0: 哦，你还学过二胡？
1: 哎，那拉的就跟嗓子哑了模仿拉锯一样，直接被就是打击放弃了啊。
0: 啊，
1: 后来喝醉的时候买了一个吉他，学一学吉他。
0: 哦，
1: 哎，指头短，放弃了。
0: 我知道，就是摁不住那个品嘛。
1: 哎，
0: 啊，
1: 现在才艺呢，咱也不折腾了。就安静的做一个美男子，
0: 往那儿一待，自己就是一个艺术品。今天不问不知道啊，
1: 嗯，
0: 这个咱的听众里边一个个都是多才多艺，
1: 那是卧虎藏龙啊。
0: 就回想起来，大家其实从小到大呀，没少就是学个一两门这个才艺。
1: 嗯、那是，那爸妈当时那个做桌的时候都说，来来来，展示一个，表演一个，秀一下。
0: 对，但是现在就是回想起来，你看爸妈其实也都是尽量的把最好的这个条件都给我们了，
1: 嗯，
0: 是吧？孩子弄个这个爱好吧，
1: 嗯，
0: 不管是从这个体育爱好。到这种乐器啊，到那个街舞啊，刚才也有朋友说这个学街舞的
1: 啊，对，有的
0: 是吧？你像玉树没有临风，学过笛子，学过二胡，学过吉他，
1: 嗯，
0: 这个吉他可以跟东坡交流交流，啊，玩过乐队，
1: 嗯，
0: 学二胡正了八经啊，说说二胡其实真的很难。嗯，
1: 对，二胡的话，我就发现就是拉好的人啊，他就是属于那种行云流水，
0: 就是。就像这个玉树没有临风说的，
1: 嗯，
0: 二胡本身的音色呀不算是特别优美的那种
1: 哦，
0: 但是呢拉好了以后它能表达出很多情绪。
1: 那个赛马不就是二胡拉出来的吗？
0: 啊，嘚嘚嘚嘚嘚嘚。
1: 我感觉咱俩在直播间里要奔跑起来。
0: 不是，咱俩一模仿二胡也是弄那个哑嗓子的。看来果然就是这种音色啊，就跟拉锯一样。就是它既能表现欢快，
1: 嗯
0: 啊，又能表现出比如说犹豫啊、迟疑啊、紧张啊、愤怒啊，这就二胡厉害的地方。但是为啥我说它难呢？
1: 嗯，
0: 二胡的品就很难去就是摸到。就是我为啥一直在说这个钢琴简单呢？
1: 啊，
0: 钢琴你按下刀，它不会跑音儿，它不会跑调。二胡你按不准，或者按的这个力道。的区别，它的这个音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但是你钢琴难，我是觉得就是它跨的那个音阶会比较难，
0: 它就是那个指头的这个灵活性、灵动性，
1: 然后包括你这个手速够不够快，这个非常有考验的。
0: 是的，
1: 啊，
0: 所以说怎么说呢？我说的这个难度呢，仅限于上手难度。
1: 嗯，
0: 就是初学者能不能迅速的学会二胡就比较难。
1: 那我说这个难度就是纯手部的难度了。
0: 或者说你说的这个难度就是它进阶的这种难度。
1: 嗯
0: 啊，这个不可否认，这钢琴你是越弹越敬畏它。
1: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总感觉公园的大爷当中十个大爷有一个就会拉二胡。
0: 那
1: 有这种错觉。
0: 那主要是这门艺术它现在在公园里面比较普及一些。
1: 嗯，还好带是吧？
0: 对。你去晨练了，
1: 嗯，
0: 你总不能背台钢琴，你总不能，
1: 哎呀妈呀，累死
0: 一个大爷后边跟着一个这个货拉拉，然后呢，来卸下来吧，来，咱今天早上弹会儿钢琴，
1: 哎，
0: 啊，到九点钟了，热了，日头都出来了，再来来来，再叫个货拉拉拉过去，
1: 我找拉货小刘，刘啊，帮帮忙哈，
0: 稳定生意啊。行，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啊，就是自己一直很想学的一门才艺是什么，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了啊。
0: 哎，真的咱一探讨啊，就探讨出来，哎，为什么说二胡就容易在公园里边流行，它方便啊，它携带方便，对不对？那如果说这昼夜温差大，您啊早晚想出去的话，咱注意啊，这个去备一件冲锋外套，啊，毕竟秋天呢它就是温差比较大，你穿厚了吧中午闷， 穿薄了一到晚上冷风往脖子里钻，时尚好看穿。

0: 季，性价比呢非常高。
1: 而且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尺码呢，是80斤可以穿到210斤的，您放心穿，男女同款，可以搭配一个情侣款啊，亮色的颜色非常的多，7个颜色可以供大家来选择。
0: 哎，
1: 说一下这个价格，像官网售价的话，这种服饰动辄都得上100块啊，原价139，我们这次拿到手的是69.9块，你就可以拿到手冲锋衣啊。
0: 哎，69.9块，
1: 嗯，买2件的话会更加的优惠，2件会再减20，算下来平均1件，也就是说59.9块，您到手是一套冲锋衣外套，所以说您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过来逛一逛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这个有朋友问今天限行吗？今天郑州市区3环以内是限行尾号3和8啊，还是要注意的啊。这个宋小仙说了，
1: 有没有才艺互助群呢？
0: 啊，
1: 我想学那个尤克里里、古筝和游泳。
0: 最近有这么多想学的，
1: 嗯，
0: 才艺互助群，要不咱回头组一个也行。
1: 哎，真可以啊，
0: 真可以，大家互相督促一下，交流交流，然后呢，
1: 咱各显神通，
0: 演奏一下，再打打卡。
1: 嗯，
0: 哎呦，这个群，如果说咱见到一起的话，热闹啊，是吧？你吉他，我琵琶，然后他笛子，说不定一个乐队都出来了，是不是？可以可以啊，考虑一下，用咱现有的社群建一个。然后呢，如果说您是这种有才艺的朋友，想要进这个群，因为现在群不是还没建吗？
1: 啊，是。
0: 您先回复“兽兽”2个字，加兽兽的微信，回头呢有这个群以后给您拉进去啊。
1: 可以。
0: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兽兽”俩字就行了啊。
1: 那同时呢，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呢，大家也没事可以多听一下我们104家装课堂了啊。
0: 哎，一些分享。
1: 哎，因为毕竟在装修这个板块，它这个板块流程比较复杂，环节也比较多，咱们随时也可以多多的来储备一些关于装修这方面的知识，而且栏目组呢也会定期组织一些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的指南。您打开微信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2个字，添加下咱们记者的微信了啊。
0: 哎，是的啊。再来看一下这个各位都在留言，我们下个小时呢继续来跟大家来念。那这会儿呢跟大家推荐一下入秋以后您需要备上的云诺的暖机打底衫，这会儿呢大家应该要提前备上了，不然等天凉了再买都有点来不及了啊。真正盘活您多款外套，它呢不是说买一件新大衣，而是一件能贴身打底单穿也体面的一个内搭。
1: 对，而且就是像这一件咱们可以搭一个风衣啊，或者说西装羽绒服，再换一个打底衫，那个体质啊，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的啊。
0: 是，
1: 您现在可以发送团购2个字，先过来看看我们这次给大家甄选到的是云诺暖机打底衫啊，也是国内知名品牌的。所以说这个生产工艺这块呢，主要就是以舒适版型这块，哎，得经得起考验。那首先来说一说啊，这次的给大家带来的是那种贴身的，穿起来就非常的柔软，像云朵一样蓬蓬的，80多斤穿到160斤，修身也不累肉啊，久穿还不变形。您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团购2个字，专柜半高领的价格是109，如果大家想要买2个颜色咱换着穿的话啊，得200多了。我们这次给大家组了一个机制，是半高领的现在只需要69块钱，而且前100位下单的话，咱们这边还有一个初秋早鸟的价格，买一赠一，69，您到手是2件，直接省下来了150块钱。
0: 哦，等于说今天您回复这个团购下单，69是得2件是吧？
1: 2件的一个打底衫啊，
0: 那等于说1件相当于34块多。
1: 对，咱们到时候也可以当成一个保暖内搭，然后再加上，有些朋友呢想要这种半高的，不是那种大高领，那您可以选择看一看了啊，
0: 是
1: 很修身，很遮肉，您回复关键词团购2个字就可以了，
0: 各位。速度啊，这样一个性价比啊，你犹豫可能就断码了，您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下单。
3: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0: Go go go go 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

0: 买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六点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么这会儿郑州市区的整体车流量啊，都已经有点上来了啊。看来，执行这个冬令时以后呢，这个五点半和六点下班的这两波朋友呢，会比较多一些。这会儿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从紫金山路到未来路这一段，哎呦，这队尾已经快排到这个中州大道了啊。还有一段呢，是陇海高架东向西黄河南路到农业南路这一段，需要各位呢多一些耐心。如果说您走在陇海高架二层的话，一定要注意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咱谨慎变道。还有就是西三环北向南方向西流湖门口稍微排队是有一些长的。另外中州大道依旧繁忙，不过今天北向南的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南向北方向在上这个未来路立交啊，还有就是金水立交这个岔道的位置呢，您一定要注意提前的变道，留意路牌，因为那个地方啊，如果说您不经常去的话有可能会走错这个岔道啊，还是要多一多听一听这个导航的一个提示啊。京广快速路整体通行情况还是基本保持得住的，在北向南方向啊，油脂厂门口稍稍有一些车多排队，也是提醒各位，如果说您要到地方停车的话，一定不要停在这个路边啊，还是要停在正规的停车位和停车场。京广隧道南北双向，各位进出隧道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说一下假期发生的事儿
3: 哦。
2: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呢，因为中秋我回去了，
3: 是，
2: 所以呢，我回去的时候跟我爸妈说，我说国庆啊没啥事儿啊，我就不回来了。
3: 我前面回后面就不回了，
2: 对，近段时间嘛，我不要频繁的回来，来回就是往那高速上这个扔路费呢，是吧？
3: 高速免费呀。
2: 哦，油钱。反正就是中秋就这么说的。
3: 嗯嗯，
2: 但是国庆呢，
3: 哎，
2: 我想给二老一个惊喜，
3: 偷偷的回去。
2: 我说不回，我这么一个孝顺儿子，我能不回吗？所以说我在没有告知他们的这个前提下呀，这个10月1号当天我就回去了啊。要知道平时我爸妈呀都是粗茶淡饭惯了
3: 啊，是
2: 是吧，平时二老在家里我就特别担心他们，连逢年过节都不会那个什么吃点好的，所以我自己也拎得有。然后呢我一进去，推开门，
3: 哎，
2: 就看见桌子上啊，别说了，全是我喜欢的菜。
3: 哎呦，
2: 冒着热气儿呢，因为正赶上中午头嘛。哎呦，
3: 赶着饭点来的
2: 大闸蟹啊，酸菜鱼
3: 和
2: 排骨啊，还有那个什么加就是沁阳的那个白丸汤啊，然后丸子炸酥肉，
3: 这么多呀。
2: 那个时候我想想啊，我爸妈平时粗茶淡饭，肯定是知道我的小伎俩，知道我给他们搞突然袭击，给菜准备好了，我鼻子立马都酸了，你知道吗？就觉得爸妈不容易，一直还爱着我。
3: 对，预判了你的预判。
2: 这个时候我妈从厨房里边端个菜出来了，看见我一脸震惊，哎，你咋回来了？你们说国庆那啥不回来了吗？我跟你爸也没准备，
3: 这还没准备，准备的也很多了呀。
2: 没准备什么？没准备粗茶淡饭是吧？

0: 着现在你们俩背着我啊，退休生活吃这么好，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哎，想回老家发展了。那庆阳电视台还招人不？六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怎么你高兴成这样干什么啊？
2: 我感觉你要回去了。
0: 别这么说啊，干得好好的，对不对？我希望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就在河南交通广播这一个单位，
1: 从一而终。
0: 来。六点刚上车的朋友，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就是你一直以来想学一门什么样的才艺？
1: 哎，
0: 今天呢，我们就抛开这个学习的难度，和这个客观条件不讲，
1: 纯想，
0: 就一直以来你一直以来特别想，今天就可以说，
1: 大大方方说。
0: 你像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很想，其实我隔三差五就会冒出一些学才艺的想法，
1: 对，特别想吹，
0: 吹拉弹唱的。前一阵是这个想学小号，再往前呢，就跟很多男生一样想学吉他。吉他相对于其他乐器来说，它有一个优势，
1: 它不占嘴。
0: 哎，对，就通俗来讲是这样，你可以边弹边唱，你不用依附于其他的乐器啊或者其他人，你就可以自己接近于独立完成一首作品。
1: 对，到时候你这样一弹，你这个东南亚老王子这样一说唱，
0: 情歌老王子，情歌老王子，
1: 情歌老王子。
0: 对对对，王子分很多的这个垂类啊，我是情歌类，还有东南亚烹饪小王子呢，对不对？比如说东坡呀，东坡刚才好像回我了，
1: 对对对，说池妹子啊，不必自谦
0: 啊，
1: 我这个厨艺啊，指定不如你
0: 哟，
1: 我真不行，我真不行，我不用伺候人啊。
0: 我现在这个人我也伺候不上啊，人家也看不上我的厨艺啊。
1: 只是说复刻啊，不一定能够成功。
0: 有这份心就特别好。
1: 说到这个厨艺了嘛，最成功的一道菜就是潮汕的牛肉果条。
0: 哎呦，这都被你复刻出来了。
1: 某某二的这个牛肉丸，
0: 哦，
1: 牛上脑，蒜酥，然后再加上那个芹菜丁，果条，小白都能做啊，就跟那个方便面差不多。
0: 不是哥。你说的这个果条是从做果条开始啊，还是把果条买回来以后开始复刻？
1: 我听的这种说法应该就是
0: 这性质可是完全不一样啊。
1: 我感觉他是买的果条。
0: 对啊，他说跟方便面差不多呢，那他不可能从做方便面开始吧，从种小麦开始啊。
1: 他说另外我瘦哥真的是段子圣体
0: 啊，
1: 歌名就叫我不能随便说，不是说我不能给你们随便说歌名，就这个歌名人家叫我不能随便说，就跟不能说的秘密一样。
0: 萨克斯的这个曲很好听，歌名就叫我不能随便说。东坡呀，你在夸这个瘦瘦段子圣体的同时呢，以后注意标点符号，你加一个书名号那不费事儿。好吧，
1: 说名号其实很难打的。
0: 这一次我站瘦瘦，瘦瘦没毛病，你没加书名号，那人家按照自己的理解说出来，对不对？总比贾斯汀比伯18岁的时候吹牛，老爹送他一辆兰博基尼要强吧？
1: 安姆老师他又开始招你了。
0: 来说点好玩的啊！刚才如果那个梗听不懂的话，一会儿我还能再摊开解释，好吧？咱先说事儿，先说事儿。
3: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4: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 是说山东临沂
0: 啊，
1: 宝山前野生动物园啊，有一个这个游客拍到了一只黑熊啊，脖子卡到了门上
0: 哦，
1: 然后一动不动，引发网友担心啊，就很害怕。哎呀，这个黑熊咋回事啊？
0: 这动物有没有事啊？这脖子都卡住了，
1: 对对对，还卡到那个铁门上方。然后园方工作人员也是回应说，这只黑熊啊是经常装死。
0: 哦，等于说不是真有事儿。
1: 对，
0: 他就喜欢摆这个姿势，
1: 就喜欢玩这些特长，每天呢就趴到那个上面
0: 啊，
1: 是属于他的一些技能了，非遇险啊。然后动物园呢，
0: 大家不用担心，他就是这副死样。
1: 对对对对，就是动物园还专门还贴出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公式，因为就是提示大家不用担心
0: 啊，
1: 此熊特长挂在门上
0: 哦，
1: 没死没死，大家回复聊天也可以看到。
0: 这提示也够通俗的呀。嗯，没死没死，大家不用担心。我感觉有被冒犯到。
1: 咋了？
0: 我因为我共情了这只黑熊，它特别像在演假期以后上班的我。
1: 还是在今天周六的你。
0: 就是那种虚弱无力瘫在自己的工位上。
1: 嗯，
0: 感觉假期啊好多细节没有过明白。能不能再来一次？你像咱国庆假期兴不兴就是再过个阴历啊什么的。对对，
1: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续费、
0: 就那种什么闰月过俩的那种、
1: 据说这只黑熊啊它的戏是非常的多、
0: 除了这个还有
1: 它有的时候还时不时的就是那个把脖子往那儿一摊、吐吐舌头啥的、有的时候还口吐白沫、给自己加戏，就真的是小小的门票整大大的活，让大家都不白来、都不白来啊，朋友们，所以说给大伙儿时不时的是时候表演一个卡门了。
0: 卡门，
1: 爱情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玩意儿，一点也不新奇。我其实还挺想学唱歌的，还有就是那种歌舞剧。
0: 那你倒是快点学呀、
1: 想啊！
0: 你别没学之前就出来展示、
1: 喜欢演。丢人现眼，
0: 我就说嘛，你看这个熊，它除了卡在门上，它还会展示一些什么吐舌头，还有吐白沫，那不就更像了吗？
1: 是啊，人家是做戏做全套的，
0: 那确实是做全套啊。行，来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了。
1: 来说一说啊，就是你特别特别想的学的一门才艺是啥？
0: 哎，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此刻呢，郑州189号导航员来跟我们报了一条路况，
1: 说在开远路西三环北沿线交叉路口向南100米左右的位置呢，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了北向南方向通行不畅。过了这个路口就好走了啊，大家可以提前避让一下了啊。
0: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个消息。行，我们等一等大家的一个互动啊。您在路上有看到路况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
9: 啊。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亚飞听了我们的这个新闻说呀，
1: 说这个黑熊精的戏啊是真多
0: 啊，
1: 看来生活压力啊还是太小了
0: 就闲着实在是没事干，然后演点戏逗游客玩，
1: 对，
0: 是吧，
1: 然后大伙都看他，
0: 他能有什么压力，我就想问
1: 那就是偷袈裟的这个压力吧。
0: 哦，偷袈裟的这个压力啊，人家是黑熊不是黑熊精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最近特别想学的一门才艺啊。
0: 宁静致远说
1: 想学点石成金术
0: 咱说的是才艺啊，不是魔法还或者道术什么的，就啊，
1: 没有可能是魔术嘛。
0: 点石成金的魔术那可以，那肯定很吸引人了啊。我们再来刷一下啊。哦，猫咪家的怪兽说了
1: 配音，从小到大的都想学
0: 啊，
1: 梦想
0: 哦，
1: 但是啊没地儿学呀，
0: 没地儿学
1: 配音就特别想学。
0: 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理由了，因为您随便刷一刷这个短视频平台。

0: 啊，啊，包括这个 B 站啊，就是而且配音这个事儿啊，各位不用神化它，就是它没有那么高的门槛。虽然说我们俩都是学这个播音主持的，啊，就好像说说话你得专门学，首先你得普通话标准，其次你这个什么音色呀、共鸣啊，
1: 你的发音位置呀，
0: 包括这种声音的变化呀，然后你得学，然后有一些这个炫技的，还告诉你啊，十岁的声音应该是什么样的，三十岁的声音应该是什么样的，
1: 七十岁怎么样？
0: 七十岁的声音应该怎么样的？但其实说白了啊。没那么难，尤其是配音这件事儿，你只要能贴合上就行。它不是说有很多的技巧，而是说你在理解的这个基础上，你尽量的用感情啊，去声线啊，去贴合它就可以了。
1: 就是情带动你的声
0: 啊，您可以自己先有一些那种配音软件啊，然后什么的，先试一试。反正我觉得是不难啊。有没有可能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1: 有没有可能是咱俩没有专门干配音的
0: 工作？有没有可能咱俩其实也算是不会配音？
1: 对，是，我就想说这个
0: 不会配音。其实可以去刷一些短视频，现在很多的这个课呀，这个技巧啊，您不是说像以前一样说，找不着老师，报不到班就学不到了，在短视频当中还是能学出来的。李明说抛开这个环境经济条件，他说感觉抛不开。
1: 就是可能就是说到了现在没有时间去学一些东西吧，是不是？
0: 另外他今天上午还说我的车油耗一般都不超过4。
1: 哎呦，
0: 前面那位说自己油耗0.3的应该是个电车。
1: 电车还有油耗吗？
0: 可能是混动，然后平时呢就不用油，就只用纯电，然后一个月呢就踩就用了一次油，然后他说他油耗0.4。
1: 我说到这个油耗了啊，大家也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先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这边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啊。
0: 我觉得现在油车的车主啊，就是很尴尬，这一会儿呢，大家会特别说啊，这个油车啊特别这个好用啊，这个机械什么可靠，不需要有这个里程焦虑。结果又过一阵以后呢，说啊，这新能源才是趋势啊，用油车呢你不省钱啊，油价又要涨了，如何如何啊。还有就是现在新能源车的这个车里面的这个豪华性、舒适性，包括它这个功能性，确实是高于这个油车啊。然后呢，很多朋友都说，你说这，你好不容易买个车，车里边这功能没有，那功能不全，好像说新能源车又好了。所以其实，油车的车主啊，大家就我怎么讲啊？现在大家还愿意开油车的，咱优秀的品质就是什么呢？定力强，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对不对？我开油车我就享受油车的好处就可以了。当然也有油车方面的一些焦虑，比如说想省油，或者油车开久了积碳重了，它动力不足怎么办？有办法，河南交通广播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时候呢就能登场帮忙了。
1: 是，如果您那台车呢是行驶到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的话，您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三兄弟了啊。这三瓶，分三个步骤来进行养护。第一瓶，深度清理一下积碳的问题。
0: 是。
1: 第二瓶，提升一下您的动力。第三瓶，洗一下三元。这三瓶下来只需要19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
0: 199适合3万公里到8万公里之间的里程数的燃油车。刚才你说。3.8万公里
1: 的话选三兄弟，
0: 大家这个手一抖说3.8，我还得卡着点加万能通。不用，它是一个区间
1: 啊，
0: 0到3万公里您用那个单瓶装的，3到8万公里您用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车，所有的车您就直接闭眼入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版就可以了。
1: 只要你那车加油的话啊，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如果您想让您的这个油耗降下来，或者说开车的体验感更好一点，您都可以试试看啊。
0: 是，这个晚风就说了，说这个瘦瘦这个说你不是经常这个求瘦瘦老师的车捎带你回家吗？那确实啊。
1: 但是国庆我们俩这个主要是一个是在沁阳，一个是在

0: 雕塑市区嘛，
1: 对，
0: 所以说它路程不一样，没办法烧它。
1: 就是烧带啊，它并不是说我总想占便宜
0: 哦，那倒不是，咱车哥不是，
1: 是因为我家近。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是我捎带他的话，我就得拐远。
0: 你看，精打细算的过日子呀。
1: 反正他车一个人也是拉，两个人也是跑，对不对？当然偶尔呢，咱也骑自己的这个小电电更方便一些啊。那骑小电电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啊，你就需要一个好的冲锋外套了。说到这个了，今天 UP 商城带来换季必备的男女同款的户外冲锋外套，这个呢也是骑小电电各位朋友们应该说一年三季都是要必备的啊。除了这个夏天可能不那么冷以外，骑小电电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备上一件这个外套。最近这段时间呢昼夜温差大啊，穿厚了中午闷热，穿薄了以后呢早晚冷风往脖子里边钻，这个时候您需要一件这个时尚好看穿脱方便的外套。这款外套呢采用的是梭织功能面料，然后柔韧耐磨，挺阔有型，尤其是像领口的加高设计护住咱颈部，不让这个冷风嗖嗖往里灌，还有就是连帽的抽绳以及袖口的魔术贴，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节，防风啊保暖效果啊就杠杠的。
0: 而且现在这个尺码呢是做到了 S 穿到三个 XL， 80斤您能够穿到210斤啊、
1: 哎、
0: 男女同款，咱们也可以给自己家里那位啊搭配一个情侣款，有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七个颜色供大家来选择的啊。
1: 这俩人一块去户外，不管是散步啊、登山啊，非常的搭，
0: 非常亮眼啊，
1: 情侣款嘛。
0: 今天价格也不贵，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像这个日常售价139，咱今天拿下的话是69.9一件，如果您下单两件的话，两件还会再减20，平均算下来一件也就是59.9，您到手的是一件冲锋衣外套啊，也不是说长袖短袖啥的啊、这可是一个冲锋衣的外套，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划算价格，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哎，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些朋友问这个万能通关键词是什么，您回复888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路况，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陇海快速路啊，此刻是东向西的方向，车辆比较多，而且排队比较大啊，主要是集中在了和中州大道的这个互通立交的地方。那需要各位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以及这会儿还有在农业快速路的东向西方向，队尾呢已经排队过了中州大道，那需要后方车友呢和前车拉大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那受到施工影响，在徐广高速桐柏段170公里的东半幅主线是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在12月31号恢复正常通行。那更多的详情，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来看一下大伙儿留言啊。
3: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来说一说，就是最近非常想学的一门才艺是什么呢？
2: 这个小燕这个朋友说，
3: 说听到张弛说到那个炸丸子了，瞬间呢回忆起在沁阳上班的时候，那几年单位阿姨做的那个杂拌汤，很好吃，
2: 特色的。
3: 然后还跟这个阿姨学会了包包子，然后
2: 单手擀皮等等，等于说上班那几年还跟着单位阿姨这个学了一些厨艺呢，这个杂拌汤啊，如果说各位去过去到沁阳的话，可以去尝一尝，那儿确实有它的这个地方特色。一方面那儿的那个驴肉，炸的那个酥肉，比较好吃，就是丸子比较好吃，酥肉条比较好吃，还有就是这个汤，因为去外面你吃不到那种丸子，叫白丸，还有叫生川丸，还有叫什么丸？
3: 就是张弛说到这个白丸的时候，我都没吃过。
2: 你都没吃过？
3: 对，我吃的一般都是不爱的丸子汤
2: 啊，
3: 然后或者说炸的那种面丸，
2: 它的那个是非常鲜的，它是应该是用鸡蛋清，然后再加一些其他的那种糊，然后呢，捏成球状以后，用就是没有滚开的那种比较烫的水穿出来的，
3: 没有滚，
2: 就是没有烧沸的那个热水，
3: 烫水啊，
2: 烫水，然后就放在里面这个烫出来的，它不是用油炸出来的，所以它煮汤会非常的鲜，大家可以自己搜一下啊，回头请大家去。

0: 阴阳穿着他回头啊，改天有时间
1: 都哥们儿啊，
0: 找机会啊。管儿说刚才冲锋衣啊，早上的时候就买了，李植物介绍的时候就买了秋衣，买一送一。
1: 哦，那是另外一个的啊。
0: 啊，买一送一的是那个贴身的那个打底的那个。崔鸿飞说到了自己的才艺，
1: 说笛子，大学的时候学过，只会吹两只老虎和梁祝，现在已经不会了。
0: 哦，
1: 现在只会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0: 嗯，
1: 然后家里面还有一根笛子。
0: 哦，就是以前笛子能吹梁祝和两只老虎，厉害了。
1: 嗯
0: 啊，那。以后为了好记，你就说你笛子以前会吹两只老虎和两只蝴蝶就行了。梁祝不就是两只蝴蝶吗？
1: 那两首曲目呀，
0: 吹出来，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嘟嘟嘟嘟嘟。
0: 啊，笛子也是很好玩的一种乐器啊。
1: 今天倒是没有人在说吹葫芦丝了啊。
0: 葫芦丝，
1: 嗯，
0: 葫芦丝其实，那个时候真正掌握的人，好像真正去学的人好像比较少吧，
1: 嗯，
0: 相对于其他乐器来说，
1: 对，
0: 啊、
1: 然后就是好像就是也是一阵风那
0: 竖笛会比较多一些，
1: 那段时间好多人都想要学一学，然后或者说他好入手，就跟尤克里里一样，就类似于那种小版的嘛。
0: 啊，说到尤克里里了，确实是这个吉他的一个小平替，
1: 嗯，
0: 啊，但是它的这个音域或者音色呢，
1: 嗯，
0: 啊，确实比吉他还欠缺一些。啊，这个葫芦丝有没有啊？
1: 嗯，
0: 问问咱听众里边肯定有会吹葫芦丝的，
1: 嗯，
0: 因为也不难嘛。
1: 对，
0: 玉树没有林峰说的是，
1: 说有一个动漫短剧啊，叫《唢呐修仙》，
0: 嗯，
1: 可以一看啊。还有一部电影叫《闪光少女》，也可以看一看，里面都是和乐器有关系的。啊，
0: 咱今天说的是想学什么乐器，然后呢，就看一些跟乐器有关的这个影视作品。
1: 嗯，《闪光少女》我正儿八经我真看了。
0: 啊，
1: 嗯，
0: 关键是看完以后是会激发你想学这个乐器的这个欲望，嗯，是吧？
1: 就是两个，就是两个阵营，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咱们东方古典的这种。
0: 我好像有印象，
1: 打架的那种
0: 啊，就是隔着一道门，然后你方唱罢我登台，
1: 哎，
0: 最后是
1: 唢呐来镇场。
0: 对，最后唢呐一出，就是所有的其他乐器都黯然失色的那个电影。
1: 嗯，
0: 小黎妹儿。
1: 小黎妹儿啊，说二位啊，我特别特别想学这个吉他，不知道有没有速成班呀？
0: 嗯，当你说出速成班这三个字的时候，
1: 嗯，
0: 那一定是有的呀。
1: 嗯，
0: 就是所谓的速成班呢，就是能让你快速的上手几个曲子，比如说你最近想学吉他，你的目标就是
1: 能够弹成一首曲子，
0: 比如说就是弹成都。然后呢，他能很快教会你，
1: 嗯
0: 啊，因为你只需要按住记住这几个指法，然后呢怎么弄，快的话可能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能教会你了。但如果说你想就是是那种就是说想弹哪一个都要弹哪一个，时间会久一点。
1: 嗯，
0: 那个
1: 哎，我觉得你
0: 李植物就会吉他，
1: 我知道李植物其实是，
0: 啊、
1: 会很多。
0: 看样子咱这个群是不得不见了啊。
1: 嗯，
0: 这应该叫什么才艺互助群是吗，
1: 嗯？
0: 啊，互相展示群。
1: 行，大家可以先发送“瘦瘦”两个字啊，加下我的个人微信号。等回头我们组建这个才艺互助群的时候，把大家一并拉到我们的这个群聊当中了。
0: 人多好办事儿啊，咱找一些这个专业的老师在群里边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分享，
1: 嗯，
0: 说不定还真的是能带动很多爱好者啊。这个乐器有爱好者，但是装修这件事儿呢，确实太专业了。啊，如果说您是不是这个行业的，您自己家装修呢，很容易踩坑，或者说有一些地方啊照顾不到。而装修最花钱的，其实不是说好不好看的那个地方，
1: 嗯，
0: 而是每天自己使用的这些细节，不需要费力维护，能轻松生活就是省钱。那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华普装饰啊，在这个金秋时节，给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很多方面都有这个过硬的保障。比如说您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您担心工期，我们这儿规定拖延一天给您赔200，统筹得当。您要担心低价签约后期增项，我们这儿签订闭口合同绝不增项。 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这儿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写入合同。
1: 是啊，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先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啊。
0: 是，
1: 我们这边也是服务过很多位听友，包括有些车友是第一套房子找到了华埠装饰，甚至后面的第二套、第三套。

0: 一些改善房，还有老房翻新也是找到他们，所以说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来享受到靠谱的装修服务了。
1: 哎，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0: 大家好，我是叔叔。
1: 哎，刚才有一位朋友这个说摆渡人
0: 迟啊又生疏了啊生窜完舌前音，你刚刚说成了后音，
1: 生窜完是舌前音
0: 哦，
1: 生窜完舌前音
0: 哇，是断句不行。
1: 这个说刚才我变成了生穿完了啊，这个说白丸啊是用这个鸡肉和鸡蛋清加少量淀粉用温水煨出来的。
0: 嗯，这个煨字就是这个丸子的灵魂了。
1: 对，一般来说就是它有点像那个比较稠一点的那种打成那种酱的那种糊状，然后呢就用手来挤。就是从虎口这儿挤出一个丸子，然后右边呢拿一个铁勺就把这个丸子呢就直接拨到水里了。
0: 但是你要说生汆丸子汤的话，那是吃过的
1: 哦，
0: 粉丝汤嘛。
1: 知道，关键就是丸子不一样嘛。丸子不一样。还有张静说的是哦，说西三环南向北方向现在出现了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啊，那一般这样的管制呢这个时间都不长。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
0: 说在这个金水区三泉路丰庆路交叉路口向南右转的那个啊那个灯，
1: 右转灯啊
0: 被这个树叶啊是遮挡了，基本上有点看不见，容易闯红灯，所以说提醒就是麻烦帮忙处理一下啊。
1: 啊，没问题啊，我们这儿呢是专门就是传递这一类的这个信息的啊，希望大家踊跃的给我们来提供啊。三泉路丰庆路交叉口向南方向右转灯呢被树叶遮挡了一部分啊，不容易看见，那我们也尽快的联系交警部门啊，或者说这个专门管理这个红绿灯的部门，让他呢把这个树叶给修剪一下啊。
0: 哎，是的。
1: 刘木木互动了一下今天话题，
0: 也是说到想学这个吉他啊。
1: 嗯，
0: 大学的时候也报过班，然后发现这个吉他都是弹唱，
1: 都是奔着弹唱去的，
0: 没有干弹的
1: 啊。
0: 那然而我五音不全，罢了罢了。
1: 我刚才就说嘛，学吉他的好处就是它不占住嘴，以后呢，你能自弹自唱。
0: 哎，对，
1: 显得就很有魅力，对吧？尤其是有一些想俘获女孩子芳心的那些男生啊，你要是真学一个什么萨克斯啊啥的，全程啊，
0: 你就没办法表白了，
1: 少了一些你的特色，对吧？
0: 然后不能
1: 别人演奏出来跟你演奏出来差不多，差不多，他不会说，哎呀，那个谁谁谁今天唱歌真好听，他不会指名道姓。
0: 因为我想到的是啥？你看，就比如说，吉他的话，你弹一首歌，然后你边弹，你嘴巴可以表白说，哎呀，最近跟你
1: 今天有一首歌，对，我想送给我最亲爱的什么什么，
0: 亲爱的姑娘什么
1: 的。你没听过说边吹小号，然后边说今天有一首歌，滴滴滴，我想送给哒哒哒。
0: 表白的那种感觉全部都被破坏掉了，
1: 有点意思啊。所以说学钢琴也是一个选择，因为也可以边弹边说话，是吧？当当当，弹着风吹落最后一片叶。今天我有一首歌送给小叶同学，我随便说的啊，随便说的。再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的留言。
0: 还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就是你最近特别想上的一门才艺是什么，想学的才艺都有哪些，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大家明显感觉到这两天呢天气干干的，一方面有一些朋友呢在上妆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卡粉，这个时候呢我们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的精粹水给到您。但一听到这个赫莲娜呀，其实很容易吓退一部分朋友，
1: 就知道已经来到了金字塔尖了。
0: 对，大家可以先发送大牌两个字，我保证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咱是可以入手的，姐妹们
1: 只有惊喜没有惊吓。
0: 是的，
1: 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
0: 因为这个赫莲娜

0: 它的这个小露珠的精粹水啊，每一滴里面都是裹着那个油珠的啊。
1: 嗯嗯，
0: 水呢，它就负责钻进去来补水，油负责留在那个表面来进行锁水。
1: 哎，
0: 咱拍到那个脸上是水感，但是吸收完以后是那种润润的感觉，而不是说单纯的那种浮了一层油膜一样。但不是的啊，
1: 嗯，
0: 而且这个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硬核实力啊，背靠也是欧莱雅的高端产品的研发，这个您放心。那说一下这个价格，专柜售价200毫升的这一瓶啊，都得上千块钱，但是今天大家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是前100单的话，哎，我们这边是只需要22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啊，朋友们。
1: 嗯，
0: 单瓶的啊，如果您要是囤上两瓶的话，还会再减50块钱，也就是说您两瓶到手只需要399
1: 啊，
0: 400毫升，这个是绝对敞开的用啊，放心用，朋友们。赫莲娜大品牌，咱这边也可以自由了。回复"大牌"两个字，你可以先过来看一看啊。
1: 是的，
0: 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大牌"两个字。

0: 很多的事儿，
1: 是啊，还能省很多的心啊。
0: 关键是操的这个心呢，就是怕踩坑，怕踩雷，怕这个有一些地方呢自己不懂得把握去吃亏。
1: 对，还有一些朋友说，哎，这个房子装好了以后我找谁呀？售后这块也是比较担心的一个事儿。
0: 那这些一揽子的问题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这儿，您就可以变成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更何况有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啊，全程帮您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您啊贡献一场这个有质量保证、有服务保证的家装节。像我们的百万质保金啊，如果说您担心品质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这儿质保金说赔就赔，工程延期一天我们赔付您200，这个也是写进合同里的，统筹得当，绝不拖延。包括我们签订的闭口合同也是防止了后期的增项问题，以及售后服务写进合同，10年质保，终身维修，让您啊不用担心。如果说您还在担心这一切都是说说的话，您回复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先添加一下我们的记者微信啊，让您心里踏实，
1: 是
0: 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后台，
1: 就要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啊！还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啊，看到了秋风这位朋友说，那个冲锋衣已经下单了，就等着下周登山节的时候一块儿，哎，跟着们一块儿出发了啊！
0: 哎，
1: 行，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冲锋衣的外套，价格非常的厉害了啊！
0: 是的，
1: 因为这个价格原价139，咱这次拿到手只需要69.9是一件哈、啊。
0: 嗯，
1: 注意它是一个冲锋衣的外套的价格，朋友们，如果您发送秒杀两个字之后呢，想要给自己的父母也带上一件，或者说给自己的爱人也搭一个情侣款的话，两件还会再减20，算下来平均一件也就59.9了啊，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
0: 是，
1: 而且我们给大家选的又时尚又百搭，还很耐穿。比如说你溅个水，到时候一擦就可以了。面料很好之外，还能够护住咱们的颈部，
0: 是的。
1: 还有包括袖口这块，还有魔术贴，能想到的里里外外都给大家照顾到。而且您可以从80斤穿到210斤的啊。
0: 尤其是这个像我一样平时通勤偶尔小垫垫的、或者说经常去户外玩的，那这一件衣服啊可以穿三个季节，性价比很高，80到210斤男女同款都能穿，有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等7色可选，日常通勤啊、逛街呀、户外运动啊都能穿，搭配牛仔、休闲裙子都没问题，这个风格百搭不挑人，经济实惠还保暖。今天价格也非常棒啊，您一套原价139，今天只需要69.9，两件更划算，再减20，算下来一件啊只要59.9，赶紧给自己和家人备上吧。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今天一直在聊大家的这个兴趣爱好啊，从钢琴到唢呐啊，从吉他到萨克斯，
1: 还有配音啊什么的、都是我们之前想要学习的街舞啊，
0: 笛子呀
1: 也都有
0: 啊。郑智慧一开始就说，
1: 说我想学的才艺就是街舞、上大学的时候还专门啊买过光盘去学，结果发现自己的这个四肢啊有点不太协调，就成了我永远的痛。
0: 我觉得大家对于自己的要求啊，标准还是太高了。
1: 哎，我还真正儿八经学过几节那个爵士呢。
0: 啊，
1: 但我发现
0: 我小时候还跳过拉丁呢。
1: 哦，你还跳过拉丁？
0: 对呀、
1: 啊，我还练习过几门那个芭蕾。
0: 拉丁，我现在就是比划两下，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哎呦，
0: 那个脚步还就是吐水恰恰万，我还是知道的。
1: 三步一回头啊，
0: 那是弹个。
1: 不一样。
0: 我刚才接着我的话说啊，就是大家对于才艺或者兴趣爱好标准别那么高，你像学街舞是吧，别追求动作到位，先扭起来，对不对？你那个乐器不用追求什么吹什么怎么怎么样，先让它响，
1: 先上个手，
0: 对不对？就像那个钢琴，你不会什么两手连弹的时候，你就先115566，先玩起来，对不对？先玩起来，慢慢再精进自己的业务，先给他招式比划出来啊！我是这样建议的，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的街舞梦想啊！那聊到这会儿呢，时间也差不多了，估计各位呢也都到家了啊。那在路上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只能是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北京时间19: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这会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哈。其实目前呢，我们高速路况就是基本上都是通行顺畅的，但是呢，有两个施工路段要提醒大家哈。首先呢，是在徐广高速桐柏段170公里东半幅主线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呢是到12月31日才能恢复通行呢。也提醒大家有一个绕行路线哈，就是在徐广高速桐柏段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车辆可以分流至桐柏东站来下站就可以了。另外因为施工的原因，在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的平顶山站还有兰南高速叶一段，超过这个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呢到10月17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一个状态。平时大家有出行高速的需求，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省内的高速的路况信息啦。今天是周六哈，这不同以往的是，确实今天呢是一个这个调休的工作日哈。虽然今天是周六，但是明天基本上大家还是有一个周末的休息日的，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周末的氛围也是已经迎来了哈。那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哈。在11期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聚焦关注这个我们今年的这个国庆档的这个电影呢哈。其实好电影还是不少的，对吧？那根据国家电影局10月8日的一个统计哈，2026年的国庆档电影票房呢达到了11.65亿元，观影人次呢达到了3199.59万，在7天的档期内呢，连续7天每日票房都是破亿的哈，场次达到了329万场，平均票价呢是36.41块啊，其实比去年还降了一点点。换句话说哈，就是今年看电影的人更多了，花的钱呢也更少了哈。这个呢在假期消费里面有点不多见哈。但是呢今年国庆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合家欢成了一个观影的亮点哈。因为在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覆盖了合家欢动画，还有这个刑侦悬疑片，还有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的类型哈。那么目前来看，票房榜前五名的分别是神探之痕迹啊，是达到了4.23亿的票房，还有呢有一个喜剧叫什么意思夫妇啊，达到了2.44亿的票房，生化危机爆发夜是1.74亿，当然了还有一个持续就是比较不错的，就是那个龙餐馆哈，0.55亿的票房，还有一个非常欢快的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达到了0.54亿的票房。哎，大家最近看了哪部不错的电影呢？有没有说就是一说到电影哈，就是特别想推荐给大家的啊，然后也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我们发来留言，特别是哈，尤其是到了有时候比如说晚上没事了，或者是周末的时候，确实想在家里看看电影，电影剧荒的时候啊，也想选择一些比较好看的电影，有没有一些推荐呢啊？如果说这个一提到电影，大家就觉得有一些比较经典的，或者看完之后就是念念不忘哈，觉得要推荐给大家的，也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我们这个推荐一波哈。这个周末我们就可以在家里先去看一看。当然这个说

起不管是院线还是说在家里可以看的哈，就是今年吧，我觉得哈，就尤其是前段时间大火的有一部电影叫《给阿妈的情书》，大家都有没有去看呢？啊，如果说真的跟我一样哈，之前确实错过了电影院观看，但是呢没关系，现在也终于盼来了，在网络平台已经上线了哈。那么前段时间我是刚刚看完之后，确实首先觉得哎呀欠了他一张电影票，然后呢这个而且他呢也可能是今年哈、最值得全家人一起看的一部电影了。这部电影确实首先它没有大明星，没有大制作哈、主演的全部都是素人，但是它上映之后豆瓣评分达到了9.3分，而且是超过了97万人来打分，票房呢也突破了10亿元哈、也是跻身到了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很多人看完都说哎呀真的是哭到停不下来，这确实是真的哈。咱就先不说这个故事情节了，咱先看看他怎么拍的哈。因为这部电影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恰恰反而是他不厉害的地方。因为好多啊，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电影的导演啊叫蓝鸿春，他是拍纪录片出身的，所以呢他就用了大量安静的长镜头。哎，什么叫长镜头呢？就是镜头不切不摇不推啊，就是那么静静的对着人物，然后让这个情绪在时间里慢慢的沉淀。尤其是对着阿妈的几个特写哈、镜头停留了很久，但是呢这个阿嬷这个演员的表情并没有太大的起伏，没有任何的这个嚎啕大哭，只是眼神里浑浊地望向了远方。但是这种近乎凝视般的特写，哎呀就看的人家这个演员演的就是不动声色，但是呢我们看的人啊真的是无端端的就是欲语泪先流的这种效果就达到了哈。而且你知道这个电影里面还大量的用了这种框架式的构图，比如说门框啊、窗户啊、柜台，就不断的把人物框在这个画面里，所以在那个年代的人啊就习惯把情绪埋藏到沉默之中，所以这种情感真的它不是那种扑面而来的，而是从这种缝隙里缓缓溢出来的，有一种克制压抑，但是啊就是后劲儿特别十足。当然我觉得我看完之后整体的感受就是哇，我觉得这些演员怎么选的这么好呀。首先这部电影里面全部都用的素人的演员哈，但是反而就我们会觉得好真切呀，真的那种切实的那种感受哈，感受到了这种真实的生命的体验。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总结来看，这部电影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确实是用最朴素的镜头和最真实的素人，但是拍出了最深沉的情谊啊。所以如果大家平时看惯了节奏比较快画面也比较炫的电影，所以在刚开始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有点慢，但是啊大家只要稍加耐心看完前20分钟，你就会发现哇这种慢它不是拖沓，真的是让情绪一点点的沉下去啊。反正中间我是哭了好多次，就是不自觉的你不知道哪一点你就沉浸到里面了哈。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哈，如果说大家周末有时间的话，在家里就可以来完成哈，我觉得也很适合一家人一起来看哈，孩子看了之后也会就是有所启发的，他会对家庭对责任感对情谊有了一份更深的理解哈。所以今天也想问问各位啊，有没有一些推荐的电影给到大家呢哈，也欢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您的推荐的电影清单吧。说起这个到了周末或者节假日，如果说一家人窝在温馨的家里哈、去看一场电影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哈。当然说到这个家，然后我们就说到这个装修的风格等等哈。如果确实提到装修，很多人呢都会觉得哎就是一定要好看对吧，但是我觉得好看呢它其实反而也是这个不是最最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当然是平时哈、我们就是要最值得花时间的地方，就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哈，而且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的，这也是我们说的就是长期主义哈。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不用担心任何品质的问题，因为咱们是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的。如果说就是有人担心说这个工期有没有保证啊，咱们是延期一天赔200哈、绝对不拖延的。而且啊就是不用担心任何的这个有增项，因为咱们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啊，绝对没有任何的这个增项的哈，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一口价。担心售后无人管，咱们签的是10年质保终身维修，而且是写到合同里的哈。如果您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呢，

哎，现在就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咱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发了家装节之后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哈。那咱们媒体呢是全程跟进监督的，保护咱的合法权益，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咱们的家装节啦，享受靠谱的装修。今天是周六，虽然是一个工作日，但是这会儿呢可能很多人也都迎来了自己这个下班的时候了，明天呢也是一个愉快的周末哈。有没有一些推荐的电影给到大家呢？就是平时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没事儿哈，可以消磨时间，但是呢又觉得想看一部好的电影作品哈。如果说大家有推荐的话，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继续发来您的互动留言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2: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板

0: 境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1: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0: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1: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0: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微信平台这会儿看到好多人都在问这个登山节呀，啊，然后好多人都说这个登山节到底怎么报名啊？没错哈，大家都已经期待住了，是不是？就在下周哈，你看现在这个时节特别好，就属于金秋，这个季节哈。大家有没有很久都没有说去接触户外，尤其是登山这件事儿哈？那没错，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现在也是开始报名了哈，就在10月17号，咱们可以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哈，可以领略飞瀑流泉，还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当然了，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还有很多好玩的项目，还有这个玻璃吊桥等等哈，打造了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还有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在活动当天呢，主持人还将现身打卡点，跟大家一起来偶遇。所以大家想要参加或者想要了解的哈，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登山”两个字啊。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情啦。今天呢其实是周六，虽然是一个工作日啊，但是呢明天我们还会有一个小小的周末哈，所以在这个周末呢有没有就是很期待啊，就是做点啥呢？如果是在家或者是明天天气也不错可以外出哈，除了可以接触大自然之外，也可以去相约看一部不错的电影。那说到这个电影，大家有没有一些比较不错的推荐呢？哎，那微信平台呢也有人给我们发来留言互动了哈，一位老朋友啊，我们来听一下 Decade 说了什么。你有什么推荐吗？你好。
4: 大家好，我还是那个初二的学生，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暑期档诺兰导演的奥德赛这部电影。推荐这部电影呢，我有以下的理由。因为这部电影是诺兰导演全程用 IMAX 胶片拍摄，从它的效果、特效，包括音画，都给人十分震撼的视觉体验，让人回味无穷。而且它的故事立意上，也很鲜明。它讲述了主角奥德修斯在历经坎坷回家的路上，意识到自己发动这场战争是错误的选择，最终一切代价都会承担所有的后果。这是我推荐这部电影的理由。
3: 嗯，谢谢啊，我感觉非常就是感谢你的推荐。而且我觉得哈，就是刚才也说了是初二的初中生对吧，感觉说这段感觉跟你写好了一个观后感一样哈，特别的丝滑。

0: 流畅。确实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当时在现场观看，我觉得这部就是一定是院线电影是不容错过的哈，尤其是诺兰导演他对拍摄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哈。微信平台我们也看到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名字叫什么哈，微信平台这个听众叫做雨月照明哈，他也发过来了，他给大家推荐的是他最近啊周末看了一个电影叫《生化危机爆发夜》哈，这也是近期在这个院线上啊也是一部非常不错的电影，可以推荐给大家哈。微信平台小六七八啊也发过来了，他说我们家有的时候在家看电影，也有时候会看一些纪录片啊，有的时候也会看一些动画片儿。最近一次是看了寻梦环游记啊，寻梦环游记其实这个电影也是比较早的一个电影了哈。那我觉得其实这部电影我个人也是非常非常推荐的哈，而且大人小孩孩子都非常适合观看的。其实这部电影应该是很多年前我是在电影院看的哈，看完之后给我的这个价值观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这部电影呢是以这个西班牙的亡灵节为背景哈，表面上虽然讲述一个男孩追逐音乐梦的故事，但是他内核讲的却是就是一个人真正的死亡不是离开这个世界，而是被家人遗忘啊，才算是真正的离去，对吧？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也很适合家庭一起来看哈，我觉得也蛮有这个启示感的。其实这个当真正和孩子谈论逝去的亲人的时候，这并不是所谓的在揭开伤疤，而是告诉孩子啊，其实你还在思念他，反而是延续生命的一种表现哈。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也是非常推荐的哈，现在这个在这个线上也是能搜到的。如果说这个家人哈，就是这个家人在一块儿哈，可以花个两个多小时时间一起来看一下这部剧，也是非常非常适合一家人一起来看的哈。微信平台琉璃也发过来了，他说啊，我们家呢基本上都是以孩子这个为主，让他来选择，但是呢我们家人会一起来看。哇，我觉得这样就真的很不错了哈。其实说到这个毕竟是孩子的视角，如果是这个小学啊，尤其是小学生，可能也更适合看一些动画片哈。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的这种动画哈，它真的也不是给小孩看的，就也非常适合就是全家一起来看啊。这真的不论是它的拍摄手法还是技术哈，都是非常成熟的。包括此次我们刚刚也说到国庆档的电影对吧，也有一个非常适合全家一起看的，有两部动画片哈来供大家选择。首先呢有一个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我觉得这部电影还蛮有意思的哈。我虽然没有去看，但是他的这个通过他的介绍，我觉得还真是很有趣。因为这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啊，故事讲的是佩奇一家经历了一场奇妙的中国之旅。它融入了比如说像中国高铁呀、传统龙舟等国风的元素，而且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的风格哈，所以也被这个媒体称为亲子观影的首选。当然这次还有一个这个国漫的 IP 新作哈，就是实现了两大国民动画 IP 的梦幻联动，就是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啊，这个名字真的是挺长的哈。那这部电影呢就融合了奇幻的冒险和亲情成长，在一场这个啼笑皆非的冒险旅程当中诠释了成长的意义和责任的重量，所以它是兼具了趣味性和教育意义的，也是非常适合全家一起来观看的哈。当然说到这个家庭哈，这个今年也有一部喜剧也是值得一提，尤其是这个家庭题材的喜剧哈，叫什么意思夫妇，它是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的，讲了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然后被迫体验了对方生活的一个搞笑故事哈。它是以夫妻灵魂互换的爆笑故事探讨了婚姻相处之道，所以老少咸宜哈，也是兼顾了欢乐和温情。那有数据显示啊，这部片子一家人三人啊，就是一家人三人及以上结伴购票的比例超过了21%，哇，我觉得这个数字还是比例还是蛮高的哈。这个电影还挺有心机的哈，就是适合这个结伴来看哈。当然此外呢还有陈思诚执导、张译和马丽主演的这个刑侦悬疑片《神探之痕迹》哈，他这部电影呢也是此次国庆档的排名这个榜首了哈。他是改编自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植的一个真实事迹，用了四个案件讲述了刑侦人 择一世终一生的故事哈。当然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警匪片的题材哈，侦探哈，还有呢有一个我前段时间也看了一些预告，由这个布拉德皮特主演的荒野求生片啊，叫野兽之心，讲了一人一狗的这个故事哈。还有呢一个这个闫妮叶童还有倪虹洁主演的银发题材的电影活色生香，这类题材的电影在之前以往是不多见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以往可能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大多数都是年轻群体，但是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适合这个中老年那个姐妹闺蜜一起去看哈，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所以说这个类型呢真的是很丰富啊，不管大家喜欢什么口味啊，喜欢什么类型的哈，都是可以找到一部想看的电影的哈。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也有很多的听众哈在问这个郑州今天限行吗？没错哈，虽然说现在已经7:30了，但是目前当下还是处于一个限行的时段内的哈。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是是按照国庆假期调休，所以今天呢是按照周三的工作日来限行的哈。限行尾号3和8啊，尾号3和8的尊贵的车主们请注意了，今天一直截止到晚上的9点，在郑州三环以内都是有限行的哈。明天周日呢就不限行了，当然从下周开始周一到周五啊，就我们就完全恢复一个正常的上班工作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依然是按照每周每天限行2个尾号的规则来这个限行的哈。具体想要了解的，包括我们整理了一个这个10月份的限行日历啊，大家可以回复限行或者是限号都是可以得到这个回复的哈，都给大家整理好了。大家平时啊，就是在电影剧荒的时候啊，想要选择一些好的电影，然后在你的印象当中，有没有觉得看完哪部电影觉得哦，非常非常想推荐给大家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台给我们发来您推荐的电影清单吧。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19:28了，虽然说今天是周六，但是呢确实是一个工作日，我们看到市区啊，尤其是中日大道这个高架上哈，从北向南还是有一部分路段是比较拥堵的状态哈。大家在这个市区行驶的过程当中掌握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台给我们发来路况的提醒。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河南省内的通行变化，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柯婷老师。柯婷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目前受事故影响，郑明高速中牟段6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1车道，2车道可通行。受施工影响，徐广高速桐柏段170公里处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12月31日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如下，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分流至桐柏东站下站。受施工影响，阎洛高速徐广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一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柯婷老师的提醒。当然刚才柯婷老师也提醒大家有一个事故路段哈，大家想要掌握到这个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以及变化，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高速2个字，也可以得到我们给大家整理的文字版本的信息。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这首歌呢是来自黎明的《两个人的烟火》，其实这首歌是非常经典了哈。不得不说，我们的四大天王黎明还是非常有实力的哈。其实每次提到他，包括提到他的歌，都觉得是非常经典的哈。当然了，在2026年哈，郑州站也有一场他的演唱会啊。在我们的郑州站也官宣了哈，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的唱腔相遇天地之中，在11月21号啊，就在11月21号锁定在郑州奥体中心的体育馆。所以他的歌曲呢，总能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哈。想不想这个期待这场演唱会呢？就在11月21号，可以关注哈，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如果说想购票的话，可以在大麦猫。

眼抖音携程旅行都是可以来关注一下的哈，我们可以一起在11月21号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就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很多人也在问我们的登山节哈，很多人都在回复登山节，没错哈，就在10月17号哈，就是在一个下周的周末就可以一起相约这场秋季登山节了哈。说到这个登山，我们是不是总得有一些，特别是这个装备党哈，我们得提前准备准备哈。那你说这个登山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很专业的事儿呢哈，特别是现在在这个换季温差又比较大的天气状况哈，穿厚了中午觉得闷热，穿薄了吧这个冷风往脖子里钻哈。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件时尚好看穿脱非常方便的外套，那就是现在的刚需了哈。 UP 商城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换季必备的男女同款户外冲锋外套，品质非常有保障，价格也是非常非常惊喜的哈。如果说现在大家回复秒杀啊，可以来挑挑选选啊，这个选择性还是很多的，因为呢它是男女同款，从80斤穿到210斤都可以，然后呢有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等等7种颜色可以选，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来挑一挑啊，先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关键是这个价格也非常非常给力哈，如果说日常买一件同品质的户外的服饰，价格肯定基本上动不动就要上100块了哈，因为咱们这款冲锋衣它外套采用的是梭织功能的面料，柔韧耐磨，而且是挺阔有型的，日常穿着也非常好打理，如果说溅上水了一擦就可以了，面料就是非常非常好，但是细节也做得很到位，领口啊都是加高设计的，而且那个袖口也是防风的哈，一衣可以穿3季呢，性价比也非常非常高。那我们就来看看吧，它的价格有多给力呢。今天 UP 商城清仓宠粉大放价，原价是卖到139了，但是今天大家回复秒杀下单只要69.9块就到手这么一件有品质的冲锋衣了哈。那么如果说想组个情侣款呀、亲子款的哈，咱可以买两件更优惠了，2件再减20，那么这样算下来平均一件到手只要59.9块，相当于不到60块钱搞定了一件冲锋衣的外套哈。哎，所以说这个高端品质清仓的价格，咱们建议直接买两件，给父母呀、给孩子呀都可以带一件，颜色又多，对吧？所以现在买呢也刚好是很适合的哈。当然要提醒大家，清仓库存有限，随时可能是断货下架了，所以趁着还能买，抓紧时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下单啦。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很多这个好看的电影啊，当然也有很多人给我们推荐了一些比较不错的电影，尤其是适合这个家里面一家人都可以看的哈。比如说呢有一个电影叫《海蒂和爷爷》哈，哎，这个电影也是很适合在家庭一起来观看的哈。还有一个电影叫《怦然心动》，哎，你别觉得听这个名字好像是不是不太适合孩子，其实不是哈，它是一部关于青春期暗恋的电影，但是呢远不至于此哈，它是从男孩和女孩两个视角来讲述同一段故事，让孩子看到同一件事哈，不同的人感受完全是不同的，所以呢它也教会了孩子如何去理解他人，如何面对喜欢和被拒绝，其实这个呢也特别适合初中以上的孩子来看哈。还有一个电影叫《飞屋环游记》，也是很经典的，对吧？一个老人用气球把房子飞到了天上去完成和妻子的约定，一个男孩意外地搭上了这趟旅程，他讲的是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以及呢和最美的以及就是最美的冒险是有人陪伴的哈。这个呢也特别适合全年龄段，尤其是小学阶段孩子也是非常适合来看的哈。另外说到这些题材，其实还想到了一个电影哈，之前也看过，叫《小鞋子》，这个也是一部非常朴素的电影啊，它讲述了就是哥哥弄丢了妹妹的鞋子，为了不让父母操心，然后兄妹俩就轮流穿一双鞋去上学哈。故事虽然很简单，但是极其动人，它呢也让孩子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新鞋子的，但是所有孩子都是可以有尊严和善良的哈，这个呢比较适合小学高年级以上的这个孩子来观看哈。大家有没有一些就是平时看完之后也觉得非常不错的电影来推荐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您给我们大家推荐的这个电影清单哈。

0: 微信平台每天呢也有我们的老听众啊，只要回了阿拉伯数字888的，那肯定就是咱的老听众了哈。回复888之后就能收到咱们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哈。其实咱们这个产品呢也是大家根据自己车子里程数来选择就可以了，特别是最近的天气确实一天比一天凉了，对不对？尤其是早上出门，如果说咱的车子啊就是长时间没有给它做过一些这个保养啊，是吧，然后平时这个车子开的时间久了可能也产生积碳了，也没有去管过它，哎，有时候就会发现车子冷启动都不如以前顺畅了，而且怠速呢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抖动，油耗呢也是在不断的变高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咱也得注意哈，车辆确实大概率是因为积碳产生的这个原因哈，所以入冬之前呢给咱的爱车来清一次积碳特别有必要。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在加油前咱们倒上一瓶，然后就可以边开车边来清除积碳了。积碳少了之后，冷启动顺畅了，怠速稳了，油耗也跟着降下来了，所以这也是实打实的啊，在花小钱办大事，也是在省钱哈。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如果说车子里程数比较高哈，在80000公里以上的爱车咱可以来选择万能通的金装礼盒，它是三瓶装的哈，一套下来仅需要239，那就是只需要每3000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所以三瓶用下来咱的爱车可以说是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感。车子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的，咱们来选择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搞定了哈，也是三瓶装的。这三瓶是分三步养护到位的。首先第一瓶是除积碳的，用完之后发现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然后呢，再来用第二瓶是提升动力的，加速迟滞感也消失了，一箱油能多跑个几十公里都是没问题的哈。最后一瓶呢是洗三元的，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这一套下来也非常的划算，只需要199就到手了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啦。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我们今天聊了很多的这个电影哈，也不乏提到了很多经典的电影，对吧？刚才我们一起欣赏了一首《勇气》哈，它是由迪克牛仔来演唱的。其实刚才我听了这首歌也蛮有感慨的哈。我们经常都说老歌翻新啊，有一种这个不一样的风味。但是我觉得《勇气》这首歌其实也是一个经典歌了，然后让迪克牛仔也来唱了一版，就感觉经典唱经典哈，反而就觉得他唱的真的有一种很莫名其妙就很不容易的感觉，就是用我们非常熟悉的这种音色嗓音他的风格，但是唱了一首好像完全跟他不太搭的这个一首歌，但是也唱出了一番风味哈。说到这个迪克牛仔，不得不说有一首歌哈、啊、特别特别有名，就是他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啊。这首歌我也给大家调好了，一会儿节目在尾声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重温这个经典哈。确实有很多，我觉得经典都是值得回味的，特别是在这个马上要到周末了哈。如果说大家平时就是好不容易抽出一点时间，也想看一个好的电影，回顾一下经典的影片，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其实现在很多呢，我们都可能就是尤其去院线看电影哈、啊，都是比较热闹的一些这个镜头等等哈。但是很多以前经典的电影，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么复杂的镜头语言呀、镜头哈，或者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手法哈。而且呢，它的叙事可能就是那种平平的，但是你看完之后，你就是觉得哇，好像意味深长的感觉哈。所以在这个周末呢，其实也可以跟家人一起来静静的去看一部经典的电影，也是不错的选择。当然说到这个金九银十哈，如果有打算装修的朋友，哎，是不是有人在担心啊，找装修公司太贵了，容易被套路等等，或者是就是遇到一些专业的问题自己也不懂，对吧？其实平时呢也可以多听一下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呀，来储备一些专业的这个装修知识。而且这个栏目组呢还定期组织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所以您此时此刻就可以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啊，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之后的事儿呢，就由咱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团队为您保驾护航了，让咱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所以您此时就可以，这个现在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刚才跟大家说的哈，迪克牛仔有很多的经典的歌曲，但是好像一提到他，我们就会想起来这首歌，一起来重温一下经典的歌曲吧。

0: 刻，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郑州市区域及高速的通行情况啊。目前呢，因为还是周末的晚高峰嘛，啊，所以说市区有几条道路还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主要在陇海快速路紫金山路的东向西方向，这个队尾是到了未来路，还有京广路金水路的南北双向，京广路陇海路的北向南方向，另外金水路花园路的东向西啊，也大概有一两个路口是车多缓行的状态。高速方面，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证明高速中牟段啊6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那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受到施工影响啊，徐广高速桐柏段170公里的主线啊，东半幅主线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12月31号恢复正常通行。那徐广高速桐柏段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呢，分流到桐柏东路下站。另外，因为施工的原因，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啊，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一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随时了解。说换季啊，这个气温变化也是蛮大的，尤其早晚温差也很大啊。穿厚了呢，中午比较热；穿薄了，早晚这个冷风往脖子里钻啊。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件时尚好看、穿脱方便的外套就是刚需了啊。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换季必备的男女同款户外冲锋外套。哎，现在拿到手它正好能穿，大家可以先发“妙纱”两个字来看看它的这个款式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款冲锋外套呢，采用的是梭织的功能面料，非常的柔韧耐磨，挺阔有型，日常穿着也很好打理，溅上水一擦就可以了。那除了面料好之外，它的细节也是十分到位的，领口有一个加高设计，刚好护住咱们的颈部啊，不怕嗖嗖往里灌冷风，而且还搭配了连帽的抽绳啊，袖口有魔术贴，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节，防风保暖效果那是杠杠的啊。春秋单穿呢可以防风，冬天咱们里面搭一些内搭呀都是没有问题的，一件衣服可以穿3季，性价比很高。而且它整体剪裁都让人穿起来很干净很精神啊，就是干净利落那种版型，还显瘦。尺码呢是从 S 码穿到 3XL， 80到210斤的朋友都可以穿。它呢是男女同款，有玫红色、浅绿色、枫叶黄、黑色等等啊，就是7种颜色可以供大家来选择。日常买一件这个同品质的户外服饰怎么也得上百了，是不是？今天咱们商城清仓福利啊，原价139的这个冲锋衣外套啊，今天只要69.9元。哎，如果是两件呢再减20，算下来平均一件只要59.9元啊，就是高端的品质，但是是清仓的价格，建议直接带走两件，给咱们这个父母啊孩子都带上一件。哎，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天晚上雨桐陪伴各位好朋友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啊。来，我们卸下一天的疲惫啊，到晚上用可爱啊来为这一天加一点糖吧。首先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男子在杭州五朝山徒步的时候偶遇两只丁满，目前啊小家伙已经被抓获了。 昨天上午啊，在这个杭州五朝山国家森林公园徒步的程先生，在山路边偶遇了两只小动物，就疑似是非洲动物细尾獴啊，俗称狐獴。这个五朝山国家森林公园啊，它的森林覆盖率还是蛮高的，有90%以上啊，而且它还保存有这个杭州近郊比较完整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园内的动植物资源也很丰富，也是不少市民登山休闲的一个好去处。据程先生说啊，当时这两只小家伙呢就在山路边闲逛，状态很不错，看上去十分活跃。他第一眼看到啊，猜测可能是刚从动物园跑出来的，或者是这个宠物被弃养了，或者呢是走丢了。细尾獴啊，它是原产于非洲的一种小动物啊，就是动画片那个狮子王里丁满的原型啊。他们经常就是直立着非常警戒啊，或者是在挖洞的那种状态。野外呢一般是以十几只的家族群体活动，平时主要吃一些这个昆虫、蝎子、蜘蛛，还有小型蜥蜴等等啊。因为他们外形很可爱，神态也很讨喜，所以说也成了部分爱好者追捧的一个异宠。我是前两年去南京的那个红山动物园看到过这个狐獴啊，就是细尾獴。他们当时呢是在那种就是成群结队的啊，就是那种群居生活在那个场馆里面。但是那个场馆呢它其实是露天的，旁边的围栏也不是很高，所以说他们应该不会就是无缘无故的翻出来啊。但是挺有意思的，也比想象中要小一点儿。这种细尾獴啊，它是这个本来的栖息地是在非洲的沙漠，还有一些岩区的环境。目前呢还不属于国家重点的保护动物，但是啊，它也并不适合杭州山林的一个生存条件。而且它如果是圈养的个体，它到这个山林里到野外能不能自主捕食，有没有这个能力，目前呢还是抱一个怀疑态度的啊。它能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还是个未知数。但是作为外来物种啊，它毕竟还存在一些这个本土环境比较少见的病菌，还是有一定潜在风险的。目前呢这两只细尾獴已经被相关的工作人员抓获了啊，初步判断是弃养的异宠啊，接下来也会去排查一下它的来源，再做进一步的处置。如果咱们在野外遇到这种外来的动物啊，也不要去靠近或者投喂它，就第一时间上报属地的林业主管部门就可以了啊，或者就是报警，比较这个我们好上手的一个方法啊。事实上按照我国的相关法律呢，类似细尾獴这类啊在国内没有自然分布的外来物种，不管是机构开展引进或者是人工繁育啊，都要具备合法的来源，完成引进的审批、检疫等等手续。那普通的个人家庭并不具备啊办理这种境外物种引进审批的条件。所以如果说咱们普通消费者打算接触异宠，在购买前也要确认这个物种是不是在这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名录里，或者说在不在这个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附录里，而且要核查商家的资质。购买的时候还要选择合法的养殖场啊，就不要买那种走私或者是野外捕获的动物，同时还要商家提供检疫证明。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哪怕这个饲养者后续不想再继续喂养了，也绝不可以随便的丢弃或者说是放生外来物种，还是隐患重重啊。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啊，这两只在路上闲逛的丁满，就是俗称狐獴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动物。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啊。此刻这个连霍高速新安段728公里的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啊，现场占用了第3、第4车道啊，大家可以走第1和第2车道，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现在最近这个入秋之后啊，早上出门有时候发现车子冷，启动不如以往顺畅了，怠速呢也开始抖动了，油耗也变高了。那出现这种情况可得注意了啊，这车辆大概率是有积碳了。所以说入冬之前啊，给爱车清一次积碳特别的有必要。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咱们可以来试一下啊。除碳的同时可以养护咱们的爱车，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加油之前倒上一瓶啊，边开边清积碳，积碳少了，冷启动啊也顺畅了，怠速也稳了，油耗也会跟着降啊，实实在在的省油加上省钱啊。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啊，就是根据咱们的里程来选择。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呢，咱们就选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一套3瓶金闪闪的，也是今年的新品，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老车痛点深度研发的啊，可以强力的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哎，这一套3瓶下来，咱们的爱车就重焕青春了啊，像新车一样的顺畅丝滑。啊，当然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下的车子呢，就可以选我们的万能通3兄弟啊，这个也是包含3瓶，每瓶效果不一样，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3瓶清3元。用完之后啊，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啊。使用方法很简单，就是您加油前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再加满油，让它充分的融合就行了。一箱油我们用1瓶万能通，哎，最好是隔一箱油使用1瓶啊。啊，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来详细了解了。发送888。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建行建一代，

0: 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啊，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宠物新闻，乘客与司机救小狗的视频啊，获得大量网友点赞。日前啊，一位名叫西米老斯的网友在社交媒体记录了一条视频，这个名字是在合肥紧急救小狗啊，获得了近千人的点赞。10月6号上午，合肥市民考女士打车去单位，这个车快到一处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呢，她看到路中间趴着一只小狗，啊，应该是被撞了有一会儿了。那考女士很怕后面的车对她造成二次的伤害啊，就跟司机商量一起来救这只狗狗。那两个人下车之后啊，司机师傅就把小狗抱上了车的后排，考女士还在一旁安抚的小安抚这个小狗啊，让她就是比较平静一点啊。司机看了这个小狗是有带着牌子的，所以说推测是一只宠物犬，然后就根据牌子上的联系方式联系到了宠主。但是因为情况很紧急嘛，到了宠物医院，考女士得知狗狗的情况非常危险啊，还是签下了病危告知书。但是非常遗憾，让人很惋惜的是，最终狗狗没能救活，因为医生说伤得太重了啊，没有来得及上肾上腺素，狗狗就走了。那小狗身上呢是有狗牌，也有定位器，所以它在走丢之后，主人一家也一直在找它。得知狗狗离去的消息，主人也是情绪很低落啊，一直在掉泪啊。因为这个小狗呢，它其实小时候被遗弃过，也是现在的主人一家救回来的。前几个月呢，还生过一场大病。平时啊，狗狗也会自己去下楼上厕所啊，但是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它跑到对面小区了。视频一发出啊，有很多的网友给考女士留言点赞啊。考女士她自己是一名教育从业者，自己平时也会教小朋友去爱护动物、保护动物。到了这种四叉路口，大家都放慢一点速度，毕竟毛孩子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嘛。其实我们在这个出行的路上，有时候也会看到有那种路杀的情况出现啊。很多时候，比如说它是一只小猫咪，因为猫它很好奇嘛，它可能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呢，也不太会看两边的车辆啊，所以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说咱们不管是白天黑夜，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多多观察一下路况，如果看到有那种不明物体啊，就是及时的去绕开，或者是及时的降下速度来啊，尤其在这个晚上天比较黑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灯把路照得亮一点啊，多关注一下过马路的毛孩子。我们每个人多留意一点这个毛孩子，就是可能会更幸福一些啊，愿所有受过苦难的小生命也都可以被温柔以待啊。
3: 小燕子
4: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5: 妈妈，小牛怎么不唱歌了？
6: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7: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6: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哎，一过这个霜降节气啊，天气比较干燥啊，一到这个霜降节气，很多朋友营养水啊、精华啊、面霜啊，一个步骤都没少啊，花了不少的时间和金钱，反倒给皮肤添了负担。每次卸完妆啊，这个洗完脸之后，皮肤还是那种紧绷干燥，还容易泛红起痘。换季的时候啊，其实推荐试试赫莲娜家的独家科技，就是小露珠的精粹水啊。哎，大家可以先发大牌两个字来看啊。它这个精粹水呢是96:4的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里都裹着油珠啊，水负责钻进去补水，那油呢负责留在表面锁水，拍上脸就是那种水感，吸收之后很润啊，它不是那种单纯的敷一层油膜。而且赫莲娜小露珠里面的这个雪绒花活性物有一个滋养修护的作用，补油锁水加修复三合一，可以充盈我们的肌肤，一瓶实现多重的护肤需求，简化护肤流程，减少皮肤的负担。重点来说说大家关心的价格啊，专柜200毫升的正装呢要上千元啊，今天咱们跟着爆款商城可以享受到专属的价格优惠，但是赫莲娜太抢手，所以说我们只有100单的福利啊，一瓶只要229元啊，如果囤两瓶呢是再减50，一共只要399啊，400毫升可以用到明年开春了，大家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抢单啊，发送大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最近这个江苏盐城的有一处高速上啊，夜间竟然有马匹在奔跑，而且这个电子屏还提示司机注意避让。就在10月5号的晚上，沈海高速江苏的盐城段啊，出现了一匹马，引起了过往司机的广泛关注啊。那通过司机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到啊，这个高速公路的电子屏上就有提示说，前方路面有一匹马啊，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说实话，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提示啊。当时这个车辆行驶也是比较缓慢的，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这个视频里确实有一匹马在高速上这个奔跑啊，过往车辆也是纷纷避让。那发视频的网友啊说，他一开始还以为屏幕上的提示语是玩梗啊，没想到真的是有马。记者也随后咨询了江苏高速热线，客服人员表示啊，确实接到过这种就这件事的相关反馈啊。当时交警已经及时的引导马匹离开高速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后来当地高速交警的值班人员说，这件事很快就已经处置完毕了啊，造成拥堵的时间也是不长的，已经恢复了这个正常的交通秩序，恢复顺畅了。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啊，来看一看就是当时高速上电子屏的这个提示，还有这个高速上的这匹马啊、哦，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就可以看到了。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朋友们，考考你们，想让一辆汽车的漆面像镜子一样亮，最关键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A. 高级车了， B. 专业百洁布， C. 鸵鸟的羽毛。选 C 的，恭喜你们，答对了，没错，就是鸵鸟羽毛。那个跑起来像减速带的鸵鸟，为啥非得是它？普通羽毛，比如鸡毛，摩擦起电是物理定律，但鸵鸟毛 它是自然界唯一不带静电的羽毛，
5: 就是它的羽轴比较粗硬，而且它的这个羽毛啊呈絮状排列，对比鹅毛鸡毛您一看就明白了。
4: 简单说，它几乎没有承载电荷的载体，所以哪怕你拿它疯狂摩擦，它也不产生静电，灰尘一擦就没。所以在喷漆前必须得用这根神毛给车身做个 SPA， 把灰尘吸走，把静电带走，这叫工业级除尘。据说有车企一年光买鸵鸟毛就要花上百万，所以啊，这小小的鸵鸟毛不仅是汽车界的隐形功臣，也能成为咱们家里的清洁神器。下次看到鸵鸟可别只想着它跑得有多快，它身上的毛那可价值千金啊。
0: 我们看到听众时光当铺啊发来两条视频，说正开大道卢一庙大街双向六车道停的就剩一个车道了啊，这个违法乱停啊，就希望能够治理一下，影响到生活了啊。我们也感谢这位听众的反馈啊，确实这样也是有安全隐患的，我们也会把这个情况转交给交警部门，也提醒咱们各位车主啊，主干道是严禁违法停放的啊，要还路于民。那大家遇到这类交通问题也欢迎啊继续来跟我们反馈。还有一米阳光啊回复了可爱啊，看到这个高速上啊有提示说前方路面有一匹马减速慢行啊，说还怪可爱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可爱两个字啊，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发生在沈海高速江苏盐城段的这么一件事儿啊，这路上有一匹马开始影响交通了。确实从来没有看到过电子屏上有就类似的提示，这真不是玩梗啊，这个是真的。还有朋友在咨询装修的事情啊，金九银十这个季节也很适合装修啊。如果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这个私人装修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可以多听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的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儿啊，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为您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来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7: Attention citizens，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生化危机：爆发夜》。故事聚焦奉命奔赴浣熊市的医疗速递员布莱恩，意外深陷全城失控的病毒浩劫。当然，国庆档海量佳片云集，电影《真战》《重生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活色生香》等，大荧幕精彩已就位。这个假期，相约奥斯卡，共赴一场大荧幕的光影盛宴。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关注啊，连霍高速728公里的这个北向南啊，东向西方向，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这个第3、第4车道啊。在具体在这个新安段啊，目前第1、2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受到施工影响，徐广高速桐柏段170公里的东半幅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12月31号恢复正常通行。那徐广高速桐柏段南向北方向车辆分流到桐柏东路下站。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则新闻啊。沈阳鸟岛景区的雕兄走红了，景区工作人员说啊，是这个真人扮演的，装备呢由景区采集的羽毛啊制作而成，重量近20斤啊。因为这个有游客去游玩的时候发现说这个这么大一只老鹰啊，其实人家不是老鹰，人家扮的是雕啊。在辽宁沈阳鸟岛景区，而且这位雕兄还是有一口东北口音啊，他的外形很逼真，还是个话唠啊，不时的扑腾几下翅膀啊，跟游客也是互动很频繁。那扮演雕兄的这位啊，就是景区动物管理部的副部长，那他会穿上特定的定制装备啊，将自己从头到脚装扮成一只雕啊，每天下午大概1:30到4:30啊，3个小时的时间在景区里随机出现跟游客们互动。不少游客啊，将他站立在秃鹫群中的视频发布到社交媒体，被网友称为雕王啊。还有网友联想到了经典的影视作品《神雕侠侣》啊，纷纷问这个过儿去哪儿啦？啊，这个还有很多游客好奇说这雕是真的假的啊？只要一路过啊，在他身边一过就得问，啊，他还会逗这个游客说啊是真的。他身上这个羽毛啊，都是景区收集的鸟类羽毛，如果从远处看的话呢，确实挺逼真的。另外呢，游客跟他合影都是免费的。那为了防止游客被吓到啊，景区还常常安排一名工作人员跟在一边。确实啊，你想想这1人高的这个雕确实挺吓人的，它也不是那种很可爱的毛茸茸的玩偶，它还是那种比较黑灰的颜色，是不是？而且扮演雕兄的这位工作人员性格还是很外向的，谈吐也很幽默，还负责着景区里许多工作啊，身兼数职。这个全身上下穿戴的装备总重量都得接近20斤了，人在里面就很快闷得全身湿透，其实还挺辛苦的。哎，那他扮演这个雕兄这个事儿啊，是从今年中秋节开始的，就想让来玩的游客有比较好的体验，可以互动的比较开心，同时也跟大家科普一些鸟类的知识。据了解，这个沈阳的鸟岛景区啊，大概有300多种鸟啊，总量达到3000到4000只啊。但是我记得好像有一类人，他是对那种尖嘴动物是有这个恐惧的，是不是？像张艺兴，是不是？想想他如果进这种景区是什么样的感受，咱们觉得挺可爱的啊，估计对他就是噩梦了。但是不得不说啊，这份文旅的创意也是巧思满满啊，非常的轻松有趣啊，也是拉近了大家跟自然的一个距离，也是为景区啊添了一抹别样的烟火气。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我是雨桐。我们说岁岁重阳，步步安康啊，这个重阳节也快来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的免费登山节也来了啊，邀请大家来免费登山啊！10月17号是一个周六啊，诚邀全省车友和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的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还能和家人朋友一块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啊，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啊，咱们一起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和汉华水滑的刺激快乐。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啊，让我们相约仙门山，一起来享受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啊，发送登山就可以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萌宠生活圈啊，我们来聊一聊猫猫狗狗的那些事儿啊。那最近啊，针对大家投诉小猫的一些质量问题啊，来给大家做个统一的回复啊。以后遇到这种小猫质量问题也不要慌张，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比如说有听众朋友这个投诉他家小猫嘴唇里面有黑斑啊，这影响颜值了是不是啊，这个呢其实是这个小猫很正常的色素沉淀啊，在这个口腔黏膜啊，还有这个牙龈、嘴唇、鼻子头都有可能出现啊，这是良性的啊，单纯的这种雀斑，而且橘猫发生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就像咱们人类皮肤上的色斑，年纪越大可能还会有增加的趋势，除了有点影响美观，基本也是没有别的影响啊，可以继续来使用。另外有朋友说这个小猫流的眼泪怎么是红色的呀，哎，如果说小猫流的泪刚开始是透明的，过了一会儿变成了暗红褐色啊，是因为它眼泪里有一种铁的化合物氧化之后的这个产物，像小狗狗也会有这种情况，尤其像异国短毛猫啊，还有英短啊，因为它们鼻泪管比较短，眼泪溢出很多，就容易堆积在眼角氧化啊，确实是这种牌子猫自带的 bug。要说算质量问题嘛，其实影响不大啊，只要咱们勤快的清理就可以了。如果是平时不流泪的小猫啊，它突然出现了眼泪过多或者有泪痕的问题，可能是过敏啊、鼻泪管堵塞、眼部炎症这些问题造成的，属于健康故障啊，建议去维修一下。还有这个刚做这个宠主的朋友啊，跟我一样有一种焦虑，就看这个小猫眼睛上面这毛怎么秃了啊，这不会是有瑕疵吧？啊，其实这个位置啊是小猫的气味腺体，它是为了更好在这个地方释放气味标记信息，它不是会蹭来蹭去的吗，是不是，所以说这里的毛发自然就是比较稀薄的啊，看起来秃了其实没秃啊，每只猫都是这样的，尤其毛色比较深的小猫会更明显，像那种黑色小猫，它的这个位置啊，眼睛上面这个位置就感觉是白色的啊，还有的猫耳朵边上有缺口，是不是说这都破损了退货，哎，人家这叫亨利的口袋啊，不但不属于破损还是高配版呢，它有一个降噪的作用，可以收集高频的声音，更有利于小猫咪去捕猎。那如果是领养的流浪小猫啊，耳朵上有不对称的小缺口，大概率就是这种绝育留下的痕迹，就是防止再重复做绝育了。还有朋友说这个小猫这个妙脆角耳朵里面油油的是什么东西啊，啊，会不会是耳螨什么的啊，这个耳道里分泌的一些这个油脂状的物质啊，就是猫猫妙脆角的这个天然的自我保护机制，它的作用就是润滑耳道啊，吸附灰尘，维护耳道的一个微生物的平衡啊，咱们千万不要随便给人家掏耳朵啊。 啊，所以说就是您对家里毛孩子还有什么疑问，也欢迎发过来一起聊一聊。我们看到这个小淼说啊，我们家猫七岁了还不识字儿怎么办？啊，这个就纯属捣乱了啊！你看我理你吗？啊，欢迎大家来问一些比较靠谱的一些问题啊。
2: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七八十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豚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2: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看还有很多朋友在咨询装修的事情啊，那很多人会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装的好不好看上啊，但是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会被自己使用到的细节，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的享受生活。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担心品质呢，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我们呢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增项费用却一涨再涨，我们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啊。而且如果您担心售后没有人管，我们是10年终身质保写入合同里的。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的微信，有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享受靠谱的装修体验啦。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阿尤同学问啊，说最近救助了一窝小猫咪啊，可以接受领养条件的联系他。初期呢需要拍小猫的照片视频，确定小猫适应后不再打扰啊，按时给小猫接种疫苗，安排绝育，如果后续无法继续饲养，需要联系送回。哎，这个一看就是对小猫咪非常关心啊，这个非常爱小猫的朋友啊。诚招小猫领养人。还有言简意赅说，有偿领养3个月的雪纳瑞狗狗，刚买来1个月啊，在家里跟另外一只泰迪狗不能和平共处了。还有听众 L 说啊，这个因为家中有特殊的情况，所以说有一只5岁的金毛狗狗寻找好心人来收养。神影说啊，谁家里想领养小猫咪，会吃馍饭3个月大。还有吃俺康康一脚问，有没有比熊幼崽啊？想替自己的姐妹问啊，就是最好是女宝。听众美娜说，2小只德文猫无偿领养，9个月大，喜欢的朋友可以来私聊。盛兰有一只2岁的边牧狗狗，性格很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驱虫啊，身体状况好，但是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没有办法养了，希望领养人是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陪伴。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领养一只狗狗，最好是小土狗。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还有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啊，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还有郭老师说，2只猫咪小长领养，一只是英短蓝白7、8岁，一只是布偶猫6岁，有意者可以联系啊。哎，大家如果有各种宠物需求，比如说这个寻宠、领养、送养、相亲交友、健康咨询，都可以发送宠物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互动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健康是福问啊，说2只猫咪啊在家乱排泄怎么办啊？这个有没有做绝育啊？到年龄的话，超过半岁到1岁的样子，就可以来让医生评断啊，做绝育了，对他们的身体也比较好，不会年龄大了不会有这个泌尿系统的疾病，而且在家也会比较温顺一点啊，也不会有一些坏习惯。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发送啊任何的这个问题来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啊。同时发送宠物2个字也可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来互动交流。明天同一时间，萌宠生活圈跟您不见不散了。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大家好，我是张弛。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因为我不是那种人，就是哪种人呢，就是不太喜欢把自己生活里边遇到的挫折频繁的分享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高风亮节的主持人啊，就是但是我不是频繁的分享，不代表我不说，对不对？那有问题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并且呢能够有一些同情，这样心里觉得哎呦还是有人关爱我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嘛？是吧？啊，很多朋友不太清楚啊，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前段时间呢，应该已经很久了啊，我脚趾头断了，就是其实这个问题特别的困扰我。为什么困扰我呢？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啊，如果你是我就是断过腿的朋友都知道，就是你的小腿、你的骨节你崴着了，哪儿断了，其实非常跟大家容易解释，就是别人一看，哎哥们儿，你怎么打着石膏拄着拐呀、啊、你腿怎么了？我断了，是吧？跟人说的特别骄傲跟自豪，我断了，声音特别大，但是你到我这儿，我跟人说，我就是特别含糊，我脚断了。这肯定很多人细问呀，哎，怎么断的？我说其实呀，就是断了根脚趾头。哦，断了根脚趾头，你脚趾头怎么断的？我就要跟他们讲，我说，我有一天不小心我绊着了，一脚就踢着了柜子了。一般我跟你说，我就说到这儿啊，最好的结论就是那个人会露出一个感同身受的表情，就哎呀疼不疼啊，就到这儿结束了，我们就礼貌的哈拉一下，我说好的再见啊，然后我就走了啊，对不对？但是这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有一些特别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这些同事也好，朋友也罢，就问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得踢得多大劲儿啊。哎，我说到这儿，咱扪心自问啊，听到这段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问的冲动？当然不排除有人会说，你谁呀、啊、我关注你这事儿干嘛、嗯、但是又好奇了，对啊，你踢的到底有多重才能把脚踢断呢？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还有一些人喜欢跟我调侃一下，说你那天是不是喝多了，我说我没喝酒，我纯纯的就是绊倒了，我不喝酒不能绊倒吗？人清醒的时候又一点事儿不会出吗？就特别费劲，真的，我时常会后悔，为什么我只断了一根脚趾头？就既然断了，能不能再狠点儿？我跟人懒得解释了，我直接说断了。有的时候确实很想跟他们说，就我断了啊，但是。我是一个从小接受的教育，素质教育是你要诚实的人，所以我会啰里吧嗦说一大堆，我其实是脚趾头断了，你说我自己也贱，我非常浪费时间成本，我生活中还是一个非常社恐的人，你知道吗？尤其是这种特殊的这个状态，你去买个东西吃个饭干嘛的，陌生人会问你，这是最难受的，你知道吗？本来就社恐，还要跟陌生人聊半天啊！我说因为是我腿断了啊，你腿怎么断？我其实是脚趾都断了。哎，你脚趾都断，你怎么断呢？我这踢到柜子了，又疼不疼啊？你是不是喝酒？我没喝。每天就是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循环啊，就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是不用拄拐了啊，已经正常直立行走了一段时间了，进化成人了啊。然后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看着自己的脚，我忽然涌现了一个感慨。因为其实还是那句话啊，骨折过的朋友都知道，如果你的腿长时间打石膏，你的脚踝会非常瘦啊，你的小腿会瘦到一定的程度，那种枯瘦的感觉让你觉得哎呦原来我的腿可以这么细啊，是吧？但是我没有，因为我没有打石膏，打的是现在特别简易的那种，就是夹板，很方便啊，还是因为脚还是可以稍微着一下地，所以说腿没有特别的瘦，但是我今天早上起床看着自己的脚，发现我脚趾都瘦了。你知道脚趾在发力的时候啊，我就舍不得让自己，我是小拇指断了嘛，
然后不舍不得让小拇指发力，我就让大拇指发力。时间长了，这个大拇指经常会有一种脱力的感觉。如果我的大拇指会说话，一定会骂我，我相信他。就每次我们平时走路本来是五个兄弟，是不是五根指头一起发力扒着地板往前走，我还喜欢快步走，你知道吗？就是靠脚趾扒地板那一下发力啊，或者尴尬的时候抠脚趾的时候也需要大拇指发力，是吧？所以大拇指挺忙的啊。但是自从小拇指受伤之后呢，哎，你还真别说，我的无名指、中指还有食指啊，应该是可以这么形容吧，就是脚趾头啊，全都不敢用力了，害怕牵连，你知道不知道？因为脚趾是很不灵活的，你很容易离它近的几个脚趾一发力就影响到它，所以重担呢全在大拇指身上了。我今天就是非常恐怖的发现，我的脚趾都瘦了，多新鲜！我都没听说过，原来指头也能瘦。哎呀，我就寻思，我说不行，我吃点什么补补。朋友们，就你像脚趾头瘦这种情况，经常脚趾头容易抽抽啊。一个脚受伤了需要养，另外一个脚趾头，他就需要承担起全家的重担。这种情况你们经历过吗？就像今天一样，你看我的搭档不在这儿，那就要累坏另外一个搭档啊，好。

0: 像啊，是不是？
1: 生活总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啊，平时你说也不是第一次啊，来回拄着拐上下班，但是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现同样的情况十年前遇上跟十年后遇上还真不一样。就像今天的一个热搜啊，说近日呢在甘肃兰州一家牛肉面馆里边啊，一个调汤师一次最多能记住六七十位顾客对面型以及口味的要求啊，我毛细的，我要柳叶九叶宽啊，我要这个二细的，特别引发关注。这个面馆的负责人马先生，对不对？哎呦，这甘肃牛肉面一般的老马面馆最出名嘛啊。调汤师是面馆后厨负责调汤出面的岗位，同时承担记忆和分配顾客面型的工作。由于店内小票只显示牛肉面的数量，并不标注具体面型，调汤师需要记住每位顾客所点的面型以及特殊要求啊，再把信息准确地传达给拉面师傅。马先生就说，调汤师连续工作一个多小时之后呢，通常会休息十多分钟，目前这个岗位基本上是由至少两人轮换完成，说大脑也需要休息。如果出现出餐错误，面店不会直接处罚调汤师，而是由工作人员跟顾客协调处理，多数顾客能接受，个别要求去坚持原要求的就重新做一碗。马先生说了啊，马老板，马总，调汤师一般由门店自行培养，从小工中挑选愿意学习且具备一定能力的人，从捞面等基础工作开始训练。门店客流量越大，调汤师接受的训练就越充分，一般经过两年多的训练，训练两年半就能出师了。现在客流较少的这个时间独立上岗，经过三四年之后呢才出师，你看这要求多严呢，就要求呢必须啊，从最初的能记住两三位顾客的要求提升到记住六七十位，这个很厉害的啊。调汤师这个岗位呢对年龄跟记忆力有一定要求，所以一般35岁以后记忆力会逐渐下降，40多岁通常难以继续承担这个岗位，之后转到其他工作。朋友们，我看完这个热搜我就想到自己，没问题吧，招相呼应啊。同时今天咱们也开启本节目的第一档话题，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啊，一个跟工作息息相关的话题，问问各位啊，你不要吓到啊，不要吓到，不要吓坏，你答应我啊，就问问大家啊，目前你觉得年龄的增长对现在工作的影响是什么？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真实的问题。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换季降温别慌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入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

0: 各网点。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大家好，我是张弛啊。今天聊了一个非常尖锐的话题，问问各位，在职场中哪一瞬间觉得自己的年龄制约了工作？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聊的话题，因为有的时候啊，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炖的过程中你也不知道，哦，原来我刚工作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人呢，其实养成一个自查的一个状态，还是挺好的，对不对啊？就像这个之前我看到的一篇啊文章，刚好也聊到了这个话题，说在职场中呢，其实有一些现象，让自己步入到一个微微老的过程啊。其实我看到这个新词儿，我就特别的好奇，什么叫微微老？雨薇很老吗？雨薇叫那么亲切是吧？说年轻的时候呢，论证靠逻辑靠数据，微微老之后，无法正视微微老这个词了啊，开始不由自主的论证靠资历，说什么啊，我吃过的盐比你吃的饭多，这句话一旦从你的嘴里边自然流出，就脑子都不再想了。你放心，说明这个现象呢已经出现了啊，不是，对吧？因为你默认自己的经验高于对方这个事实，这就是老的信号。当然，这个东西说的还真不是关于岁数上的，不是关于岁数上的问题。真正关于岁数上的问题呢，就是说，曾经的你可能通宵赶项目，第二天还能打球，还能跑步。现在呢，滑膜炎是吧？有这样的情况没有？上下楼梯膝盖咔咔响，体检报告比周报看得还认真。你会发现关注点悄悄地从这个月的业绩挪到了这个月的睡眠。当你年轻的时候可能还在看，这个月估计多赚了很多啊。可能过了很多年之后你会看，这个月哎呦没睡好。这不是矫情啊，这一般是肉体先警示你，你才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一个反馈。那玩意儿有句话说，你越是固守已经会的，越容易会被新的东西，会新东西的人替代掉。微微老不是不会，是懒得会，而这恰恰是最危险的啊。就刚工作那会儿呢，会议室里边有机会就想抢着说，现在呢更愿意坐着听啊。其实不只是在会议当中，你这个脱离职场到生活里边可能也差不多啊。从了愿意倾诉到愿意去听啊，三十出头就提前进入到了退休的心态，新东西不碰，年轻人不带啊，挑活啊就找轻的来干，那不叫成熟，那叫早衰啊。所以说微微老呢，它不是一个好词儿，可能是心态的过于提早的衰老，应该把这个精气神给鼓一鼓。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 ID 叫我的天哪，他说呀，这个我进入职场的第十个年头，我的年龄超出了晋升条件，对工作内容已经达到了专家级别，由一个老人变成了专家，我觉得那一刻我老了。哥们儿，你挺自豪啊！我们这个话题的开端不是说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吗？怎么就成了你倚老卖老的资本了呢？就是说，同时呢，他补充了一下，他说当年在上班的第三个年头啊，刚结婚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开始把精力注入到家庭，每个月的工资啊，要这个考虑柴米油盐，每天的工作内容始终没有变化，越来越熟练。啊，随着每年的新人加入啊，就变成了一个纯纯的老人。你还是在倚老卖老。看大家都不太愿意接受这个尖锐的这个点啊。跟汤说，每当我和一个二十出头的这个职场新人在物理空间近距离接触的那一瞬间，就觉得自己心态上有点老了，甚至有点年龄焦虑。 啊，都不用对方开口，无论是男是女都有这个感觉。花间一壶酒说，单味儿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了。最近照镜子，感觉自己憔悴老了很多，同事迎面而来问我，你怎么班味儿这么重，我就知道他想说你怎么老了。啥也别说了，咱可以输了精气神，咱不能输了这个面子活。刚推荐了护肤品，您自己回复关键词来看吧。你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块儿来，注意啊，这是个尖锐的话题啊，别给我嘻嘻哈哈的，是吧？聊一聊，在工作过程中，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受到了年龄的制约？
3: 妈 ，Hello, dear.
4: Most people fall in love quite a few times. Well, then, how can you tell when you're really?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我不知道有多少男士啊，真的会有那么一瞬间，心里边涌现出一种想法。青春不在，说实话，我20年前就开始涌现这个想法了。20年前是自嘲，是玩梗，现在是真真正正的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一个严重性。好在咱的爆款商城总是懂我需要什么。咱们吃饭呢讲求不时不食，什么意思呢？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食物，不是这个季节咱不吃，顺应天时就能让身体更加的好一些。那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节气，外在的一些保养和补充是不是也很重要呢？到了霜降，天气干燥，很多人护肤需要一大堆东西，护肤水、精华、面霜，一个步骤都没少，但是呢可能效果依旧是微微小小啊。推荐您试一试赫莲娜独家黑科技小露珠精粹水，96:4的黄金水油配比，每一滴都裹着油珠，水呢负责钻进去补水，油呢负责留在表面锁水，拍在脸上是水感，吸收之后是润感，而不是单纯的啊给脸上晒了一层油膜。那这种情况我建议你除积碳，是吧？不是单纯的你脸上出油了啊。这是赫莲娜的硬核黑科技，哎，背靠的是欧莱雅高端研发15年深耕的干预式护肤啊。就是什么是干预式护肤？就是皮肤不咋地是吧，我给你干预一下，把你调整调整，焕发你的自我生机，是吧？一瓶实现多重护肤需求，简化护肤流程，减少肌肤负担。重点说大家关心的价格，对不对？赫莲娜高奢品牌，一说这仨字儿心里都一拘的，我该不会买不起吧？确实，反正我买不起。200毫升正装1000元，今天跟着爆款商城享受到专属的价格优惠。但是赫莲娜太抢手，这个价格真的太抢手。为啥？单瓶直降1000元呀，229，所以只有100单的福利价。两瓶我们再减50，只要399，更划算。400毫升用到开春没问题，你就可劲儿用，展开了用，你别省，因为已经给你省过钱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下单，不挑肤质，不挑肤质，再次强调，不挑肤质，轻如露珠，润如精华，发送大牌下单。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疯狂张真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双人版。
1: 也不用强调，可能有人刚打开收音机，你不说，
0: 万一你不说话的话，你不就变成
1: 我不说话，我不说话，
0: 对，
1: 那我说的还少吗？我不说话，我都快哑了。
0: 哎呦，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了自己一个人上节目的不易，失去了一个优秀的搭档，多么的痛苦。
1: 我这一句话没说，你发散出来这么多。
0: 主要是让大家知道知道啊，上个小时张老师确实不容易，一个人陪大家又说又唠的。
1: 当然，了解到这些情况的朋友，我也不希望你去多问，问就是本台机密。
0: 没有啥，
1: 概不外泄。
0: 也就是我刚才坐在旁边，没有吭声，然后在指导工作，就那么回事。
1: 是我们首次推出了手语直播。上了一半，我说珍妮老师，我们是广播。他说啊，行，说点话吧，说话。
0: 好，这个继续欢迎大家在这个群里面跟我们来一起建言献策。对于我们这档节目啊，您觉得有什么啊，就是需要改进的、需要突破的啊，您都可以在这个群里面跟我们说。
1: 对，至于这些什么错误的建议，说建议开设一个手语窗口这种啊。就我们就不接受了，
0: 我们先尝试一下嘛，对，
1: 反正你们尝试完之后发现啊，还不如不尝试呢。啊，今天其实这个前半趴呢，就是聊一聊，就是在工作过程中呢，可能觉得年龄给工作带来的最直观的一个反馈啊，就是因为上了岁数，跟工作中间产生了什么样的冲突，是吧？聊了这些问题，大家也多多少少反馈了一些有的没的一些东西啊。其实这块呢，珍妮老师确实非常有发言权。
0: 怎么说？
1: 第一是这个
0: 年纪小。但是资历深，是这个意思吗？很有冲突性。
1: 对，他是童星出道。
0: 从小就上舞台，
1: 童星出道。
0: 对对对，
1: 但是
0: 童子功，
1: 这个确实是年龄对工作的影响。他并不是说您老了，确实是这样。
0: 你说是年龄的影响呢，还是这个阅历的影响，或者是
1: 年龄
0: 经验值的？
1: 只说岁数嘛，就是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话题总是会偏向到这个关于经验的问题。
0: 嗯，
1: 谁问你这个了？
0: 嗯，
1: 我想知道这个吗？
0: 那你想知道的是？
1: 我想知道的是年龄，对吧？童星出道也有童星出道的烦恼，是吧？释小龙，哪怕他中间也有很长一段的时间的沉寂期，但是他沉寂期才多大呀？可能20左右，但是正好是他沉寂期。你说是因为他老了吗？不是，但是确实是年龄对他的工作产生了影响，因为他的工作高峰期确实他那时候就是。奶奶的，
0: 对，
1: 反差萌，
0: 没错，
1: 那个状态啊，所以说，岁数对于你最开始选择的工作会不会有影响？
0: 嗯，
1: 一定会有，
0: 嗯，
1: 能不能转型成功也很重要，
0: 嗯，
1: 包括这个，你像早期啊，相声演员张云雷是吧？他也是经历了一段时间脱离他们那个社团，
0: 嗯，
1: 啊，不去说相声，选择去转行，为什么？因为倒嗓。他最开始是童子功，唱戏出身，
0: 嗯，
1: 嗓子漂亮，后来都知道。男生嘛，这个随着岁数的增长，声音会越来越变得浑厚。
0: 嗯，
1: 我小时候是喜羊羊，长大就是熊二。
0: 其实我跟你说啊，
1: 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你在这个方面比张云雷有远见的是什么呢？
1: 嗯，
0: 你是选择了咱们这个行业，而并不是去
1: 不是跟他一样。我14岁就这个声音了。
0: 不是我的意思是，如果张云雷他。从始至终选择的都是咱们这个，比如说广播节目呀，或者说是这个主持人的行业，他就没有这个头痛，
1: 没这个烦恼，
0: 没有，
1: 因为这个你干这个其实跟倒不倒嗓无所谓。
0: 对，你还变声期呢，我的天哪，我这两天咳成什么了，都没人认出来是谁了。今天哪位这哪大哥来上节目呢？
1: 那也不至于，相信。不用标榜啊，不用，我们感受到了，
0: 真的是，你看
1: 描绘的太丰富了，
0: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要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新鲜，有新鲜感。你再倒点嗓，我跟你说，你那节目才火呢，天天都是不同的主持人来上节目，
1: 就不断的变化。
0: 对，然后还用的是共同的名字，还好记。
1: 时间长了，哪怕真有一天真不是我本人来上班了，别人替我把这个班上了，
0: 那可能是池妹子啊。其实池妹子跟大头池他们俩就是倒嗓倒的
1: 啊，他倒失败了是吧？
0: 不是，他是倒嗓前，啊，你是倒嗓后。来看一下这个，
1: 不至于这样啊。
0: 新风优配说的呀，张池老师确实不容易，赶紧让他下去吧，想让你歇一歇，看不惯了，欺负老人是吧？ 所以我这个病人就上来了嘛，对吧？啊，咱们这一个节目组老弱病残的都。
1: 话说的多恶心啊！
0: 没有，但是给大家送来欢乐。除了欢乐之外，我们还有非常安稳靠谱的一些活动。
1: 是啊，哎，欢迎各位都来了解了解，关注关注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只要关注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欢迎您跟我们随时产生互联互通。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今天呢，这个天气呢，确实让我们猝不及防。但是，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风吹日晒，其实当你有这一个目的的话，什么都阻拦不了你。比如说，咱们交广的登山节啊。我相信这一路上
3: 风雨无阻，
2: 我相信大家往终点去的这份心一定不会停止。那么这次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登山，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拨打热线或者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上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呢，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上个月呢，我们接到了货车驾驶员王先生的求助，他说啊，车上有两条闯进行的违法记录，但是他有点不理解。
2: 我的是4米2新能源货车，在上环外高峰期被拍了两次，
3: 想问一下这个合理吗？
1: 您知道自己的进行路线是什么吗？
3: 我理解的范围是三环内货车限行，但是三环外不限行。
1: 具体什么时间被拍的？
3: 2026年7月19号晚上18:34，
2: 东三环阳金路至红宝路北向南，
3: 还有一个在江山路宏达街至银河街南向北，这个是2026年8月4号7:33。
1: 这很简单，您节目之后把您的行驶证翻过来吧，我们看一下行驶证上标注的车辆类型、限行路线呀，或者说是限行的方式啊，我们帮您查。经过跟王先生的确认啊，他驾驶的是一台新能源的轻型厢式货车。按照他的理解啊，这种新能源轻型厢式货车在郑州三环外是没有限制的，他这几年呢也一直是这么走的。之前在三环也遇到过执勤民警现场检查，从来也没有因为闯禁行被处罚过。所以节目之后啊，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先查询了郑州市区的货车限行通告。从2021年的

0: 12月1号开始，针对这一类纯电的轻型货车，在郑州市区呢是有两个限制，一个呢是早晚高峰的三环以内是不允许通行的，包括三环。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四环之内啊，含本路，这个包括高架桥，包括立交桥的2、3层都是不允许通行的。所以这个跟王先生所理解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那我们也详细去判断了一下王先生这个车辆类型以及他行驶的路线和时间，应该都没有问题。可为什么被抓拍了违法呢？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就联系了郑州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这个科研部门啊，在核实了对方的违法信息和货车限行政策之后，确认这两起违法是录入错误，他们会通过违法救济程序为王先生来消除违法记录。一周之后，王先生也主动联系了记者。
1: 之前那个货车闯禁行那个已经消了，一个是东三环的杨街路，还有一个江台路上，我的关联的有那个12、123，我可以看到。
2: 原来查是违法未处理嘛，现在查就是那两条违章已经看不到了，就是跟你说一下，谢谢啊。
0: 嗯，还好王先生及时发现哈，所以如果您看到了一些不理解的，或者是觉得录入有错误的违法信息，您可以随时联系啊。那有错误的肯定会纠正啊。我们经常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哈。他如果是真的是出现问题了，那自然也会及时的得到纠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了。在上面也可以看到我们热线接听的时间和号码啊。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朱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你好。哎，
4: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哦，我就是在那个337省道与祖师镇创业路交叉口东西向那个信号灯啊，它是绿灯扫了一秒，然后跳黄灯直接的变成黄灯21，也扫了2秒，就是在我观察的这个信号灯还是绿灯的最后一秒时候，然后直接就是过了那个斑马线就直接变红灯了。
4: 什么意思？什么21少了一秒？
5: 就是这个信号灯和其他信号灯，时长就短了3秒钟，就变换到红灯的时候，就导致我已经闯红灯了。
4: 短了3秒钟，您刚才说这是337省道是哪里的呀？是什么地方啊？
5: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的。
4: 固始的337省道，是什么镇？
5: 与祖师镇，祖师。
4: 祖师镇。
5: 对，创业路。
4: 您是什么方向通行啊？
5: 我是从东往西。
4: 从东往西。
5: 对。
4: 然后这个红灯亮起的时候您在什么位置啊？
5: 红灯亮起的时候在那个。
4: 就是红灯亮的时候您过线了吗？过停止线了吗？
5: 我红灯亮的时候我还没过。

0: 那跟您刚才说的绿灯和黄灯有什么关系呢？
1: 因为它这个绿灯就是我看到观察距离的时候它还是最后一秒，然后等我过那个停止线的时候它已经变成红灯了。
0: 它是最后一秒
1: 啊，就是说它变了，中间有个黄灯，黄灯的时候是二一，就是说正常的是3 4 3 2 1，它直接是二一，就等于我过停止线的之前它就已经变成红灯了。
0: 这哪条规定必须是4 3 2 1啊？
1: 就它这个路口就省道嘛，速度都比较快，等于刹不住车了。
0: 就是绿灯变黄灯，黄灯又变了红灯，红灯亮的时候您还没有过线。
1: 对，那时候的观察不足了嘛。
0: 对啊，那这就是闯红灯啊。
1: 它这个变得太快了。
0: 这跟快慢没关系啊。那你都看见，也就是说这个红绿灯是有读秒器的，对不对？
1: 对。
0: 啊，那读秒器绿灯都已经3 2 1了，你还不减速吗？还继续往前冲？
1: 对，我到一的时候我已经减速了，哎，它这个黄灯就只有2秒钟，二一。
0: 那就意思是等着闯黄灯的呗。如果黄灯4秒你就能过，黄灯2秒就过不去了。
1: 对，在其他路况都是4秒啊，黄灯。
0: 这个第一没有规定黄灯必须是4秒，有1秒的，有3秒的，有5秒的，也有4秒的，也有2秒的。所以绿灯变黄为什么不设置读秒器？因为读秒器它只是一个提示，道路交通的信号灯设置国标里面没有读秒器这个设置，所以说本身读秒器它只是一个参考，就是告诉你说时间不多了。如果你2秒钟之内能过去，那说明你水平高，你2秒钟之内过不去，那你就闯红灯了。这是你司机个人的误判呀，这跟黄灯时间长短没关系啊。那绿灯都已经倒计时2 1了，还不减速吗？
1: 但是绿灯没有0，它就是2 1。
0: 你看哪一个绿灯有0啊？咱还等着0啊？我离红灯已经很近了，我每小时都已经60-70公里了，我还心里想着这绿灯还多个零，然后我再盘算一下这个黄灯是4秒，4秒钟还再多个零，那黄灯就变成了5秒。如果是5秒钟的话，我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我就能过得去。如果我这个时候减速了，比如说每小时40公里的时候我就过不去，您当场还这么计算吗？
1: 反正在其他路口基本上能过去。
0: 其他路口能过去，在那儿过不去，所以就觉得这个红灯设置的不合理了。有没有可能是驾驶习惯不合理呢？就非要闯那个黄灯。
1: 他那个黄灯少了2秒，绿灯也少了1秒。
0: 跟谁比少了2秒？
1: 大多数的那个路口。
0: 好，那您拿出来大多数路口的调研报告，好不好？
1: 那我个人
0: 这个大多数路口到底是多少路口？是您过的路口都是4秒钟，还是说只有您通过的这一路上是4秒钟，还是全国所有城市的黄灯都是4秒钟？
1: 啊，行吧，我认了。
0: 啊，对呀，这本身就是一个驾驶习惯问题。如果咱这个驾驶习惯不好，反过来挑信号灯的问题，那这个就没有意义啊。就是这个，你黄灯时间短，你不让我闯，我就觉得你这信号灯设置的不合理，这个没有意思啊。就是像这种情况，抓紧时间去这个接受处罚就行了。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红灯剩2秒钟，剩1秒钟了，咱就别再踩着油门哭哭往前闯了，是吧？然后尤其是黄灯的时候，黄灯没有亮的时候，别说红灯了，黄灯亮起时没有过线就应该停车。而不是说红灯了我再停，这个意识本身就不对，就是这个对黄灯的认知本身就不对。黄灯的意思是给路口一个清空的时间，如果你已经过线了，那么黄灯亮起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继续通过路口，如果还没有过线，那么黄灯亮起的时候就应该停在停止线外等候。闯黄灯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只不过因为闯黄灯就是为了给大家留出一个空余的时间，留出一个反应的时间，所以闯黄灯通常来讲不处罚，但并不等于闯黄灯就是对的，所以这个驾驶习惯要改一改。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哎，看到我心永恒啊！刚刚也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语音互动提醒哈，来听一下。
4: 我的条件。

0: 间就是科学，
1: 嗯，
0: 光能和规定疫苗，好好学习学习。
1: 嗯。这个习惯要改改啊，好好学习学习。另外呢，还要看到微信平台上有车友发来的信息啊，就说到闯红灯本来就不对啊，抢不好那就认了吧。现在这什么情况啊？说那有的绿灯100秒，有的绿灯50秒，那是不是50秒的绿灯就不合理了呢？关键是这个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是，这还有读秒器，就是你眼看着那绿灯都结束了，还没有减速的意识，也没有停车的意识，而且这个地方不是没有黄灯，它是有黄灯，而且还有两秒钟。刚看到啊，还发了一段视频，自己在这个路口录了一下那个黄灯啊，它是就是跳到黄灯之后才开始读秒，然后二一停了一下，这个屏幕灭了一下才跳到红灯上去，也就是说它是有相当长的一段去做缓冲的。如果是正常的驾驶习惯，到这儿绿灯剩两秒一秒你过不去了，肯定就减速了嘛，这个黄灯的时候就站住了。那就咱也不理解啊，就是两秒钟我就，如果是四秒钟我就能过得去，两秒钟我就过不去了。但这个应该不是说现场凭一个快速的 CPU 给计算出来的，应该还是驾驶习惯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黄灯啊本来就是它是一个缓冲时间，能过就过，过不去就站住，千万不要认为说把黄灯的时间计算在绿灯之内啊，就是如果黄灯时间长了我就能过，如果黄灯时间短了我就过不去，那这个就本末倒置了。我们换接一位听众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您好，白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这边有一个。
1: 哎，白先生。喂，白先生。
2: 嗯。
1: 您的信号断断续续的，听不太清楚。
2: 我说我这边有一个这个8月29号，然后在许昌魏都区兴业路一个违停。
1: 嗯。
2: 然后呢，等于说我这边在12123上显示就一张，然后违停照片，然后我觉得然后不符合规定，所以说打电话然后过来咨询一下。
1: 哦，您有没有去那个现场去看过呀？就是到那个交警部门现场调过照片呢？
2: 没有。如果说你看一下，等于说现在不是按照咱们国家取证的那个规范 JAT832-2014 嘛，等于说你就是上传照片干嘛的好，只要有违停的情况下你至少是两张照片，对不对？然后他等于说就上传了一张照片，我这边想请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去联系一下这个许昌那边去调取一下，看后台是一张还是两张照片。如果说两张的情况下，这个罚单我认；但是一张的情况下，然后我这边是不认的，因为我在12123已经申诉了，申诉直接驳回。
1: 嗯，首先呢，这个本人应该拿着身份证和行驶证到交警部门去查阅原始照片，因为交管12123上呢只是一个通知。如果这个本人没有去查询的话，那这个您也没有办法确定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对吧？等于说咱现在也不确定他后台录入的究竟是几张照片，您只是在交管12123上看到的是一张照片，对吧？
2: 嗯，对。
1: 啊，然后其次呢，您刚才讲到的这个 JAT832-2014 为什么是一个 T？ 您知道这个 T 代表是什么意思吗？
2: 它是不清楚。
1: 嗯，所以说咱们很多朋友呢就是从网上搜一些答案，只是看到了一个部分，但是呢并没有看到这个全貌，也不知道这个法律的系统性的规范是什么，甚至很多朋友呢可能只是把这个问题喂给了 AI， 然后 AI 呢给你弹出来一些答案。但是呢我们知道 AI 呢，就是很多朋友都说这个 AI 是讨好型人格啊，就是你想知道什么答案 AI 就给你什么答案，但是它可能并不是标准答案。这个 GAT 前面这三个字母 GA 呢是行业标准啊，就是公共安全领域的行业标准， T 呢是推荐的意思，就是不管您看到是国标后面加 T 还是这个行业标准后面加 T， 它都是推荐标准，推字的首字母，所以说呢它不是强制标准。那么拿推荐标准去套强制标准，这本身就不是一种合理的一个解释方式。所以这个问题呢，我建议您呢最好联系一下就

0: 近的交警部门去核实查阅一下这个照片，看看究竟是一张还是两张。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帮助您去联系一下交警部门。但是本身呢，实际上这个事儿呢，应该是违法驾驶人本人来操作的。我们可以帮您联系一下，好不好？
1: 比如说，那 GAT 它不是电子状态系统吗？对不对？它属于电子的，不是说人为的，对吧？
0: 什么意思？
1: 我说 GAT 它不是代表那个823-20是电子状态吗？对不对？一个电子的，一个人为的。
0: 什么叫一个电子的，一个人为的？
1: 因为就是那不是交警吗？那交警跟铁骑，然后他们然后状态是有执法权，他们可以直接现场的去上传后台。但是，反正我这边就是看到的是一张照片。
0: 嗯。对呀、啊，所以既然是有疑问，可以去核实嘛，这是您的权利啊。您可以到交警部门，就近的交警部门去调阅后台的高清图片呀。
1: 那等于说我在郑州这边，然后可以调阅吧？
0: 可以啊，郑州任何一个交警的业务窗口都可以，就是交通违法处理窗口都可以调。
1: 行，我知道了。
0: 好吧，节目之后我们也帮您联系一下，好不好？
1: 没事，我自己先调吧。如果说确认是我去这个交警那个执法部门去看一下，如果说是两张的情况下哈，这张罚单我认；如果说一张的情况下，我肯定不认。
0: 嗯，好的，如果是可以处理，当场就能直接处理了，好吧？
1: 嗯，好嘞，好嘞。
0: 那先这样，好，再见，白先生。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张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刘航老师。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我妹夫之前七月份发生了一次交通事故身亡了，身亡了以后是8月7号吧，那个事故责任书已经下定了，就是对方是主责，我们是次责。
0: 嗯。
1: 下定完事以后，我们谈到那个赔偿嘛，但是对方也协商也不积极，我们就走这个诉讼。走诉讼的话，律师说是需要去考当时的这个交警的这个相关的资料，但是我们去交警部门去考的时候没有考到啊，去了几次。他的意思是说对方是申请复议了，这个资料的话在上一级，因为我们是县城嘛，在上一级部门呢，让我们去那里去考。所以我想问这个资料的话是就是当地的这个部门他们有没有，我们能不能考到，
0: 就申请复核了是吧，
1: 必须得去复议的那一级部门去考。
0: 当地应该是有的，但是我估计现在可能是因为对方复核了，所以交警部门不太方便给您提供，也就是说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案呢，可能要重新启动调查。
1: 您讲。
0: 没关系，您有什么问题您直接问。
1: 然后这个复议的话，它是这个复议期是多长时间呢？比如说这个对方提交完复议受理完事以后，它是这个复核需要多长时间？
0: 正常情况下是60天。
1: 正常需要60天是吧？
0: 60天之内。
1: 那我们这个诉讼会有影响吗？就民事赔偿这一块的一个诉讼，还是说只能等到这个复议完全这个结果没有问题以后，我们才能诉讼？
0: 本身，民事诉您是要民事诉讼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本身民事诉讼跟交通事故复核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也不发生直接的，也不直接互相干扰。但是呢，这里面会牵扯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复核结果要是改变了，那对方可能会申请上诉或者申请再审。另外，在案件的诉讼过程当中，如果这个复核就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个对方可能会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在还没有开庭之前，对方已经拿到了新的复核结果，那么您提供的证据材料的效力就会大打折扣。那同时呢，对方拿着新的证据可能会改变您当时的案件的一些关键的证据。所以呢，我们包括律师

0: 一般情况下推荐是在复核结果出了以后再去申请诉讼，不然的话这中间变数太大。它两个之间本身是没有关联的，就是没有法律规定说复核结果不出来你就不能起诉，没有这样的关联。但是一般情况下推荐在复核结束之后再去申请诉讼，这样呢可能相对更有利于双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提供各自的证据。
1: 因为是牵扯到赔偿嘛，但是对方协商也不积极，我们为什么要提前去诉讼呢？因为也是想在财产上做个保全，因为我妹夫本身才30多岁，家里还有几个孩子，所以
0: 刚才您提到了说这是一起致人死亡的事故，对方承担主要责任，那是不是还有警方还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呢？
1: 对对对，是的。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建议最好是刑事附带民事。如果你两个单独提起的话，这里头还有就是它周期可能会比较长。我觉得是这样啊，您如果担心到需要做财产保全的话，您可以提，这个没有问题，该诉讼诉讼，该保全保全，后面如果有变数的话，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再调整。这个我只是给您一个就是通常的一个建议，但是因为案件情况不一样，确实需要考虑案件的实际因素，所以如果您这边是想要现在就提起民事诉讼的话是完全可以的，没有问题，没有法律规定说不允许提，也没有说提了就影响什么内容，这个都没有，该提提，这个没关系，只是说一般操作方式都是刑事附带民事，因为刑事需要很长时间，民事可能也需要很长时间，那么这一来二去的包括你有一些线索的提供，你比如说如果是刑事附带民事的话，警方会直接拿线索，因为他要通过检察院要起诉要公诉，那么这些证据材料他必须要拿全，也就是说不用你证明他有责任，交警都得证明他有责任，如果交警不能证明他有责任，那交警就败诉了，那他这个公诉就是不成功的，他判的这个责任他得证明他自己这么判是对的。所以刑事附带民事呢，对于您来说，对于这个消防事故来说，一般情况下从时间上从证据获得上可能相对呢更加简单一点，当然这是从诉讼实际操作的角度去考虑的啊。如果您刚才提到的，我也理解您这个想法，就是你想早一点做财产保全，如果是有这样的诉求也可以先提民事，这个没有问题。
1: 是这样。那另外这个你像因为是昨天嘛，昨天那个因为我们老家是商丘的，商丘那边交警部门是打电话说是对方申请了复议，让我们这边是补交资料，因为当时出事故以后所有的资料，因为路口本身那也不是个路口，那附近也有监控，所有的资料包括都是在交警那里，我们这边也没有什么资料，我不知道他需要我们补充哪些资料。
0: 我建议这个跟交警再进一步沟通一下，因为正常情况下申请复核呢是申请复核的一方要提交补充材料，这个所谓的补充材料呢就是证明他自己责任没有这么大。
1: 对
0: 啊，那所以
1: 但是我不知道为啥这个交警那边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再补充资料，然后把这个资料再去拿到那个就再送到那个商丘的那个交警大队。
0: 那这个就是你们双方就是给你们双方机会嘛，就是在这个复核过程当中，如果您这一边有新的证据材料可以进一步证明对方有这么大责任，那您可以继续提出补充，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补充材料的机会，有就提，没有可以不提，不是强制性的。但是你说您没有提新的材料，但是对方提出了证明他责任小的材料，那最后判比如说对方同等责任，减轻了对方责任承担，加重了您这一方责任承担，那你到时候就是您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因为有这是这个交警操作是怎么说呢，它不能叫规范，是超出规范，就是它是考虑比较全面的，就是通知您这一方并且给您这方更多的机会，这个是一个就是提醒操作吧，它不是强制操作。
1: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当时是对方驾驶的是那个工程车辆嘛，是不准上路的，然后我们这边是因为喝酒了就喝醉了，但是他是正常行驶的，所以撞上了。像这种 申请复议的话，因为我们当时也考虑我们要申请复议，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能是但是我们可能也没有什么责任，因为我们正常靠路边行驶的，而且是晚上，那对方的话是一个工程车辆，而且那个是那种就是前车的那种工程车辆，所以就是轮子没有到路上，那个前面那个东西已经到路上了，所以他当时直接就撞到前面那个那个跟类似于那种抓车似的，直接撞到那个抓斗上了。
0: 嗯，您想问什么？
1: 就我想问他这种申请复议，他还想跟我们判是他申请，他觉得他们是负责，还是说他们说觉得应该是同等责任？
0: 那您得问他呀，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1: 哦，
0: 对吧？他怎么想的？第一，他怎么想的我不知道。第二呢，是他有提交了哪些补充证据，我们就更不清楚了。所以说这里头，那也不排除有一种可能是他就是只管试试。把程序走完走到头，对吧？也不排除这种情况。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这边担心的是什么？就是说他这个申请复议，就是为了拉，就是拉长这个诉讼周期，也影响到我们这边去起诉。所以我说想咨询一下刘洋老师，这第一会不会？因为我们当时就为了考虑到现在家里三个孩子，然后想这个尽快的能拿到一些赔偿，因为这个赔偿对方当时就说就没有钱，因为他又没有保险。需要个人去承担这部分费用。
0: 嗯，提前诉讼不影响。
1: 对，所以说我们想这个把民事跟刑事先拆分了，先提起这个民事、
0: 嗯、
1: 民事完事以后再刑事。就是说觉得他这个复议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起诉周期，把这个时间本身就已经很长时间了，还要再往后拖。
0: 嗯，不影响。你现在拿着事故认定书，因为事故认定书已经生效了，拿着已经生效的事故认定书是完全可以起诉的。
1: 哦，然后这个资料的话，我们就是我们民事阶段去交警考这个现场的资料是必须得考的，还是说法院要求必须得考，还是说交警那边有义务需要配合我们去考这个资料，还是说需要等到这个复核结果下来以后我们才能考这个资料？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因为牵扯到还有一起诉讼呢，因为这次交通事故是因为酒后发生的。当时跟他们一起喝酒的几个人，交警也做了笔录，这几个人我们也要一起起诉，因为他喝完酒以后也没有进行劝阻嘛。
0: 您这边有没有律师啊？
1: 有律师。
0: 我建议您这个让律师去找交警。
1: 对，就是律师去找的，律师找了几次资料一直没考，最后一次就告诉这个资料在商丘要考，就得只能去商丘去考。
0: 嗯，那不应该呀。
1: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他们是不是有义务就必须配合我们这个资料？因为我们不再协商了嘛，我们要提起这个诉讼。
0: 嗯，律师取证这是正常。
1: 律师的建议是，如果法院必须要这部分资料，那我们还只能再去跟交警沟通。但是我们跟交警沟通已经第四次了吧？第四最后一次他就说，那对方申请复议了，你考这个资料，这个所有的资料都在商丘。
0: 这个
1: 去商丘去考这个，
0: 这个律师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还问您呀？
1: 律师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问这个案件进展到哪一步了，律师说这个资料这一块一直没有考到。
0: 对呀、啊，那他直接他去找交警就行了呀。而且他问法院要不要，他负责代理这起案件，他不知道法院要不要吗？他自己打这个官司要不要证据，他不知道吗？
1: 律师是说，就是现在，因为我们刚提起诉讼嘛，就是案件也是刚立有一个星期了。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说法院这个必须要补充这些资料，我们还得需要再进行交警沟通嘛。
0: 你这样啊，您问问他有没有打过交通事故官司。
1: 嗯，
0: 以前的官司都是怎么打的？
1: 好的。
0: 我觉得这律师如果问这样的问题，本身就代表。我没办法评价哈，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该由律师问出来。我觉得您问很正常，咱都没打过官司，对吧？都不知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但是律师要问这样的问题，那就有点不太合适了。他代理这起官司，他不知道证据要不要证据这事儿，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1: 对，因为他去考了几次，一直没考到，所以我们这边一直在问这个流程。我们就想尽快能把这个案件给立了，然后去。把这个民事这个诉讼尽快去打这个官司。
0: 嗯，这是哪个大队处理的事故？
1: 啊？
0: 哪个大队处理的事故？
1: 这个是在我们民权县发生的事故，民权没有就只有一个事故科。
0: 好，我们联系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欢迎一位听众的热线，王先生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在开封，我是一个一名网约车司机，在开封保工户北路，在乘客下车的瞬间被抓拍一个违停。
0: 哦。
3: 这种情况管有啥办法申诉呢？
0: 嗯，有照片吗？
3: 有照片。
0: 有照片是吧？我看一下啊，稍等，我看一下照片。您发这个照片不是全图啊，这个具体的拍摄时间看不太清楚。
3: 是全图。
0: 对，您是发了个截图，就是把这个，就是，带着下面处罚的交管1213的这个页面截了个图。这个照片是可以点开的，点开之后可以看到全图。没关系，我能看到部分信息，我先简单看一下啊，这个图片。这是几月几号啊？8月16号是吗？
3: 对。
0: 8月16号几点钟？
3: 8月16号，我看一下啊，忘了。8月16号14:48:16。
0: 14:48。
3: 对。
0: 我看一下啊。您这不是乘客下车的瞬间啊，您在这停车待客了呀，而且您看后边都堵上了。
3: 不是，我停车的时候那车就后边的车都在那儿站着了。
0: 嗯，而且这个抓拍可不是，这个抓拍可不是乘客上下一下车就给您抓拍了。首先这是包公府门口，对不对？开封府门口，对吧？
3: 对对。
0: 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严管路段。然后其次呢，您看您在这儿第一张抓拍时间是14:46:31。第二张抓拍时间是14:48:16，这已经过去了2分钟了，您的车还没有动。然后第三张抓拍的时间是14:49:55，也就是说您在这停车超过了3分钟，这是3分半之后才给您拍了第三张啊。
3: 第三张，但是它前面的几张里边都没有我的车呀。
0: 您的车是不是尾号126这个出租车？
3: 123，5123。
0: 123352几是吧？
3: 豫 BDF 5123。
0: 豫 BD 多少
3: ？F。
0: F 5123。
3: 对。
0: 我看一下，因为我看这个看的不太清楚，因为这个照片是
3: 我刚又给咱公众号发了一张保存的图片。
0: 好，稍等我刷新一下啊。因为我看这个好像是豫 BD， 这不是您的车牌号，这照片您自己看过吗？
3: 我看过4张照片，它有这个交管123上能看见4张照片，但是就有1张照片有我的车。
0: 这个第二张照片是你的车吗？第二张照片上面的那辆车？
3: 那个不是我的车，那是个轿车。
0: 那不对，这个抓拍的不对。
3: 对，但是我也是一个网约车，但是车门就有一个第四张照片，有个还车门还开着。人家
0: 这个
3: 年龄大下车慢，他有时候
0: 啊，没关系，王先生跟那个没关系，这个应该是录错了，因为刚才照片不清楚，我现在照片放大之后看清楚了，第一张照片拍的是一辆豫 BD 尾号是126的一辆出租车，不是您的车，这个照片拍的不
3: 对,
0: 对,
3: 对, 对，我的是5123那个。比亚迪的那个最后一张照片呢？有
0: 看到了，灰色的网约车是不是？
3: 对 对, 对
0: 啊，这照片拍的不对，没问题，这个我们联系开封给您撤，好吧？
3: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那先这样，王先生，关注一下我们的仙门山登山节，岁岁重阳，步步安康。咱们金秋时节，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开始报名了，10月17号，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以及玻璃吊桥等等项目，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和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活动当天，主持人将会现身打卡点，等大家来偶遇。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登山这两个字，发登山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了解了。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1: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2: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家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家网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绪。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

0: 陆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搜罗一点好玩的事儿。
2: 先来说一说大象新闻的消息了啊。说在湖南长沙，刘女士的母亲啊，在上厕所的时候，遇见了一条一米多长的双头菜花蛇。
1: 哎呀，
2: 你们见过吗？两个头吐着信子。
1: 哦，等于说还比较罕见一些。
2: 很罕见，
1: 一米多长双头的菜花蛇。
2: 然后刘女士说乡下这个家里面平时呢会出现啊，这种情况。
1: 哦，就是生态比较好的时候。
2: 对，这也是第一次发现这个蛇有两个头。然后呢也拍下了这个视频。如果大家想要看视频的话啊，您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因为这条蛇呢它是无毒的，也就是拍完视频就直接给它放生了。
1: 啊，也就是说菜花蛇本身呢不属于毒蛇。
2: 哎，对。
1: 所以说呢也没有伤害它，是也没有这个把它管理起来啊，就是放生就行了。好家伙，兴许我这个世界上真有过九头蛇也不一定啊。西游记不会是一个纪录片吧？
2: 不好说呀，
1: 没准就是九头虫，然后当年被孙悟空打掉了七个头，还剩两个头，然后跑到这个他说他要上卫生间，然后
2: 被
1: 先等一会儿暂存一下存档，
2: 正好被刘女士的母亲看得到，是吧？不过啊，我建议大家啊，就是人在脆弱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是怕这个的啊。
1: 是的，
2: 不兴看这个啊，尤其是在自己脆弱的时候不要看这个、啊、
1: 也就是说咱有一个高能预警。
2: 对对对，提示大家了啊，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能看视频。点开之后的话真的很容易发出一声Oh my god， 你吓到我啦。
1: 这我们已经这个给大家预警过了啊。
2: 对，
1: 如果说是现实生活当中啊比较膈应这些蛇类的啊，这个不长腿的，您就别回复聊天了。
2: 对 对，
1: 如果您胆子比较大，对这种东西呢无感，您可以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上来看一看啊。你像我们家这个我媳妇儿是特别怕蛇，她甚至就是就是
2: 提都不能提，是吧？
1: 对，都不行。
2: 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我主要是完全不怕，然后再加上确实没有见过这种东西。然后想着如果大家想看一看的话，
1: 对，毕竟这是一个双头菜花蛇
2: 啊。对，
1: 也不知道这双头蛇就会不会互相打架那种。
2: 他俩要是打起来的话，
1: 经常有一些神话故事，就是两个头然后共用一个身体，最后俩人就掰头起来了。
2: 掰头哦，是这样掰的。
1: 对，我不知道 battle 这个词儿是不
2: 是
1: 从哪儿来的，咱就互相掰啊。
2: 不过我想到了一个绕口令啊，就是用毒蛇的毒毒毒蛇，毒蛇会不会被毒蛇给毒死？不知道
1: 没被毒死，差点被转。

0: 用毒蛇的蛇毒去毒毒蛇，
1: 不是用毒蛇的毒毒毒蛇。毒蛇会不会被毒蛇的毒毒死？
0: 各位朋友们，请详细写出句中毒的意思和词性。
1: 词性
0: 用法，对啊，它是形容词、名词还是什么词？
1: 哦，明白，这里面的
0: 词、
1: 用的是白勺的还是土野的？
0: 对，哎，不过这个你说到了，我还以前真做过一点功课
1: 哦，
0: 查过一点资料，
1: 研究过是吧？
0: 就是蛇如果说自己咬了自己一口啊，
1: 哦对，因为你想咱人吃饭的时候还一不小心咬着自己的舌头一下，
0: 你说这个比喻，
1: 对吧？他万一他要是吃东西的时候，咬着自己了，是不是？
0: 对，自己真是饿极了，
1: 哎呀，该吃肉了。
0: 有可能中毒，
1: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0: 那是啊，
1: 不是他那
0: 咱人咬自己一口，你不好好处理，还有可能发炎感染呢。
1: 他不都有抗体了吗？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毒蛇的毒啊，它是存在那个毒腺里边，它专门有一个囊，然后呢，里面呢储存着一些毒液。然后呢，它的这个牙呀是中空的，就类似于注射器一样
1: 啊。明白。
0: 其实毒蛇的毒液是通过牙中空的那个小孔啊滋出去的，
1: 滋出去。
0: 对，它滋的就比较利索。它不能说还滴点儿，滴的话它就吧唧吧唧，可能自己吃。
1: 所以说它狠起来连自己都毒。
0: 而且为什么说佐证毒蛇有可能？因为自己的毒中毒呢，就是因为你知道毒蛇的那个信子，舌头它跟人的这个构造不一样，
1: 它开叉嘛。
0: 毒蛇的舌头不是说开叉的事儿，
1: 你不说信子，
0: 不是说开叉的事儿，它是在嘴巴里边是有一条轨道，有一条凹槽的，
1: 还有凹槽。
0: 对，它的舌头是放在那个凹槽里边吐的，它可能就怕跟人一样容易咬舌头。
1: 所以说它两个轨道是不相交的，是吗？
0: 它不是两个轨道，它就一个轨道。我跟刚才跟你说了，跟分叉没关系。
1: 我光想着它一出来的时候两条轨道嘛，正好一出来。
0: 分叉呢，这个可能是神经更丰富一些，这个不在咱讨论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你看毒蛇本身的身体构造，就是为了预防自己的舌头不小心被自己的毒牙咬到，它还专门进化出来了
1: 一条
0: 槽，就是为了吐舌头的时候，哎，对，不挨着牙。
1: 那你不是也说了吗？也可能会这个偶尔偏轨，然后
0: 滴两滴那个纯属开玩笑。
1: 那所以说还是不可能会被自己的毒被毒死呗。
0: 他是不可能轻易的沾到自己的毒。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外力真非得让他那个比如说给他注射进去，看他本身有没有这种抗性，那是没有的。
1: 明白了，
0: 那是没有的。
1: 严谨，真严谨。
0: 还有一点，既然今天说到这儿了，就跟大家随便聊啊。
1: 天哪，现在平台上面这个留言很多，是不是又在阻止我们不要再说这个事儿？
0: 你们在看这个？
1: 是在看呀、
0: 你们也想聊还是怎么回事？杨洋，你看说
1: 按照这个道理的话，毒蛇要是不想活的话，那直接自己给自己来上一口，不就崩了吗？
0: 嘎嘣了。杨洋，你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既然我们是做研究的啊，我们一定要把任何一种情况都想到。
1: 别碰、他完全纯纯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虽然他煞有介事，但是我根本丝毫不信的那种。
0: 这正是我想跟大家科普的。因为毒蛇即使是咬到了自己，也分两种情况。就像杨洋说的，这个蛇不想活了，主动咬自己的；另外一个是不小心咬到的。为什么是两种情况呢？
1: 首先，
0: 因为毒蛇的毒液呀，是毒蛇自己主动控制的。各位能明白吗？
1: 可是你不是说有
0: 咬到只是第一步，你自己对着咬到的那个地方呲不呲出来毒液，
1: 是他主观的，
0: 是他自己控制的。
1: 但是你刚刚不是也说了吗？因为速度太快，有的时候刹不住车嘛，对吧？很有可能自己根本不想，但是速度太快，咬到了。
0: 速度太快，说的是，而且毒蛇不是说动不动咬到什么东西它就呲毒液，它这个不是条件反射下意识的，懂了吧？
1: 你们懂了吗，朋友们？你们懂了吗？
0: 懂不懂的，反正我知道的，我全说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啊，就是你的身上、包上、车上，或者说办公室当中有什么样的装饰品，它表达了有哪些意思？
0: 表达了，它表达了什么啊？李先生说的是，
1: 说这个车里啊，全部都是面包渣、零食袋、巧克力印子、玩具碎片，然后脚印装饰着。
0: 表达了他有个孩儿，
1: 有个
0: 现在正造着这个车呢，表明了车就是你为家庭服务的最得力的这个帮手。
1: 哎，是，
0: 不过这玩意儿它不是装饰品啊，该清理清理啊，
1: 该收拾还是得收拾啊。
0: 这家里边如果有宝宝的话，那就得首先拆卸比较方便的那些座套。另外呢，就是车载吸尘器会比较好用一些，
1: 比较实用一些、啊。
0: 对，确实，你带个孩儿在车里边的话，那确实各种的渣渣呀、印子呀、碎片啊，那得可劲儿拾到呢啊。太爱车的朋友啊，估计、
1: 受不了这个，
0: 有点受难为了啊。微不足道的李跟我们炫耀呢，
1: 炫了一张图片啊，
0: 高山四季春茶，
1: 喝到了，说瘦啊，迟啊。大
0: 洋
1: 还烫嘴呢，喝的热的是吧？
0: 4块全款拿下大杯的，
1: 呵，正常糖，你还是年轻人啊。
0: 关键是，奶茶喝热的，
1: 它不是奶茶，它是纯茶。
0: 哦，
1: 秋天了嘛，秋天有些朋友呢，就是想要进补一些嘛，不敢再喝凉的了。
0: 其实每一次买这个某冰城的时候啊，我也是特别的这个纠结。
1: 哎，我刚刚还说到2块钱那个柠檬水，那都是我上大学时候的价格了。
0: 现在应该涨到4块了。
1: 哎，是
0: 是。我特别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今天想去买奶茶呀，其实你就是想放纵一下。然后如果说你又想健康一点，买这种类似于纯茶或者果茶，而不是去买奶茶、雪顶、芝士、奶盖之类的时候呢，你又觉得这个钱花得很不值，因为茶我自己在家也能泡点。
1: 然后雪顶吧，感觉就那一小顶是吧？
0: 就是怎么办，各位朋友们？就是你又想放纵自己，我本来我就是花钱，我这一次我就不考虑这个热量啊，不考虑这个过于的这个清淡和健康。
1: 那你有招吗？
0: 但是又怕解完馋以后自己后悔，后悔自己放纵了自己。
1: 放纵都放纵了是吧？
0: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身上装饰品全是补丁，他表达了我穷。
1: 你要不说我以为是时尚呢。
0: 哎呀，海岛说现在车里后座上还有一小对熊猫啊，表达我去过四川大熊猫动物园，一只200多，含泪买的。
1: 呵，不过啊，一般都是
0: 那能一样吗？那不一样，
1: 那不一样，确实不一样。你人都到了吗？是不是？
0: 那是四川人背回来的，而且呢，它是正版的，对吧？在那儿买的，那还是不一样的啊，值得记录，知道吧？这个新给我们拍了一张这个照片，照片上呢，他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叫工作台吧，手机防滑垫上放了一个小蓝色的小车，
1: 这个特别像是哪个卡通人物当中的车型吧？
0: 对，我也不太认识，有点像就是类似于麦昆啊什么的，但是他说了，造型不重要，这个小玩具是2023年一个3岁的小朋友送给我的，珍藏到现在。
1: 你要想啊，能从3岁的小朋友当中手里面夺玩具，其实很难的。
0: 什么叫夺玩？送给人家的，表明的心意。
1: 那心意，那说明3岁的小朋友对你相当认可了。
0: 对，先说了后续的故事，说就是普通的玩具，好像是一套，他就挑出来一个送给我了。以前都是他家保姆带他下楼玩，他一去市里边上学啊，一年就见2-3回，也很少来东区住啊。他说以前他们过年都是来这边住，能见到啊。所以应该是很喜欢他，所以那天就送给了他。哎，他觉得很好，很可爱，
1: 忘年交，你看看，
0: 又对，又代表着一段美好的回忆，于是放在了自己的车前面，是吧？挺有意义。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1: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0: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 1.5 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两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

0: 要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2: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3: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4: 来说一说啊，你的这个车上、包上，或者是说身上有哪些装饰品，它表达了什么呢？
3: 嗯，拉货小刘说了，
4: 说今天啊，我车上挂的我这个媳妇儿
3: 退役下来的厂牌套，
4: 哦，
3: 就类似于卡套吧，啊，
4: 上面有他的这个照片，
3: 啊，就相当于他的退役下来的工作证或者出入证之类的，
4: 嗯。
3: 嗯，
4: 然后主要我经常跑夜路
3: 啊，拉货嘛，
4: 嗯，
3: 然后呢说经常路边啊也能看到美女，
4: 哎，
3: 但是这个时候同时一抬头看见媳妇儿照片，嗯，我就知道不可以看别人哦。
4: 警示你的作用，小刘啊，刘啊，你可长点心吧啊，
3: 把你那么善于发现美、欣赏美的眼睛啊稍微收一收，嗯，注意看路，
4: 对，
3: 看路，看路，哎，看路。不但要看好，嗯，手握方向盘前方的路，
4: 哎，
3: 也要看清自己的人生路。
4: 没错，你们婚姻当中的幸福之路。
3: 是的，
4: 哎，
3: 有一些朋友啊，就是因为拥有的太久，而不觉珍惜，对不对？
4: 我不想接他话啊，朋友们。
3: 失去才会懂得珍惜。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有意义，很有意义啊！小月说：“
4: 今天回复聊天怎么没有牛仔裤了呀？下架了，朋友们。”
3: 谁把自动回复取掉的？都没跟我说一声。谁把昨天勒肉的那个牛仔裤的照片这个自动回复取掉的？是你吗？
4: 张弛，你说的非常的好。
3: 是你干的吗？
4: 是谁把昨天的当然得更新了呀？今天是今天，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我们所有的事情啊都要往前看。
3: 各位，牛仔裤这事儿咱能翻篇吗？
4: 翻篇了吧？
3: 啊！要说不能的话，我还有一张带瘦瘦脸的这个牛仔裤勒肉照片，我都给他坐上去。
4: 咱说点正事儿吧，志哥。
3: 合着背着我，偷偷就把照片就给瞎了。
4: 哪是背着你
3: 啊？
4: 我不是刚说了吗？明目张胆。
3: 明目张胆。
4: 说了，今天要有今天新的内容。
3: 刚才当着我面操作的
4: 啊！
3: 我跟你说，不是小月这个提醒我，差点让你就偷鸡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陪伴各位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叔叔。
2: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3: 你的身上、包上、车上有什么样的装饰品？它表达了什么呢？
2: 鸳鸯大米米哥发过来了一只自己的这个手背啊，上面的非常亮眼的一块表。
3: 我戴了我的表，表示我表里如一，内心有阳光。
2: 你这个停顿何意味？来。给米哥解释一下，
3: 我在细品。
2: 何意味？
3: 然后是身上有正能量，靠诚信做事，凭良心做人，咱坦坦荡荡，端端正正，真正做到了表里如一。
2: 是的，来把这个停顿，道歉，
3: 道歉，对不起，米哥，米哥，对不起。
2: 主要是上来啊，米哥这个抖了个机灵，说我这个表寓意着我表里如一。瘦就突然觉得跟米哥这种就是忠厚老实这个形象有点不搭界，
3: 对对对，然后我就不敢念了，你知道
2: 没想到还有这么调皮的一部分，对吧？兔朱迪说的是，
3: 说十几年前啊，我这个表姐送了我一个十厘米高的斜塔。
2: 哦，
3: 当时我也不知道
2: 表姐送的，
3: 对，
2: 想让你表里如一，所以表姐送你。
3: 这是斜塔，
2: 斜塔，
3: 斜塔。后来我带着孩子去图书馆看书的时候，然后在书上看到了这个斜塔，我才知道。然后我就问我表姐，
2: 那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3: 他说他是从意大利带过来的。
2: 哦，那边的这个比萨斜塔，
3: 对，
2: 的一个模型，
3: 而且只有那一个，我一直放到现在，每次搬家的时候我都会带着这个斜塔，
2: 很有意义。其实这表达了什么呢？其实也可以跟瘦瘦说一下，就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也可以诙谐幽默。
3: 哦，
2: 所以表姐送给他一个斜塔，
3: 斜塔，诙谐幽默。
2: 对对对对对，也就是说，鸳鸯大米米哥可以既表里如一，也可以诙谐幽默，好吧？
3: 对不起，对不起。
2: 终于知道我为什么不招大家待见了。利用一切的机会去这个
3: 挤兑瘦瘦，
2: 没办法，工作的一部分，
3: 它形成肌肉记忆。
2: 哎，这个从意大利带回来的斜塔，然后呢？
3: 你还有包袱？
2: 只有那一个，有包袱啊！当时我就想起来了，说不定你表姐啊会时间胶囊，会那个缩小术。然后现在意大利一帮人到处在找那个斜塔，只有那一个。
3: 勇敢的人，
2: 缩小胶囊，
3: 先带走，
2: 你一直带在身边。对，回头你表姐再给你带点什么，凯旋门呐，都搁你这儿呢。也这个就是爽文小说里边一夜之间，是吧？然后全球各地的著名建筑。
3: 都缩小了，
2: 凭空消失。什么缩小了？你不知道它缩小，凭空消失。然后所有的人，包括这个联合国呀，然后就开会商讨，这是不是？然后咱就
3: 都在兔朱迪那
2: 狮身人面像到底去哪儿了呢？这啊，金字塔发射了，飞走了，一定要带在身上啊，并且呢，好好保管啊，等回头你去那儿。安的时候呢，别再安歪了。
3: 这个呀，得找专业的人士，
2: 得找专业的人，
3: 专业的事儿。
2: 哎，就说这个斜和歪，各位朋友们，世界上那么多建筑物歪了，甚至有的歪的都快塌了，只有比萨斜塔成为了一个有名的建筑物，这说明什么呢？平时咱还是不能歪。
3: 就因为这个斜塔，当年出了不少题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再来是说江苏的事儿啊。饭店老板其实也是好心啊，帮有一位顾客一大早上，因为他是早餐店的这个老板，然后他自带了一个腰花，说让帮忙这个
3: 加工一下，
2: 加工一下。然后他在水里烫的时候发现，呀，这个腰花异味有点重，给他整个大锅啊都染上那个味儿了。
3: 那是大家都知道腰子嘛，有味儿，
2: 有味儿。于是呢，他就只能重新倒掉他那个大锅里面的水，重新再烧。老板也非常的这个，就怎么说呢？
3: 负责任，
2: 负责任，非常负责任。他说，本来觉得呀，咱这位顾客是真会吃，还自带这些食材，我都没有想到在我的这个食材当中再加点啥腰花。现在看来呀，还是我经验不足，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是有点太稚嫩了。
3: 各位。这以后你不管是麻烦人家饭店厨子呀，或者什么，你找一些好处理的食材，好不好？
2: 确实没想到，
3: 对吧？你说昨天晚上剩俩包子，你给简单这个腾一下，加热一下，这没问题。你拿份米饭，你说炒一下，人家还得搭点材料。你要是拎条鱼，说给我收拾收拾，那你掏点加工费吧，爷。
2: 这是自带了腰花，帮我烫一下，
3: 对不对？那顾客心里想说，哎呀，遇到了一个好心的老板，但是好心的老板，你猜为啥我自己不在家里煮？
2: 还一大早上是吧？哎，我腹黑一下啊，朋友们，我瞎编一下
3: 啊。好，行，
2: 瞎编一下啊，续写一下接下来的故事。
3: 哦，
2: 会不会这位顾客吃完以后走出来，对着隔壁的早餐店默默跟老板比了个耶？商战往往就是这样的朴实无华呀。
3: 嗨，
2: 烧水也得大半天
3: 啊。那我要是这个瞎编一下的话，我就编这个老板满头大汗的给这个腰花处理好了以后呢，然后呢这个就是这个食客，然后突然把自己的外套唰一下就拿下来，然后他左胳膊上绑了一个这个毛巾，他把那个毛巾揪下来以后，有一个特级厨师的臂章，说你已经成功的通过了我的考验，现在我作为特级厨师呢，我需要一个切墩的这个副手。
2: 你愿不愿意
3: 菜师？对，
2: 加入我，毕竟你是有爱心的。
3: 对对对，这把菜刀你拿着，这是传说中的厨具，
2: 也都能连得上。但是
3: 连得上，
2: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
3: 是你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吗？
2: 叫什么？
3: 我叫中华小当家。
2: 这集我看过，朋友们，这集我看过。
3: 是啊。你想说什么？
2: 我想说，就是接下来我一想到，就是如果要是但凡咱这位老板没有发现这水的这个异样的话啊，接下来那些顾客一吃，如果老板烫一个什么水煮白菜的话，那个味道
3: 体现出了汤的本味，
2: 就那个一言难尽的味道，我想想就有点想笑啊。
3: 嗯，
2: 而且据说啊，这个腰花的异味好像一时间你要是重新煮一锅水，也不好去掉吧。
3: 不好去掉，只能交给时间了。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小时候啊，家里穷，这个时候呢，亲戚朋友走动给我们家呢送来了一盒这个雀巢咖啡。
5: 哎呦，
4: 当时别说我没见过，我父母都没见过。
5: 那个时候稀缺这个。
4: 当时呢，以为是营养品。
5: 啊。
4: 爸妈舍不得喝，每天晚上睡觉前啊，就给我泡一杯喝。
5: 然后结果你是不是还觉得这个营养品怪营养了？一到晚上就不瞌睡了。
4: 不愧是能量饮品。
5: 对。
4: 倍儿精神，对不对？
5: 眼睛瞪的呀！
4: 长大了以后，富裕了，自己也挣钱了。有一天呢，在咱听众的这个口吻当中啊，说最近有特别流行的一个地方叫蜜雪冰城，据说那儿消费不低。就这么跟大家说吧，第一次。我下定决心去蜜雪冰城的时候，我穿了三条秋裤，冷啊，特别害怕。冰城啊，
5: 冰城是
4: 啊，
5: 是不是还戴好了那个手套啥的，准备做一个冰雕？
4: 那时候我都觉得我都有哈气了，你知道吗？哎，戴那个围巾、围脖什么的，勒得特别紧了。我说，既没有去那个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咱也去一趟蜜雪冰城。进去一看，说就这几平米啊，我玩啥我？
5: 还是要2块钱的柠檬水吧。
4: 嗨。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门轻。
5: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想到我们的爱情这么的短，我以为所有不完美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中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
2: 品。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

大家留言，我们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1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新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6: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1: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0: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 1.5 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两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0: 家里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0: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0: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5: 夏丽呢？
4: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5: 夏丽
4: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5: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4: 皇上，
6: 您误会了，
4: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5: 那是何物？
4: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5: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4: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8: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就别怕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有

0: Gucci。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走呢。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担心工期的朋友呢，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如果您还担心这就是说说而已，现在呢就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向靠谱装修，记好了，回复家装节。

金九银十装修季，很多朋友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呢，就是每天你都会使用的那些细节。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啊，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的朋友，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大家对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系列产品呢，想必是不陌生了，有好多朋友已经购买而且使用上了，还不断的有朋友给我们来发送好评反馈。你比如说有一位叫和平的朋友就说了，我加了第二瓶已经一周了，说一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呢，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还有一位车友叫我爱大凉门说，我的车跑了20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呢加了一瓶，第二天发现诶，提速超车很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车子反应非常迅速，太好用了。所以呢，针对各位司机朋友们，我们推出了两款产品，一个呢是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车型，我们推荐大家购买金装礼盒，一套三瓶239。8万公里以下的车呢，我们推荐大家购买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也是三瓶199。大家收到手之后呢，千万别把那个说明书的小卡片给扔掉了，根据上面的要求和提醒来去使用就行。下单的方式很简单，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根据车辆的行驶里程就可以下单对应的产品了。记好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

0: 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周末版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这下周呢就到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了，10月17号就是下周六，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还没报名的朋友呢，现在发送登山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了，我们的报名链接马上就开启。下周六我们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呲溜滑和玻璃吊桥等项目。而且我们的主持人也会现身打卡点，和大家一起来偶遇。您回复登山赶紧进群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周末快乐啊。刚才说到装修的事儿了，不知道各位对自己的房屋装修有什么规划呢？咱不拼面积大小，面积再大呀，如果设计不合理，生活就像迷宫一般。面积再小，若是布局合理，也能装得下三餐四季的温暖。所以啊，提前规划，少留遗憾，别让经验主义和低价诱惑成为了咱们装修路上的绊脚石。现在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咱们的家装记者帮您避坑。质量是底线，设计是灵魂，细节见真心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服务有监督，有保障，有策略。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记好了，发省钱两个字。听见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张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入秋之后啊，真正能够盘活你多款外套，不是又买了一件大衣，而是一件能贴身打底，单穿也能很体面，同时呢，搭配风衣、西装、羽绒服等等，适用于不同场景的打底衫。今天呢，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2026款的云诺暖机打底衫，这也是国内的知名代工厂啊，给很多知名的国内品牌代工的，所以生产工艺、舒适度、版型都很经得起检验。面料柔软蓬松，穿起来像云朵，而且是微弹的，贴肤穿很亲肤，抗起球、抗静电，80多斤穿到160多斤都可以，修身而且还不勒得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两款，第一款呢是特别流行的3厘米的黄金半高领，不高不矮，不勒脖子。第二款呢是方领，穿起来知性优雅，还显得很精致高级。专柜半高领呢售价是109元，今天呢你想买两个颜色换着穿，那不就得200多了吗？但是咱们的爆款商城跟工厂谈到了直邮的价格，半高领只要69，而且呢前100名下单的还有初秋早鸟价，买一赠一，相当于69买两件，直接省下了100多。您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团购，搭配西装，配小香风，搭配羊毛大衣，30多块钱真的是太划算了，记好了，回复团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昨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冲锋衣外套一上架呀，不少朋友都给自己家人买了两三件。确实遇到这种版型颜色好看、价格还实惠的刚需外套，很值得入手。没下单的朋友呢，今天继续给您推荐 UP 商城的这款男女同款户外冲锋衣外套，部分尺码的已经断货了，您先发秒杀进去看一看。最近呢，正是早晚凉、中午热的时候，所以这件外套非常的应季，帮您挡风遮雨，而且呢是立体版型，穿上去很利索啊，不臃肿，显得很精神。加高领口，连帽的抽绳，加上袖口的魔术贴，牢牢的锁住温度，冷风啊灌不进来。尺码呢，从 S 码到 3XL， 从80斤穿到210斤，男女同款，玫红色、浅绿色、枫叶黄、黑色七种颜色可以选。日常通勤、户外逛街、运动都可以搭配牛仔裤啊、休闲裤啊、裙子呀、都没有问题，风格百搭不挑人。今天的 UP 商城清仓宠粉大放价，原价139元一件，本身就已经不贵了，现在呢到手69.9元，而且买两件更优惠，两件再减20，算起来平均一件59.9元，您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另外商城还有阿迪达斯的德训鞋三代，超多的颜色，单双到手只要299元，同样回复秒杀进去看看吧。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